在大自然的景物，月亮拥有不同色彩，很容易会启发我们的联想。例如诗人将月有阴晴圆缺比喻悲欢离合，而在中秋这个人月两团圆的佳节，容易令人怀念爱的人。我们要知道，人总会有分开的一日，所以当活着或相聚的时候，要好好珍惜欣赏美丽月色的日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0: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0: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令我心理节目，刚才听过是王菀之作曲兼填词的《月亮雪》，古语有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首歌就是讲当遇到爱的人，但不能够在一起那种的伤感和遗憾，对于一些因为生活而要离乡别井的朋友。跟住落嚟呢首《弯弯的月亮》，令到唔少人勾起对家乡嘅思念之情，丝丝嘅清风，阵阵嘅花香，故乡美好嘅情景历历在目㗎。

无论你身在何方，大家都是欣赏住同一个月光的。即使是情侣，亦或家人朋友，只要个心爱对方的话，就算那一刻分。

0: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搞猪肉2.8元一磅，新鲜大鸡髀3.4元一磅，武或青提子2.9元一磅，大肉姜1.4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元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元一盒，急冻金仓鱼4.9元一磅，利锦记旧装红油5.6元一瓶，英金钱五香肉丁3.5元一罐。
0: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5: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呢，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呢，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7: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8: 首先登场是一位渔村女孩，因为逃难去到上海，后来偶然机会下投身影坛，更加以甜美动人的歌声轰动全上海。这个故事是出自 TVB 电视剧《月儿弯弯照九州》，由郑伊健、陈松伶、林莉、莫振贤主演。在剧入面曾经出现多首由陈松伶主唱的歌曲，其中一首是《月儿弯弯照九州》。
9: 其实我觉得很过瘾，因为我的病令你们担心。
10: 其实我都帮不到什么手啊，不过大家知道你的病没事呢，他们很开心的。初时是我画的。
9: 其实我都很明白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10: 但如果画两笔可以令到一个人有回他自己的生存意志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
9: 虽然说不会凋谢啫，但是都不是真的。
10: 但如果你在心目中当他是真，他是永恒的，永远都不会凋谢的，是不是？
9: 子峰，
10: 初时
9: 我看你两个不一直都饱了。

0: 无规矩，又嚟东敲门。
1: 你同我讲规矩系咪？点解无啦啦叫秋蛇嚟侮辱佢？
0: 放肆！
1: 我系放肆，我话俾你听，我同秋蛇真心相爱，你冇可能破坏到我哋。
0: 又似你，我话过唔准信唔准，
1: 你根本上就蛮不讲理啊！我话俾你听，由今日开始，我脱离道家。
0: 啊！呢个系你讲啊
2: 吓？你喺度嘈乜嘢啊？
0: 我话你知吓，如果你一意孤行，一样同呢种女仔一齐嘅，你就即管扯，我当然冇你呢个仔。
1: 冇你话嘅，你当冇我呢个仔嘅，我走咗唔会再翻嚟。
2: 子峰，
0: 唔出去。
2: 老爷，我好敢对个仔啊，老爷。

0: 跟住出场呢对温馨情侣系喺屋企人安排相睇度认识噶。起初大家都冇咩接触，亦都冇联络。后嚟可能系缘分到啦，两个人相熟相知，最后互生爱意，编织出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呈现喺港产电影《月满轩尼诗》。点解个戏名咁得意呢？因为电影嘅情节主要系发生喺铜锣湾同湾仔一带嘅大街轩尼诗度。电影由张学友、汤唯、李修贤、鲍喜正同张可儿主演，片尾曲《不只有缘》由张学友演绎。
1: 喂，真系唔使我玩？
2: 我见仲有大把。
1: 哎，呢本我睇过，呢本都系。
2: 我唔理你啦，你睇过都拎翻去噶啦，我只系清过噶咋。
3: 阿叔啊，个印度人呢？
4: 印度人？
5: 大大隻乖乖地喺度做嗰个啦，
4: 大大隻乖乖地，边有咁嘅人啊？
1: 有，起码做一排仲有噶。
4: 我喺度捞咗十几年，未见过你讲嘅咁嘅人喎，系咪行错铺头啊？
2: 唔系，咪呢个咯，
4: 应该系拜下神好啲啦。
2: 唔出嚟做目击证人啫。
1: 证人？我唔想俾人灭口、啊。
5: 唔使惊，我会及时嚟救你。
6: 可能佢睁大耳窿数，
5: 整容掩人耳目。
6: 正话嗰个
5: 就系佢。

0: 当年你冇错，你飞我系啱嘅，你点会唔知啫？
1: 阿来啊，
0: 唔好安慰我。
1: 你俾我讲埋先，我好中意同你一齐噶，以前系，而家都系，因为我哋两个可以好随便咁倾下偈。有啲咩秘密，我甚至乎受过咩人嘅气，我全部通通都可以好安全咁同你讲。而我死老公，我所有嘢都要算过度过我先讲噶。
0: 因为你介意佢点睇你啊嘛。其实我冇拍拖啦，未必系因为你嘅，系因为我谂我冇办法做人哋老公，冇办法做人哋老豆，我连个普通人都做唔到啊！
2: 甜言蜜语是似非似是，容易惹怀疑。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已。

0: 随后现身是一位武林高手李慕白，他打算退隐江湖，还将自己把宝剑托红颜知己送给一位朝廷高官，可惜当中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这出飞升国际的国语古装电影《卧虎藏龙》，由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和张震主演，主题曲《月光爱人》由 Coco 李玟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1: 秀莲，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师父一再地说，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2: 慕白，这世间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虚幻的，
3: 刚才你握着我的手，
2: 你能感觉到它的真实吗？
1: 秀莲，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何尝不是，刀剑里藏凶，人情里何尝不是。

0: 为什么非要缠着我？
1: 还是那句话，我来教你进去。
0: 哼，好吧，三招之内你能拿回清明剑，我就跟你走。剑还我！
2: 白痴！
0: 做梦！
2: 那剑就没用了。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0: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ammaster.com。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讲的是移民夫妻和睦才能克服困难。最近听到看到一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都是移民之后夫妻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儿动手，然后打911或者是闹离婚。而我想说，在这茫茫人海中，只要你们夫妻俩走到一起，这就是缘分，光凭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珍惜呢？人生苦短，只要有健康在，再加上夫妻和睦，还能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说起健康非常容易，但没有长期生过病的人很难理解生病人的那种痛苦、悲哀和无望，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尤其是对中年人，因为肩上都背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使命未尽，即使想轻生都要三思而后行。我自己因为最近身体不大好，在家休息，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疾病，慢性病更是能把人熬死。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病人只会感觉到痛上加痛。我的先生出身于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好在他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他的观点是，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只要有健康在，面包会有的。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我们风风雨雨地在一起走过了近20个年头。从结婚、生子、留学到移民，我们经历了所有移民有过的苦和乐。虽然没有过什么大贫或大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嫁给我先生的选择。这一年我得了一种慢性病，先生二话没说就让我辞掉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家安心休养，没人打扰。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生了慢性病那种苦闷和那种无期的等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同感。家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很多，因为无法工作，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不管怎么说，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病人以及家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我的先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慢性病的折磨，我变得很爱唠叨。每当我唠叨不休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忠实的耐心的听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承担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而且还经常用他的幽默让我高兴。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很烦我这些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烂事儿？他只是笑笑说，哪儿敢啊。因为病痛的折磨，我失眠的厉害，有段时间几乎彻夜难眠，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半夜里如果先生见我醒着，就会主动陪着我聊天，我总是心疼地催他赶快睡，第二天还要上班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条件还不错，但是要生病就得生疾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重视，因此可以得到很好医治。可慢性病就不同了，光诊断过程缓慢就够你受的了，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急性病也得慢慢的变成慢性病，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我在这儿等了近8个月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做了各项检查，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诊断结果。就因为如此，先生安排好一切让我回国就诊。在我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承担了爹和妈的双重角色，
尽管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康复过程中，但因为有先生的关心在，心理上已经感觉好了很多。我知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总是一帆风顺，有些人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你有你的那一半帮着你撑起那一半边天，你会觉得生活轻松很多。所以说，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只有夫妻和睦才是刚。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无论夫妻多么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能长相守。生命如此短促，不要再为了一点点小事闹得夫妻不愉快，不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我的父亲65岁，不老，但有时已经糊涂了。他会把相伴相依40年的老伴儿，我的母亲，当成总是在陷害出卖他的人。他对母亲怒目而视，一张铁青的脸，冰冷的眼神，像仇人一样盯着母亲。母亲冲着他乐呵呵地笑着说：瞧你这样，去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说着怜爱地去揪揪他的耳朵，可是父亲却不耐烦地一把推开母亲的手，继续凶神恶煞地瞪着他。母亲又笑，那样的表情像个慈爱的母亲在笑自己淘气的孩子，溺爱的样子又像处于感情纠葛中拌嘴的两个年轻人，一个生气了使性子不依不饶，另一个忙不迭地哄着。而我在一旁酸楚的微笑，这是现在我们家最经常上演的一幕了。父亲是自从度过去年那个静谧的春天之后，便像拐过了抛物线的生命拐点，颓然老去。先是失眠烦躁，再就是抑郁不思饮食，接着性情大变，原来那么宽厚温和的人变得冷漠易怒，后来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不认人不理人，冷冷地看着你，时不时发脾气骂人打人。当医生判断他是因为脑萎缩得了器质性老年抑郁症，并断言这样的疾病基本上不能痊愈时，我们一开始是惊惧，不能接受。那么慈爱宽厚的父亲，那么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能得到一个恬淡平和的晚年，命运对他如此不公。遍寻良医，马不停蹄到各处看病，每天给他吃很多药，都不是很管用，一家人束手无策。是母亲最先从悲痛和一筹莫展中醒过神来，坦然平静地接受现实，开始像是照顾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照顾起父亲的饮食起居。曾经他们拥有多么醇厚的感情，我以为他们的感情丰美的能酿成一瓮美酒，让他们美一辈子醉一辈子。可是父亲开始了不由自主的苦涩的背叛自己的旅途，有时会对着母亲和我们咆哮斥骂，有时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受，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他会很清醒，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啊，年轻的时候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本来想老了好好补偿补偿你，没想到我又这个样子了。这样的话每每让我想流泪，眼泪涌在眼眶里打转儿。母亲只是笑，温和地抚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手，不容置疑地说：你会好起来的，放心吧，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曾经性如烈火的母亲，曾经心直口快的母亲，曾经让父亲疼爱了一辈子的母亲，头发白了还单床莽撞如孩童的她，现在对父亲怀着最深沉最单纯的爱，温柔宽恕地照顾着她。她是父亲的妻子，她也是父亲的姐姐和母亲。
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最温暖的爱是真正的、纯粹的，是爱情胜似爱情，是亲情胜似亲情。即使心爱的人完全改变了模样，前面的路是这样的暗淡和崎岖，却依然拉着他的手，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脸上挂着温柔、隐忍、宽恕的微笑，是无尽暗夜路上的一盏温暖协和的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小段文字，其实呢也是帮助收音机旁所有的少男少女们。有人说，女生在社会上会遇到比在学校里更优秀的男生，而男生则很难找到比在学校里更好的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生在校园里都还不成熟，一到社会上，男生很快就变得优秀，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男人是需要孤独的，如果你忍受不了孤独，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魅力的是自己有多少朋友，有多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男生真的还需要成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一定是朴实无华，甚至是谨小慎微的。他可能是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如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中，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那么以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断地求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而如果你投资的是自己，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一个男人也许要被四五个女人伤害过才变得成熟，所以说离开你的那些女人可能就造就了你的优秀。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这个投资应该说相当大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男生们男士们，你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女子。你可以去看看当初有谁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其实更多的人在学校的时候都曾自卑过，因为长相，因为穷。所以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上苍帮你倒空了垃圾，让你装进去对你更有用的东西。此时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已经很近了。那么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有了女朋友，就别整天把你的情情爱爱放在嘴上，要认真做好自个儿的事儿，努力提高自己。假如那个女孩子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而冷落了她，也因此离开了你，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也是没有远见的，你不要也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有两个研究生，一位叫吉斯特，一位叫提尔曼。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跟随导师去一家大公司参观。参观完毕，导师问吉斯特，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吉斯特说，我看到了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能够在这儿工作，真是人生最大享受啊。导师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导师又问提尔曼，你在这儿看到了什么？提尔曼说，我看到了这里的产品，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但它的市场却不大，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开拓。而想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不但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更加执着的精神。导师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数年之后，吉斯特成了大公司里的一名正式员工，享受着不错的待遇，而提尔曼却当上了该公司的总裁。当他们再次见到导师，并向导师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时，导师说，几年前我就猜到了你们的今天。两个人不解，忙问何故。导师说，那是因为眼里只有虫子的是山雀，而眼里只有天空的才是雄鹰啊。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这些都是人类的享受之物，也就是山雀眼中的虫子。而公司里的产品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才能够提升人的价值，它才是雄鹰眼中的天空。吉斯特关注的是享受，所以他成了一名待遇不错的员工，而提尔曼的眼里只有产品和市场，他成了总裁。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劳氏公司，该公司的总裁名叫罗伯特·提尔曼。罗伯特·提尔曼任劳氏公司总裁之后，确实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他是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短短几年时间，劳氏公司便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500强公司之一。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怎样的选择决定了怎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眼光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你所关注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文字，沉静与狂喜。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是沉静，一是狂喜。只有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人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世事。当人脱离了当下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人、书和思想在一起时，方能得到真正的沉静。而狂喜是当人发现了美的时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不多见。当人见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看到一件美好的艺术品，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而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心中也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创造出美，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所以唯愿此生沉浸于沉静与狂喜之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庭院前的向日葵低垂着头，便突发奇想，找来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颗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昂首挺立，直视太阳。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向日葵省去转来转去的麻烦，能够更好地吸收阳光，将来的颗粒也一定会更加饱满。到了秋天，向日葵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那颗高昂着头的向日葵跟前，满以为它是最好的。可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颗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粒饱满的籽，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儿。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无收？父亲笑呵呵地说，傻孩子，向日葵头朝上，里面多余的雨露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会霉烂掉。你呢，是好心帮了大忙。其实向日葵略微低头，一则是为了表达对太阳的虔诚与敬意，二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听了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不光是向日葵，许多其他植物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当麦子青色的时候，它们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当它们成熟的时候，却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头，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折断的危险，而且还让鸟儿找不着着力点，从而保存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头也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奉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处事原则，因此为人十分强硬，结果得罪不少人，在单位长期得不到领导器重，也不受同事欢迎，每次升职都与他无缘，提干与他擦肩而过。朋友自己十分纳闷，他说，我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已，这有什么不对呢？的确，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做人的问题。左宗棠有一句至理名言，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忌。一个人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争取，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一味委曲求全，那是懦弱，而一味的趾高气扬，那是愚昧。一个逞强好胜、傲慢无礼、不可一世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也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是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就是遭人排挤、孤立无援、郁郁而不得志。古人云，至刚易折，上善若水，做人不可无傲骨，但也绝不能总是昂着头。君子之为人处事，犹如流水一样，善于便利万物，又水性至柔，不与人纷争不休。因为他们明白，能低者方能高，能屈者方能伸，能柔者方能刚，能退者方能进。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时间关系，那么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ing sta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在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24号，在白宫登场。习近平主席行人是昨天到达美国的，欢迎的场面十分隆重，而且空前盛大。对于中港台或者海外的华人而言，关心的是台湾的议题。那么这个议题不论是在台面亦或是台面下被讨论，我们应该有哪些指标来进行观察呢？三个指标分别是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其次是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最后峰会结束以后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的变化。美国之音报道，纽约智库的外交委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员史可维 David Sachs 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很可能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指这一次川习会的谈的重点之一。如果习近平访问华府之后不久，新的军售案，对台的军售仍然未获批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的警讯。包括旧的军售案等等。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也说，习近平主席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因为这个是内政问题，而且是核心中的核心，不可交易的。但是他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史可维研究员表示，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还有其他的国防安全的接触等等。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任何一句话从川普总统的口中说出，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五月中的北京的川习会前，很多分析人士、政论家、名嘴都指出，习近平可能会敦促川普总统在美国对台政策的用字遣词上做 微妙的改变，譬如说将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等等，这些用语表述用字遣词。而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美国尊重北京所谓的核心的利益，并可能在台湾、中国、西藏等问题上寻求循序渐进的进展。而在台湾问题上，薛瑞福说，他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信的，并相信美国有能力抵抗对台使用武力。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维持这种能力，但是否采取行动最终仍是政治决定。所以薛瑞福所说的这个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最后能否落实台湾关系法还是在政治决定之下。而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说，衡量白宫川习会的真正指标将在两位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后才出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没有减少？就是军演。而中美两强的军方沟通的机制是否真正的恢复运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否按计划推进？另外一个智库史丁森中心的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无论是否达成重大的新的协议，北京都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当然，因为接待的规模空前，同时可以对内交代，而习近平主席高规格访问华府将使他能够展现自己受到与川普对等的接待，而且宣称美中关系正在返回稳定的轨道，他对内也有所交代，不只是对外，也表示他所掌控的中美关系也步入佳境。在川西二会之前呢，中美两强的外交部长频频通话，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预告会跟中国大陆的何立峰部长见面。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川习二会很多重要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双方所互相了解以及明白的共识。而昨天下午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川普亲自机场来迎接中国大陆最高的领导人，这是十分罕见的礼遇。不但21响礼炮红地毯，同时军机冲场，高规格，这样子拉高了舆论对于中美峰会的期待。有鉴于大陆是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川习二会正在举行。举行之后，台湾如何自处呢？回顾今年五月份的北京川习会，习近平主席用了一整段话来论述台湾问题，包括当面警告美方，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川普似乎老神在在，顾左右而言他。各位还记得吗？他只关心大豆、牛肉和波音，一度令外界困惑，后来证明中美之间有共识。从后来的种种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个。在反美的飞机上， 川普发表了对台湾的新四部的说法。显然川普并非置若罔闻，而是另有心机。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为什么有心机？第一个，台湾问题本来就不是川普访华的核心议题。第二，川普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和中方硬杠，但是他也不想示弱，尤其避免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第三，则是美国的台湾牌尚未出境，不急于跟大陆发生大的交易。时间过得很快，川西二会如期登场，相信北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放过川普，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试金石。同样的，川普也不会轻易的就范，他的关注点依旧是经贸等课题，希望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拿到一份可观的成绩单。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样叫做两头通吃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若是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还没有结束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川普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意思？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台政策的思路就是，一方面将台湾作为同中国大陆交易换取实质利益的筹码，也就是台湾工具论；另一方面，对台湾而言呢，将放弃台湾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迫使台湾的民进党让步，并且设法掏空台湾，也就是军备。总之，美国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会真正关心台湾。按理来说，川普善变，中美缓和，台湾应该审时度势，应时全变。但是赖政府似乎锁定了路线，仍然对美一边倒，抗中不停歇，还是强调抗中保台。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民进党依旧浑浑噩噩之际了，两岸的学者还有网友们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呢，已经掀起了热潮。所以不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投身在各界人士为两制的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经建设的意见。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一场座谈会，一些学者就台湾方案达成了12点共识，其中提到要尽快实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持中央在台湾特别行政区驻军，如果以非和平方式实行统一呢，就是武统，那么就是准军事的管制。这些操作，这些主张目前还只是民间的声音，也说明了大陆社会对民进党的看法，还有 的忍耐恐怕接近了临界点。如果说北京决定与台湾民间直接对话，协商台湾的方案，并且逐步实施的话呢，那民进党政府怎么办？这当然是在川习会之前民众跟学者智库所讨论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二会，全世界都在看，当峰会结束之后，留给民进党赖政府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跟空间，是不是越来越有限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呢？所以川西二会对台湾的影响，我们用三个指标来看。而川西二会会不会对台湾的影响，从了三个指标当然可以看出来，但是那个要花时间。那么台湾如何自处呢？我们在这里也给您做了说明。但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川习会还没有开锣之前，台北先吹起了号角。约一周前，外交部部长林佳荣说，中共想塑造

黑色幽默。但这句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怎么说，70多年前的台北比今天更有资格相信自己与美国共同至终。回顾历史，韩战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指的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美元、美军、军事顾问团、大使馆都在。当时联美反共不是口号，而是白纸黑字的同盟。所以那段时间的地缘政治，我们曾经说过，用12个字来规划，可以概括40年的时间，就是以蒋治共，以共治苏，以独治蒋。那个年代被美国管理的未必只有中共。当年美国保台，同时也防着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避免把华府拖进另一场中国的战争里面。因此共同防御条约既是安全保障，这是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是政策的约束，也是对台湾的政策的约束。换句话说，当年的联美制共事实上是一套美国战略，而不是台北取得了管理北京的权利。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真的是太碰风了。讽刺的是，后来改变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是台北。从尼克森访问大陆到1979年双方建交，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地缘政治选择了北京。等到卡特接班担任总统之后，与中华民国断交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其后虽然以台湾关系法留下了安全与实质的关系，但原先的外交承认与军事同盟终究不复存在。要谈共管两个字，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回顾一下，当胡锦涛主席主政期间，北京便试图拉着华盛顿、华府一起处理台海的问题。2005年的布湖会，胡锦涛邀请小布希与中方一起保卫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中美共同反对遏制台独。当时台湾的媒体把这一套思路称为共管台海，或者是共管台独。当年的民进党还公开批评这个说法荒谬，主张台湾前途不能由美中双方越俎代庖。时间过去了，历史绕了一圈，颇有黑色幽默的效果。20年前，民进党反对中共拉着美国共管台海，20年后，民进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却说要和美国管理中国，把中国想象成台湾美国可以共同管理的对象，想在20年后主客易位。真的是这样子吗？这20年来唯一没有变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言听计从，这个倒是没有变过。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都有一种心理结构十分相似，就是只要台湾美国关系热络，就会把利益的交集

0: 美化提升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只要华府在某方面需要台湾，仿佛台湾也就取得了参与甚至决定美国对中政策的权利。民进党多年来批判前总统蒋公还有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但是在依赖美国想象成为可以借美国之力管理中国的这种心理之上，跟昔日的联美自共不是翻版吗？但是当年的政府至少还有一张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纸本呢、啊。而今天的台湾和美国有邦交吗？没有。有共同防御条约吗？也没有。可是民进党的口气反倒比当年的国民党更大，所以这不是很有趣，而且是黑色幽默吗？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终究没有能管理美国的中国政策，甚至连参与都很勉强。而世界的局势走到了今天，台湾更不会因为外交部长林佳荣一句管理中国就取得能够左右美中两强关系的能力。与其梦想跟谁管理中国，不如先反思究竟谁始终才是那个被管理者，我们不妨好好的思考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会可以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情，双方都有大的算计，也都有彼此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川习会的世界算计还有战略的迷雾。不仅仅是打破了个人的惯例，川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一场两强的盛会不只是一场外交互动的视觉的盛宴，更是美中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最新一轮的战略试探以及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我们在前面为各位分析过了，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川习会的四季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既然现在的峰会是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新一轮的战略试探和形象的塑造，我们回顾五月份访问北京时候，中方只派了副主席韩正接机欢迎川普总统，可是以全副宫廷式的盛大仪式让川普总统倍感尊荣。今天2006年9月23号，川普投桃报李，展示出他个人对习近平的特别礼遇。除了亲自去接机之外，夫妻两位21响礼炮红地毯，还有飞机冲场，最高格的礼遇。 将镜头从灿烂的仪仗转向暗涌不断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便能发现红地毯之下铺满了无法回避的战略地雷。首先，这一场国事访问呈现出极度矛盾的现象，就是冷热并存。怎么解释？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和老朋友，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更公开强调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鹰派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 Roger Wicker 严词警告，说中方在军事扩张、伊朗局势及台海问题上的侵略性，批评这种高规格接待无疑是对独台政权的妥协。这是不是一左一右，一冷一热？这种元首之间亲密但国会敌视的戏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策略还有精明算计的缩影。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就是川普总统需要透过个人外交来缔造战略稳定的表象，而国会的鹰派则持续收紧战略的围堵。这两个都是美国要的。其次，在高调的礼仪背后，正是双方还有欠缺了实质共识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说的，身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军事强权，美中两强不可能不上桌交手。但是从贸易的摩擦、人工智慧的主导权，再到伊朗战争的冲突，还有台海的局势，双方的分歧，而且是核心的分歧，早就超过了在晚宴中悲惶交错的笑语声。像科技大亨黄仁勋，辉达的创办人马斯克，这些科技大佬的出席，固然凸显了双方在供应链科技领域割舍不开的共生的关系，也就是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点出了双方互不相让的科技主导权。而这场峰会的最后一天，安排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方的用意很清楚，想借着历史文献彰显两国深远流长的渊源关系。但是历史没有办法遮蔽现实的冷酷与残酷，川普真正想要的是为其内政还有全球赛局获得有利的筹码，而习近平欣然赴约，也是为了在波涛汹涌的大国对抗中保持定力与战略的主动。所以双方互有所需，而且双方也都需要对方。所以当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世界依然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战场。对于伊朗的战争，打了四年半的乌克兰战争，两岸紧张的台海局势，这些未来的发展现在正在 主持川西会的两位主角，可能他们心中都没有底牌。我相信是这样。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如同不论是访问前或访问之后，就如同五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的大陆之行，台湾议题成为川习会前或者后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海外的华人以及中港台的民众。五月份这川习会达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它的核心思维就是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也就是斗而不破。所以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虽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在台海兵戎相见。而这一段时间中美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这是事实，但是中美双方竞争的本质并没有变，所以这也不是一场峰会就能够180度转变的事情。再加上两岸关系的敌意有增无减，所以美中台三个双边的关系依旧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互疑，互相怀疑。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上一次会面没有处理台湾的议题，很多东西点到为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次会面会谈出结果吗？我认为中美双方短期内难以在台湾的议题上取得突破以及共识。虽然两强都强调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但双方都不愿意台湾议题在川习会上就地摊牌。对美国而言，川普不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放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两头获利。同时对于台湾的军售和台湾先进制成的晶片都被视为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的谈判的筹码。其次，维持美中的关系斗而不破是长期的美国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不会放弃拿台湾牌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这张牌很好用。虽然在美国国内有弃台论，时有所闻，但是主张对大陆强硬和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呢，这是长期形成美国的跨党派的共识。基于选举的考量，川普政府也认为维持战略的模糊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的选择，至少目前还是。反过来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是其核心利益的核心，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年很多次了，这也事实如此。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香山论坛表示，外界期待美方出现一些新思维，但中方没有幻想事情会很容易，也就是中方不把川习二会视为可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峰会， 在川西二会召开的前夕呢，崔天凯的这句话已经把北京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中共认为川普的言行不一，美国的政局难测，所以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对谈台湾的议题呢，只是希望减少阻力，而非期待增加助力。再来，中国大陆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的事物，不会拿来作为交易的对象，这也是不变的红线原则。换言之，某些人认为北京会以改变或对俄乌或美伊战争的立场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让步，恐怕是一厢情愿了。从法理和现实这两个观点来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所以台湾应该认清本身和美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台湾的生存发展应该是台湾内部朝野的最大共识，无论采取的手段有什么不同，都不能置外于中国大陆。虽然维持现状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两岸关系走向非主观意识所能移转，形势所迫，未来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两岸统一，也就是合统的问题，这个挑战。如果台湾想趋吉避凶，当务之急就是改善两岸的关系，并且厚植台盼代替对抗的实力。你有实力，你有筹码，一切才可以谈。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指标。我们前面都做了一些分析啊，也讲了外交部长林佳龙要跟美国共管中国的黑色幽默，同时这个世纪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的迷雾。同样的，对于川西会的台湾议题，我们也有所琢磨。从法理和现实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吧，并不存在台湾问题。所以台湾认清自己本身还有两强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呢，还是会维持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力。但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减少了美国对中共施压的能力。也就是即便美国想助台一臂之力，最后恐怕力不从心。最后呢，中国大陆发展是影响两岸关系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变数。我们回顾历史看看，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共改变对美和对台政策的动力。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结果是什么？成效是什么？同样的，今年是中共“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月份就召开 第二十届五中全会，接着是明年的第二十一大，这意味着中共的政治发展将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而且是关键性的阶段。因为现在美中已经是肩并肩并排在一起了，对于中美的关系还有两岸的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面对现在进行的川西二会，以及即将在川西二会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的变化，台湾不应该幻想与美国共管中国，但是呢，也不必担心中共与美国共管台湾，因为美国还是想利用台湾，两边赚好处，而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依旧是核心问题中的核心。那在这种变局之下，台湾的因应之道呢，多累积自己的筹码，少说废话，峰会是外交，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国力的展现。台湾因为国际处境特殊，在两强的竞争夹缝中呢，更需要让世界听得见你的声音。可是国际政治没有永远一致的利益，只有不断变动的利益。虽然台湾美国两边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共同利益不等于利益完全相同。所以现在进行的川西会是两国元首的谈判，双方首先考量的必定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峰会前经贸议题就进行磋商，稀土 AI 问题一定受到关注。台湾当然希望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不能因此假定国美其任何国家的利益永远和台湾一致。与其说台美要管理中国，不如思考台湾如何管理自己的风险，壮大自己的实力。真正有自信，不是声音比别人大，而是手中的筹码比以前多。半导体是台湾的重要筹码，但是只有一座台积电是护国神山的，其他的 AI、 生技、精密机械、国防产业能不能成为一座一座新的护国群山呢？如果说世界的供应链需要台湾，而其他的国家相信台湾，那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分量呢，台湾自然加分嘛。所以最根本的力量还是在台湾自己的内部，经济要有活力，人民生活安定，台湾才有底气面对外部的风浪。而外交的自信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少做一些内耗的事，多一点筹码，少一点押宝，多一点自主，把经济顾好，民生安定，强化国防，同时沟通管控两岸的风险，那么这才是川西会之后民进党政府真正应该管理好的事。这是由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个指标：军售的进度、对台政策的表述，还有共军的演习，谈到了台美共管中国的幽默，黑色幽默，这是民进党外交部长林佳荣说的，也谈到了中美双方的彼此的算计还有战略。同时我们在看川西二会的台湾议题应该怎么办，同时台湾的应对之道又是什么， 在这里为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接下来呢，花几分钟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说是真是假。一个是华为行政总裁任正非举家出逃，第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生病，并遭到主办方印度呢穿小鞋。那么我的答案是假消息，两个都是假消息居多，因为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反驳，甚至可以把前一阵子流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抓，这个也是假消息。虽然转发人可能觉得好玩，但是长此以往对了解中国大陆恐有极大负面的影响。任正非先生很少在媒体亮相，所以查证困难。可是因为欺诈罪被美国指控通缉，被加拿大警方所逮捕的孟晚舟，一直到2021年的9月24号才以视讯听证的方式离开了加拿大。中国随即释放两个被关押的康明凯还有 Michael 两个人。这么被美国制裁的华为任正非一家一定是待在中国最安全，何况当年北京当局以最高规格救人，他有什么理由出逃？如果出逃的话，那不就是背叛吗？收留国一定会被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所以可能性极低。所以等到没有几天，他的二女儿姚安娜出席记者会，假消息就没有了。那么至于习近平在前一个礼拜出席印度金砖的峰会呢，说是身体不好或什么，而印度总理莫迪演说的时候一度停下来朝着习近平的方向询问 Is it OK， 事实上他是在询问麦克风好了没有，翻译好了没有，如此而已。好的，今天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讲的是移民夫妻和睦才能克服困难。最近听到看到一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都是移民之后夫妻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儿动手，然后打911或者是闹离婚。而我想说，在这茫茫人海中，只要你们夫妻俩走到一起，这就是缘分，光凭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珍惜呢？人生苦短，只要有健康在，再加上夫妻和睦，还能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说起健康非常容易，但没有长期生过病的人很难理解生病人的那种痛苦、悲哀和无望，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尤其是对中年人，因为肩上都背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使命未尽，即使想轻生都要三思而后行。我自己因为最近身体不大好，在家休息，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疾病，慢性病更是能把人熬死。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病人只会感觉到痛上加痛。我的先生出身于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好在他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他的观点是，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只要有健康在，面包会有的。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我们风风雨雨地在一起走过了近20个年头。从结婚、生子、留学到移民，我们经历了所有移民有过的苦和乐。虽然没有过什么大贫或大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嫁给我先生的选择。这一年我得了一种慢性病，先生二话没说就让我辞掉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家安心休养，没人打扰。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生了慢性病那种苦闷和那种无期的等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同感。家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很多，因为无法工作，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不管怎么说，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病人以及家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我的先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慢性病的折磨，我变得很爱唠叨。每当我唠叨不休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忠实的、耐心的听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承担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而且还经常用他的幽默让我高兴。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很烦我这些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烂事儿？他只是笑笑说，哪儿敢啊。因为病痛的折磨，我失眠的厉害，有段时间几乎彻夜难眠，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半夜里如果先生见我醒着，就会主动陪着我聊天，我总是心疼的催他赶快睡，第二天还要上班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条件还不错，但是要生病就得生疾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重视，因此可以得到很好医治。可慢性病就不同了，光诊断过程缓慢就够你受的了，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急性病也得慢慢的变成慢性病，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我在这儿等了近8个月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做了各项检查，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诊断结果。就因为如此，先生安排好一切让我回国就诊。在我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承担了爹和妈的双重角色，
尽管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康复过程中，但因为有先生的关心在，心理上已经感觉好了很多。我知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总是一帆风顺，有些人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你有你的那一半帮着你撑起那一半边天，你会觉得生活轻松很多。所以说，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只有夫妻和睦才是刚。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无论夫妻多么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能长相守。生命如此短促，不要再为了一点点小事闹得夫妻不愉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我的父亲65岁，不老，但有时已经糊涂了。他会把相伴相依40年的老伴儿，我的母亲，当成总是在陷害出卖他的人。他对母亲怒目而视，一张铁青的脸，冰冷的眼神，像仇人一样盯着母亲。母亲冲着他乐呵呵地笑着说，瞧你这样，去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说着怜爱地去揪揪他的耳朵，可是父亲却不耐烦地一把推开母亲的手，继续凶神恶煞地瞪着他。母亲又笑，那样的表情像个慈爱的母亲在笑自己淘气的孩子，溺爱的样子又像处于感情纠葛中拌嘴的两个年轻人，一个生气了使性子不依不饶，另一个忙不迭地哄着。而我在一旁酸楚地微笑，这是现在我们家最经常上演的一幕了。父亲是自从度过去年那个静谧的春天之后，便像拐过了抛物线的生命拐点，颓然老去。先是失眠烦躁，再就是抑郁不思饮食，接着性情大变，原来那么宽厚温和的人变得冷漠易怒，后来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不认人不理人，冷冷地看着你，时不时发脾气骂人打人。当医生判断他是因为脑萎缩得了器质性老年抑郁症，并断言这样的疾病基本上不能痊愈时，我们一开始是惊惧，不能接受。那么慈爱宽厚的父亲，那么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能得到一个恬淡平和的晚年，命运对他如此不公。遍寻良医，马不停蹄到各处看病，每天给他吃很多药都不是很管用，一家人束手无策。是母亲最先从悲痛和一筹莫展中醒过神来，坦然平静地接受现实，开始像是照顾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照顾起父亲的饮食起居。曾经他们拥有多么醇厚的感情，我以为他们的感情丰美的能酿成一瓮美酒，让他们每一辈子醉一辈子。可是父亲开始了不由自主的苦涩的背叛自己的旅途，有时会对着母亲和我们咆哮斥骂，有时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受，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他会很清醒，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啊，年轻的时候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本来想老了好好补偿补偿你，没想到我又这个样子了。这样的话每每让我想流泪，眼泪涌在眼眶里打转儿。母亲只是笑，温和地抚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手，不容置疑地说，你会好起来的，放心吧，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曾经性如烈火的母亲，曾经心直口快的母亲，曾经让父亲疼爱了一辈子的母亲，头发白了还单床莽撞如孩童的她，现在对父亲怀着最深沉最单纯的爱，温柔宽恕地照顾着她。她是父亲的妻子，她也是父亲的姐姐和母亲。
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最温暖的爱是真正的、纯粹的，是爱情胜似爱情，是亲情胜似亲情。即使心爱的人完全改变了模样，前面的路是这样的暗淡和崎岖，却依然拉着他的手，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脸上挂着温柔、隐忍、宽恕的微笑，是无尽暗夜路上的一盏温暖协和的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

字，其实呢，也是帮助收音机旁所有的少男少女们。有人说，女生在社会上会遇到比在学校里更优秀的男生，而男生则很难找到比在学校里更好的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生在校园里都还不成熟，一到社会上，男生很快就变得优秀，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男人是需要孤独的，如果你忍受不了孤独，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魅力的是自己有多少朋友，有多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男生真的还需要成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一定是朴实无华，甚至是谨小慎微的。他可能是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如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中，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那么以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断地求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而如果你投资的是自己，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一个男人也许要被四五个女人伤害过才变成成熟，所以说离开你的那些女人可能就造就了你的优秀。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这个投资应该说相当大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男生们男士们，你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女子。你可以去看看当初有谁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其实，更多的人在学校的时候都曾自卑过，因为长相，因为穷。所以，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上苍帮你倒空了垃圾，让你装进去对你更有用的东西。此时，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已经很近了。那么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有了女朋友，就别整天把你的情情爱爱放在嘴上，要认真做好自个儿的事儿，努力提高自己。假如那个女孩子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而冷落了她，也因此离开了你，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也是没有远见的，你不要也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元，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好加两块。
4: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有两个研究生，一位叫吉斯特，一位叫提尔曼。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跟随导师去一家大公司参观。参观完毕，导师问吉斯特：“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吉斯特说：“我看到了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能够在这儿工作，真是人生最大享受啊。”导师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导师又问提尔曼：“你在这儿看到了什么？”提尔曼说：“我看到了这里的产品，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但它的市场却不大，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开拓。而想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不但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更加执着的精神。”导师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数年之后，吉斯特成了大公司里的一名正式员工，享受着不错的待遇，而提尔曼却当上了该公司的总裁。当他们再次见到导师，并向导师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时，导师说：“几年前我就猜到了你们的今天。”两个人不解，忙问何故。导师说：“那是因为眼里只有虫子的是山雀，而眼里只有天空的才是雄鹰啊。”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这些都是人类的享受之物，也就是山雀眼中的虫子。而公司里的产品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才能够提升人的价值，它才是雄鹰眼中的天空。吉斯特关注的是享受，所以他成了一名待遇不错的员工，而提尔曼的眼里只有产品和市场，他成了总裁。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劳氏公司，该公司的总裁名叫罗伯特·提尔曼。罗伯特·提尔曼任劳氏公司总裁之后，确实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他是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短短几年时间，劳氏公司便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500强公司之一。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怎样的选择决定了怎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眼光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你所关注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文字，沉静与狂喜。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是沉静，一是狂喜。只有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人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世事。当人脱离了当下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人、书和思想在一起时，方能得到真正的沉静。而狂喜是当人发现了美的时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不多见。当人见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看到一件美好的艺术品，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而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心中也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创造出美，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所以，唯愿此生沉浸于沉静与狂喜之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庭院前的向日葵低垂着头，便突发奇想，找来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颗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昂首挺立，直视太阳。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向日葵省去转来转去的麻烦，能够更好地吸收阳光，将来的颗粒也一定会更加饱满。到了秋天，向日葵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那颗高昂着头的向日葵跟前，满以为它是最好的。可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颗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粒饱满的籽，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儿。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无收？父亲笑呵呵地说，傻孩子，向日葵头朝上，里面多余的雨露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会霉烂掉。你呢，是好心帮了倒忙。其实向日葵略微低头，一则是为了表达对太阳的虔诚与敬意，二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听了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不光是向日葵，许多其他植物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当麦子青色的时候，它们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当它们成熟的时候，却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头，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折断的危险，而且还让鸟儿找不着着力点，从而保存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头也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奉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处事原则，因此为人十分强硬，结果得罪不少人，在单位长期得不到领导器重，也不受同事欢迎，每次升职都与他无缘，提干与他擦肩而过。朋友自己十分纳闷，他说，我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已，这有什么不对呢？的确，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做人的问题。左宗棠有一句至理名言，群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忌。一个人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争取，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一味委曲求全，那是懦弱，而一味的趾高气扬，那是愚昧。一个逞强好胜、傲慢无礼、不可一世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也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是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就是遭人排挤、孤立无援、郁郁而不得志。古人云，至刚易折，上善若水，做人不可无傲骨，但也绝不能总是昂着头。君子之为人处事，犹如流水一样，善于便利万物，又水性至柔，不与人纷争不休。因为他们明白，能低者方能高，能屈者方能伸，能柔者方能刚，能退者方能进。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时间关系，那么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ing star。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7: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的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说今次的发布会是苹果的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句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他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 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向一起的聘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是想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在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3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被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 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不要用的时候完全消失，只是在通话的时候才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不受干扰的视觉画布。苹果运用了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涂层，而是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了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的雾面表面，大幅降低了在光线在接痕处的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在接叠时好像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这种对硬体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为了给即将登场的强大算力提供完美的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是个样， A20 Pro 晶片就是这部智慧中心的强大心脑。这粒晶片为了支撑极具私人化的 Apple Intelligence 而度身订造的， A20 Pro 创纪录了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这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复杂的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了纳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这种材料，并且结合了内含去离子水循环的蒸汽室， 面积是前代的三倍。这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在运行 120fps 的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的时候不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这部机也有 50% 的记忆体频宽提升，是史上最宽的记忆体界面，对于在背景持续运行的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这种算力令到 iPhone Duo 具备了环境感知的能力，配合了全新的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它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和优化通讯，在收信弱区实现更快的重新连接，并且在美国支援 5G mmWave， 这不单只是速度，而是稳定性的质变。正如苹果所说，优秀的接机不单只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只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像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Duo 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半折叠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Duo 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而且支援多隻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迷你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9: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 Maggie 啊，咁咧就喺呢个乐坛方面咧，我近排咧就系睇到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就系、是、我哋国宝级嘅歌手 Celine Dion 咧，就下个月就会将会复出举行呢个演唱会。哇，我哋好多嘅乐迷歌迷都好期待，咁因为咧就早嗰几年佢就因为就自己有病，咁就突然间佢嘅演艺事业就突然间就终止咗。咁啊，不过好好彩咧，就经过咁多年啦，五年啦，咁啊，成个团队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好有呢个规划，同埋好有呢个前瞻性，亦都好先进嘅一个药物啊，以及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克服到所有嘅困难咧，重新系将佢美妙嘅歌声咧，再次带俾我哋 Maggie。
9: 是啊，我都听到好开心啊。咁我亦都有睇到佢一啲唱歌嘅片段啦。咁好多人係用佢目前嘅唱歌片段去对比返佢可能几十年啊，或者係佢患病之前嘅嗰啲对比啦。咁当然即係都有变化，但係始终就係一个天后级嘅人物，即係非常非常之厉害。
8: 是啦，冇错。咁根据呢个报道啦，咁就话 Celine Dion 咧就系、是、患有呢一个系我哋俗称嘅渐冻人症啦。咁呢一个咧系属于我哋一个脑部嘅退行性嘅一个疾病，一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Micky， 我想了解一下呢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系咪真系咁难医，同埋即系话到而家目前为止系咪有好大嘅一个障碍，我哋人类仲未跨越得到嘅咧？
9: 咁其实 Celine Dion 嗰个咧，应该唔系一个渐冻症，佢应该系叫僵硬人嘅僵硬人症候群。咁佢嗰个咧系确实系同我哋个神经系有关系嘅。咁佢系因为佢自身免疫嘅关系咧，咁然之后令到佢个自身免疫系统系攻击咗佢个神经啦。咁然之后系令到佢对佢自己个肌肉系失去咗控制啦。咁造成呢一个僵硬同埋一个即系痉挛咁样。咁佢依家个治疗个重点咧就系、是、系控制住佢个自身免疫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即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动症啊，或者系一啲退行性嘅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咧就系、是、神经系统佢本身系系出于一啲遗传嘅原因啊，或者一啲基因突变嘅原因啊，咁咧就系、是、令到佢喺到咗某一个年龄之后咧，佢就会开始出现呢一个神经嘅退化。咁其实对于我哋正常嘅大部分健康人嚟讲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我哋个神经都系会退化嘅。咁就系点解我哋年长咗之后咧，我哋比较容易会唔记得嘢啊。咁有时我哋会发现一啲年长一啲嘅朋友咧，佢可能个性都会变化。咁但系事实上，我哋嘅神经嘅一个退化咧，系一个正常嘅进展嚟嘅。咁但系有呢一啲神经退行性疾病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喺比其他人嘅嗰个退化嘅速度会更加快啲，咁同埋发病嘅时间咧，亦都系会快啲。咁因为我哋依家个神经系统咧，系我哋咁多系统入边比较少去即系完全去认知嘅一个系统啦。咁所以导致所有嘅神经嘅系统，无论系 Celine Dion 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神经退行性嘅渐冻症嘅患者等等咧，都系比较难去医治，同埋真系好难去根治嘅一个问题嚟嘅。
8: 嗯，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个脑部嘅嗰个退行性嘅疾病咧，正话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佢有一个僵硬症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病系归纳为呢一个神经系统性嘅毛病里边，我哋认知得到嘅咧 ，Maggie？
9: 嗯，其实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即系经常会讲到嘅一啲问题咧，其实佢都可以归纳为系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比如话我哋头先提到嘅一个渐冻症啦，咁有我哋提到嘅一啲帕金逊症啦、老人痴呆啦，即系亦都系阿兹海默症啦等等嘅呢一啲疾病咧，其实全部都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神经细胞咧，佢因为各种原因咧，佢系退化得好快啦，咁所以系会影响到我哋相对应嘅能力嘅。咁比如话一个阿兹海默症咧，就系其实我哋个神经影响到我哋嘅认知啦、记忆啦，然之后系行动能力啦等等啦。咁渐冻症咧，就系我哋控制肌肉嘅呢啲神经系退化咗，咁所以佢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智商，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思考能力，但系佢咧唯独是系会令到我哋嘅肌肉，即系我哋行路啊，我哋日常嘅活动啊，咁慢慢就系我哋嘅吞嘢啊，或者我哋嘅讲嘢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啦。咁然之后呢个帕金逊症咧，其实亦都系一种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就系佢亦都系我哋嘅神经退化咗之后咧，我哋对肌肉嘅呢一啲控制，亦都系失去咗呢个控制能力啦。咁所以先至会话手震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嘅。
8: 咁即係话呢，就係咁多嘅呢个神经嘅退行性嘅疾病呢，其实唔一定话真係影响佢嗰个脑部嘅神，即係思考嗰个神经，而係佢嗰个活动能力呢可能呢会受到呢一个限制。OK,Maggie, 咁如果係有呢方面嘅毛病嘅话，嗰、那个遗传嘅嗰个因素又高唔高呢？即係话会唔会佢嗰个遗传基因係好犀利呀，淨係点样嘅呢？
9: 这个问得好好啦，咁我其实我自己就係做呢一个神经方面嘅一个遗传嘅研究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种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呢，尤其是係呢一个我哋嘅帕金逊症啊，或者係我哋嘅阿兹海默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退行性嘅疾病呢，其实佢同我哋嘅遗传嘅关系可以话係都比较大嘅。咁我哋会见到呢，有啲朋友可能佢四十零岁开始呢，佢就会有少少阿兹海默症嘅症状呢，就係佢成日会唔记得嘢啊，或者係佢成日会个脾气係会变得唔係好好啊咁样呢。咁然之后我哋去研究过之后呢，我哋发现佢係携带某一种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一、这个渐冻症亦都系嘅，咁渐冻症呢就系、有啲人呢系佢会有一个家族方面嘅一个遗传史啦，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去对应返系边一个基因出咗问题咁样。咁所以可以话呢，就系好多呢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呢，佢都会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咁但系我哋同时呢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呢系先天先天嘅意思就即系话佢唔一定是从他父母身上攞到，他自己可能是自己发生了突变，他亦都有可能是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就是不是说全部都跟遗传相关，但是一般这些我们已知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亦都是见到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这里
8: 的。就是说呢，就是先天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后天一些是不良的生活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可能都会引致我们神经系统那个毛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先天之外，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呢都应该要很注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Maggie, 那我还想知道，如果是假如有这个神经退行性的这个毛病的话呢，药物方面啊，或者是其他嗰啲医疗手段咧，到目前为止咧，有冇一啲新嘅突破咧？有冇啲系可以真系睇到曙光啊，睇到希望啊咁样样嘅一个时间表咧？
9: 我哋依家咧对于神经退行性嘅疾病方面咧，其实可以话，在北美的研究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啊、实验室啊，其实都是对阿兹海默症啊、这个帕金逊症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啦。那目前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呢，也都是即是可以说是很多啦。那在近这几年呢，都算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就是针对这些阿兹海默症的。那但是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所有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的一些新的药物始终都是专注于令到我们的疾病进展不会再向，即不会再

0: 嘢我哋都要特别注意，即系话有啲唔好嘅嘢，有边一样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有啲乜嘢好嘅方法系可以预防得到嘅咧？
1: 咁其实咧，我哋就攞我哋头先讲嘅渐冻症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渐冻症目前咧，我哋系研究紧，即系有研究系显示佢系同食烟啊、重金属啊，或者系一啲农药嘅暴露系有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你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戒烟戒酒，那尤其是酒精，因为酒精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一些糖分，然后酒精这个化学物品的本身其实都是对于脂肪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脂肪呢又恰恰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那所以我们有时会见到有些朋友他可能喝酒喝得很多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他会很容易手震啊，或者他会很容易即是讲嘢不清楚啊，这样或者他判断力会变得很差呢，其实就是因为酒精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啦。除此之外呢，就是夜睡啦，亦都是会对我们的神经系造成一定的负担啦。另外呢，就是好像Celine Dion 这样呢，他就是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啦，是令到他即是会佢個免疫系統會對佢自己個神經係造成一啲損傷啦，咁然之後係會造成呢、这個即係僵硬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有方法係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係健康翻啲咧，咁其實對我哋個神經系統嚟講都係好好嘅一個幫助。
0: 嗯，好啦，嗱，咁一個始終都係咁啦，要健康生活咧，就係、是、我哋時時刻刻每一處每一啲即係啲。细嘅环节咧，我哋都唔好忽视啊！啲话，冇问题嘅，我耐唔中系咁，耐唔中一次半次，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呢一长期养成咗坏习惯咧，咁就好可怕啦。OK， 讲到呢度，我哋要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4: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上边咧，亦都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咁我哋亦都系先听听听众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问阿 Mackie 咧，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有关癌症。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少食多餐啊呢、这个问题。咁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癌症里边咧我想知道一下咧食物里边有边种食物有对呢个癌症产生有干扰嘅，即系干扰素。咁样以我所知咧蘑菇咧

0: 就第一種有干擾素嘅。咁我哋中國嘅菱角有冇咧？咁其他仲有冇其他食物裏邊包含到有呢個干擾素喺度咧？
1: 嗯 ，OK， 好。咁我哋仲有第二個問題係咩嘢，林生嚇？
0: 第二個問題咧，少食多餐咧，個個好多呢個飲食專家咧都提議呢個問題。但少食多餐咧，如果係咁樣咧，又會唔會增加我哋胃功能嗰、那個次數，而使到我哋胃咧有產生有問題咧？
1: Okay.
0: 因為咧嗱。如果我哋食三餐嘅话，咁
1: 我哋明吓，林生，林生，我哋明你嘅意思。OK， 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作答，好唔好？系，麻烦你 Maggie 吓。
2: 系，唔该晒李欣。我想问一问咧，就系佢头先林生讲到嘅第二个问题，我有啲听唔清，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咧？
1: 佢嘅意思咧就系好多嘅。营养专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专家呢都提议我们是少食多餐。那他说少食多餐对我们人体那个消化那个吸收的能力有些什么影响，或者如果少食多餐就会不会再引起我们肠胃的负担，这个问题。
2: 嗯，好，咁唔该晒你。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癌症嘅。咁我可以话咧，就系、是、目前我哋食物入边，我哋如果话系对癌症嘅干扰素咧，咁当然我哋喺网络上边系冇一个好完整嘅一个统计嘅数字啦。咁我哋知道呢一个蘑菇之所以话系对癌症有帮助咧，咁系因为我哋喺蘑菇入边咧，其实佢系有一定嘅一啲消炎嘅一啲成分啦。咁然之后呢一啲消炎嘅成分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嘅炎症系减少啦。咁但系当然呢一啲咧就系一个好即係比較薄弱嘅一個幫助嚟嘅。咁當我哋身體嘅炎症少咗嘅時候咧，咁呢個癌症咧，其實佢亦都好多我哋嘅炎症嘅細胞咧就可以即係冷靜翻啲啦。咁然之後我哋個免疫細胞咧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攻擊呢個癌細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好微乎其微嘅一個做法。咁一般嘅食物咧係佢一般就唔會含有話去治療癌症嘅一啲干扰素嘅。咁我哋所谓嘅干扰素咧，其实系指我哋人体自己制造嘅一啲信号蛋白嚟嘅。咁某一啲癌症或者系病毒嘅感染，佢治疗嘅时候咧，系会用特别嘅一啲干扰素。咁然之后食咗入去我哋自己身体嘅嗰啲普通食物嘅蛋白咧，佢就冇办法系形成呢个干扰素嘅。咁好似菱角咧，我哋佢屬於係一般嘅食物嚟嘅，咁我哋目前咧就冇證據，亦都係冇研究顯示佢係可以治療癌症相關，或者係話佢入邊含有干擾素啦。咁我哋可以食，咁但係因為佢入邊含有好多澱粉質啊，有好多蛋白質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話佢係一個營養嘅來源啦，就唔可以作為一個抗癌嘅一個藥物嚟嘅。咁講翻即係頭先講嘅蘑菇咧，咁蘑菇咧就係因為我頭先亦都係。应该话我哋上个礼拜应该系有提过呢一个磷脂啊等等啦，咁呢一啲蘑菇嘅即系提取物咧，其实佢入边因为含有一定嘅呢一啲营养嘅物质啦，或者系我哋讲嘅一啲 PSK 啦咁样啦，咁呢一啲物质咧，我哋喺提取提纯完之后咧，佢可能系通过我哋头先讲嘅就系、是控制我哋嘅炎症啊，同埋系帮助我哋嘅新陈代谢，咁样系。帮我哋个身体系恢复得强壮啲，嚟准备好去打仗。咁但系佢自己系冇办法直接去攻击或者系消灭呢一个癌细胞嘅。咁我哋其他嘅食物亦都系一样。目前我哋未知道边一个食物入边含有呢一种人类嘅干扰素啦。咁所以比较可靠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要保持呢一个营养嘅均衡。咁但系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咧，可能我哋就要等听完呢一个信息之后，我哋先再继续回答啦。
1: 嗯，好好多谢 Maggie 嘅，知道我哋应该呢个时间咧就系呢、這个到听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好，咁啊，转头再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麻烦啦 ，Maggie 咧就继续咧系回答阿林生嘅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关于少食多餐会唔会影响我哋肠胃负担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唔该晒，咁啊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少食多餐嘅问题咧，咁对于大部分嘅健康人嚟讲咧，少食多餐其实本身系唔会令到我哋个胃系唔舒服嘅。咁主要大家会有呢一个担忧咧，系因为我如果少食多餐，咁人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个胃就系喐嗰三次，可能就系每次半个钟，每次一个钟，咁净系喐嗰三个钟头。咁但系如果我一日食五六餐，咁我每一次喐有即系加埋个时间，咪更加长咯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个胃部咧系会跟住我哋食物入咗我哋个胃咧，冇错，佢会开始去即系舒张啦，然之后去搅拌我哋啲食物啦，然之后再将我哋个食物咧系变到好细嚿、好细嚿咁样，咁然之后再向我哋个小肠去运送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个胃咧，佢唔介意每一日佢做几耐嘢，咁但系佢介意嘅咧，就系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佢个舒适度系点样？咁如果我哋每一餐都系即系都系好似系全餐，即系都系食得比较饱嘅话咧，咁对于个胃嚟讲咧，就等于我哋好多嘢一下落咗我哋个胃，咁然之后佢唔净止要做嘢啦，咁佢仲要将我哋未嚟得切去处理嘅呢啲食物咧，去 hold 住喺个胃嗰度，咁就变咗佢个负担系比较重嘅。咁尤其是如果我哋食嘅嘢系比较肥腻一啲，或者系食得太快嘅话咧，我哋个胃咧系唔会有足够嘅时间去排空，亦都会瞬间会将我哋个胃胀得好饱啦，咁然之后咧个我哋个胃酸咧就会涌上嚟啦咁样。咁少吃多餐咧，一般就系会令到我哋每一餐食嘅数量好少啦，个胃咧亦都会比较开心，因为我一次净系处理好少嘅嘢咁样，咁所以佢系会比较开心一啲嘅。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少吃多餐其实唔系话完全适合所有人嘅。咁比如话有啲人佢如果一直都系胃酸比较多，咁我少吃多餐嘅时候呢，就反而系会令到我个胃长期系喺度消化緊嘅状态呢。咁有一啲人佢反而系会令到佢长期都会有好多胃酸喺个胃嗰度，咁就会唔舒服。咁所以少吃多餐呢，其实系应该比较适合一啲我一餐食得唔多，亦都系比较容易饱，而且近排我个胃又唔系好舒服嘅呢一啲朋友，或者系话我近排啱啱好病完一场，比如话感冒完一场啦，或者我啱啱癌症治疗完啦，或者系啱啱做完一场大手术啦，咁令到我个食欲唔系好好啦，同埋咧就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食多少少就比较容易饱嘅呢一啲朋友咧，我会觉得少吃多餐系比较适合嘅。咁其他嘅正常嘅健康人嚟讲，你偶然间少吃多餐当然会比较好啦，即系俾翻个时间俾个胃去休息啦。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日即系长期嚟讲咧，我哋应该系要跟翻正常嘅饮食时间啦。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次唔好食得太饱，咁少吃多餐或者系慢慢食咧，都系对个胃系比较，即系对于佢嚟讲系比较友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想话少吃多餐令到你长期个胃都系喺度消化紧好攰嘅话咧，我会觉得慢慢食，反而即系慢慢食，然之后食正常嘅三餐，亦都会对个胃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健康嘅做法。
1: 嗯，好 ，Maggie 嗱，有一个问题啦，即系话我哋个胃咧要消化嘢啦，咁我系食一啲比较容易消化嘅，即系例如系粥啊，或者系糊状嘅食物，同我食一啲系比较坚硬嘅嘢，好似系一啲坚果类啊，一啲比较所谓嘅难消化嘅一啲食物，咁嗰个对嗰个肠胃个负担又有冇一啲影响？净系点样样嘅咧？
2: 咁当然有啦，咁我哋通常呢就係、是、比较容易消化嘅嘢呢，一般佢个意思呢就係、是、即係佢硬得比较碎一啲呀，或者佢本身个水分好多，咁令到佢到咗我哋个胃之后呢，佢好快就会俾我哋个身体去分解咗，然之后我哋个小肠呢就开始吸收佢啦。咁呢一啲呢通常就係比较适合于我好急需要营养同埋我个胃唔係好舒服嘅朋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有时话食返啲糊 脏嘅嘢啊，或者系饮翻啲粥啊，我哋个身体个能量会恢复得比较快咧，就系、是、呢个原因啦。咁但系咧，对于正常嘅人嚟讲咧，如果你长期都系食一啲苦状或者系容易消化嘅嘢嘅话咧，咁首先尤其是佢个升糖嘅速度可能会比较快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会令到你个胃部咧系习惯咗比较懒惰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偶然间我哋都应该要食翻一啲即系。一嚿嘅，即系比如话一嚿肉啊，咁样可以训练翻我哋个胃部嘅肌肉啦。咁同时咧，就系我哋亦都系可以食翻即系均衡一啲嘅饮食，比如话一啲纤维质啊、蛋白质啊咁样啦，就唔会令到我哋个身。我哋个胃咧就净系去消化呢啲淀粉或者系蛋白啦，咁会令到我哋个胃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健康啲啦，同埋都系会维持翻佢个健康状态嘅。
1: 嗯，明白，即系话咧，又唔可俾佢太懒惰，好似做人咁。你话成日唔做嘢又唔得，但系你话要佢好辛苦去做嘢又唔得，一样嘅道理。OK， 咁回答完呢个问题，又听听阿姚太有咩情况？你好啊，姚太。
6: 系啊，两位好啊。
1: 嗯，你好。
6: 我想问阿 Maggie 咧，系关于大便嘅问题。
1: 嗯，
6: 我大便咧有时就好靓，好正常，但有时就屙烂啊，间中你会好似泻咁样，唔知系咩问题咧？
1: 嗯，系。
6: 我又有食紧糖尿药嘅，叫做 Metformin 啊，唔知有冇影响嘅咧？
1: 啊，想请问阿姚太，你嗰个大便变化嘅情况系咪好有规律，定系点样样嘅咧？
6: 通常就是几日靓，就几日就不靓咁样。
1: 嗯，你有冇其他嘅不适啊？
6: 冇啊，
1: 冇，就是都是咁样，日日你嘅饮食又正常，有冇去问过医生？
6: 系正常。吓，我家庭医生叫我食益生菌咯。
1: 嗯 ，OK，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有啲咩建议吓，麻烦你 Maggie。
6: 好，唔该。
2: 系，咁我。是啊，唔该晒姚太。咁听到姚太嘅呢个问题咧，其实我都唔会话特别担心嘅。咁因为大便咧，其实系即系比较佢系好体现到我哋肠胃同埋好体现到我哋人体内部嘅一个指标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个大便咧，正常嚟讲应该系会成形嘅。咁即系无论佢系条状啦，亦或是块状啦，咁总之佢系成形，即系固体嘅。咁然之后咧，佢个颜色系正常啦。咁同埋咧就系佢规律咧就系最好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偶然间会有呢一种好似唔系好成形，好似有啲肚屙或者系就系佢系液体状嘅话咧，咁当然就系会大家会担心啲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即系佢系。有时会是成形，有时会不成形，咁然之后呢一个规律亦都系延续咗好多年咧，咁可能咧就系有时我哋个大肠喺形成呢个大便嘅过程中，有时我哋吸收得水分多啲，有时我哋吸收嘅水分会少啲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哋个体重冇变化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冇话发烧啊或者系肚痛啊，亦都喺我哋嘅正常嘅呢个饮食嘅范围之内啊，亦都唔会话觉得好攰啊，咁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个乜嘢太需要担心嘅原因嚟嘅。咁最常见嘅形成我哋有时成形、有时唔成形嘅大便咧，有可能系会我哋嘅食物嘅耐受程度嘅问题啊，药品或者系保健品啊，或者有时咧，好似头先姚太讲到咧，就系、是、一啲益生菌，我哋食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会有一啲波动嘅。咁比如话我哋啱啱开始接受呢一个益生菌，或者系即系啱啱开始转变一种益生菌嘅时候咧，佢会有呢一啲波动啦。咁或者有时就系饮食嘅改变啦，天气嘅改变啦咁样。咁如果真系系有即系担心嘅话咧，咁可能考虑下呢一个肠易激嘅综合症啊，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姚太头先有讲到咧，就系、是、身体方面其他都冇乜异常啦。咁所以我会唔会话太担心嘅。咁如果即系你系发现我好似肚屙嘅呢一个 程度同埋呢个频率系越嚟越高嘅。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开始好似有少少发低烧啊。咁我亦都留意到我体重系开始变化。咁呢个就当然要去即刻揾翻我哋个家庭医生去帮我哋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啦。咁如果你话我冇啊，不过我就系担心啊，咁咧我相信亦都系可以叫家庭医生开翻张纸，话我哋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咧，咁都系好应该嘅。咁做完之后，个大便检测会讲俾我哋听，会唔会有血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嘅异常啦、啊？咁当我哋攞到个结果之后咧，我相信大概率都唔会系有啲咩大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啊，
6: 即系唔使理佢咯。如果冇咩事就唔使理佢。
2: 我觉得如果佢系持续咁样落去咧，你下次去见医生去即系去做日常嘅体检嘅时候咧，你当然可以同医生讲下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话好担心、好焦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呢一个情况系已经好耐啦，已经系几年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
6: 哦，好啊，好啊，即系唔关我大肠癌之类嘅嘢嘅。
2: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叫医生开一个大便的检测，就是做一个就是他很简单的，就是他会给一个樽仔给你，那你装一点大便还回去个 Live Lab 那里，那他很快就会讲一结果给你听的。
6: 哦，好好，即是不用照肠镜之类的。
2: 如果你个大便检测出嚟个结果系正常，你唔会需要做到肠镜嘅。咁如果医生系话，我发现你个大便入边好似有少少血，咁呢个时候咧，医生就会判断呢个血系多抑或是少啊。咁然之后再结合翻你个体重有冇减轻啊，你有冇其他嘅症状啊，咁然之后佢先至会决定安唔安排去做呢一个大肠镜嘅检查。咁我觉得咧就系首先做一个大便嘅检测系最稳妥的一个做法。
1: 嗯，好好清晰，好明白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去一去广告，那么转头回来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的 604-267-1320。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咁啊，继续系开通热线，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请教 Maggie 有关医学方面嘅啲常识嘅，系啦 ，Maggie 啊，咁啊，正话嗰位阿姚太啦，佢讲到佢嗰个大便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日日我哋都要咧一出一入，真系好麻烦嘅，咁有阵话觉得哎呀呢排个肚唔舒服啊，咁就嗰个大便啊都会有呢个唔同嘅影响。乜嘢时候我哋要特别警惕呢 ,Maggie? 如果我哋嘅大便有变化嘅话。
10: 我觉得我哋不如讲下乜嘢时候唔需要警惕先。因为好多人一讲到大便有变化，因为我哋可能喺节目入边啊，或者我哋平时喺网络上都成日会听到人哋话个大便个习惯一旦系有改变咧，就我哋就要开始去担心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讲嘅改变咧，唔系指话我呢几日系肚屙，或者我有时即系我夏天嘅时候我大便就系比较正常，但系我一到咗冬天咧，我就好似好难大便啊咁样，就唔系指呢一啲，因为我哋大便咧其实系会同我哋嘅日常饮食啦、我哋饮水嘅多少啦、我哋运动嘅多少啦，同埋我哋有时咧即系心情嘅好坏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即系呢一段期间有啲变化，咁个变化咧就系我仍然都系每一日去厕所，不过佢个形态系唔同咗嘅，咁或者系话我系从每一日去一次厕所变咗两日去一次厕所，咁但系呢两日去一次厕所咧，我都系即系个形态都系差唔多嘅，同埋我个即系个个規律咧都系几好嘅，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可能就系我哋个呢一个日常嘅习惯改变咗啊，或者系饮食嘅改变咗啊，或者我哋肠道嘅一啲菌落系发生咗一啲改变啊咁样，咁呢啲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好似即系一直以嚟我都好正常嘅，咁我呢近排我亦都系乜嘢都冇变过，咁运动啊、饮水啊，或者天气啊，都冇变化。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我好似突然之间开始见到我大便个颜色系开始有啲变化嘅，佢好似变得好深色。咁甚至乎我有时系见到有少少红红地嘅。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或者系咧，就系我以前个大便咧都系好靓好成形嘅。咁但系唔知点解我近排越嚟越容易肚屙。咁喺呢，而且呢一个系持续咗好耐啦，几个月啦。咁咧，咁我就会建议你去睇返医生。咁因为呢一啲呢就比较似系我哋有肠炎啊，或者系肠易激综合症啊等等嘅呢啲症状。咁即使有啲人系好唔好彩，佢系开始有肠息肉啊，或者甚至系有大肠癌呢，我都会觉得呢一啲情况我哋越早留意到我哋大便嘅 一啲异常嘅变化，我哋越早去揾医生咧，我哋嘅治愈嘅概率咧就系会越高。咁所以有时我哋大便个形态发生咗变化之后咧，我哋唔需要话好焦虑，亦都唔需要话好惊慌。咁我哋只要系尽快去揾医生，咁同埋咧就系做大便嘅检测啊，或者有时医生叫你去做大肠镜，你去做大肠镜啊。咁做完之后咧，我哋根据翻医生嘅指引去做治疗咧，咁大概率我哋个恢复咧都系会变得好好嘅。
9: 嗯，好明白，我好放心啦，有你嘅呢个教我哋，即系话唔使话有乜嘢都好惊咁，就系因为有啲系学你话斋，天气啊、饮食啊、运动啊、这个心情啊，咁都会影响我哋嗰个便嘅嗰个形态嘅。好，咁讲到呢个话题咧，我哋又要听听呢个听众朋友啊 Becky， 佢有啲乜嘢嘅问题请教你啦。吓，你好啊 Becky。
11: 系
9: 啊系啊，请讲啊。
11: 系啊，我想问，即系好多时咧，啲人即系屙稀啊，咁啊以为肚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大便咧，就从来都唔会稀嘅，仲系一粒一粒，好硬嘅，有时仲浮喺面嘅，咁嘅情况，咁都系即系都好耐啊时间啊。即是最近咧越嚟越严重，有时咧就第日啦、两日啦，先有一次啊、三日啊咁样。但系我好奇怪，佢就一粒得啦一粒，好难屙出嚟嘅，即系好辛苦嘅。有时甚至咧佢屙咗出嚟系浮喺面膏嘅，咁个情况你以为系应该点做咧？我都有食嗰啲益生菌嘅。食咗益生菌咧，佢就啲。如果你一唔食咧，就完全好似冇得屙。我想问食益生系咪食益生菌系会即系令系一种惯性，你唔食就冇咧？唔该啊 ，Becky。
9: 想请问啊 ，Becky， 你有冇食钙啊之类啲保健品啊？
11: 钙咧，我系。唔系食得好密嘅，我系隔日先食一粒嘅啫。我唔会话好食好多钙，因为我系问过医生咁样，我饮一杯奶同埋咧，咁佢话你隔日食一粒啦咁样。咁我都知道唔可以食太多个钙嘅，会令到便秘嘅。呢个问题我系唔会。
9: 另外有冇饮多啲水嘅？有冇饮多啲水？
11: 水我系有饮嘅。但系我饮得够唔够我就唔知道。
9: 你饮几多？
11: 但系我唔觉得口，唔觉得口渴有个人，所以我就冇。咁我系咪因为水唔够所引起？
9: 所以我问你，
11: 尽量
9: 系啦，系饮唔饮够水咯？即系一日要有好几大杯嘅，咁你有冇呢个量咧？
11: 我冇啦，即系一大杯就冇。有时我就会半杯啊，饮下半杯啊，咁样饮下咯。
9: OK， 好。咁你嘅情况，我哋请阿 Maggie， 麻烦你啊 ，Maggie。
10: 系，我头先好似听到Becky 系咪 ？Becky 讲话个大便系比较难，即系可能系比较难屙出嚟嘅。咁我系听到呢啲咧，咁然之后我又听到话食益生菌嘅时候有好少少，咁然之后饮水可能都唔会话饮得好多，咁但系一般就系颈渴饮，系咪咁嘅情况？
9: 系，冇错啦。咁仲有咧，就佢嘅大便咧，长期以嚟咧，即系一粒一粒嘅，即系成型嘅一粒一粒咯。就唔会话好似我哋肚屙咁，咁同埋咧，佢话会浮喺水面，即系比较轻质嘅，就系咁咯，吓。
10: 好，咁其实呢一个一粒一粒嘅大便好难屙出嚟，并且即系首先话大便好硬，一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慢性嘅便秘嘅情况嚟嘅。咁佢好经典嘅一个。解答咧就是因为我哋水饮得唔够，咁水饮得唔够，同埋我哋纤维质可能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大便就系会因为我哋个大肠俾唔够水俾我哋嘅大便啦，咁令到佢咧就系会变得好干硬啦，咁所以佢好干硬嘅时候咧，佢个体积自然就会变细，因为佢缩细咗，咁所以咧本身佢好细粒嘅话咧，即系 比如说他是个直径一两公分这样的话呢，他出来的过程中亦都很难是好像我们成形的即是条状的大便出来得咁顺畅，咁所以系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咧，就系我水饮得少咗，咁然之后我大便结大咗，咁然之后佢出嚟又好难，咁然之后好难嘅时候咧，我又会即系唔会咁想去话大便啦，咁然之后又会变得佢更加，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负循环嚟嘅，咁呢一种。嘅大便嘅形態，其實最好嘅改變方式咧，就真係係飲好多水。咁我哋講嘅好多水咧，就係、是、指你個一般正常嘅體型嘅人咧，一般就係 1.5 公升到2升左右嘅水啦。咁每一日可能你要一口氣飲呢一啲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咧，就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哋刷完牙又好啦，你唔刷牙又好啦，咁我哋就係第一件事咧，就係飲一杯。温水先，咁饮完之后，我哋食早餐啊等等咧，咁好快你就会有呢一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平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个肠道系好，佢仲系喺度瞓紧觉。咁如果我哋灌一杯水落去嘅话咧，其实系等于系叫佢起身。咁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不然就会喐。咁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尽量将我哋个大便系推出嚟。咁我哋如果个肠入边个水分系足够嘅话，呢啲大便个黏性咧就会变得比较高啲。咁黏性高啲之后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成，即系成形成一条嘅大便啦。咁然之后我哋屙出嚟咧就会比较好啲。咁之所以佢会浮喺水面咧，其实一个更加简单嘅解释咧，就系我哋嘅脂肪比较多，即系我哋大便、我哋饮食入边嘅脂肪可能系比较多，咁佢个重量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浮喺水面。咁喺呢一个时候，我哋个饮食方面咧，我哋可能就要调节翻多啲蛋白质啊，多翻一啲纤维质啊，咁就会令到佢入边嘅成分嘅比例就会啱啲，咁就唔会话飘喺水面嘅。咁我觉得咧就系、益生菌方面咧，就系、益生菌一般我哋系唔会产生一啲生理嘅依赖性嘅。咁如果你话你一停低个我个大便就变得冇咁好嘅，咁就证明咗我哋个益生菌系帮你改善咗你个肠道嘅蠕动嘅习惯。咁但系个根本原因，亦都即系你个水饮得唔够啦，纤维质饮得唔食得唔够啦，咁同埋你自己个活动量比较少嘅时候咧，佢益生菌系可以帮到你少少，咁但系佢唔可以帮你根治呢个问题。咁所以应该要点样做呢？咁就係唔好话等到颈渴嘅时候先饮水，因为我哋身体係好得意嘅。我哋如果係真係感觉到颈渴嘅时候，其实我哋身体缺水係已经缺得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就係你可以校返个闹钟，就係两三个钟，或者甚至係每一个钟你就去饮返一杯水、半杯水咁样。咁就尽量我每一日就係比琴日饮多啲，比琴日饮多啲，咁然之后形成呢个饮水嘅习惯。咁尤其是依家冬天啦，我哋温哥华咧其实系比较干燥嘅，咁所以当我哋个水饮得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又会出汗啊，又会讲嘢啊，咁就会令到我哋个大便系会变得越嚟越干，咁就更加难出嚟啦。咁点样去判断你个水饮得够唔够呢？就系、是、我哋要睇翻我哋尿嘅颜色。咁如果我哋尿系淡黄色嘅，咁就证明咗哦 ，OK， 你个水饮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如果佢比较深咧，咁其实佢就一个警示，就系、是、我哋要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要食翻一啲纤维质啦。咁比如话即系食翻一啲奇亚籽啊，或者乜嘢籽啊，乜嘢籽啊，咁即系食多一啲纤维质，食多啲蔬菜啊，奇异果啊，西梅啊等等啦，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饮，即系去大便去成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牛奶可以尝试停一到两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同埋就系每一日我哋要固定翻一个排便嘅习惯，比如话朝头早啊，或者系晏昼啊咁样，我坐住喺厕所度5到10分钟，如果佢出唔到嚟咧，我哋就唔好理佢，亦都唔需要焦虑。咁但系你即使系冇话想去厕所，我哋都坚持每一日呢个时间去厕所度坐5分钟到10分钟咁样。咁呢一啲习惯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形成一个健康嘅排便嘅习惯嘅。
9: 好好明白，好详细。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要告一段落。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9月26号农历的8月16追月日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继续放假的。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请嚟我哋嘅嘉宾律师，系马永华律师啊 ，Wayne Ma， 同我哋倾下授权书啊、遗嘱遗产或者遗产认证啊，同埋其他啲诶，佢都可以帮到你嘅问题啦。咁啊，欢迎啊 ，Wayne 先。
1: 系 Jeffrey 好，
8: 你好，你好。咁啊，欢迎大家听众啊。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0426713206020，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 ，Wayne， 我知道啦，你哋。遺產、遺囑啊，即所謂 will 啦、授權書啦、啊，嗰啲我哋都成日講到滾瓜爛熟噶啦。但係遺囑嘅認證嗰度咧，我哋比較少講啲喎。幾時開始要攞個遺囑去認證嘅咧？
1: 遺囑認證係當個人死咗之後，先至要攞個遺囑出嚟。
8: 係
1: 咁啊，就要個執行人咧。就當然會請個律師嘅，律師會當然會幫佢嘅啦，指導佢。
8: 即係執行人去揾個律師。
1: 但係個執行人咧，佢嘅當務之急咧就係要睇下即係個先人嗰啲遺產啦、嗰啲户口啊、嗰啲物業啊，睇下有幾多啊，喺邊度啊。咁其實呢度好辛苦下嘅嚇，即係如果你話尤其是個先人佢就好隱蔽嘅，又唔會話寫出嚟，或者之前同嗰啲後人講話啊，我邊間銀行有户口，有幾多個户口，係嘛？
8: 尤其是冇准备嗰啲，
1: 你物业嘅话就容易查。你物业嘅话，你揾个律师上网查，或者经纪又得，上网查查出嚟啊，呢个名下嘅佢有几多间物业，
8: 系
1: very easy， 好容易。
8: 咁普通人断估都冇有几十间啦，普通人。
1: 系啊，咁啊，其实最难都系户口啦，银行户口啦，系嘛？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嘅话，中意分布晒噶嘛，系嘛？啊 ，CIBC 又些少 ，TDB 又些少。
8: 仲有啲唔知名嘅银行都有啲咁，
1: 当然啦。所以呢个系最难噶啦，就系揾到。即系先人嗰啲嘅银行户口，咁、希望或者先人系有储埋嗰啲咁嘅信啊，每个月寄嚟嗰啲咁嘅账单啊，月账单嗰啲，如果有嗰啲话就方便好多啦，就知道啊边间分行边间银行，咁就可以去向嗰间银行去问清楚，去询问一下先人嗰啲银行资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律师未申请去认证嗰个遗嘱之前咧，一定要列出晒。先人所有嘅遗产同埋计出嚟嘅总数，
8: 咁佢譬如话佢争人嘅钱或者人哋争佢嘅钱嗰啲点样揾啊？
1: 即系如果有 mortgage 嘅，当然好简单啦。你上网睇到噶啦，即系喺 LTO， 即系喺个电脑厅嗰度有记录话佢争边间银行几多钱，仲有冇贷款？
8: 有啲私人嗰啲咧，哎呀，我啊借咗俾阿甲又十万，借俾阿月20万。跟住我又争阿丙15万嗰啲咁嘅数。
1: 如果你话执行人揾唔到任何关于呢啲咁嘅资料嘅话，
8: 就冇啦，冇得追。咁嗰啲人有冇得追，或者仲使唔使还？
1: 当然啦，嗰啲人，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无意中揾到啊，有个欠单，就话啊，即系私人欠咗边个阿姨几多钱嘅，咁佢亦都要通知阿姨，就话而家会执行呢个遗产。系嘛？咁啊，叫佢啊，你就要提出你而家仲欠你几多钱，
8: 使唔使还嘅？要噶，
1: 要还噶，
8: 即系要还俾个执行人。
1: 还即系还，唔系执行人负责去还俾嗰个阿姨啦。
8: 如果要还钱就要还啦，但系如果人哋争个先人钱咧，
1: 咁都可以追噶，
8: 都追得嘅。个执行人就负责去追啦。
1: 咁系啊，
8: 唔系话你走咗啊，多谢啊咁样。
1: 梗系唔系啦，
8: 唔系嘅，冇咁嘅事。O K，
1: 便宜嘅啫。
8: 咁但系如果喂，其实呢个都呢、这个唔关呢个啲嘅事，呢、这个我谂系婚姻法律会唔会系？譬如话阿丈夫争人钱，丈夫走咗，咁啲人系咪追个太太啊？
1: 咁就冇得追太太嘅。
8: 系咯，个丈夫争人钱，佢走咗。
1: 咁
8: 佢人都走咗咯，咁你点追咧？即系要争人钱就冇得追，但系嗰个人可以追你嘅。
1: 问题系嗱，银行户口嘅话，据我所知就追唔到啦。
8: 系，
1: 但系你话间屋系联名嘅。李先生唔喺度嘅，
8: 佢仲有
1: 都可以追到嗰间屋噶，因为先生个遗产都要负责嗰
8: 找数，
1: 即系找数佢，即系佢欠嗰个债务嗰部分嘅。
8: 系 OK， 咁啊，清楚咗少少。但系嗰个时间咧，成我嚟讲就话，喂，你唔好以为真系咁方便啊，所以有遗嘱同冇遗嘱要搞呢个认证系个时间差别好大噶。
1: 其实有遗嘱同冇遗嘱嘅时间都差唔多，只系凡于就系要揾边个肯做执行人，
8: 即系你揾个执行人都要时间。
1: 同埋另外咧，系咯，另外就系、是、如果冇遗嘱嘅话咧，就要按照翻即系法律规矩去分配啦，系、嘛？即系未必系分得到嗰个先人想分俾嘅人啦。第一系咪？同埋最麻烦嘅话咧，如果先人仲有间屋喺度，同埋仲有太太或者仲有配偶，咁就比较麻烦啲啦。有配偶同有细蚊仔嘅话，就因为嗰、那个
8: 政府有条 formula 啦，
1: 有 formula 喺度就话可能配偶先可以攞到个35万，
8: 然后
1: 其他咧就可以同啲细蚊仔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间屋嘅话咧，就配偶可以有权喺度住到佢唔要为止。所以其实有好多限制，好麻烦。你最好都系写翻个平安书，列得出清清楚楚，系嘛？你话想俾边个，或者全部俾晒配偶，
8: 得唔得噶？
1: 得。
8: 啲仔女唔，啲仔女唔会，
1: 配偶喺度先俾细蚊仔。
8: 哦、OK， 即系唔系话细蚊仔有权去争取嘅咩？
1: 唔系佢有写细蚊仔噶。
8: 哦 ，OK，
1: 只系话先俾配偶啫嘛。咁、okay， 当然呢个
8: 都系跟翻政府嗰个 formula。
1: 系
8: 咁，除非有啲唔喺个 formula 入边，你想俾佢咁，一定要写低添啦。
1: 系啦，如果咁一定要立遗嘱。
8: 如果唔系就冇佢份啦，
1: 冇份噶啦。
8: OK， 15分27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re 或致电604-408-7260。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理发线的第二节。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遗嘱执行人去交俾律师去做嘢，咁啊，第二步系做啲咩咧？
1: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要发通知信，通知所有嗰啲受益人，就话佢有意思向法院申请做呢个遗产嘅执行人。咁啊，发俾边个咧？呢封信当然啦，你睇个遗嘱先。
8: 系，
1: 咁啊，遗嘱列出边个系受益人嘅话咧，就要发俾所有嗰啲受益人。
8: OK 啦，呢句嘢成日有争议，我听到话。是遗嘱上面的受益人有权拿个遗嘱睇，咁遗嘱上面冇名嗰啲得唔得噶？
1: 除非佢家人，除非佢系有权去挑战呢、這、一个，去针对呢一个遗嘱嘅人。譬如嗰个遗嘱冇留到俾个女嘅，
8: 个女有权去，
1: 即系遗嘱冇写个女嘅名嘅，但你都要通知到呢个女，因为佢系有权向法院去更改，申请去更改呢个遗嘱， okay， 因为佢系冇分到俾佢。
8: 写就冇写俾佢，但系佢系有权攞份遗嘱睇嘅。或者去争取，
1: 当然啦，因为佢系细蚊仔咪
8: 系咯。OK， 好，我哋听下刘太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
11: Hey， 你哋好。
8: 系。
11: 我可唔可以帮人问嗰个 empty home tax 同埋嗰个 speculation tax？ 关于一个 deceased 嘅人嘅，
8: 得唔得？
1: 可以，
8: 可以，系，请讲。
11: 咁啦，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因为佢帮嗰个人咧。即是个 disease 嘅咧，就系冇 will 嘅，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啦。咁佢就佢就话佢嘅即系嗰个人 pass away 嗰年咧，嗰个 empty home tax 就 exempted 啦，同埋下一年 就都是 exempted。咁但係佢嗰個人 pass away 嗰年呢就係、是、年尾嚟㗎喎。咁所以實際上個 empty home 佢都住咗六個月啦。咁都唔即係個 exemption 可唔可以順延呢、即係佢 pass away 係年尾㗎嘛。咁樣即係換言之就係嗰個人都住咗喺嗰個屋裏面 over six months 啦。咁佢嗰個 empty home 可唔可以係 exam 嘢即係下一年再下一年，
1: 冇得
11: 即係嗰兩年係
1: 冇得再延嘅，冇得延嘅，因為你嗰年
11: 掉落下兩年。咁嗰、那個speculation tax 咧係咪都係 exam 兩年嘅咧？
1: 唔係嘅。總之嗰、那個 exemption 就係話，如果嗰、那個死者死嗰年 ，OK， 唔理你係幾時死，年底又好，年初又起。系嘛？嗰年當然，就算你住足又好，唔住足好啦，嗰年係 exempt 咗嘅，因為佢係唔喺度啦。
8: 系啦，
1: 咁當然第二年呢亦都係啦，成年都唔需要話要揾租客或者去賣咗佢啦。咁、到
8: 第三年啦，
1: 再多一年啦，系嘛？嗰年咧，你一定係六月份，六月之前一定要有人住喺度，因為出租。如果你揾唔到人出租或者住喺度嘅話，你就好年底賣咗佢。唔系嘅话咧，嗰年咧就会有呢个空置税噶啦，导致到。
11: 哦，咁样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嗰、那个即系佢都要等个，佢系administrator 都要等嗰、那个probate 噶嘛。咁佢个 probate 咧就系、是、第三年嘅年尾先出咁样，咁佢冇 probate 佢就卖唔到噶啦嘛。
1: 点解咁耐先出到嚟呢、那个 probate 啊？
11: 即係舉例，譬如嗰個人pass away 係23年嘅年尾，係
1: 啦，
11: 咁23年就係 exempted， 24年都 exempted 啦。但係佢係去到25年嘅年尾咧，先至有個 probate 先。
1: 咁啊，但係冇人喺度住啊！呢段時間
11: 冇人
1: 住
11: 㗎啦。咁因為嗰個人 pass away 啦嘛，嗰間係一間空屋咯。
8: 點解會咁耐個 probate 先做完咧？
1: 執行嘅。
8: 是咪开始嘅时候迟咗开始執行呢？定係慢慢申请做 administrator
11: 嚟咗？佢个 probate 係嗰陣时先正 granted， 咁样。
8: 但佢 application 係几时入㗎？
11: 几时入啊？应该係唔知道啊。即係当然。
8: 如果你嘅 application 係25年，如果你嘅 application 25年6月先入嘅，咁佢25年12月俾你咁都好 reasonable， 但係你 supposed 你即刻入㗎嘛。
11: 我唔知佢几时入噶，不过佢就话八月到，即系八九月，即系系 after 六月之后嘅。咁我谂唔系六月先入咧，因为佢系 administrator 通常要耐啲噶嘛，系咪？
1: 冇话耐啲嘅，冇话耐啲嘅。
8: 但系嗰个 application as 个 administrator 系咪即刻可以噶？攞到个死亡证即刻申请噶啦，佢 call 系咪可以？
1: 可以即如果知道佢咩有啲咩物业嘅，有啲乜嘢资产嘅，即时可以申请噶啦。
8: 但是如果你 delay 咗，譬如话本来应该23年11月你就申请㗎啦，但如果你25年3月先申请嘅。
1: 咁就真係拖
8: 咁就拖迟咗啦，
1: 拖迟咗。
8: 咁咪法庭嘅责任定你嘅责任呢？
1: 你嘅责任㗎咋。
8: 你嘅责任㗎咋。
1: 咁而家法庭嘅大
11: 概。即係个 pro 未出，咁但係。
1: 而家出咗未呀？而家。
8: 而家出咗啦。
11: 冇得exam 㗎啦。
1: 冇㗎啦。
8: 咪但係头先咪讲囉，睇下你几时入 application 囉。你自己迟咗你自己责任啦。
11: 哦，咁通常系佢个 application 同埋 grant 个 probate 系需要几多个月噶？
1: 通常三个月到就搞掂噶啦，而家法院都好快脆嘅，三个月。最即系递纸入去，法院就话大概三个月到就有个 answer 俾你，就话要俾几钱你个遗产认定费。咁俾完之后，一个星期内出到嗰个 cert 俾你噶啦，个 probate， 即系嗰个法院个法令，你攞住呢个就可以向填到厅度登记注名噶啦。系嘛？咁你就可以，
11: 哦、
1: 其实你揾租客嘅，
11: 月 within 三个月就 O K
1: 嘅，可以噶啦，
11: 即系可以关到个。
8: 咪咯，所以你话两年几都未做得出嚟，多数都系自己嘅责任。
1: 所以话，如果你话而家出咗嘅话，你即时，如果冇谂住留住佢出租嘅，你就尽快
8: 处理
1: 咗佢啦，系啦，卖咗佢啦，
11: 尽快去卖咗佢。
1: 系啦，所以呢个年底成交都冇问题。
11: Regulation tax 系咪都系一样？嗰个条嘅期限都系一样，
1: 系啊，一样嘅，系。
11: 哦，即系同 empty home 系一样嘅。哦 ，OK， 好啊，
8: 好
11: 啊，唔该晒，
8: 多谢你嘅问题啊。咦，系嗰个 probate 入 的时候，就你刚才说是大概三个几月就应该搞定了。如果在他这个 scenario 走了成两年几的 income tax， 那应该就是拖慢了。
1: 是的， 除非有拗撬，但如果没拗撬的话应该都很顺利。
8: 但是如果我是23年11月入纸的，但是个法庭真的是25年先给我的，那可不可以拿这个理由去去申请这个 exemption
1: 呢？应该不行的。
8: 即是法庭问法庭。
1: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租出去先咯，是不是
8: 租出去先咯。
1: 你有找个人住在那里咯，租出去先咯。
8: 即是给了两年你的时间都应该都够的了。
1: 是的，不需要急的。
8: 即是 on the same token， 你说你11月先走不抵，那有些人买间屋一月先成交嘅，佢成年都唔使 exam， 佢都着数咗啦。呢个系一样一样嘅啫，即系即系唔能够净系攞着数。
1: 最抵系年初买，年初买嘅
8: 成年都唔使都 exam 嘅，咁啊又抵咗噶啦，好多人系咪？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嘅 probate。咁啊，头先律师要发晒信俾，唔系律师信，系 executor 或者个 administrator，
1: 系
8: 要发信俾所有嘅受益人。或者是应该
1: 包括你亲的人，是啊，即是说你即是你父母或者你的小朋友啊，那些一定要发，或者配偶当然啦，我们当然要发给他们的。
8: OK，
1: 啊，那就要看他们有没 有反对啊。最低限度呢，看他知道你会向法院申请，同埋 有一个遗嘱喺度。
8: 是要发信俾他哋啊，定係对他哋开个家庭会议啊，睇戏啊，成日坐埋一起咁样倾㗎嘛。
1: 你可以亲手交俾他又得。是吧，
8: 即是你
1: 可以
8: 通知他，
1: 如果方便的话他又可以邮寄给他又得。
8: OK。嗯。但是作为有些人不知道的嘛，譬如我说哎呀原来啊有个人走了，我是受益人，我不是受益人，我是有权做受益人其中一个，我不知道的。那他不找我我都不知道，有些人。
1: 那他就可以到时候如果发现的话，他可以法院话去针对的。
8: 有几段时间了，这样。会不会过了的？
1: 不会，有应该批了那个，到法院批咗嗰个法令出嚟，佢起码都有成200多日去针对呢、這、一个，或者去反对呢、這、一个呢、這个遗嘱，
8: 即系针即系发咗个法令出嚟嘅意思系俾咗个 executor 转名，
1: 转系啦，俾咗个 executor， 即系已经交晒嗰个认证费啦，系嘛，已经批咗话呢一个可以做执行人啦，
8: 嗯，
1: 由呢日开始。是吧，如果有其他人是要反对那个遗产的分配的，他有210日到。
8: 我记得上次去上个月到呢，是有个听众是问过，就是说好像要他们签名。
1: 哦，其实那个好像是香港的，不是在这里。
8: 不关事啊，不关事的。没什么事啊，不知道。

0: 一个新闻咧，就系嗰个丈夫走咗，咁嗰个太太其实就唔系太太，即系唔系真正太太，但系有个细佬哥，
1: 系
0: 咁个嗰个嗰个所谓嘅太太就唔系真正太太，就冇得分啦，
1: 冇得分，
0: 但
1: 系嗰
0: 个细佬哥有啊嘛，
1: 个细佬哥系有嘅，
0: 系咯，即系但系要证实系佢啦，咁而家好容易证实嘅啫。OK， 咁啊嗱，大概如果系个执行人攞到个法令开始做嘢，咁。如果你话佢210日之后先系稳阵嘅，咁佢呢210日做啲咩嘢可以？不过我哋等间屋卖都有牌啦，系嘛？
1: 等间屋卖啊，咁啊，当然你要攞到法令之后，你就去银行，就删晒所有之前嗰啲户口，成立一个新嘅信托户口，将所有嗰啲户口嗰啲钱啊，就转入去呢个信托户口，由嗰个执行人去处理。咁、okay、啊，系噶啦，咁啊，你如果你想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嘅话，你最好都系。等到嗰210日先申請
0: 就穩陣啲。
1: 如果你真係驚話出邊有其他啲咁嘅人突然間出現嘅話，咁啊，另外仲要揾個會計師啦。如果你話啊有啲咩股票賣咗，係嘛？嗰個會計師又要幫嗰個遺產再補一補嗰個增值税啦。
0: Terminal tax 嗰個嘛。
1: 係啊，又冇嗰個增值税啦。如果間屋嗰層樓賣咗，而賣咗個價超過報嗰、那個嗰、那個營證費嗰、那個嗰、那個額嘅，你就要俾嗰個增值税啦，又要。
0: 咁如果嗰个走咗嗰个系加拿大人，但系佢又 non-resident， 会唔会又烦啲啊？
1: 哦，系噶，又咁咪当然又有 withholding tax 啊，又有
0: withhold 啫，即系
1: 即系
0: 始终都计翻数嘅。
1: 如果买嗰个唔喺度嘅人系非居民，
0: 嗯
1: ，OK， 如果买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多一个步骤，就要揾个会计师去申请做嗰个所谓 clearance certificate
0: 啦，系
1: 啦，啊要清晒税，即系买嗰时候要 hold back 住一笔钱，
0: 系。
1: 等到会计师嗰度啊，即系
0: 计好晒啦，
1: 计好晒啦，要俾政府几多钱增值税啦，咁
0: 先
1: 可以将其他嘢放翻俾嗰个执行人啦。
0: OK， 点半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阿永华律师阿 Wayne 妈跟我们倾下遗嘱遗产认证或者其他的关于普通商业的问题啦。上一节我们就倾到 probate， 即是所谓的遗嘱认证啦。我哋唔系讲遗产税嘅，系俾一个叫 probate fee 嘅，系点计？
1: 呢度冇遗产税嘅，系认证费就系法院收嘅，
0: 系
1: 咁啊，法院收嘅，所以就唔系话啊，所以嗰个税
0: 唔系税嚟嘅，
1: 唔系税嚟嘅啊，
0: 一个费用啫，
1: 呢个费用咁点计咧？就睇下个遗产嘅总数几多，咁佢计出嚟噶啦，所以加埋银行户口嗰啲钱啦。或者间屋的价钱啊，间屋的市价几多啊？即系话当年个死者唔喺度，嗰个市价几多啊？用嗰个嚟计。
0: 使唔使做 appraisal 啊？咁样
1: 你中意？如果你唔系，你认为咁讲嗱，如果你认为而家个市价太高嘅话咧，系嘛？你话而家嗰个政府股价太高啦，而家咁嘅市场标卖得出咁高啊？
0: 系
1: 咁，你就可以话去请一个 appraiser。
0: 嗯。
1: 最即系嘅，佢估计系而家咁嘅市场系值几多钱？系咁啊！如果低啲嘅话，用呢个价位去计你个你个认证费啦。啊！但系问题系就系咁样啦。OK， 如果系自住嘅，如果你系自住呢间屋，如果死者系自住嘅话，你梗系想越高越好啦。嗰、那个价钱，系咪？因为你全部都系免税噶嘛，你系自住屋嘅话，
0: 自住嘅时候就系啦。
1: 咁将你当你。拎出嚟卖嗰时候，如果卖过高过呢个位，你先要俾嗰个
0: difference
1: 个增值税啫。如果系卖低过呢个嘅话，根本唔需要俾任何税啦。
0: 系啊，
1: 所以如果你话谂住悭咗嗰个认证费，而用嗰个低啲嘅股价去计，咁即系话你个底价就低咗好多啦。咁突然间你拎出嚟卖嗰时候，个市道啱啱又升翻好，
0: 咁你个 difference 大咗，
1: 系嘛？咁啊，你又卖出去啊，你真系如你所料。即系嘛，即系话根本唔知道买咁高嘅，咁你突然间又俾多咗个增值税要啊，
0: 仲多过1.4啦，
1: 系咯，
0: 咁啊唔抵啦，
1: 咁就唔抵啦，所以你就所以你要考虑下应唔应该用翻即系政府嘅股价去计啊，一系你想话啊 ，OK 呢个太高啦，太低啦，想用翻一个
0: 嗱，呢个就系你有物业 就睇下你

0: 系自住啊，你如果你得一间物业自住嘅，咁就简单啲啦，根本都唔使估价啦，咁都要估嘅，因为之后可能你有增值啊，
1: 系啊，系啊，
0: 但如果你第二间嘅一定要估啦，
1: 第二间一定要估啦，系咯，如果你想。尤其是而家市价，如果你话觉得嗰、那个，因为你根本因为你投资嗰啲屋咧，一定要俾个增值税噶啦，无论乜都好，你一定要俾噶啦。咁你当然就话想要
0: 你啱啲啦。
1: 你呢个你就系考虑悭唔悭，想唔想悭嗰个认证费啦？你可以估低啲，我咪会俾少啲个认证费咯。
0: 系
1: 嘛？所以呢、這个投资嘅话，你就任你决定，但你自住屋嘅话，亦都要有一个好，有一个唔好嘅。
0: OK 嗱，呢啲就讲紧嗰个物业啊。咁除咗物业，有时候有股票啊，有金银珠宝啊，嗰啲咁点算？
1: 金银珠宝嗰啲咧，如果你话喺个遗嘱列咗出嚟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嘅啊？呢啲金呢金系边个？金币边个嘅？呢银币俾边个嘅话，咁啊就惨啲啦。咁啊，你一定要揾个人去鉴估一下呢啲，
0: 又要鉴证啦，系 OK，
1: 系嘛？咁
0: 如果冇列出嚟咧，净喺保险箱啫，唔知个冇人知噶，
1: 自己处理啦，系嘛？或者呢啲不过 up 住佢哋啦，有冇嘅话，
0: 但系你唔列出嚟又有争拗噶，即系嗰个执行人都几难处理噶。
1: 呢个
0: 古董啊，明朝嘅，
1: 其实好多遗嘱都唔会写明话啲乜乜乜分俾边个咁噶啦，多数我名下嗰啲财产系点分配噶啦，咁啊啲由啲执行人同埋啲后人去大家商量点样去分配噶啦。
0: 股票就易啲啦，股票真系有条数喺度。
1: 当然啦，当然。讲翻起个物业啦，如果你话个物业有仲有贷款嘅，你仲欠银行钱嘅，
0: 系
1: 咁啊，亦都要知道下而家仲欠几多，因为可以由可以减出个贷款出嚟，先计嗰个总数嘅，
0: 即系用你嘅 net worth 嚟到计嘅嗰个费用。
1: 系，譬如你话啊，而家政府股价交我100万嘅，但系你仲欠50万嘅，咁啊，可以减出嚟，咁咪计嗰个认证费咧，只系用50万去计嗰个认证费。
0: 咁就唔会话你用100万，虽然估出嚟100万，但你冇100万喺度，即系你副身家得50万啫。
1: 系
0: ，okay， 即系清清楚楚就系话，即系简单啲就系以你嘅 net worth 嚟到打啦，呢个咁嘅费用就系
1: net worth 用 net worth
0: 系啦。咁系咪你唔俾呢一个 fee 个 probate 就唔会完成啊？
1: 一定要俾噶，
0: 一定要俾嘅，
1: 系唔批噶啦，系啊。
0: 咁如果佢嗱，如果即系嗱，走嗰个好大份身家，喂，嗰1.4都好多钱嘅时候，咁但系。executor 或者接手啲人冇咁嘅钱点算？又唔卖得间屋，我卖咗先有钱俾你啫。但我又唔卖得。喂，你嗰度讲讲下，如果你个 asset 嗰度有成亿，
1: 系
0: 1.4都好多噶。
1: 你1.4% 应该，如果有咁有钱嘅人，呢个佢哋嘅户口应该有咁多钱啩，系嘛？
0: 即系讲佢自己走紧个户口。
1: 系啦，系啦。咁啊，虽然你而家仲未攞到个证，但系你同银行讲，而家法院话要俾咁多钱认证费先肯批嗰、那个。probate 銀行通常都會喺嗰個人户口度
0: 先啊，
1: 唔可以佢直接喺銀行攞出嚟咯，佢會噶，佢哋最俾啲單佢，銀行就會開張本票嗱，可以開俾法院嘅，唔係開俾其他人咯。
0: 嗱，講到咁 extreme 咪梗係得啦，但係又普通啲，知最慘呢個世界最慘就係啲中產階級喎，又唔係1億啊，就係幾百萬啫，或者1000幾百萬啫，咁你都要可能要攞幾萬蚊出嚟，
1: 係
0: 咁，但係就冇幾萬蚊，但係呢幾萬蚊銀行會唔會好似你講1億咁純攤呢？
1: 你话开张本票俾你去交嗰个咁嘅认证费，
0: 系啊，
1: 冇问题，可以噶，
0: 通常都系咁样噶，
1: 一定啊，系啊，
0: 咁就唔使。
1: 总之喺个会，你俾得嗰个遗产认证费，你肯定有钱喺度，
0: 系，
1: 系咪？即系
0: 通常都借住俾你啫嘛，
1: 足够俾你1.4好少啫，1.4% 唔系好多，系嘛？
0: 系，我成日就系呢个问题，就系啲人成日讲就话惊要俾呢个认证费，就晨早啊将啲物业过咗俾啲细佬哥啦。咁呢个就系大家度喺度扯大缆斗争啦，系嘛？我哋听下萧太电话先。Hello， 萧太你好，
2: 系啊，主持人同律师好，
0: 系
2: 啊，我个问题关于 power of attorney 嘅，
0: 好啊，请讲。
2: 就喺2007咧，我就已经做咗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咁佢嗰个 form 嗰度咧就 blanket 住 general form 咁，咁我知道系power of attorney 系有所谓 general 同埋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嘅，
1: 系正确，
2: 咁。咁样就其实两者系有咩分别嘅咧？
1: 一定要睇翻嗰个 power attorney 点写先。但系一般嚟讲咧 ，enduring 嘅 power attorney 咧就系永久啦。咁永久嘅话咧就系、是。 多数都是包括所有的事务都可以代表一个引组啦。
0: 嗯，
1: 另外呢就算那个即是那个 attorney, 就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怎么说即是那个
0: donor,
1: 是啊 ,donor, 那个就算他老人痴呆啊昏迷了啊都是依然有效的、
2: 嗯、
1: 这个授权书都依然有效的。
0: OK,OK,、
1: okay. okay, 但是 General 的话呢
2: 就是看我那个 copy 啦。咁佢又講話 ，and hereby provide that the authority of my state attorney is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of the owner。
1: 呢句話就係啦，即係話所以呢個就
2: 係。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iry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is becoming void 3 years from the day there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56 Bracket 1 of the Land Title Act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is power of attorney。
1: 是所以这个就永久没有时间限制的了这个 power attorney 就
0: 否则就是三年。
1: 如果第一如果不是说 enduring 的就是说不是说昏迷了都有效的第二没有说那个 section 49是就是说他说就是说外面的了这里影响就是不会受到那个影响的。那就说这个就永久的这个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了这个就是。
0: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冇时间限制嘅永久嘅 power attorney。
2: 即系我而家呢个系虽然佢话系 general form， 咁我其实佢就系 similar to 嗰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1: 系啊，佢 general form 系佢用嗰个名堂嘅啫，但系你一定睇翻佢嘅内吓，佢内容。
2: 哦。
1: 咁佢内容，
2: 佢
1: 如果呢个 general attorney 系你所讲嘅内容，
2: 因为佢话可以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啊嘛。
1: 系啦，所以你睇翻个内容，如果系咁你咁讲出嚟嘅话咧。这个就属于一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的了是吧不管他的 title 是怎么写法。
2: Okay, 那就不需要去 update 他这样
1: 了。是啊那里如果这么写的话第一昏迷了都有效同埋另外呢是、不会说三年之后就作废。
2: 是啊
0: 没
2: 错。
0: 很大的了这个 okay, 即最大能够给到的最大。OK, 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太。即这一种 power attorney 是即最大的权力给到。是啊
1: 是啊。
0: 是即 as long as 他还没断气。
1: 是
0: 就仲系生效，
1: 生效嘅真系，
0: 除非佢自己话 cancel 你，
1: 佢可以 cancel
0: 系
1: 啊。当然如果佢唔喺度嘅话，就自动系作废
0: 嘅
1: 啦。
0: 咁如果佢痴呆咗嘅时候，但系佢又讲 cancel， 咁算唔算数啊？痴呆咗之后话 cancel，
1: 医生判断佢讲嘅，佢有冇咁嘅理智去了解到佢乜嘢嘅啦
0: ？OK， 好，我哋听下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Hello， 张生，
3: 系你好，
0: 系你好。
3: 是听听到
0: 听到很清楚有什么问题问阿 Wing？
3: 是你好是没有有两样想请问。那个是讲我投机税 Spectrum Tax 那个那么即是说我自己有仔女或者父母在那里住半年以上那就免了这个税了。
1: 你说即是说如果那个人不在这里但是还有家人在住的是不是、
3: 哦，唔一定话边个人死咗嘅，即系话我有间投资屋。
1: 哦，你即系讲关于一般
3: 我仔女或者我父母喺嗰度住过，住超过半年。
1: 系睇下个业主系咪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0: 系啦，
3: 全部都系所有人家嘅，
0: 全部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1: 有组织人喺度住屋企噶啦，
3: 系啊，屋企人住够半年以上得噶啦，
1: 系啊，当然啦，
0: 有人住得啦，如果全部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1: 业主都是、哦
3: okay.
0: 业主
3: 啊业主是所有人、啊、
0: 所有人
1: 得啦，咁啊，唔使担心啦，
0: 系咯。第二个问题，
3: 咁就系就想问一问呢、這个就成日都好似唔清楚，有争议。咁就即系又系讲翻投资屋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又系嗰啲金主讲死啦，啊 pass away 啊，咁佢死咗啦。咁佢就系、是、即系头先你讲到啦 ，probate fee 啦，咁嗰度要俾啦，咁嗰度都系少啲嘅相对讲。咁啊增值税咧要俾啦，投资屋系嘛？咁有啲人话哦，你俾咗先俾你咩噶？俾放俾你噶？咁有啲人话哦，都可以唔俾住嘅，你卖咗先俾啦。咁呢样嘢到底系点啊？即系 clarify 啊？到底系
0: 头先咪讲话要俾咗先啦，系嘛？
1: 要俾咗先嘅
0: 系咯。
1: 你
3: 铺俾啲就要俾啦。咁增值税咧，
1: 增值税其实应该严格嚟讲都系即时要俾嘅啦，
0: 即系要喺呢个情况先咧，又即时要俾噶啦。又唔系话你出年嘅税，
1: 但系你咪欠政府欠住先咯，系咪？你系咪？你一定要报噶啦。政府就话啊，除非你个自住屋啦，自住屋你卖，你当你又唔喺度，当系卖咗，但系又冇任何税，因为自住嘅。 但你投资屋，当你唔喺度，即时就当系你卖咗，即时要俾个增值税噶啦，系嘛？咁啊，你报咗先，
3: 冇问，钱冇问题啊，即系有多冇险，即系我钱我俾佢啊。问题即系话啊，你唔系即刻要俾，唔俾我唔理呢条俾你，你咁你话真有冇
1: 得
0: fit 啊？搞清楚，有一个系费用，费用啊，真系要即时俾啦。
1: 系啊，
0: 税就税就慢慢倾啊。
3: 普比先知道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啊，唔使拗啦。普比先就问题嗰增值税点搞咧？即系咪即系 clarify 到底系几时？
1: 呢增值税
3: 我卖咗先得唔得？定系话唔得啊？一定要你俾咗先，唔系我唔放俾你咁。
1: 冇人揸住嘅，政府唔会话揸住你个物业唔俾你卖噶，你都要报噶，你都要补一报。
0: 嗱，张生，你搞清楚个 普比俾咗 fee 啦，佢俾个 order 你。你先至开始注名去卖啫嘛，边咁快增值税啫？啊，唔系 deem disposition 啊嘛，系 deem 你卖咗噶啦。
1: 系啊，你迟啲俾都冇问题，但系有利息啫嘛。
3: 先攞出嚟先。
0: 系啦 ，fee 就要即时俾，税咧你有拖冇欠啦。
3: 哦，即系我卖咗先俾佢咁啦，系嘛？
0: 佢都唔系噶，佢你转名就 deem disposition， 佢当你卖咗噶啦。不过你争住佢先啦。
3: 系啊，即系可以争住一阵，可以咩啫？系嘛
0: ？fee 就冇得争噶啦，
3: 系 fee 就真系俾佢先啦。即系民增值税嗰度要俾，即系迟啲可以买咗先。唔系你嘅话，你啊即系倾家荡产，你都搞唔掂啊！
0: 系答咗你嘅问题冇
3: ？OK，OK，
0: 多
3: 谢，
0: 多谢你。好，46分，又可以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 AM1320 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 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马永华律师 Wing 妈跟我们倾下，刚才一路倾紧啲遗嘱啊、认证啊咁嘅问题噶。咁啊，我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接咗梁小姐先。Hello， 梁小姐。
7: 系，你哋好啊，主持人。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咧，我其实系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咧，就系、是、已经做过一份will 嘅，但系咧而家使唔使 update 嘅咧？如果其他乜嘢都冇变，因为净系得一个女。
1: 系啊，其实你如果乜都冇变嘅情况都系稳定嘅，咁唔需要话再去 update 个 will 嘅。
0: 十几年前嗰、那个
1: 都
0: 系改咗未啊？因、
1: 就、为、是、
0: 啲字眼改咗未啊？
1: 除得你，即系话，如果你话受益人都系同一个人，系、咪？通常你十五年前写个 will 咧，唔系话啊，大佢啲细蚊仔大个咗又冇效咁，唔系嘅。通常要写话啊 ，OK， 我所有名下嘅财产都系俾个女女。如果女女仲未够19岁嘅话，25岁嘅话咧，就先有个执行人保管住笔钱先。
0: 嗯，
1: 睇到佢大咗咗啦。
7: 系啦，嗰条系咁样写嘅。
1: 系啊，
7: 而家系大个啦，过咗廿五岁啦。
1: 咁又冇做咗廿五岁，过咗廿五岁咯，即系话
0: 嗰个 clause 唔冇用咯。
1: 因为 clause 唔需要去顾及到嗰个 clause 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大家嚟时真系要俾佢嘅话，就即时可以俾到佢啦。
0: 系
1: 嘛？
7: 系嘛？即系唔使再 update 啦。
1: 除非你
7: update 过，
1: 通常唔使 update 噶啦。除非你话有其他嘅执行人，有其他你想为。换个執行人，譬如你话啊，而家女都大个啦，我可以揾佢做執行人
0: 翻啦，咁样
1: 系啊，咁你咪去揾律师去改改嗰度啫，话啊，即系執行人又要转俾女女做，系嘛？
0: 你執行人有冇改变
1: 啊？啊，或者你咁样，如果女女结婚嘅，咁啊，或者你要考虑改一改啦，因为你到时候你可以写明啦，话先俾女女，如果女女万一大嗰阵时唔喺度嘅，但有细蚊仔嘅，就去分俾佢啲细蚊仔，即系分俾你啲孙啦。
0: 嗯
1: 啊，咁你而家呢个，
7: 但如果你到时冇人理咧，即系会唔会譬如執行人冇執行人咧？如果譬如我先生，而家我哋又我俾佢我先生做執行人，我先生俾我做執行人咁噶。但如果我哋譬如最后一个走咗，但系冇執行人咧，咁会点做噶？
1: 你女女咪可以執行咯，系咪？
0: 女女可以自己執行翻噶嘛？
1: 就算佢冇你冇提到佢个名喺度，如果真系冇任何執行人嘅话咧，其他嘅亲人可以申请做嗰个遗产嘅執行人啦。
7: 哦，但系如果佢哋揾唔到佢哋咧，即系个个都老咧，
0: 咁
7: 其实系咪会
0: 个受益人自己出嚟執行翻咯？
1: 系啊，肯定有个受益人嘅，
0: 肯定有受益人系嘛？
7: 哦，咁啊，哦，
0: 个女女唔会好老啫系嘛？
7: 女，哦，即系而系咁啊，即系而家我就唔使再更新嗰个新一个新嘅 will， 唔使理佢住。
1: 唔，暂时唔使理住
0: 咧。你个執行人老唔老啊？
7: 執行人佢都大家咁嘅年纪噶啦，都老噶，都70岁噶啦。
1: 哦，咁、嗯、或者系
0: 俾翻个女做啦。
1: 你考虑下啦，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女都有大成年啦，而家系咪啊？女都成年啦。
7: 成年啦，
1: 系啦、啊，你可以或者揾佢嚟做。
7: 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咧，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咁样，佢话系话咧，其实而家佢哋认证咧，譬如话佢冇即系如果系亲子关系，系咪用DNA 可以证明噶？接唔接受噶
0: ？DNA
1: 呢啲啊，呢啲
0: 咁而家科学应该都系 DNA
1: 都系靠 DNA 噶啦，
0: 都系靠 DNA 噶啦，
1: 基因嘅系咪？
7: 系嘛，即系
0: 除非你出世子嗰啲嘢有晒，
7: 揾到出世子啊嗰啲。
1: 哇！呢个系涉及到打官司噶啦，如果系咁嘅，即系话
7: 接受咧，
0: 系咪打紧官司噶？
7: 听唔到，
0: 系咪打紧官司？
7: 唔系
0: 打
7: 官司，佢只不过想问下佢个情形会系咁样，系咪？即系佢可使唔使做定一个
0: 去法庭冇出世纸证明咁？
1: 将来
0: 佢
1: 咁嘅情况系打官司噶啦，咁啊到时候提供证明或证明佢系边个亲生仔，咁当然咧你去提供出嚟系 DNA 嗰啲测验啦、测试啦，系咪？
0: 如果唔打官司就唔使提供啦，系嘛？即系我话我系佢个仔，我话我
1: 系
0: 佢个仔，法庭要照单全收噶啦。
1: 你个执行人信你嘅话咪得咯，系啊，
0: 我
1: 系
0: 执行人
1: 噶嘛，我得啦，唔使打啦，唔使打啦，我咪俾你。
0: 如果冇官司打嘅就乜都得啦。
7: 啊，冇官司打乜都得，因为佢惊佢如果系死，即系死咗之后就 DNA 都验唔到嘛。佢就话使唔使做验定个 DNA 摆喺度？
0: 咪留低两条头发，留低啲指甲喺度咯。唔使，如果冇人打官司就冇问题嘅。
7: 哦，好，明白，唔该晒两位。
0: O、okay, K， 多谢你啊。好，跟住有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Hello，Hello。
8: 哦，Jeffrey 同埋律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非加拿大人，佢有个物业喺加拿大，佢死咗之后咧，咁佢啲细蚊仔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咁点算咧？
0: 有冇遗嘱先？
8: 即系人人都唔系加拿大人，但系好耐之前买有一个物业喺加拿大，系喺温哥华。
1: 系
8: 咁死咗，咁即系要即系譬如佢攞住佢嗰个点讲啊？
1: 遗嘱
8: 死亡证啊，遗嘱啊，咁样嚟 claim 翻，咁样点算啊？咁样系咪要卖咗佢定系？
0: 遗嘱上面有冇执行人啊？
8: 系咁点咧？
0: 遗嘱上面个执行人系加拿大人定系唔系加拿大人啊？
8: 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
1: 即系直情护照都冇噶啦，冇入过籍噶啦，冇、okay. 人入过籍嘅，
8: 冇入过籍，全部都唔系，
0: 全部都系 foreigner， 连执行人都系 foreigner。
8: 当系即系有系咯，有美国人有咁样样咯，
0: 唔系加拿大人啦。
1: 咁首先佢话有遗嘱，咁呢个遗嘱系边度立噶？系用按照边个国家嘅法律？
8: 遗嘱系美国嘅遗嘱。
0: 美国遗嘱加拿大物业
1: 都可以系啦，但系应该
8: 就系美国嘅執行人
1: 系咁啊，就呢层楼就要佢就攞呢个美国嘅遗嘱拎到嚟 BC 省嘅法院去執行噶啦，要话又系又俾个认证费系嘛，即系话佢又用呢间屋嘅市价去俾嗰个认证费，咁啊就批咗呢个美国嘅執行人
8: 卖咗佢先分得噶咯，
1: 系啊，一定系卖噶啦，
8: 即系非居民又唔可以再租俾人噶嘛，
1: 唔系唔系，佢就第一时间要卖噶啦，啊，因为呢个執行人都系非居民嘛，系咪？虽然佢系
8: 咁，如果租俾嗰个人，嗰、那个人唔肯走，咁啊点咧？冇得卖喎，走唔到佢唔走噶啦，系嘛？
1: 唔系，到时候你会揾经纪帮你去买噶啦，系嘛？到时候经纪就会知道去点样写啲乜嘢通知信，通知呢一个租客要走噶啦。
0: 新业主如果要住嘅，佢冇得唔走。新业主如果要住，
1: 系
8: 哦，
0: 但系你无啦啦，你话我而家买屋街赶唔到佢走啦。
8: 咁系咪要俾增值税噶啦？因为系好耐之前买，
1: 当然
8: 啦，即系或者都会起咗啲价噶啦。咁系咪要俾外国人嘅增值税咧？
0: 暂时冇乜分别
1: 系
0: 嘛？
1: 冇分别系，都系增值税，睇你赚几多。
0: 不过要俾 clearance certificate，
1: 佢就要当然要噶啦。同埋而家咪吉咗嘅一间屋啊，
0: 系咯。同埋吉佢冇吉，佢唔
8: 租咗俾人，
1: 租俾人
8: 咯。
1: 咁
8: 就
1: 又系
8: 住税，
1: 唔使话
8: 攞翻
1: 呢个空置税嘅问题。
8: 如果依家攞翻就咁啊，最好啦，卖咗佢啦，趁未死啊嘛。第一又
1: 卖噶啦，因为你
8: 人又未死，佢又唔肯走。
0: 唔系肯唔肯走啊，黄女士， 我哋 BC 省嘅法例而家你
8: 点叫佢走咧？
0: 你除非自己攞翻嚟住啦。
8: 我又唔系加拿大人，
1: 系啊，
8: 咁又唔可以话攞翻嚟自住噶
0: 喎。嗱，你自己攞翻嚟唔可以攞翻嚟自住，但当你卖咗俾一个新买家，个买家系自住嘅时候咧，你就要通知嗰个租客叫佢走啦。你呢个有时间噶，唔系话即刻走噶。
8: 咁样嗰、那个都好难卖个物业，你有租客喺度。又要找一个人要自住来买你的，是不是很高难度呢？
0: 买楼不都不是容易的了，现在。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买卖的，很多人都是有租客这样买卖的，这个不是新鲜的
8: 东
0: 西。哦。是啊，okay. 但是就一定要是自住才可以叫个租客走，除非他自己愿意走。
8: 但我卖屋就哦 okay,
0: 你卖屋不是叫他走的理由啊，
8: 那
0: 个人要搬入来才可以叫他走啊。
8: OK,OK。
0: 是啊。答不到你的问题。
8: 咁即係要咁先买间屋啦，如果咁。
0: 首先你攞咗个 probate 先，有个人去负责去卖呢间屋。卖成先至会通知佢。
8: 加拿大人可唔可以做嗰、那个咩嗰、那个叫執咩
0: ?Executive
8: Power of Attorney。
0: 而家冇用啦，人都唔喺度啦。
8: 呢个人咧，佢即系呢个人喺加拿大有个 power， 有个 power， 我听年之中叫做
0: 授权书啦。但系佢人走咗就冇用噶啦，死咗噶啦个 power attorney， 个授权书都死埋噶啦。
8: 系啊，
0: 哦，Wing你解释啊，唔系我解释嘅呢个。
1: 系咪你之前就算有授权书冇用噶啦，已经，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个遗嘱。你仲话系美国嘅遗嘱，就要拎过嚟 BC 省呢度执行。
8: 依家暂时嗰个人未死，佢个授权书到佢死咗个授权书系冇用嘅。
0: 系咪啊？授权书当个人死咗时候，授权书就冇用，
1: 冇用噶啦。
0: 授权书系在生嘅时候先有用嘅啫。
1: 系。
8: 哦，好复杂。
0: 吓、啊，
8: 我明白。
0: 系。多啲听我哋节目就唔复杂噶啦，你喺美国打过嚟噶系咪啊，黄女士？
8: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8: 啊，
0: 系咯，多啲听我哋节目啦都。
8: 啊，
0: 系，冇啊，我卖广告啫嘛。系，仲有啲咩问题？
8: 又未死，咁即系你 suggest 最好一未死咧，就快啲平啲卖咗俾一个自住嘅人。
0: 你可以咁，即系未死就好多嘢可以做啦，可以处理啦。阿 Wing 有咩建议啊？如果人仲喺度，
1: 买咗佢啦，买咗佢啦，
8: 卖咗佢系咪又要俾增值，俾好多增值？
1: 系一定要俾你迟咗，
0: 你赚咗
1: 佢啦，你迟咗都要俾噶啦，要
0: 都要俾噶啦。
1: 你卖咗佢会冇咁麻烦，系、okay. 咯？你、okay. 你而家等到佢唔喺度先卖，先卖嘅话就麻烦到后人。
0: 系啊，
8: 边啲律师可以做？阿马律师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噶？
0: 佢做到，如果你想揾佢咧，你阵间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啊。而家我哋节目中就唔方便讲，多谢你吓、
8: 啊，
0: 多谢你，
8: okay, thank you,
0: 好
8: thank you.
0: 啊，系、哎、今日我都听到好多新嘢啊。头先我头先问你嘅时候，嗰啲哦，如果 non foreigner 点样，真系有 non foreigner 嘅功能。anyway， 1:59啦，多谢阿 Wing，
1: 哦 ，thank you，
0: 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意寻着你。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的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说今次的发布会是苹果的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个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他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 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向一起的聘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上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在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3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备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没用的时候完全消失，只是在通话的时候才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不受干扰的视觉画布。苹果运用了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涂层，而是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了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的雾面表面，大幅降低了在光线在接痕处的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在接叠时好像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这种对硬体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为了给即将登场的强大算力提供完美的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是个样， A20 Pro 晶片就是这部智慧中心的强大心脑。这粒晶片为了支撑极具私人化的 Apple Intelligent 而度身订造的， A20 Pro 创纪录了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咁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复杂嘅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咗内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 呢一种材料，并且结合咗内含去离子水循环嘅蒸汽室，面积系前代嘅3倍。这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在运行 120fps 的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的时候不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 呢部机亦都有 50% 嘅记忆体频宽提升，是史上最宽嘅记忆体界面。对于响背景持续运行嘅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呢种算力令到 iPhone Duo 具备咗环境感知嘅能力，配合咗全新嘅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佢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同埋优化通讯，响收信弱区实现更快嘅重新连接。并且在美国支援 5G mmWave， 这不单只是速度，而是稳定性的质变。正如苹果所说，优秀的接机不单只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只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像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Duo 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半折叠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Duo 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 而且支援多只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迷你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6: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 Maggie 啊，咁咧就喺呢个乐坛方面咧，我近排咧就系、睇到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就系、我哋国宝级嘅歌手 Celine Dion 咧，就下个月就会将会复出举行呢个演唱会。哇，我哋好多嘅乐迷歌迷都好期待，因为咧。就早嗰几年佢就因为就自己有病，咁就突然间佢嘅演艺事业就突然间就终止咗。咁不过好好彩呢，就经过咁多年啦，五年啦，咁成个团队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好有呢个规划同埋好有呢个前瞻性，亦都好先进嘅一个药物啊，以及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克服到所有嘅困难咧，重新系将佢美妙嘅歌声咧，再次带俾我哋。Maggie，
6: 系啊，我都听到好开心啊。咁我亦都有睇到佢一啲唱歌嘅片段啦。咁好多人系用佢目前嘅唱歌片段去对比翻佢可能几十年啊，或者系佢患病之前嘅嗰啲对比啦。咁当然即系都有。变化，但系始终就系一个天后级嘅人物，即系非常非常之厉害。
5: 是啦，冇错。咁根据呢个报道啦，咁就话 Celine Dion 咧就系、是、患有呢一个系我哋俗称嘅渐冻人症啦。咁呢一个咧系属于我哋一个脑部嘅退行性嘅一个疾病，一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Maggie， 我想了解一下呢、這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系咪真系咁难医，同埋即系话到而家目前为止系咪有好大嘅一个障碍，我哋人类仲未跨越得到嘅咧？
6: 咁其实 Celine Dion 嗰个咧，应该唔系一个渐冻症，佢应该系叫僵硬人症候群。咁佢嗰个咧系确实系同我哋个神经系有关系嘅。咁佢系因为佢自身免疫嘅关系咧，咁然之后令到佢即系佢个自身免疫系统系攻击咗佢个神经啦。咁然之后系令到佢对佢自己个肌肉系失去咗控制啦。咁造成呢一个僵硬同埋一个即系痉挛咁样。咁佢依家个治疗个重点咧就系、是、系控制住佢个自身免疫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即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嘅渐冻症啊，或者系一啲退行性嘅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咧就系、是、神经系统佢本身系。是出于一啲遗传嘅原因啊，或者一啲基因突变嘅原因啊，咁呢就係、是、令到佢喺到咗某一个年龄之后呢，佢就会开始出现呢一个神经嘅退化。咁其实对于我哋正常嘅大部分健康人嚟讲呢，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呢，我哋个神经都係会退化嘅。咁就係点解我哋年长咗之后呢，我哋比较容易会唔记得嘢啊。咁有时我哋会发现一啲年长一啲嘅朋友呢，佢可能个个性都会变化。咁但係像我哋嘅神经嘅呢个退化咧，系一个正常嘅进展嚟嘅。咁但系有呢一啲神经退行性疾病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喺比其他人嘅嗰个退化嘅速度会更加快啲，咁同埋发病嘅时间咧，亦都系会快啲。咁因为我哋依家个神经系统咧，系我哋咁多系统入边比较。少去即係完全去認知嘅一個系統啦，咁所以導致所有嘅神經嘅系統，無論係 Celine Dion 啊，或者係其他嘅呢一啲神經退行性嘅漸動症嘅患者等等咧，都係比較難去醫治同埋真係好難去根治嘅一個問題嚟嘅。
5: 嗯，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个脑部嘅嗰个退行性嘅疾病咧，正话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佢有一个僵硬症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病系归纳为呢一个神经系统性嘅毛病里边，我哋即系我哋认知得到嘅咧 ，Maggie。
6: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即、经常会讲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它都可以归纳为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来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渐冻症，有我们提到的一些帕金逊症、老人痴呆、即也都是阿兹海默症等等的这些疾病，其实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神经细胞咧，佢因为各种原因咧，佢系退化得好快啦，咁所以系会影响到我哋相对应嘅能力嘅。咁比如话一个阿兹海默症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个神经影响到我哋嘅认知啦、记忆啦，然之后系行动能力啦等等啦。咁渐冻症咧，就系、是、我哋控制肌肉嘅呢啲神经系退化咗，咁所以佢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智商，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思考能力，但系佢咧唯独是系会令到我哋。嘅肌肉，即系我哋行路啊，我哋日常嘅活动啊，咁慢慢就系我哋嘅吞嘢啊，或者我哋嘅讲嘢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啦。咁然之后呢个帕金逊症咧，其实亦都系一种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就系佢亦都系我哋嘅我哋嘅神经退化咗之后咧，我哋对肌肉嘅呢一啲控制，亦都系失去咗呢个控制能力啦。咁所以先至会话手震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嘅。
5: 嗯，咁即系话咧，就系咁多嘅呢个神经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唔一定话真系影响佢嗰个脑部嘅神，即系话思考嗰个神经，而系佢嗰个活动能力咧，可能咧会受到呢一个限制。OK，Maggie， 咁如果系有呢方面嘅毛病嘅话，嗰、那个遗传嘅嗰个因素又高唔高咧？即系话会唔会佢嗰个遗传基因系好犀利啊？定系点样样嘅咧？
6: 嗯，这个 問得好好啦，咁我其實我自己就係做呢一個神經方面嘅一個遺傳嘅研究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種神經退行性嘅疾病咧，尤其是係呢一個我哋嘅帕金逊症啊，或者系我哋嘅阿兹海默症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佢同我哋个遗传嘅关系可以话系都比较大嘅。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可能佢四十零岁开始咧，佢就会有少少阿兹海默症嘅症状咧，就系佢会成日会唔记得嘢啊，或者系佢成日会个脾气系会变得唔系好好啊咁样咧。咁然之后我哋去研究过之后咧，我哋发现佢系携带某一种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一、这个渐冻症亦都系嘅，咁渐冻症咧就系、是、有啲人咧系佢会有一个家族方面嘅一个遗传史啦，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去对应翻系边一个基因出咗问题咁样，咁所以可以话咧就系、是、好多呢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佢都会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咁但系我哋同时咧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咧系先天先天嘅意思就即系话佢唔一定是从他父母身上边攞到，咁佢自己可能是自己发生咗突变啦，咁佢亦都有可能是会有呢一啲问题。咁所以如果是神经系统方面嘅疾病呢，咁就是唔系话全部都同遗传相关，咁但系一般呢一啲我哋已知嘅一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呢，我哋亦都系见到相当一部分系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嘅。
5: 即系话呢就是先天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后天一些是不良的生活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可能都会引致我们神经系统那个毛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先天之外，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都应该要很注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Maggie, 那我还想知道，如果是假如有这个神经退行性的这个毛病的话呢，药物方面或者其他嗰啲医疗手段咧，到目前为止咧，有冇一啲新嘅突破咧？有冇啲系可以真系睇到曙光啊，睇到希望啊咁样样嘅一个时间表咧？
6: 我哋依家咧对于神经退行性嘅疾病方面咧，其实可以话，在北美的研究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啊、实验室啊，其实都是对阿兹海默症啊、这个帕金逊症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啦。那目前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呢，也都是即是可以说是很多啦。那在近这几年呢，都算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就是针对这些阿兹海默症的。那但是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所有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的一些新的药物始终都是专注于令到我们的疾病进展不会再向即不会再这么快速去进展。咁但是你说有没有药可以逆转这个退化呢，咁目前就是没有这个选项。咁因为我哋嘅神经细胞一旦损伤咗，一旦系萎缩咗之后咧，佢其实系好难再生翻嘅。咁所以目前我哋就系未有呢一个逆转。咁但系我哋依家嘅研究嘅重点咧，就系喺点样去预防佢个发生啊，咁同埋系点样去延缓佢嘅呢一个疾病嘅进展呢两个方面嘅。
5: Maggie， 咁如果系咁咧，我哋平时有啲乜嘢我哋都要特别注意，即系话有啲唔好嘅嘢，有边一样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有啲乜嘢好嘅方法係可以预防得到嘅呢？
6: 咁其实呢，我哋就攞我哋剛才讲嘅渐冻症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渐冻症目前呢，我哋係研究緊，即係有研究係显示佢係同食烟啊、重金属啊，或者係一啲农药嘅暴露係有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你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戒烟啦、戒酒啦，那尤其是酒精啦，因为酒精呢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一些糖分啦，然后酒精这个化学物品的本身呢，其实都是对于脂肪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脂肪呢又恰恰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那所以我们有时会见到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喝酒喝得很多的时候呢，他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他会很容易手震啊，或者他会很容易

0: 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统系健康翻啲咧，咁其实对我哋个神经系统嚟讲都系好好嘅一个帮助。
1: 好啦，嗱，咁啊，一个始终都系咁啦，要健康生活咧，就系我哋时时刻刻每一处每一啲即系啲细嘅环节咧，我哋都唔好忽视啊，即系话冇问题嘅，我耐唔中系咁，耐唔中一次半次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呢一长期养成咗坏习惯咧，咁就好可怕啦。OK， 讲到呢度，我哋要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4: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3: 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上边咧，亦都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咁我哋亦都系先听听听众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问阿 Mackie 咧，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有关癌症。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少食多餐呢、这个问题。咁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癌症里边咧我想知道一下咧食物里边有边种食物有对呢个癌症产生有干扰嘅，即系干扰素。咁样以我所知咧，蘑菇咧就是、第一种有干扰素嘅。咁我哋中国嘅菱角有冇咧？咁其他仲有冇其他食物里边包含到有呢个干扰素喺度咧？
7: 嗯 ，OK， 好。咁我哋仲有第二个问题系咩嘢，林生、啊、
8: 第二个问题咧，少食多餐咧，个好多呢个饮食专家咧都提议呢个问题。但少食多餐咧，如果系咁样咧，又会唔会增加我哋胃功能嗰、那个次数，而使到我哋胃咧有产生有问题咧？
7: Okay，
8: 因为咧嗱，如果我哋食三餐嘅话，咁
7: 我哋明吓，林生，林生，我哋明你嘅意思。OK， 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作答好唔好？系啊，麻烦你 Maggie 吓。
9: 系，唔该晒李欣。我想问一问咧，就系佢头先林生讲到嘅第二个问题，我有啲听唔清，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咧？
7: 佢嘅意思咧就系好多嘅营养专家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医疗方面嘅啲专家咧，都提议我哋系少食多餐。咁佢话少食多餐对我哋人体嗰个消化嗰、那个吸收嘅能力。有啲乜嘢影响我？即系如果少食多餐，就会唔会再引起我哋肠胃嘅负担？吓、这个问题。
9: 嗯，好，咁唔该晒你。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癌症嘅。咁我可以话咧，就系、是、目前我哋食物入边，我哋如果话系对。

0: 癌症的干扰素呢，咁当然我哋喺网络上边系冇一个好完整嘅一个统计嘅数字啦。咁我哋知道呢一个蘑菇之所以话系对癌症有帮助咧，咁系因为我哋喺蘑菇入边咧，其实佢系有一定嘅一啲消炎嘅一啲成分啦。咁然之后呢一啲消炎嘅成分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嘅炎症系减少啦。咁但系当然呢一啲咧就系一个好即係比較薄弱嘅一個幫助嚟嘅。咁當我哋身體嘅炎症少咗嘅時候咧，咁呢個癌症咧，其實佢亦都好多我哋嘅炎症嘅細胞咧就可以即係冷靜翻啲咧。咁然之後我哋個免疫細胞咧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攻擊呢個癌細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好微乎其微嘅一個做法。咁一般嘅食物咧係佢一般就唔會含有話去治療癌症嘅一啲干扰素嘅。咁我哋所谓嘅干扰素咧，其实系指我哋人体自己制造嘅一啲信号蛋白嚟嘅。咁某一啲癌症或者系病毒嘅感染，佢治疗嘅时候咧，系会用特别嘅一啲干扰素。咁然之后食咗入去我哋自己身体嘅嗰啲普通食物嘅蛋白咧，佢就冇办法系形成呢个干扰素嘅。咁好似菱角咧，我哋佢屬於係一般嘅食物嚟嘅，咁我哋目前咧就冇證據，亦都係冇研究顯示佢係可以治療癌症相關，或者係話佢入邊含有干擾素啦。咁我哋可以食，咁但係因為佢入邊含有好多澱粉質啊，有好多蛋白質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話佢係一個營養嘅來源啦，就唔可以作為一個抗癌嘅一個藥物嚟嘅。咁講翻即係頭先講嘅蘑菇咧，咁蘑菇咧就係因為我頭先亦都係。應該話我哋上個禮拜應該係有提過呢一個雲脂啊等等啦。咁呢一啲蘑菇嘅即係提取物咧，其實佢入邊因為含有一定嘅呢一啲營養嘅物質啦，或者係我哋講嘅一啲 PSK 啦咁樣啦。咁呢一啲物質咧，我哋喺提取提純完之後咧，佢可能係通過我哋頭先講嘅就係、是控制我哋嘅炎症啊，同埋係幫助我哋嘅新陳代謝咁樣係。帮我哋个身体系恢复得强壮啲，嚟准备好去打仗。咁但系佢自己系冇办法直接去攻击或者系消灭呢一个癌细胞嘅。咁我哋其他嘅食物亦都系一样。目前我哋未知道边一个食物入边含有呢一种人类嘅干扰素啦。咁所以比较可靠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要保持呢一个营养嘅均衡。咁但系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咧，可能我哋就要等听完呢一个信息之后，我哋先再。继续回答
1: 了。好好多谢 Maggie 的知道我们应该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到听其他的信息的时间。好那么转头再见。
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麻烦啦 ，Maggie 咧就继续咧系回答阿林生嘅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关于少食多餐会唔会影响我哋肠胃负担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咁第二个问题呢个少食多餐嘅问题咧，咁对于大部分嘅健康人嚟讲咧，少食多餐其实本身系唔会令到我哋个胃系唔舒服嘅。咁主要大家会有呢、担忧咧，系因为我如果少食多餐，咁人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个胃就系喐嗰三次，可能就系每次半个钟，每次一个钟，咁净系喐嗰三个钟头。咁但系如果我一日食五六餐，咁我每一次喐有即系加埋个时间，咪更加。长咯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个胃部咧系会跟住我哋食物入咗我哋个胃咧，冇错，佢会开始去即系舒张啦，然之后去搅拌我哋啲食物啦，然之后再将我哋个食物咧系变到好细嚿、好细嚿咁样，咁然之后再向我哋个小肠去运送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个胃咧，佢唔介意每一日佢。做几耐嘢，咁但系佢介意嘅咧，就系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佢个舒适度系点样？咁如果我哋每一餐都系即系都系好似系 全餐即係都係食得比較飽嘅話咧，咁對於個胃嚟講咧，就等於我哋好多嘢一下落咗我哋個胃，咁然之後佢唔淨止要做嘢啦，咁佢仲要將我哋未嚟得切去處理嘅呢啲食物咧，去 hold 住喺個胃嗰度，咁就變咗佢個負擔係比較重嘅。咁尤其是如果我哋食嘅嘢係比較肥膩一啲，或者係食得太快嘅話咧，我哋個胃咧係唔會有足夠嘅時間去排空，亦都會瞬間會將我哋個胃撐得好飽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個胃酸咧就會湧上嚟啦，咁樣。咁少吃多餐咧，一般就係會令到我哋每一餐食嘅數量好少啦，個胃咧亦都會比較開心，因為我一次淨係處理好少嘅嘢咁樣，咁所以佢係會比較開心一啲嘅。咁但系咧，我亦都覺得少吃多餐其實唔係話完全適合所有人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如果一直都係胃酸比較多，咁我少吃多餐嘅時候咧，就反而係會令到我個胃長期係喺度消化緊嘅狀態咧。咁有一啲人佢反而係會令到佢長期都會有好多胃酸喺個胃嗰度，咁就會唔舒服。咁所以少吃多餐咧，其實係應該比較適合一啲我一餐食得唔多，亦都系比较容易饱，而且近排我个胃又唔系好舒服嘅呢一啲朋友，或者系话我近排啱啱好病完一场，比如话感冒完一场啦，或者我啱啱癌症治疗完啦，或者系啱啱做完一场大手术啦，咁令到我个食欲唔系好好啦，同埋咧就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食多少少就比较容易饱嘅呢一啲朋友咧，我会觉得少吃多餐系比较适合嘅。咁其他嘅正常嘅健康人嚟讲，你偶然间少吃多餐当然会比较好啦，即系俾翻个时间俾个胃去休息啦。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日即系长期嚟讲咧，我哋应该系要跟翻正常嘅饮食时间啦。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次唔好食得太饱，咁少吃多餐或者系慢慢食咧，都系对个胃系比较。即系对于佢嚟讲系比较友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想话少吃多餐，令到你长期个胃都系喺度消化紧，好攰嘅话咧，我会觉得慢慢食，反而即系慢慢食，然之后食正常嘅三餐，亦都会对个胃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健康嘅做法。
1: 嗯，好 ，Maggie 嗱，有一个问题啦，即系话我哋个胃咧要消化嘢啦，咁我系食一啲比较容易消化嘅，即系例如系粥啊或者系糊状嘅食物，同我食一啲系比较坚硬嘅嘢，好似系一啲坚果类啊，一啲比较所谓嘅难消化嘅一啲食物，咁嗰个对嗰个肠胃个负担又有冇一啲影响？净系点样样嘅咧？
0: 咁当然有啦，咁我哋通常呢就係、是、比较容易消化嘅嘢呢，一般佢个意思呢就係、是、即係佢硬得比较碎一啲呀，或者佢本身个水分好多，咁令到佢到咗我哋个胃之后呢，佢好快就会俾我哋个身体去分解咗，然之后我哋个小肠呢就开始吸收佢啦。咁呢一啲呢通常就係比较适合于我好急需要营养同埋我个胃唔係好舒服嘅朋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有时话食返啲糊状嘅嘢或者是喝返啲粥啊，我哋个身体个能量会恢复得比较快呢，就是呢个原因啦。咁但係呢，对于正常嘅人嚟讲呢，如果你长期都系食一啲糊状或者是容易消化嘅嘢嘅话呢，咁首先尤其是佢个升糖嘅速度可能会比较快啲啦。咁第二个呢就係、是、可能会令到你个胃部呢系習慣咗比较懒惰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偶然间我哋都应该要食返一啲即係一嚿嘅，即系比如话一嚿肉啊，咁样可以训练翻我哋个胃部嘅肌肉啦。咁同时咧，就系我哋亦都系可以食翻即系均衡一啲嘅饮食，比如话一啲纤维质啊、蛋白质啊咁样啦，就唔会令到我哋个身。我哋个胃咧就净系去消化呢啲淀粉或者系蛋白啦，咁会令到我哋个胃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健康啲啦，同埋都系会维持翻佢个健康状态嘅。
1: 嗯，明白，即系话咧，又唔可俾佢太懒惰，好似做人咁。你话成日唔做嘢又唔得，但系你话要佢好辛苦去做嘢又唔得，一样嘅道理。OK， 咁回答完呢个问题，又听听阿姚太有咩情况？你好啊，姚太。
5: 系啊，两位好啊。
1: 嗯，你好。
5: 我想问阿 Maggie 咧，系关于大便嘅问题。
1: 嗯，
5: 我大便咧有阵时就好靓，好正常，但有时就屙烂啊。间中你会好似泻咁样，唔知系咩问题咧？
1: 是
5: 我又有食紧糖尿药嘅，叫做 metformin 啊，知有冇影响嘅？
1: 啊，想请问啊，姚太，你嗰个大便变化嘅情况系咪好有规律，定系点样样嘅咧？
5: 通常就系几日靓，就几日就诶唔靓咁样啦。
1: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不适啊？
5: 冇啊，
1: 冇。就是都是这样，日日你的飲食又正常，有没有去问过医生？
5: 是正常。我家庭医生叫我吃益生菌咯。
1: 嗯 ,OK, 好，那我们又听听 Maggie 有什么建议，麻烦你 Maggie。
5: 好，唔该。
0: 是，咁我是唔该晒姚太，咁听到姚太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都不会说特别担心的，咁因为大便呢其实是即是比较佢是好体现到我哋肠胃同埋好体现到我哋人体内部嘅一个指标啦。咁所以呢就係我哋个大便呢正常嚟讲应该係会成形嘅。咁即係无论佢係条状啦，又或是块状啦，咁总之佢係成形，即係固体嘅。咁然之后呢佢个颜色係正常啦，咁同埋呢就係佢规律呢就係最好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偶然间会有呢一种好似唔係好成形，好似有啲肚屙，或者係就係佢係液体状嘅话呢，咁当然就係会大家会担心啲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即係佢係有时会是成形，有时会不成形，咁然之后这个规律亦都是延续了很多年呢，咁可能呢就是有时我们的大肠在形成这个大便的过程中，有时我们吸收的水分多些，有时我们吸收的水分会少些这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们的体重没有变化啦，咁然之后呢我们亦都没有说发烧啊或者是肚痛啊，亦都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飲食的范围之内啊，亦都不会说觉得好攰啊，咁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个乜嘢太需要担心嘅原因嚟嘅。咁最常见嘅形成我哋有时成形有时唔成形嘅大便咧，有可能系会我哋嘅食物嘅耐受程度嘅问题啊，药品或者系保健品啊，或者有时咧，好似头先姚太讲到咧，就系一啲益生菌，我哋食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会有一啲波动嘅。咁比如话我哋啱啱开始接受呢一个益生菌，或者系即系啱啱开始转变一种益生菌嘅时候咧，佢会有呢一啲波动啦。咁或者有时就系饮食嘅改变啦，天气嘅改变啦咁样。咁如果真系系有即系担心嘅话咧，咁可能考虑下呢一个肠易激嘅综合症啊，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姚太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身体方面其他都冇乜异常啦。咁所以我会唔会话太担心嘅。咁如果即你是发现我好似肚屙的这个程度同埋呢个频率是越来越高的，咁然之后呢我亦都开始好似有少少发低烧啊，咁我亦都留意到我体重是开始变化，咁呢个就当然要去即刻搵返我哋个家庭医生去帮我哋做返一个大便嘅检测啦。咁如果你话我冇啊，不过我就係担心啊，咁呢我相信亦都係可以叫家庭医生开返张纸，话我哋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做返一个大便嘅检测呢，咁都係好应该嘅。咁做完之后个大便检测会讲俾我哋听，会唔会有血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嘅异常啦、啊？咁当我哋攞到个结果之后咧，我相信大概率都唔会系有啲咩大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啊，
5: 即系唔使理佢咯。如果冇咩事就唔使理佢。
0: 我觉得如果佢系持续咁样落去咧，你下次去见医生去即系去做日常嘅体检嘅时候咧，你当然可以同医生讲下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话好担心、好焦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呢一个情况系已经好耐啦，已经系几年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
5: 哦，好啊，好啊，即系唔关个大肠癌之类嘅嘢嘅。
0: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叫医生开一个大便的检测，就是做一个就是他很简单的，就是他会给一个樽仔给你，那你装一点点大便，那还回去个 Live Lab 那里，那他很快就会讲一个结果给你听的。
5: 哦，好好，即是不用照肠镜之类的。
0: 如果你个大便检测出嚟个结果系正常，你唔会需要做到肠镜嘅。咁如果医生系话，我发现你个大便入边好似有少少血，咁呢个时候咧，医生就会判断呢一个血系多抑或是少啊。咁然之后再结合翻你个体重有冇减轻啊，你有冇其他嘅症状啊？咁然之后佢先至会决定安唔安排去做呢一个大肠镜嘅检查。咁我觉得咧，就系首先做一个大便嘅检测系最稳妥嘅一个做法。
1: 嗯，好好清晰，好明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嘅604-267-1320。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咁啊，继续系开通热线，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请教 Maggie 有关医学方面嘅啲常识嘅，系啦 ，Maggie 啊，咁啊，正话嗰位阿姚太啦，佢讲到佢嗰个大便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日日我哋都要咧一出一入，真系好麻烦嘅，咁有阵话觉得哎呀呢排个肚唔舒服啊，咁就嗰个大便啊都会有呢个唔同嘅影响。乜嘢时候我哋要特别警惕呢 Maggie？ 如果我哋嘅大便有变化嘅话，
10: 我觉得我哋不如讲下乜嘢时候唔需要警惕先，因为好多人一讲到大便有变化，因为我哋可能喺节目入边啊，或者我哋平时喺网络上都成日会听到人哋话个大便个习惯一旦系有改变咧，就我哋就要开始去担心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讲嘅改变咧，唔系指话我呢几日系肚屙，或者我有时即系我夏天嘅时候我大便就系比较正常，但系我一到咗冬天咧，我就好似好难大便啊咁样，就唔系指呢一啲，因为我哋大便咧其实系会同我哋嘅日常饮食啦、我哋饮水嘅多少啦、我哋运动嘅多少啦，同埋我哋有时咧即系心情嘅好坏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即系呢一段期间有啲变化，咁个变化咧就系我仍然都系每一日去厕所，不过佢个形态系唔同咗嘅，咁或者系话我系从每一日去一次厕所变咗两日去一次厕所，咁但系呢两日去一次厕所咧，我都系即系个形态都系差唔多嘅，同埋我个即系个个規律咧都系几好嘅，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可能就系我哋个呢一个日常嘅习惯改变咗啊，或者系饮食嘅改变咗啊，或者我哋肠道嘅一啲菌落系发生咗一啲改变啊咁样，咁呢啲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好似即系一直以嚟我都好正常嘅，咁我呢近排我亦都系乜嘢都冇变过，咁运动啊、饮水啊，或者天气啊，都冇变化。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我好似突然之间开始见到我大便个颜色系开始有啲变化嘅，佢好似变得好深色。咁甚至乎我有时系见到有少少红红地嘅。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或者系咧，就系我以前个大便咧都系好靓、好成形嘅。咁但系唔知点解，我近排越嚟越容易肚屙。咁喺呢，而且呢一个系持续咗好耐啦，几个月啦。咁咧，咁我就会建议你去睇翻医生，因为呢一啲咧就比较似系我哋有肠炎啊，或者系肠易激综合症啊等等嘅呢啲症状。咁即使有啲人系好唔好彩，佢系开始有肠息肉啊，或者甚至系有大肠癌咧，我都会觉得呢一啲情况，我哋越早留意到我哋大便嘅 一啲异常嘅变化，我哋越早去揾医生咧，我哋嘅治愈嘅概率咧就系会越高。咁所以有时我哋大便个形态发生咗变化之后咧，我哋唔需要话好焦虑，亦都唔需要话好惊慌。咁我哋只要系尽快去揾医生，咁同埋咧就系做大便嘅检测啊，或者有时医生叫你去做大肠镜，你去做大肠镜啊。咁做完之后咧，我哋根据翻医生嘅指引去做治疗咧，咁大概率我哋个恢复咧都系会变得好好嘅。
9: 嗯，好明白，我好放心啦，有你嘅呢个教我哋，即系话唔使话有乜嘢都好惊咁，就系因为有啲系学你话斋，天气啊、饮食啊、运动啊、这个心情啊，咁都会影响我哋嗰个便嘅嗰个形态嘅。好，咁讲到呢个话题咧，我哋又要听听呢个听众朋友啊 Becky， 佢有啲乜嘢嘅问题请教你啦。吓，你好啊 Becky。
11: 系
9: 啊系啊，请讲啊。
11: 系啊，我想问，即系好多时咧，啲人即系屙稀啊，咁啊以为肚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大便咧，就从来都唔会稀嘅，仲系一粒一粒，好硬嘅，有时仲浮喺面嘅，咁嘅情况，咁都系即系都好耐啊时间啊。即是最近咧越嚟越严重，有时咧就第日啦、两日啦，先有一次啊、三日啊咁样。但系我好奇怪，佢就一粒得啦一粒，好难屙出嚟嘅，即系好辛苦嘅。有时甚至咧佢屙咗出嚟系浮喺面膏嘅，咁嘅情况你以为系应该点做咧？我都有食嗰啲益生菌嘅。食咗益生菌咧，佢就好啲。如果你一唔食咧，就完全好似冇得屙。我想问食益生系咪食益生菌系会即系令系一种惯性，你唔食就冇咧？唔该啊 ，Becky。
9: 想请问啊 ，Becky， 你有冇食钙啊之类啲保健品啊？
11: 钙咧，我系唔系食得好密嘅，我系。隔日先食一粒嘅啫， okay. 我唔会话好食好多钙，因为我系问过医生咁样，我饮一杯奶同埋咧，咁佢话你隔日食一粒啦咁样，咁我都知道唔可以食太多个钙嘅，会令到便秘嘅。呢个问题我系唔会。
9: 另外有冇饮多啲水嘅？有冇饮多啲水？
11: 水我系有饮嘅，但系我饮得够唔够我就唔知道。
9: 你饮几多？
11: 我唔觉得好。唔觉得口渴有个人，所以我就冇。咁我系咪因为水唔够所引起？
9: 所以我问你，系啦，系饮唔饮够水咯？即系一日要有好几大杯嘅，咁你有冇呢个量咧？
11: 我冇啦，即系一大杯就冇。有时我就会半杯啊，饮下半杯啊，咁样饮下咯。
9: OK， 好。咁你嘅情况，我哋请阿 Maggie， 麻烦你啊 ，Maggie。
10: 系，我头先好似听到Becky 系咪 ？Becky 讲话个大便系比较难，即系可能系比较难屙出嚟嘅。咁我系听到呢啲咧，咁然之后我又听到话食益生菌嘅时候有好少少，咁然之后饮水可能都唔会话饮得好多，咁但系一般就系颈渴饮，系咪咁嘅情况？
9: 系，冇错啦。咁仲有咧，就佢嘅大便咧，长期以嚟咧，即系一粒一粒嘅，即系成型嘅一粒一粒咯。就唔会话好似我哋肚屙咁，咁同埋咧，佢话会浮喺水面，即系比较轻质嘅，就系咁咯，吓。
10: 好，咁其实呢一个一粒一粒嘅大便好难屙出嚟，并且即系首先话大便好硬，一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慢性嘅便秘嘅情况嚟嘅。咁佢好经典嘅一个。解答咧就是因为我哋水饮得唔够，咁水饮得唔够，同埋我哋纤维质可能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大便就系会因为我哋个大肠俾唔够水俾我哋嘅大便啦，咁令到佢咧就系会变得好干硬啦，咁所以佢好干硬嘅时候咧，佢个体积自然就会变细，因为佢缩细咗，咁所以咧本身佢好细粒嘅话咧，即系 比如说他是个直径一两公分这样的话呢，他出来的过程中亦都很难是好像我们成形的即是条状的大便出来得咁顺畅，咁所以是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咧，就是我水饮得少咗，咁然之后我大便结大咗，咁然之后佢出嚟又好难，咁然之后好难嘅时候咧，我又会即系唔会咁想去话大便啦，咁然之后又会变得佢更加，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负循环嚟嘅，咁呢一种。嘅大便嘅形態，其實最好嘅改變方式咧，就真係係飲好多水。咁我哋講嘅好多水咧，就係、是、指你個一般正常嘅體型嘅人咧，一般就係 1.5 公升到2升左右嘅水啦。咁每一日可能你要一口氣飲呢一啲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咧，就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哋刷完牙又好啦，你唔刷牙又好啦，咁我哋就係第一件事咧，就係飲一杯温水先。咁飲完之後，我哋食早餐啊等等咧，咁好快你就會有呢一個腸道嘅喐動嘅。咁呢一個咧係因為我哋平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哋個腸道係好，佢仲係喺度瞓緊覺。咁如果我哋灌一杯水落去嘅話咧，其實係等於係叫佢起身。咁佢起咗身之後咧，佢自不然就會喐。咁當佢喐嘅時候咧，佢就會盡量將我哋個大便係推出嚟。咁我哋如果個腸入邊個水分係足夠嘅話，呢啲大便個黏性咧就會變得比較高啲。咁黏性高啲之後咧，佢就會比較容易成。即係成形成一條嘅大便啦，咁然之後我哋屙出嚟咧就會比較好啲。咁之所以佢會浮喺水面咧，其實一個更加簡單嘅解釋咧，就係我哋嘅脂肪比較多，即係我哋大便、我哋飲食入邊嘅脂肪可能係比較多，咁佢個重量唔夠嘅時候咧，佢就會比較容易浮喺水面。咁喺呢一個時候，我哋個飲食方面咧，我哋可能就要調節翻多啲蛋白質啊，多翻一啲纖維質啊，咁就會令到佢入边嘅成分嘅比例就会啱啲，咁就唔会话飘喺水面嘅。咁我觉得咧就系、是、益生菌方面咧就系、是、益生菌一般我哋系唔会产生一啲生理嘅依赖性嘅。咁如果你话你一停低个我个大便就变得冇咁好嘅，咁就证明咗我哋个益生菌系帮你改善咗你个肠道嘅喐动嘅习惯。咁但系个根本原因亦都即系你个水饮得唔够啦，纤维质饮得唔食得唔够啦，咁同埋你自己个活动量比较少嘅时候咧，佢益生菌系可以帮到你少少，咁但系佢唔可以帮你根治呢个问题。咁所以应该要点样做呢？咁就係唔好话等到颈渴嘅时候先饮水，因为我哋身体係好得意嘅。我哋如果係真係感觉到颈渴嘅时候，其实我哋身体缺水係已经缺得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就係、是、你可以校返个闹钟，就係、是、两三个钟或者甚至係每一个钟你就去饮返一杯水半杯水咁样。咁就盡量我每一日就係比琴日饮多啲，比琴日饮多啲，咁然之后形成呢个饮水嘅习惯。咁尤其是依家冬天啦，我哋温哥华咧其实系比较干燥嘅，咁所以当我哋个水饮得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又会出汗啊，又会讲嘢啊，咁就会令到我哋个大便系会变得越嚟越干，咁就更加难出嚟啦。咁点样去判断你个水饮得够唔够咧？就系我哋要睇翻我哋尿嘅颜色。咁如果我哋尿系淡黄色嘅，咁就证明咗哦 ，OK， 你个水饮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如果佢比较深咧，咁其实佢就一个警示，就系、是、我哋要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要食翻一啲纤维质啦。咁比如话即系食翻一啲奇亚籽啊，或者乜嘢籽啊，乜嘢籽啊，咁即食多一啲纤维质，食多啲蔬菜啊，奇异果啊，西梅啊等等啦，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饮，即系去大便去成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牛奶可以尝试停一到两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同埋就系每一日我哋要固定翻一个排便嘅习惯，比如话朝头早啊，或者系晏昼啊咁样，我坐住喺厕所度5到10分钟，如果佢出唔到嚟咧，我哋就唔好理佢，亦都唔需要焦虑。咁但系你即使系冇话想去厕所，我哋都坚持每一日呢一个时间去厕所度坐5分钟到10分钟咁样。咁呢一啲习惯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形成一个健康嘅排便嘅习惯嘅。
9: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要告一段落。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0: teardrops keep falling。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9月26号农历的8月16追月日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继续放假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律师是马永华律师 Wayne Ma， 跟我们谈一下授权书啊、遗嘱遗产或者遗产认证啊，同埋其他啲佢都可以帮到你嘅问题啦。咁啊，欢迎阿 Wing 先。
9: Hey, Hello, Jeffrey 好，
8: 你好，你好。咁啊，欢迎大家听众啊。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6261320，60426713206026，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 ，Wing 我知道啦，你哋嗱遗产、遗嘱啊，即系所谓 will 啦、授权书啦嗰啲，我哋都成日讲到滚瓜烂熟噶啦。但系遗嘱嘅认证嗰度咧，我哋比较少讲啲。几时开始要攞个遗嘱去认证嘅咧？
9: 遗嘱认证系当个人死咗之后，先至要攞个遗嘱出嚟。
8: 系
9: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当然会请个律师嘅，律师当然会帮佢噶啦，指导佢。
8: 即系执行人去揾个律师。
9: 但系个执行人咧，佢嘅当务之急咧，就系要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遗产啦、啊、嗰啲户口啊、嗰啲物业啊，睇下有几多啊，喺边度啊。咁其实呢度好辛苦下㗎，即係如果你话尤其是个先人佢就好隐蔽嘅，又唔会话写出嚟，或者之前同嗰啲后人讲话我边间银行有户口，有几多个户口，係咪
8: 尤其是冇准备嗰啲。
9: 你物业嘅话就容易查，你物业嘅话你搵个律师上网查或者经纪又得，上网查查出嚟呢个名下嘅佢有几多间物业，係 very easy， 好容易。
8: 咁普通人断估都唔有几十间啦，普通人。
9: 咁其实最难都系户口啦，银行户口啦。系嘛？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嘅话，中意分铺晒噶嘛，系嘛？CIBC 又些少 ，TDB 又些少，
8: 仲有啲唔知名嘅银行都有啲咁。
9: 当然啦，所以呢个系最难嘅啦，就系搵到即系先人嗰啲咁嘅银行户口。咁希望或者先人系有储埋嗰啲咁嘅信啊，每日嗰啲每个月寄嚟嗰啲咁嘅叫啲账单啊，月账单嗰啲，如果有嗰啲话就方便好多啦，就知道啊边间分行边间银行，咁就可以去向嗰间银行去问清楚，去询问一下。先人嗰啲银行资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律师未申请去认证嗰个遗嘱之前咧，一定要列出晒先人所有嘅遗产同埋计出嚟嘅总数。
8: 咁佢譬如话佢争人嘅钱或者人哋争佢嘅钱嗰啲点样搵啊？
9: 就如果有 mortgage 嘅，当然又好简单啦。你上网睇到噶啦，即系 LTO， 即系个填屋厅嗰度有记录啊。佢争边间银行几多钱？仲有冇贷款？
8: 有私人嗰啲咧？哎呀，我啊借咗俾阿甲又10万，借俾阿月20万，跟住我又争阿丙15万嗰啲咁嘅数。
9: 如果你话执行人搵唔到任何关于呢啲咁嘅资料嘅话，
8: 就冇噶啦，冇得追。咁嗰啲人有冇得追或者？仲使唔使还？
9: 当然啦，嗰啲人，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无意中揾到有个欠单，就话即系私人欠咗边个姨几多钱嘅，咁佢亦都要通知姨，就话而家会执行呢个遗产，系嘛？咁叫佢你就要提出你而家仲欠你几多钱，
8: 使唔使还嘅？要噶，
9: 要还噶，
8: 即系要还俾个执行人。
9: 还即系还，唔系执行人负责去还俾嗰个姨啦。
8: 如果要还钱就要还啦，但系如果人哋争个先人钱咧？
9: 咁都可以追噶，
8: 都追得嘅。个执行人就负责去追啦。
9: 咁系啊，
8: 唔系话你走咗啊，多谢啊咁样。
9: 梗系唔系啦，
8: 唔系嘅，冇咁嘅事。O K， 冇咁嘅
9: 事。
8: 咁但系如果其实呢个唔关于嗰啲嘅事。我谂系婚姻法律会唔会系，譬如话丈夫争人钱，丈夫走咗，咁啲人系咪追个太太啊？
9: 咁就冇得追太太嘅。
8: 系咯，个丈夫争人钱，佢走咗。
9: 嗯，
8: 咁佢人都走咗咯，咁你点追咧？即系要争人钱就冇得追，但系。嗰、那个人可以追你嘅
9: 问题系嗱，银行户口嘅话，据我所知就追唔到啦。
8: 系，
9: 但你话间屋系联名嘅，李先生唔喺度嘅，
8: 佢仲有
9: 都可以追到嗰间屋噶，因为先生嘅遗产都负责
8: 找数，
9: 即系找数佢，即系佢欠嗰 嗰个债务嗰个部分嘅。
8: 系 ，OK， 咁啊，清楚咗少少。但系嗰个时间咧，成我嚟讲就话，喂，你唔好以为真系咁方便啊，所以有遗嘱同冇遗嘱要搞呢个认证系个时间差别好大嘅。
9: 其实有遗嘱同冇遗嘱嘅时间都差唔多，只系烦于就系要揾边个肯做執行人，
8: 即系你揾个執行人都要时间。
9: 同埋另外咧，系咯，另外就系、是、如果冇遗嘱嘅话咧，就要按照翻即系法律规矩去分配啦，系、嗯、嘛，即系未必系分得到嗰个先人想分俾嘅人啦。第一系咪？同埋最麻烦嘅话咧，如果个先人仲有间屋喺度，同埋仲有太太或者仲有配偶，咁、
8: 嗯、
9: 啊。咁啊，咁就比较麻烦啲啦。有配偶同有细蚊仔嘅话，就因为嗰、那个
8: 政府有条 formula 啦，
9: 有 formula 喺度就话可能配偶先可以攞到个35万，
8: 系然后
9: 其他咧就可以同啲细蚊仔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间屋嘅话咧，就配偶可以有权喺度住到佢唔要为止。所以其实有好多限制，好麻烦。你最好都系写翻个平安书，列得出清清楚楚，系嘛？你话啊，想俾边个或者全部俾晒配偶，
8: 得唔得？
9: 得。
8: 啲仔女唔，啲仔女唔会，
9: 配偶咪喺度先俾细蚊仔。
8: OK，OK， 即系唔系话细蚊仔有权去争取嘅咩？
9: 唔系你，唔系佢有写细蚊仔噶。
8: OK，
9: 只系话先俾配偶啫嘛。
8: Okay,
9: 当然呢个
8: 都系跟翻政府嗰个 formula。
9: 系
8: 咁，除非有啲唔喺个 formula 入边，你想俾佢咁，一定要写低添啦。
9: 系啦，如果咁一定要立遗嘱。
8: 如果唔系就系，如果唔系就冇佢份啦，
9: 冇份噶啦。
8: OK， 15分27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理发先嘅第二节。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遗嘱执行人去交俾律师去做嘢。咁啊，第二步系做啲咩咧？
9: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要发通知信，通知所有嗰啲受益人，就话佢有意思向法院申请做呢个遗产嘅执行人。
8: 嗯，
9: 咁啊，发俾边个咧？呢封信当然啦，你睇个遗嘱先。遗嘱列出边个系受益人嘅话咧，就要发俾所有嘅受益人。
8: OK 啦，呢句嘢成日有争议，我听到嘛，系遗嘱上边嘅受益人有权攞个遗嘱睇。咁遗嘱上面冇名嗰啲得唔得噶？
9: 除非佢家人，除非佢系有权去挑战呢、這、一个，去针对呢一个遗嘱嘅人。譬如嗰个遗嘱冇留到俾个女嘅，
8: 个女有权去，
9: 即系遗嘱冇写个女嘅名嘅，但你都要通知到呢个女，因为佢系有权向法院去更改，申请去更改呢个遗嘱， okay. 因为佢系冇份，冇分到俾佢。
8: 写就冇写俾佢，但系佢系有权攞份遗嘱睇嘅，或者去争取。
9: 当然啦，因为佢系细蚊仔咪
8: 系咯。OK， 好，我哋听下刘太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
1: Hey， 你哋好。
8: 系、
1: hey. 我可唔可以帮人问嗰个 empty home tax 同埋嗰个 speculation tax？ 关于一个 deceased 嘅人嘅，
8: 得唔得？
9: 可以，
8: 可以，系请讲。
1: 咁啦，我有个朋友呢，咁佢就係一个 administrator， 因为佢帮嗰个人呢，即係个 disease 嘅呢就係冇 will 嘅，咁佢就係一个 administrator 啦。咁佢就话佢嘅即係嗰个人 pass away 嗰年呢，嗰、那个 empty home tax 就 exempted 啦，同埋下一年就都是 exempted， 咁但系佢嗰个人 pass away 嗰年咧，就系年尾嚟嘅，咁所以实际上个 empty home 佢都住咗6个月啦，咁都唔即系个 exemption 可唔可以顺延咧？即系佢 pass away 系年尾啊嘛，咁样即系换言之，就系嗰个人都住咗喺嗰个屋里边 over 6 months 啦。咁佢嗰个 empty home 可唔可以系 exam 嘢？即系下一年再下一年，
9: 应该冇得，
1: 即系嗰两年系
9: 冇得再延嘅，冇得延嘅，因为你嗰年
1: 掉落下两年。咁嗰、那个speculation tax 咧，系咪都系 exam 两年嘅咧？
9: 唔系噶。总之嗰、那个 exemption 就系话，如果一个死者死嗰年 ，OK， 唔理你系几时死，年底又好，年初又起。系嘛？嗰年当然 就算你住足又好，唔住足足好啦，嗰年系 exempt 咗嘅，因为佢系唔喺度啦。
8: 系啦，
9: 咁当然第二年呢亦都系啦，成年都唔需要话要揾租客或者去卖咗佢啦。咁、
8: 嗯、
9: 到
8: 第三年啦，
9: 再多一年啦，系嘛？嗰年咧，你一定系六月份，六月之前一定要有人住喺度，一系出租。如果你找不到人出租或者住到的话，你就好年底买了它。不是的话，那一年就会有这个空置税了，导致到。
1: 哦，这样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个即是他都要等个，他是administrator 都要等那个probate 的嘛。那他的 probate 呢就是第三年的年尾才出，这样他没有 probate 他就卖不到的了嘛。
9: 为什么那么久才出到来呢、那个 probate 啊？
1: 即是举例，譬如那个人 pass away 是23年的年尾，
9: 是的，
1: 那23年就是 exempted， 24年都 exempted， 是的，但是他是去到25年的年尾呢才有个 probate、
9: 嗯、但是没人在那里住啊，这段时间没
1: 人
9: 在那里
1: 住的啦，因为那个人 pass away 了嘛、
9: 哦、
1: 那间是一间空屋咯、
8: 嗯、为什么会这么久的 probate 才做完呢？
9: 执行的
8: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迟了开始执行呢，还是慢慢申请做 administrator？
1: 即是他的 probate 是那时候才 granted， 这样
8: 但是他 application 是几时入的？
1: 几时入啊？应该是不知道啊。即是
8: 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是25年，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是25年6月才入的，那25年12月给你都很 reasonable， 但是你 supposedly 立即入的嘛。
1: 我不知道他几时入的，不过他就说八月到即是八九月，即、就是、是 after 六月之后的。那我想不是六月先入，因为他是 administrator 通常要耐一点的，是不是？
9: 嗯，没说耐一点的，没说耐一点
8: 的。但那个 application as the administrator 是不是即刻可以的？拿到死亡证即刻申请的，去 call 是不是可以？
9: 可以，如果知道他什么有什么物业的，有什么资产的，即时可以申请的了。
8: 但是如果你 delay 了，譬如本来应该23年11月你就申请的了，但是如果你25年3月才申请的，
9: 那就真的拖迟了，
8: 那就拖迟了，拖迟了，那是法庭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呢？
9: 你的责任而已，
8: 你的责任而已。
9: 现在法庭
1: 就是你probe未出，但是现
9: 在出了没有？
1: 现在出了，都没
9: 得 exam
8: 的了，没有了。但是刚才就说看看你几时入 application， 你自己迟了你自己责任了。
1: 哦，咁通常系佢个 application 同埋 grant 个 probate 系需要几多个月噶？
9: 嗯，通常三个月到就搞掂噶啦。而家法院都好快脆嘅，三个月。最即系递纸入去，法院就话大概三个月到就有个 answer 俾你，就话要俾几钱啊？呢个遗产认定费咁俾完之后，一个星期内出到嗰个 cert 俾你噶啦，个 probate， 即系嗰个法院个法令，你攞住呢个就可以向田岛厅度登记注名噶啦。是吗？那你就可以、
1: 哦、
9: 其实你找租客的。
1: 三个月 ,within 三个月就 OK 了。
9: 可以的了。
1: 所以可以关到个
8: 部分。所以你说两年几都未做得出来、多数都是自己的责任。
9: 所以说如果你说现在出了的话，你即时、如果你没想着留住他出租的，你就尽快
8: 处理了
9: 他了。是的，买了他了。
1: 尽快去买了他。
9: 是的，所以这个年底成交都没问题。
1: Regulation tax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那个条件期限都是一样
9: 的。是的，一样的。
1: 哦，即系同 empty home 系一样嘅。哦 ，OK， 好啊，
8: okay， 好
1: 啊，唔该晒，
8: 多谢你嘅问题啊。咦，系嗰、那个 probate 入嘅时候，就你头先话系大概三个几月就应该搞掂啦。咁如果系佢呢个 scenario 走咗成两年几嗰、那个 empty home tax， 咁应该就系拖慢咗。
9: 系啊
8: ，OK，
9: 系啦，除非有拗撬啦，但系如果冇拗撬嘅话，应该都好顺利。
8: 但系如果我系23年11月入纸嘅，但系个法庭真系25年先俾我嘅，咁可唔可以攞呢个理由去、去申请呢个 exemption 咧？
9: 应该唔得噶啦，
8: 都即系法庭问法庭。
9: 你咪其实你咪租出去先咯，系咪？冇嘢噶，
8: 租出去先啦。
9: 你又搵个人住喺度咯，租出去先咯。
8: 即系俾咗两年你嘅时间，都已经乜都够噶啦。
9: 系啊，唔需要吉噶，系嘛？
8: 即系 on the same token， 你话你11月先走唔抵，咁有啲人买间屋。一月先成交嘅，佢成年都唔使 exam， 佢都着数咗啦。呢个系一样嘅啫，即
9: 系
8: 即系唔能够净系攞着数。
9: 最抵系年初买，年初买
8: 咁成年都唔使都 exam 嘅，咁啊又抵咗噶啦，好多人系咪？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嘅 probate。咁啊，头先律师要发晒信俾 唔系律师信，系 executor 或者个 administrator，
9: 系
8: 要发信俾所有嘅受益人，
9: 受
8: 益人或者系应该
9: 包括你亲嘅人，系啊，即系话你。即系你父母或者你嘅小朋友吓，嗰啲一定要发，或者配偶当然啦，系嘛，咁啊当然要发俾佢哋嘅。
8: O K，
9: 啊，咁就要睇佢哋有冇会反对啊。最低限度咧，等佢知道系你会向法院申请，同埋有一个遗嘱喺。
8: 系要发信俾佢哋啊，定系同佢哋开个家庭会议啊，睇戏啊，成日坐埋一齐咁样倾噶嘛。
9: 你可以亲手交俾佢又得，系嘛？
8: 即系
9: 佢又可以
8: 通知
9: 佢，方便嘅话，佢又可以邮寄俾佢又得。
8: O K， 嗯。但是作为有些人不知道的嘛，譬如我说哎呀原来、啊、有个人走了，我是受益人，我不是受益人，我是有权做受益人其中一个，我不知道的、哦、他不找我我都不知道，有些人
9: 他就可以到时候如果发现的话，他可以法院说去针对的。
8: 有多少时间了，这样会不会过了的？
9: 不会，有应该批了那个，到法院批了那个、法令出来，他起码都有成200多天去针对这个，或者去反对这个、okay. 这个遗嘱，
8: 就是针即系发咗个法令出嚟嘅意思，系俾咗个 executor 转名，
9: 转系啦，俾咗个 executor， 即系已经交晒嗰个认证费啦，系嘛，已经批咗话呢一个可以做执行人啦，
8: 嗯，
9: 由呢日开始系嘛，如果有其他人系要反对嗰个遗产嘅分配嘅，佢、嗯、有210天到。
8: 我记得上时间去上个月到啦，系有个听众系问过，就系话。好似要佢哋签名，
9: 即系、哦、其实嗰个好似香港嘅啫，唔系喺呢度，
8: 唔关事啊，
9: 唔关事嘅，
8: 冇咩事啊，即系唔使签名噶。咁但系就佢嗰个会唔会作为一个 executor 或者 administrator 嘅时候，我系等210天之后先至分身家会比较安全
9: 咧？呢、這个应该系啦，呢、這个最好系嗰个执行人谨慎啲嘅，
8: 就完全冇问题啦。
9: 佢就唔会话咁快脆分子噶啦。
8: 系。
9: 啊、其实很多时候都知道大概有没有人那些人在外面的，已经知道了不是说做戏话啊突然间发出
8: 来。现在多了个仔
9: 走出来一个是吧，一个仔或者一个是吧，一个配偶，那么
8: 以前好像看过一个新闻，就是那个丈夫走了，那个太太其实就不是太太，即不是真正太太，
9: 是
8: 但是有个小老哥。
9: 是。
8: 咁、那、嗰个所谓嘅太太就唔系真正太太，就冇得分啦。
9: 冇得分，
8: 但
9: 系
8: 嗰个细佬哥有啊嘛。
9: 个细佬哥系有嘅，
8: 系咯，即系但系要证实系佢啦。咁而家好容易证实嘅啫。OK， 咁啊嗱，大概如果系个执行人攞到个法令开始做嘢，咁如果你话佢210天之后先系稳阵嘅，咁佢呢210天做啲咩嘢可以？不过你等间屋卖都有排啦，系嘛？
9: 等紧喐买啊！咁啊，当然你要攞到法令之后，你就去银行就删晒所有之前嗰啲户口，成立一个新嘅信托户口，将所有嗰啲户口嗰啲钱啊，就转入去呢个信托户口，由嗰个执行人去处理。
8: 系，
9: 咁啊，系噶啦。咁啊，你如果你想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嘅话，你最好都系等到嗰210天先申请，
8: 就稳阵啲
9: 啦。如果你真系惊话出边有其他啲咁嘅人突然间出现嘅话，咁另外仲要揾个会计师啦。如果你话啊有啲咩股票卖咗，系嘛，咁会计师又要帮嗰个遗产再补一补嗰个增值税啦。
8: Terminal tax 嗰个嘛，
9: 系啊，又冇嗰个增值税啦。如果间屋嗰层楼卖咗，而卖咗个价超越个报嗰个认证费嗰个额嘅，你就要俾嗰个增值税啦。又要
8: 咁，如果嗰个走咗嗰个系。是加拿大人，但是他是 non-resident， 会不会又烦一点？
9: 哦，是的，又那么当然又有 withholding tax， 又有
8: withhold 啫，即是始终都计翻数。
9: 如果买那个不在的人是非居民，
8: 嗯
9: ，OK， 如果买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多一个步骤，就要揾个会计师去申请做嗰个所谓 clearance certificate，
8: 系啦，
9: 啊要清晒税，即系买嗰时候要 hold back 住一笔钱，等到会计师嗰度啊，即系
8: 计好晒啦，
9: 计好晒啦，要俾政府几多钱增值税啦，咁
8: 先
9: 可以将其他嘢放翻俾嗰个执行人啊。
8: OK， 点半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阿永华律师阿 Wayne 妈和我们谈一下遗嘱遗产认证或者其他的关于普通商业的问题啦。上一节我们就谈到 probate， 就是所谓的遗嘱认证啦。我们不是讲遗产税的

0: 你中意，如果你唔系，你认为咁讲嗱，如果你认为而家个市价太高嘅话咧，系嘛？你话而家嗰个政府股价太高啦，而家个咁嘅市场标卖得出咁高啊？
1: 系，
0: 咁你就可以话去请一个 appraiser，
1: 嗯，
0: 最即系嘅去估计下而家个而家咁嘅市场系值几多钱？
1: 系，
0: 咁啊，如果低啲嘅话，用呢、這个。价位去计你嗰、那个你个营业费啦，啊！但系问题系就系咁样啦。OK， 如果系自住嘅，如果你系自住呢间屋，如果死者系自住嘅话，你梗系想越高越好啦。嗰、那个价钱，系、
1: 嗯、
0: 咪？因为你全部都系免税噶嘛，你系自住屋
1: 嘅话，自住嘅时候就系啦。
0: 咁将你当你拎出嚟卖嗰时候，如果系卖过高过呢个位，你先要俾嗰个
1: difference
0: 个增值税啫。如果系卖低过呢个嘅话，根本唔需要俾任何税啦。
1: 系啊，
0: 所以如果你话谂住悭咗嗰个营业费而用嗰个低啲嘅股价去计，咁即系话你个底价就低咗好多咯。咁突然间你拎出嚟买嗰时候，个市道啱啱又升翻好，
1: 咁你个 difference 大咗，系嘛？
0: 咁啊，你又买出去啊，你真系预你所料，即系嘛？即系话根本唔知道买咁高嘅，咁啊，你突然间又俾多咗个增值税嚟嘅话，
1: 仲多过 1.4 啦，
0: 系咯，
1: 咁啊唔抵啦，
0: 咁就唔抵啦。所以你就所以你要考虑下应唔应该啊用翻。即系政府嘅股价去计啊，一系你想话啊 ，OK 呢个太高啦，或者太低啦，想用翻一个。
1: 嗱，呢个就系你有物业，就睇下你系自住啦。你有，如果你得一间物业自住嘅，咁就简单啲啦，根本都唔使估计啦，咁都要估嘅，因为之后可能你有增值啊。
0: 系啊，系啊。
1: 但如果你第二间嘅一定要估啦，
0: 第二间一定要估啦，系咯。如果你想，尤其是而家市价，如果你话觉得嗰、那个。因为你根本，因为你投资嗰啲屋咧，一定要俾个增值税噶啦，无论乜都好，你一定要俾噶啦。因为你当然就话想要
1: 你啱啲啊，
0: 你呢个你就考虑悭唔悭，想唔想悭嗰个营业费啦？你可以估低啲，我咪会俾少啲个营业费咯。
1: 系
0: 嘛？所以呢个投资嘅话，你就任你决定。但你自住屋嘅话，亦都要有一个好，有一个唔好嘅。
1: OK 嗱，呢啲就讲紧嗰个物业啊。咁除咗物业，有时候有股票啊，有金银珠宝啊嗰啲，咁点算？
0: 金银珠宝嗰啲咧，如果你话喺个遗嘱列咗出嚟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嘅啊？呢啲金呢啲金系边个？金币边个嘅？呢银币俾边个嘅话，咁啊就惨啲啦。咁啊，你一定要揾个人去鉴估一下呢啲，
1: 又要鉴证啦。系 OK
0: 系嘛？咁
1: 如果冇列出嚟咧，净喺保险箱啫，唔知个冇人知喎。
0: 自己处理啦，系嘛？呢啲不过 up 住佢哋啦，有冇嘅话，
1: 但系你唔列出嚟又有争拗嘅，即系嗰个执行人都几难处理嘅。
0: 嗯，
1: 啊这个古董啊，明朝的
0: 其实好多遗嘱都唔会写明话啲乜乜乜分俾边个咁噶啦，多数我名下嗰啲财产系点分配噶啦，咁啊啲由啲执行人同埋啲后人去大家商量点样去分配噶啦。
1: 股票就易啲啦，股票真系有条数喺度。
0: 当然啦，当然。讲翻起个物业啦，如果你话个物业有仲有贷款嘅，你仲欠银行钱嘅，
1: 系
0: 咁啊，亦都要知道下而家仲欠几多，因为可以由。可以減出個貸款出嚟，先計嗰個總數嘅，
1: 即係用你嘅 net worth 嚟到計嘅嗰個費用。
0: 係，譬如你話啊，而家政府股價間我100万嘅，但你仲欠50万嘅，咁啊就可以減出嚟，咁咪計嗰個營業費咧，只係用50万去計嗰個營業費。
1: 嗯，咁就唔會話你用100万，雖然估出嚟100万，但你冇100万喺度，即係你副身家得50万啫。
0: 系
1: ，okay， 即系清清楚楚就系话，即系简单啲就系以你嘅 net worth 嚟到打啦，呢个咁嘅费用就系
0: net worth 用 net worth
1: 啦。咁系咪你唔俾呢一个 fee 个 probate 就唔会完成啊？
0: 一定要俾噶，
1: 一定要俾
0: 嘅，系唔批噶啦，系啊。
1: 咁如果佢嗱，如果即系嗱，走嗰个好大份身家，喂，嗰1.4都好多钱嘅时候，咁但系。executor 或者接手啲人冇咁嘅钱点算？又唔卖得间屋，我卖咗先有钱俾你啫。但我又唔卖得。喂，你嗰度讲讲下，如果你个 asset 嗰度有成亿，
0: 系
1: 1.4都好多噶。
0: 你1.4%应该，如果有咁有钱嘅人，呢一个佢哋嘅户口应该有咁多钱啩，系嘛？
1: 即系讲佢自己走嗰个户口。
0: 系啦，系啦。咁啊，虽然你而家仲未攞到个证，但系你同银行讲，而家法院话要俾咁多钱认证费先肯批嗰、那个。probate 銀行通常都會喺嗰個人户口度
1: 先啊，
0: 唔可以直接喺個户口攞出嚟咯。佢會噶，佢哋最俾啲單佢，銀行就會開張本票嗱，可以開俾法院嘅，唔係開俾其他人啊。
1: 嗱，講到咁 extreme 啊，梗係得啦，但係又普通啲，知最慘呢個世界最慘就係啲中產階級啊，佢就唔係。

0: 唔系一亿啊，就系、是、几百万啫，或者一千几百万啫。咁你都要可能要攞几万蚊出嚟。
1: 系
0: 咁，但系就冇几万蚊。但系呢几万蚊，银行会唔会好似你讲一亿咁纯摊呢？
1: 你话开张本票俾你去交嗰个咁嘅认证费，
0: 系啊，
1: 冇问题，可以噶，
0: 通常都系咁样噶，
1: 一定啊，系啊，
0: 咁就唔使。
1: 总之喺个会，你俾得嗰个遗产认证费，你肯定有钱喺度，
0: 系，
1: 即系
0: 多少都借住俾你啫嘛，
1: 足够俾你一点四，好少啫，一点四个 percent 唔系好多，系嘛？
0: 系，我成日就系呢个问题，就系啲人成日讲就话惊要俾呢个认证费，就晨早啊将啲物业过咗俾啲细佬哥啦，咁呢个就系大家喺度扯大缆斗争啦，系嘛？我哋听下萧太电话先。Hello， 小太你好。
2: 是啊，主持人同律师好。
0: 是
2: 啊，我有个问题关于 Power of Attorney 的。
0: 好啊，请讲。
2: 就在2007呢，我就已经做了一个 Power of Attorney。那他那个 form 那里呢就 bracket 住 general form 那。那我知道是Power of Attorney 是有所谓 general 和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的。
1: 正确。
2: 咁样就其实两者系有咩分别嘅咧？
1: 一定要睇翻嗰个 power attorney 点写先。但系一般嚟讲咧 ，enduring 嘅 power attorney 咧就系永久啦。咁永久嘅话咧就系、是、多数都系包括所有嘅事务都可以代表个引组啦。
0: 嗯。
1: 另外咧，就算嗰、那个即系嗰个 attorney， 唔系就嗰、那个唔系嗰个。嗰、那個點講？即係嗰個
0: donor
1: 係啊 ，donor 嗰個就算佢老人痴呆啊、昏迷咗啊，都係依然有效嘅。呢、這個授權書都依然有效噶。
0: OK，
1: 但係 general 嘅話咧 ，general
2: 就係睇我嗰個 copy 啦。咁佢就講話 ，and hereby provide that the authority of my state attorney is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of owner。
1: 呢句話就係啦，即係話，所以呢個就唔準。
2: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iry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is becoming void 3 years from the day there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56 Bracket 1 of the Land Title Act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is power of attorney。
1: 是，所以这个就永久没有时间限制的了，这个 power attorney 就。
0: 否则就是三年。
1: 如果第一，如果不是说 enduring 的，就是说不是说昏迷了都有效的。第二，没有说那个 section 49是就是说他说就是说明的了，这里不影响，就是不会受到那个影响的。咁就话呢个就永久嘅，呢、这个就系冇时间限制嘅啦，呢个就系、是。
0: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冇时间限制嘅永久嘅 power attorney。
2: 即系我而家呢个系，虽然佢话系 general form， 咁我其实佢就系 similar to 嗰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1: 系啊，佢 general form 系佢用嗰个名堂嘅啫，但系你一定睇翻佢嘅内容。
2: 哦。
1: 咁佢嘅内容，如果呢个 general attorney 系。你所講嘅內容，
2: 因為佢話可以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啊嘛，
1: 係啦，所以你睇翻個內容，如果係咁，你咁講出嚟嘅話咧，呢、這個就屬於一個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嘅啦，係嘛？不管佢個 title 係點寫法，
2: 咁、okay， 即係唔需要去 update 佢咁樣啦。
1: 係啊，嗰度如果咁寫嘅話，第一昏迷咗都有效，同埋另外咧係唔會話三年之後就作廢。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沒
2: 錯，
0: 很大的了，這個
2: 是 okay，
0: 即是最大能夠給到的最大。 OK， 多謝你啊，多謝你小太，即是這種 power of attorney 是即最大的權力給到，是
1: 啊是啊，
0: 是吧，即是 as long as 他還未斷氣，
1: 是
0: 就還是生效，
1: 生效的，真的，
0: 除非他自己說 cancel 你，
1: 他可以 cancel，
0: 是
1: 啊，當然如果他不在這裡的話就自動是作廢的。那
0: 如果他痴呆了的時候，但他又說 cancel， 那算不算數？
1: 痴呆
0: 咗之后话 cancel，
1: 医生判断佢讲嘅，佢有冇咁嘅理智去了解到佢讲乜嘢噶啦
0: ？OK， 好，我哋听下张生。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3: 喂、hey， 你好，
0: 系、hey， 你好，
3: 系听唔听到？
0: 听到清楚，有咩问题问阿 wing？
3: 系你好，系咁样，有两样嘢想请问。嗰、那个系讲开投机税 background tax 嗰、那个，咁咪即系话我自己有仔女或者父母。在那里住半年以上，那就免了这个税了。
1: 你说即是说如果那个人不在这里，但是还有家人在住的，是不是、
3: 不一定说哪个人死了，即是说我有间投资屋。
1: 哦，你即是说关于一般
3: 我仔女或者我父母在那里住过，住超过半年。
1: 是 看看个业主是不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0: 是的。
3: 全部都是所有人家的。
0: 全部都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1: 有总之有人在住屋企的。
3: 是啊，家人住够半年以上得的。
1: 是啊，当然啦。
0: 有人住得了，如果全部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1: 业主都是。
3: OK。
0: 住啊。
3: 啊，业主是所有人。
0: 所有人。
1: 得啦，咁啊，唔使担心啦。
0: 是啦。第二个问题。
3: 咁就。是就想问问呢、這个成成日都好似唔清楚有争议。咁就即係又係讲返投资屋啦。咁样呢就係、是、又係嗰啲今次讲死啦 ,pass away 啦。咁佢死咗啦。咁佢就係、是、即係头先你讲到啦 ,probate fee 啦咁嗰度要俾啦。咁嗰度都系少啲相对讲。咁增值税呢要俾啦投资屋系咪。咁有啲人话哦你俾咗先俾你咩啦俾放俾你㗎。咁有啲人话哦都可以唔俾住嘅你卖咗先俾啦。咁呢样嘢到底系点啊？即系 clarify 啊，到底系
0: 头先咪讲话要俾咗先啦，系嘛？
1: 要俾咗先嘅，
0: 系咯。
1: 你
3: probate 就要俾啦。咁增值税咧，
1: 增值税其实应该严格嚟讲都系即时要俾嘅啦。
0: 即系要喺呢个情况先咧，又即时要俾噶啦。又唔系话你出年税、
1: 啊。但你咪欠政府欠住先咯，系嘛？你系咪？即系你一定要报噶啦，政府就话啊，除非你个自住屋啦，自住屋你卖，你当你又唔喺度，当系卖咗，但系冇任何税，因为自住嘅。但系你投资屋，当你唔喺度，即时就当系你卖咗，即时要俾个增值税噶啦，系嘛？咁啊，你报咗先。
3: 欠冇问，欠冇问题啊！即系有拖冇欠，即系我钱都俾佢啊。问题即系话啊，你唔系即刻要俾，唔俾我唔理呢事俾你。你话即系有冇
1: 有两个
0: fee 搞清楚
3: 喺度噶啦？
0: 有一个系费用。费用真的要即时俾啦，
1: 系啊，
0: 税就税就慢慢倾啊。
3: 普比先知道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啊，唔使拗啦。普比先就问题嗰增值税点搞先系咪即系 clarify 到底系几时？
1: 你呢增值税
3: 我卖咗先得唔得？嗱，其实话唔得嘅，一定要你俾咗先，唔系我唔放俾你咁。
1: 冇人揸住，政府唔会话揸住你个物业俾你卖噶，你都要报噶，你都要报一报。
0: 嗱，张生。你搞清楚个 probate 俾咗 fee 啦，佢俾个 order 你先至开始注名去卖啫嘛，边咁快增值税啫？啊，唔系 deem disposition 啊嘛，系 deem 你卖咗噶啦。
1: 系啊，你迟啲俾都冇问题，但有利息啫嘛。
3: 先攞出嚟先。
0: 系啦 ，fee 就要即时俾，税咧你有拖冇欠啦。
3: 哦，即系我卖咗先俾佢咁啦，系嘛？
0: 佢都唔系噶，佢你转名就 deem disposition， 佢当你卖咗噶啦。不过你争住佢先啦。
3: 系咯，即系可以争住一阵，可以咩啫？系嘛
0: ？fee 就冇得争噶啦，
3: 系 fee 就真系俾咗先啦。即系民增值税嗰度要俾，即系迟啲可以买咗先。唔系你嘅话，你啊即系倾家荡产，你都搞唔掂啊嘛。
0: 系答咗你嘅问题冇
3: ？OK OK，
0: 好，多谢你。好，46分，又可以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 AM1320 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 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马永华律师 Wing 妈同我哋倾下，但系头先一路倾紧啲遗嘱啊、认证啊咁嘅问题噶。咁啊，不过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接咗梁小姐先。Hello， 梁小姐。
7: 系，你哋好啊，主任。麻烦你，我想问下咧，我其实系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咧，就系、是、已经做过一份will 嘅，但系咧而家使唔使 update 嘅咧？如果其他乜嘢都冇变，因为净系得一个女，
1: 系啊，其实你如果乜都冇变嘅情况都系稳定嘅，咁唔需要话再去 update 个 will 嘅。
0: 十几年前嗰、那个
1: 都
0: 系改咗未啊？
1: 系咪
0: 啲字眼改咗未啊？
1: 除得你即系话，如果你话受益人都系同一个人，系咪？通常你十五年前写个 will 咧，唔系话啊，大佢啲细蚊仔大个咗又冇效咁，唔系噶。通常要写话 ，OK， 我所有名下嘅财产都系俾个女女。如果女女仲未够19岁嘅话，25岁嘅话咧，就先有个执行人报管住笔钱先，睇到佢大咗咗啦。
7: 系啦，系咁样写嘅。
1: 系啦，
7: 而家系大个啦，过咗25岁啦。
1: 咁又冇做咗25岁，过咗25岁咯，即系话
0: 嗰个 clause 唔冇用咯。
1: 因为 clause 唔需要去顾及到嗰个 clause 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大家嚟事，真系要俾佢嘅话，就即时可以俾到佢啦。
0: 系
1: 嘛？
7: 系咪啊？即系唔使再 update 啦。
1: 除非你
7: update 过，
1: 通常唔使 update 噶啦。除非你话有其他嘅执行人，有其他你想为。 换个执行人，譬如你话啊，而家女都大个啦，我可以揾佢做执行人，
0: 叫佢自己执翻啦，
1: 咁样啊。系啊，咁你咪去揾律师去改改嗰度啫，话啊，即系执行人又要转俾女女做，系嘛？
0: 你执行人有冇改变
1: 啊？啊，或者你咁样，如果女女结婚嘅，咁啊，或者你要考虑改一改啦，因为你到时候你可以写明啦，话先俾女女，如果女女万一大嗰阵时唔喺度嘅，但有细蚊仔嘅，就去分俾佢啲细蚊仔，即系分俾你啲孙啦。
0: 嗯
1: 啊，咁啊，你而家呢个，
7: 但系如果你到时冇人理咧，即系会唔会啊？譬如执行人冇执行人咧，如果譬如我先生，而家我哋又我俾佢我先生做执行人，我先生俾我做执行人咁噶啦。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最后一个走咗，但系冇执行人咧，咁会点做噶？
1: 嗯，你女女咪可以执行咯，系咪？
0: 女女可以自己执行翻噶嘛？
1: 因为就算佢冇你冇提到佢个名喺度，如果真系冇任何执行人嘅话咧，其他嘅亲人可以申请做嗰个遗产嘅执行人啦。
7: 哦，但系如果佢哋揾唔到佢哋咧，即系个个都老咧，
0: 咁
7: 其实系咪会整
0: 个受益人自己出嚟执行翻咯？
1: 系啊，肯定有个受益人嘅，
0: 肯定有受益人系嘛？
7: 哦，咁啊，哦，
0: 个女女唔会好老啫系嘛？
7: 女，哦，即系而系咁啊，即系而家我就唔使再更新嗰个新一个新嘅 will， 唔使理佢住。
1: 嗯，暂时唔使理住咧。
0: 你个执行人老唔老啊？
7: 执行人佢都大家咁嘅年纪噶啦，都老噶，都七十岁噶啦。
1: 哦，咁或者你
0: 俾翻个女做啦，
1: 你考虑下啦，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女都有大成年啦，而家系咪女都成年啦？
7: 啊，成年啦，
1: 系啦、
7: 哦，
1: 你可以或者揾佢做。
7: 好，咁我想问下，如果咧，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咁样，佢话咧，其实而家佢哋认证咧，譬如话佢冇即系如果系亲子关系，系咪用DNA 可以证明噶？接唔接受噶？
0: DNA
1: 呢啲啊，呢啲
0: 咁而家科学应该都系 DNA
1: 都系靠 DNA 噶啦，
0: 都系靠 DNA 噶啦，
1: 基因嘅系咪？
7: 系嘛，即系除
0: 非你出世子嗰啲嘢有晒，
7: 揾到出世子啊嗰啲。哇，
1: 呢个系涉及到打官司噶啦，如果系咁嘅，即系话
7: 接受咧，
0: 系咪打紧官司噶？
7: 听唔到，
0: 系咪打紧官司？
7: 唔系
0: 打
7: 官
0: 司，
7: 佢只不过想问下佢个情形会系咁样，系咪？即系佢使唔使做定一个？
0: 去法庭冇出世纸证明咁，
1: 将来
0: 所以
1: 咁嘅情况系打官司噶啦。咁到时候提供证明或证明佢系边个亲生仔，咁当然咧你去提供出嚟系 DNA 嗰啲测验啦、测试啦，系咪？
0: 如果唔打官司就唔使提供啦，即系我话我系佢个仔，我话我
1: 系
0: 佢个仔，法庭要照单全收噶啦。
1: 如果执行人信你嘅话，咪得咯。系啊，
0: 我
1: 系
0: 执行人
1: 噶嘛，我得啦，唔使打啦，唔使打啦，我咪俾你。
0: 如果冇官司打嘅，就乜都得啦。
7: 啊，冇官司打乜都得，因为佢惊佢如果系死，即系死咗之后就 DNA 都验唔到嘛。佢就话使唔使做验定个 DNA 摆喺度？
0: 咪留低两条头发，留低啲指甲喺度咯。唔使，如果冇人打官司就冇问题嘅。
7: 哦，好，明白，唔该晒两位。
0: O、okay, K， 多谢你啊。好，跟住有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Hello，Hello。
8: 哦，呀，Debbie 同埋律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非加拿大人，佢有个物业喺加拿大，佢死咗之后咧，咁佢啲细蚊仔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咁点算咧？
0: 有冇遗嘱先？
8: 即系人人都唔系加拿大人，但系好耐之前买有一个物业喺加拿大，喺温哥华。
1: 系
8: 咁死咗咁即系要即系譬如佢攞住佢嗰个点讲啊？
1: 遗嘱
8: 死亡证啊，遗嘱啊，咁样嚟 claim 翻，咁样点算啊？咁样系咪要卖咗佢定系？
0: 遗嘱上面有冇执行人啊？
8: 咁点咧？
0: 遗嘱上面个执行人系加拿大人定系唔系加拿大人啊？
8: 都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
1: 即系直情护照都冇噶啦，冇入过籍噶啦，冇、
0: okay.
1: 人入过籍，
8: 冇入过籍，全部都唔系，
0: 全部都系 foreigner， 连执行人都系 foreigner。
8: 当系即系有系咯，有美国人有咁样样咯，
0: 唔系加拿大人啦。
1: 咁首先佢话有遗嘱，咁呢个遗嘱系边度立噶？系用按照边个国家嘅法例？
8: 遗嘱系美国嘅遗嘱。
0: 美国遗嘱加拿大物业
1: 都可以系啦，但系应该
8: 就系美国嘅执行人
1: 系咁啊，就呢层楼就要佢就攞呢个美国嘅遗嘱拎到嚟 BC 省嘅法院去执行噶啦，要话又系又俾个认证费系嘛，即系话佢又用 呢间屋嘅市价去俾嗰个认证费，咁啊就批咗呢个美国嘅执行人。
8: 卖咗佢先分得噶咯喎。
1: 系啊，一定系卖噶啦。
8: 即系非居民就唔可以再租俾人噶嘛。
1: 唔系佢就第一时间要卖噶啦。啊，因为呢个执行人都系非居民嘛，系咪？虽然佢系
8: 咁，如果租俾嗰个人，嗰、那个人唔肯走，咁啊点咧？冇得卖我走，唔到佢唔走噶啦，系嘛？
1: 唔系，到时候你会揾经纪帮你去买噶啦，系嘛？到时候经纪就会知道去点样写啲乜嘢通知信，通知呢一个租客要走噶啦。
0: 新业主如果要住嘅，佢冇得唔走。新业主如果要住，
1: 系。
8: 哦、
0: 但是你无啦啦你说我现在买屋街讲你不要走啦。
8: 那是不是要给增值税的啦，因为是很久之前买
1: 房价、哦、
8: 或者 都会起了跌价的啦。那是不是要给外国人的增值税呢？
0: 暂时没什么分别。没
1: 有分别，是都是增值税，看你赚多少。
0: 不过要给 clearance certificate。
1: 他就当然要的啦。还有现在不是吉了一间屋。
0: 是咯。同埋吉佢冇吉，佢唔
8: 租咗俾人，
1: 租俾人
8: 喎，
1: 咁
8: 就
1: 有人住
8: 水，
1: 有
8: 人钱攞翻，
1: 有空置税嘅问题。
8: 如果依家攞翻就咁啊，最好啦，卖咗佢啦，趁未死啊嘛。第一
1: 卖噶啦，因为你
8: 人又未死，佢又唔肯走。
0: 唔系肯唔肯走啊？阿黄女士，我哋 BC 省嘅法例，而家你
8: 点叫佢走咧？
0: 你除非自己攞翻嚟住啦。
8: 我又唔系加拿大人，
1: 系啊，
8: 咁又唔可以话攞翻嚟自住噶。
0: 你自己攞翻嚟唔可以攞翻嚟自住，但当你卖咗俾一个新买家，个买家系自住嘅时候咧，你就要通知嗰个租客叫佢走啦。呢个有时间噶，唔系话即刻走噶。
8: 咁样嗰、那个都好难卖个物业，你有租客喺度，又要揾一个人要自住嚟买你嘅，冇难，好高难度啦。
0: 卖楼不都唔系易噶啦，而家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咁样买卖噶啦，好多人都系即系有租客咁样买卖噶啦，即系呢个唔系新鲜嘢。
8: 哦，
0: 系啊，即系、okay. 但系就一定要系自住先至可以叫个租客走，除非佢自己愿意走。
8: 但我卖屋就。哦 okay,
0: 你卖屋唔系叫佢走嘅理由啊，嗰、那个人要搬入嚟先至可以叫佢走啊。
8: OK，OK，
0: 系啊。
8: 哦，
0: 答唔答到呢个问题？
8: 哦，咁即系要咁先去买间屋啦。如果咁，
0: 首先你攞咗个 probate 先，有个人去负责去卖呢间屋，卖成先至会通知佢。
8: 加拿大人可唔可以做嗰、那个咩？嗰、那个叫执咩
0: ？Executive
8: power of attorney。
0: 而家冇用啦，人都唔喺度啦。
8: 即系呢个人咧，佢即系呢个人喺加拿大有个 power， 有个 power， 我听年之中叫做
0: 授权书啦。但系个人走咗就冇用噶啦，死咗噶啦个 power attorney， 个授权书都死埋噶啦。
8: 点解啊？哦，
0: 阿 Wing 你解释啊，唔系我解释嘅呢个。
1: 系唔系你之前就算有授权书冇用噶啦，已经，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个遗嘱。你仲话系美国嘅遗嘱，就要拎过嚟 BC 省呢度执行。
8: 哦，即系依家暂时嗰个人未死，佢个授权书到佢死咗个授权书系冇用嘅。
0: 系咪啊？授权书当个人死咗时候，授权书就冇用，
1: 冇用噶啦。
0: 授权书系在生嘅时候先有用嘅啫。
1: 系。
8: 哦，好复杂。
0: 吓、
8: 啊，明白。
0: 系。多啲听我哋节目就唔复杂噶啦。你喺美国打过嚟噶系咪啊，黄女士？
8: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8: 啊，
0: 系咯，多啲听我哋节目啦都。
8: 系
0: 冇啊，我卖广告啫嘛。系仲有啲咩问题？
8: 又未死，咁即系你 suggest 最好一未死咧，就快啲平啲卖咗俾一个自住嘅人。
0: 你可以咁，即系未死就好多嘢可以做啦，可以处理啦。阿 Wing 有咩建议啊？如果人仲喺度，
1: 买咗佢啦，买咗佢啦，
8: 卖咗佢系咪又要俾增值，俾好多增值？
1: 系一定要俾你，迟早俾
0: 嘅，
1: 迟早系啦，你迟早都要俾噶啦，要
0: 都要俾噶啦。
1: 你卖咗佢，我冇咁麻烦，系咯。你而家、okay. 等到佢唔喺度先要卖，先卖嘅话就麻烦多后人。
0: 系啊，
8: 啲律师可以做，阿马律师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噶？
0: 佢做到，如果你想揾佢咧，你阵间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啊。而家我哋节目中就唔方便讲，多谢你吓，多谢你，好
8: ，thank you。
0: 啊，哎，今日都我都听到好多新嘢啊！头先我真系我头先问你嘅时候，嗰啲啊，如果 non foreigner 点样，真系有 non foreigner 嘅功能。anyway， 1:59啊，多谢阿 wing，
1: 哦，多谢 Jeff，
0: 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7: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的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话今次的发布会是苹果的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句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他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 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向一起的聘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上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在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三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被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 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没有用的时候完全消失，只是在通话时候才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不受干扰的视觉画布。苹果运用了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涂层，而是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了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的雾面表面，大幅降低了在光线在接痕处的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在接叠时好像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这种对硬体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为了给即将登场的强大算力提供完美的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是个样子， A20 Pro 晶片就是这部智慧中心的强大心脑。这粒晶片为了支撑极具私人化的 Apple Intelligent 而度身订造的 A20 Pro， 创纪录了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那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复杂的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了纳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这种材料，并且结合了内含去离子水循环的蒸汽室， 面积是前代的三倍。这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在运行 120fps 的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的时候不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这部机也有 50% 的记忆体频宽提升，是史上最宽的记忆体界面，对于在背景持续运行的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这种算力令到 iPhone 12具备了环境感知的能力，配合了全新的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它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和优化通讯，在收信弱区实现更快的重新连接，并且在美国支援 5G mmWave， 这不单只是速度，而是稳定性的质变。正如苹果所说，优秀的接机不单只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只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似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12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半折叠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12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而且支援多隻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迷你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9: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8: 系 Maggie 啊，咁咧就喺呢个乐坛方面咧，我近排咧就系睇到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就系我哋国宝级嘅歌手 Celine Dion 咧，就下个月就会将会复出举行呢个演唱会。哇！我哋好多嘅乐迷歌迷都好期待，咁因为咧就早嗰几年佢就因为就自己有病，咁就突然间佢嘅演艺事业就突然间就终止咗。咁啊，不过好好彩咧，就经过咁多年啦，五年啦，咁啊，成个团队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好有呢个规划，同埋好有呢个前瞻性，亦都好先进嘅一个药物啊，以及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克服到所有嘅困难咧，重新系将佢美妙嘅歌声咧，再次带俾我哋 ，Maggie。
9: 是啊，我都听到很开心啊。咁我亦都有睇到佢一啲唱歌嘅片段啦。咁好多人系用佢目前嘅唱歌片段去对比翻佢可能几十年啊，或者系佢患病之前嘅嗰啲对比啦。咁当然即系都有变化，但系始终佢始终就系一个天后级嘅人物，即系非常非常之厉害。
8: 是啦，冇错。咁根据呢个报道啦，咁就话 Celine Dion 咧就系、是、患有呢一个系我哋俗称嘅渐冻人症啦。咁呢一个咧系属于我哋一个脑部嘅退行性嘅一个疾病，一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Micky， 我想了解一下呢、這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系咪真系咁难医，同埋即系话到而家目前为止系咪有好大嘅一个障碍，我哋人类仲未跨越得到嘅咧？
9: 咁其实 Celine Dion 嗰个咧，应该唔系一个渐冻症，佢应该系叫僵硬人嘅僵硬人症候群。咁佢嗰个咧系确实系同我哋个神经系有关系嘅。咁佢系因为佢自身免疫嘅关系咧，咁然之后令到佢即系佢个自身免疫系统系攻击咗佢个神经啦。咁然之后系令到佢对佢自己个肌肉系失去咗控制啦。咁造成呢一个僵硬同埋一个即系痉挛咁样。咁佢依家个治疗个重点咧就系、是、系控制住佢个自身免疫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即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动症啊，或者系一啲一啲退行性嘅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咧就系、是、神经系统佢本身系系出于一啲遗传嘅原因啊，或者一啲基因突变嘅原因啊，咁咧就系、是、令到佢喺到咗某一个年龄之后咧，佢就会开始出现呢一个神经嘅退化。咁其实对于我哋正常嘅大部分健康人嚟讲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我哋个神经都系会退化嘅。咁就系点解我哋年长咗之后咧，我哋比较容易会唔记得嘢啊。咁有时我哋会发现一啲年长一啲嘅朋友咧，佢可能个性都会变化。咁但系事实上，我哋嘅神经嘅一个退化咧，系一个正常嘅进展嚟嘅。咁但系有呢一啲神经退行性疾病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喺比其他人嘅嗰、那个退化嘅速度会更加快啲，咁同埋发病嘅时间咧，亦都系会快啲。咁因为我哋依家个神经系统咧，系我哋咁多系统入边比较少去即系完全去认知嘅一个系统啦。咁所以导致所有嘅神经嘅系统，无论系 Celine Dion 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神经退行性嘅渐冻症嘅患者等等咧，都系比较难去医治，同埋真系好难去根治嘅一个问题嚟嘅。
8: 嗯，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个脑部嘅嗰个退行性嘅疾病咧，正话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佢有一个僵硬症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病系归纳为呢一个神经系统性嘅毛病里边，我哋认知得到嘅咧 ，Maggie？
9: 其实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即系经常会讲到俾一啲问题咧，其实佢都可以归纳为系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比如话我哋头先提到嘅一个渐冻症啦，咁有我哋提到嘅一啲帕金逊症啦、老人痴呆啦，即系亦都系阿兹海默症啦等等嘅呢一啲疾病咧，其实全部都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神经细胞咧，佢因为各种原因咧，佢系退化得好快啦，咁所以系会影响到我哋相对应嘅能力嘅。咁比如话一个阿兹海默症咧，就系其实我哋个神经影响到我哋嘅认知啦、记忆啦，然之后系行动能力啦等等啦。咁渐冻症咧，就系我哋控制肌肉嘅呢啲神经系退化咗，咁所以佢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智商，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思考能力，但系佢咧唯独是系会令到我哋嘅肌肉，即系我哋行路啊，我哋日常嘅活动啊，咁慢慢就系我哋嘅吞嘢啊，或者我哋嘅讲嘢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啦。咁然之后呢个帕金逊症咧，其实亦都系一种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就系佢亦都系我哋嘅我哋嘅神经退化咗之后咧，我哋对肌肉嘅呢一啲控制，亦都系失去咗呢个控制能力啦。咁所以先至会话手震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嘅。
8: 嗯，咁即系话咧，就系咁多嘅呢个神经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 不一定话真系影响佢嗰个脑部嘅神，即系话思考嗰个神经，而系佢嗰个活动能力咧，可能咧会受到呢一个限制。OK，Maggie， 咁如果系有呢方面嘅毛病嘅话，嗰、那个遗传嘅嗰个因素又高唔高咧？即系话会唔会佢嗰个遗传基因系好犀利啊？定系点样样嘅咧？
9: 呢、這个。问得好好啦，咁我其实我自己就系做呢一个神经方面嘅一个遗传嘅研究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种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尤其是系呢一个我哋嘅帕金逊症啊，或者系我哋嘅阿兹海默症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佢同我哋个遗传嘅关系可以话系都比较大嘅。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可能佢40多岁开始咧，佢就会有少少阿兹海默症嘅症状咧，就系佢成日会唔记得嘢啊，或者系佢成日会个脾气系会变得唔系好好啊，咁样咧，咁然之后我哋去研究过之后咧，我哋发现佢系携带某一种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一、这个渐冻症亦都系嘅，咁渐冻症咧就系、有啲人咧系佢会有一个家族方面嘅一个遗传史啦，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去对应翻系边一个基因出咗问题咁样，咁所以可以话咧就系好多呢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佢都会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咁但系我哋同时咧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咧系先天先天嘅意思就即系话佢唔一定是从他父母身上边攞到，咁佢自己可能是自己发生咗突变啦，咁佢亦都有可能是会有呢一啲问题。咁所以如果是神经系统方面嘅疾病咧，咁就是唔系话全部都同遗传相关，咁但系一般呢一啲我哋已知嘅一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我哋亦都系见到相当一部分系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嘅。
8: 即系话咧就系、先天。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后天一些是不良的生活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可能都会引致我们神经系统那个毛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先天之外，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都应该要很注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Maggie， 那我还想知道，如果是假如有这个神经退行性的这个毛病的话呢，药物方面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医疗手段咧，到目前为止咧，有冇一啲新嘅突破咧？有冇啲系可以真系睇到曙光啊，睇到希望啊咁样样嘅一个时间表咧？
9: 我哋依家咧对于神经退行性嘅疾病方面咧，其实可以话。在北美的研究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啊、实验室啊，其实都是对阿兹海默症啊、这个帕金逊症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啦。目前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呢也都是即是可以说是很多啦。在近这几年呢都算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就是针对这些阿兹海默症的。但是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所有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的一些新的药物始终都是专注于令到我们的疾病进展不会再向即不会再那么快速去进展。但是你说有没有药可以逆转这个退化呢？目前就是没有这个选项。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一旦损伤了，一旦是萎缩了之后呢，它其实是很难再生返的。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未有这个逆转。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的重点呢，就是在怎样去预防它的发生啊，同埋是怎样去延缓它的这个疾病的进展，这两个方面的。
8: Maggie， 咁如果係咁呢，我哋平时有啲乜嘢我哋都要特别注意，即係话有啲唔好嘅嘢，有边一样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有啲乜嘢好嘅方法係可以预防得到嘅呢？
9: 咁其实呢，我哋就攞我哋剛才讲嘅渐冻症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渐冻症目前呢，我哋係研究緊，即係有研究係显示佢係同食烟啊、重金属啊，或者係一啲农药嘅暴露係有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你 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戒烟戒酒，那尤其是酒精，因为酒精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一些糖分，然后酒精这个化学物品的本身其实都是对于脂肪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脂肪呢又恰恰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们有时会见到有些朋友他可能饮酒饮得很多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他会很容易手震啊，或者他会很容易即是讲嘢不清楚啊，这样或者他判断力是会变得很差呢，那其实就是因为酒精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啦。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睡啦，亦都是会对我们的神经系造成一定的负担啦。那另外呢就是好像Celine Dion 这样呢，他就是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啦，那是令到他即是会他的免疫系统会对他自己的神经是造成一些损伤啦，咁然之后是会造成这个即是僵硬症的。咁所以如果我们是可以有方法是会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健康一点呢，咁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讲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8: 嗯，好啦，嗱，咁一个始终都是咁啦，要健康生活呢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每一处每一啲即是啲细嘅环节咧，我哋都唔好忽视啊！啲话，诶，冇问题嘅，我耐唔中系咁，耐唔中一次半次，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呢一长期养成咗坏习惯咧，咁就好可怕啦。OK， 讲到呢度，我哋。

0: 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的智力，
1: 考考我的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1: 逢星期六下午3:00-4:00，
2: 周国贤、塔塔
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今天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上边呢也有听众打了电话入来的我们也是先听听听众、有些什么的问题了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想问 Macky 呢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有关癌症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這个呢、這个少食多餐啊呢、這个问题。咁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癌症里边咧我想知道一下咧食物里边有边种食物有对呢个癌症产生有干扰嘅，即系干扰素。咁样以我所知咧蘑菇咧就第一种有干扰素嘅。咁我哋中国嘅菱角有冇咧？咁其他仲有冇其他食物里边包含到有呢个干扰素喺度咧？
7: 嗯 ，OK， 好。咁我哋仲有第二个问题系乜嘢，林生吓？
8: 第二个问题咧，少食多餐咧，个个好多呢个饮食专家咧都提议呢个问题。但少食多餐咧，如果系咁样咧，又会唔会增加我哋胃功能嗰、那个次数，而使到我哋胃咧有产生有问题咧？
7: Okay.
8: 因为咧嗱，如果我哋食三餐嘅话，咁
7: 我哋明吓，林生，林生，我哋明你嘅意思。OK， 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作答，好冇？系啊，麻烦你 Maggie 吓。
9: 系。是唔該曬李欣，我想問一問咧，就係頭先林生講到嘅第二個問題，我有啲聽唔清，可唔可以麻煩你幫我重複一次咧？
7: 佢嘅意思咧就係好多嘅營養專家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醫療方面嘅啲專家咧，都提議我哋係少食多餐。咁佢話少食多餐對我哋人體嗰個消化嗰、那個吸收嘅能力。有啲乜嘢影响或者如果少食多餐就会唔会再引起我哋肠胃嘅负担吓呢个问题？
9: 好，咁唔该晒你。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癌症嘅。咁我可以话咧，就系、是、目前我哋食物入边，我哋如果话系对癌症嘅干扰素咧，咁當然我們在網絡上是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統計的數字了。那我們知道這個蘑菇之所以說是對癌症有幫助呢，那是因為我們在蘑菇裡面呢，其實它是有一定的一些消炎的一些成分啦。那然後這些消炎的成分呢，是可以令到我們身體的炎症是減少啦。那但是當然這些呢就是一個很即係比較薄弱嘅一個幫助嚟嘅。咁當我哋身體嘅炎症少咗嘅時候咧，咁呢個癌症咧，其實佢亦都好多我哋嘅炎症嘅細胞咧就可以即係冷靜翻啲啦。咁然之後我哋個免疫細胞咧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攻擊呢個癌細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好微乎其微嘅一個做法。咁一般嘅食物咧係佢一般就唔會含有話去治療癌症的一些干扰素的。那我们所谓的干扰素呢，其实是指我们人体自己

0: 製造的一些信號蛋白來的。那某一些癌症或者病毒的感染，它治療的時候呢是會用特別的一些干擾素，然後吃了入去我們自己身體的那些普通食物的蛋白呢，它就沒有辦法是形成這個干擾素的。那好像菱角呢，我哋佢属于系一般嘅食物嚟嘅，咁我哋目前呢就冇证据，亦都系冇研究显示佢系可以治疗癌症相关，或者系话佢入边含有干扰素啦。咁我哋可以食，咁但系因为佢入边含有好多淀粉质啊，有好多蛋白质啊咁样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话佢系一个营养嘅来源啦，就唔可以作为一个抗癌嘅一个药物嚟嘅。咁讲翻即系头先讲嘅蘑菇咧，咁蘑菇咧就系、是、因为我头先亦都系。应该话我哋上个礼拜应该系有提过呢一个灵云脂啊等等啦，咁呢一啲蘑菇嘅即系提取物咧，其实佢入边因为含有一定嘅呢一啲营养嘅物质啦，或者系我哋讲嘅一啲 PSK 啦咁样啦，咁呢一啲物质咧，我哋喺提取提纯完之后咧，佢可能系通过我哋头先讲嘅就系、是、控制我哋嘅炎症啊，同埋系帮助我哋嘅新陈代谢，咁样系。帮我哋个身体系恢复得强壮啲，嚟准备好去打仗。咁但系佢自己系冇办法直接去攻击或者系消灭呢一个癌细胞嘅。咁我哋其他嘅食物亦都系一样。目前我哋未知道边一个食物入边含有呢一种人类嘅干扰素啦。咁所以比较可靠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要保持呢一个营养嘅均衡。咁但系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我哋就要等听完呢一个信息之后，我哋先再继续回答啦。
1: 嗯，好好多谢 Maggie 嘅，知道我哋应该呢个时间呢就係、是、呢、這个到听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好，咁转头再见。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麻烦啦 ，Maggie 咧就继续咧系回答阿林生嘅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关于少食多餐会唔会影响我哋肠胃负担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咁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少食多餐嘅问题咧，咁对于大部分嘅健康人嚟讲咧，少食多餐其实本身系唔会令到我哋个胃系唔舒服嘅。咁主要大家会有呢一个担忧咧，系因为我如果少食多餐，咁人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个胃就系喐嗰三次，可能就系每次半个钟，每次一个钟，咁净系喐嗰三个钟头。咁但系如果我一日食五六餐，咁我每一次喐有即系加埋个时间，咪更加。长咯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个胃部咧系会跟住我哋食物入咗我哋个胃咧，冇错，佢会开始去即系舒张啦，然之后去搅拌我哋啲食物啦，然之后再将我哋个食物咧系变到好细嚿、好细嚿咁样，咁然之后再向我哋个小肠去运送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个胃咧，佢唔介意每一日佢。做几耐嘢，咁但係佢介意嘅呢就係、是、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佢个舒适度系点样。咁如果我哋每一餐都系即係都系好似系全餐，即係都系食得比较饱嘅话呢，咁对于个胃嚟讲呢，就等于我哋好多嘢一下落咗我哋个胃，咁然之后佢唔淨止要做嘢啦，咁佢仲要将我哋未嚟得切去处理嘅呢啲食物呢去 hold 住喺个胃嗰度，咁就变咗佢个负担系比较重嘅。咁尤其是如果我哋食嘅嘢系比较肥腻一啲，或者系食得太快嘅话呢，我哋个胃呢系唔会有足够嘅时间去排空，亦都会瞬间会将我哋个胃胀得好饱啦，咁然之后咧个我哋个胃酸咧就会涌上嚟啦，咁样。咁少吃多餐咧，一般就系会令到我哋每一餐食嘅数量好少啦，个胃咧亦都会比较开心，因为我一次净系处理好少嘅嘢咁样，咁所以佢系会比较开心一啲嘅。 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少吃多餐其实不是说完全适合所有人的。咁比如说有些人他如果一直都是胃酸比较多，咁我少吃多餐的时候呢就反而是会令到我的胃长期是在度消化緊的状态呢，咁有一些人他反而是会令到他长期都会有好多胃酸在个胃嗰度，咁就会唔舒服。咁所以少吃多餐呢其实是应该比较适合一些我一餐食得唔多，亦都系比较容易饱，而且近排我个胃又唔系好舒服嘅呢一啲朋友，或者系话我近排啱啱好病完一场，比如话感冒完一场啦，或者我啱啱癌症治疗完啦，或者系啱啱做完一场大手术啦，咁令到我个食欲唔系好好啦，同埋咧就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食多少少就比较容易饱嘅呢一啲朋友咧，我会觉得少吃多餐系比较适合嘅。咁其他嘅正常嘅健康人嚟讲，你偶然间少吃多餐当然会比较好啦，即系俾翻个时间俾个胃去休息啦。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日即系长期嚟讲咧，我哋应该系要跟翻正常嘅饮食时间啦。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次唔好食得太饱，咁少吃多餐或者系慢慢食咧，都系对个胃系比较。即是对于他来讲是比较友好的一个行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说少吃多餐令到你长期的胃都是在这里消化很累的话，我会觉得慢慢吃反而即是慢慢吃然后吃正常的三餐也都会对个胃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做法。
1: 嗯，好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是说我们的胃要消化东西啦。那我是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例如是粥啊或者是糊状的食物，和我吃一些是比较坚硬的东西，好像是一些坚果类啊，一些比较所谓的难消化的一些食物。那那个对那个肠胃的负担有没有一些影响，只是怎样的呢？
0: 咁当然有啦，咁我哋通常呢就係、是、比较容易消化嘅嘢呢，一般佢个意思呢就係、是、即係佢硬得比较碎一啲呀，或者佢本身个水分好多，咁令到佢到咗我哋个胃之后呢，佢好快就会俾我哋个身体去分解咗，然之后我哋个小肠呢就开始吸收佢啦。咁呢一啲呢通常就係比较适合于我好急需要营养同埋我个胃唔係好舒服嘅朋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有时话食返啲糊状嘅嘢啊，或者系饮翻啲粥啊，我哋个身体个能量会恢复得比较快咧，就系、是、呢个原因啦。咁但系咧，对于正常嘅人嚟讲咧，如果你长期都系食一啲糊状或者系容易消化嘅嘢嘅话咧，咁首先，尤其是佢个升糖嘅速度可能会比较快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会令到你个胃部咧系习惯咗比较懒惰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偶然间我哋都应该要食翻一啲即系。一嚿嘅，即系比如话一嚿肉啊，咁样可以训练翻我哋个胃部嘅肌肉啦。咁同时咧，就系我哋亦都系可以食翻即系均衡一啲嘅饮食，比如话一啲纤维质啊、蛋白质啊咁样啦，就唔会令到我哋个身。我哋个胃咧就净系去消化呢啲淀粉或者系蛋白啦，咁会令到我哋个胃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健康啲啦，同埋都系会维持翻佢个健康状态嘅。
1: 嗯，明白，即是话呢又唔可俾佢太懒惰，好似做人咁，你话成日唔做嘢又唔得，但係你话要佢好辛苦去做嘢又唔得，一样嘅道理。OK， 咁回答完呢个问题又听听阿姚太有咩情况。你好啊，姚太。
6: 係啊，两位好啊。
1: 嗯，你好。
6: 我想问阿 Maggie 呢，係关于大便嘅问题。
1: 嗯。
6: 我大便呢有时就好靓好正常，但有时就屙烂。间中你会好似泻咁样，唔知系咩问题咧？
1: 嗯，系。
6: 我又有食紧糖尿药嘅，叫做 metformin 啊，唔知有冇影响嘅咧？
1: 啊，想请问阿姚太，你嗰个大便变化嘅情况系咪好有规律，定系点样样嘅咧？
6: 通常就系几日靓，就几日就唔靓咁样啦。
1: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不适啊？
6: 冇啊，
1: 冇。就是都是这样，日日你的饮食又正常，有没有去问过医生？
6: 是正常。我家庭医生叫我吃益生菌咯。
1: 嗯 ,OK。好，那我们又听听 Maggie 有什么建议，麻烦你 Maggie。
6: 好，唔该。
0: 是，那我。是，我唔该晒姚太。咁听到姚太嘅呢个问题呢，其实我都唔会话特别担心嘅。咁因为大便呢其实是即是比较佢是 好体现到我哋肠胃同埋好体现到我哋人体内部嘅一个指标啦。咁所以咧就系我哋个大便咧，正常嚟讲应该系会成形嘅。咁即系无论佢系条状啦，亦或是块状啦，咁总之佢系成形，即系固体嘅。咁然之后咧，佢个颜色系正常啦。咁同埋咧就系佢规律咧就系最好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偶然间会有呢一种好似唔系好成形，好似有啲肚屙或者系就系佢系液体状嘅话咧，咁当然就系会大家会担心啲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即系佢系。有时会是成形，有时会不成形，咁然之后呢一个规律亦都系延续咗好多年咧，咁可能咧就系有时我哋个大肠喺形成呢个大便嘅过程中，有时我哋吸收得水分多啲，有时我哋吸收嘅水分会少啲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哋个体重冇变化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冇话发烧啊或者系肚痛啊，亦都喺我哋嘅正常嘅呢个饮食嘅范围之内啊，亦都唔会话觉得好攰啊，咁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个乜嘢太需要担心嘅原因嚟嘅。咁最常见嘅形成我哋有时成形有时唔成形嘅大便咧，有可能系会我哋嘅食物嘅耐受程度嘅问题啊，药品或者系保健品啊，或者有时咧，好似头先姚太讲到咧，就系一啲益生菌，我哋食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会有一啲波动嘅。咁比如话我哋啱啱开始接受呢一个益生菌，或者系即系啱啱开始转变一种益生菌嘅时候咧，佢会有呢一啲波动啦。咁或者有时就系饮食嘅改变啦，天气嘅改变啦，咁样。咁如果真系系有即系担心嘅话咧，咁可能考虑下呢一个肠易激嘅综合症啊，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姚太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身体方面其他都冇乜异常啦。咁所以我会唔会话太担心嘅。咁如果即系你系发现我好似肚屙嘅呢一个程度同埋呢一个频率系越嚟越高嘅，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开始好似有少少发低烧啊，咁我亦都留意到我体重系开始变化，咁呢个就当然要去即刻揾翻我哋个家庭医生去帮我哋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啦。咁如果你话我冇啊，不过我就系担心啊，咁咧我相信亦都系可以叫家庭医生开翻张纸，话我哋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咧，咁都系好应该嘅。咁做完之后，个大便检测会讲俾我哋听，会唔会有血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嘅异常啦、啊？咁当我哋攞到个结果之后咧，我相信大概率都唔会系有啲咩大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啊，
6: 即系唔使理佢咯。如果冇咩事就唔使理佢咯。
0: 我觉得如果佢系持续咁样落去咧，你下次去见医生去即系去做日常嘅体检嘅时候咧，你当然可以同医生讲下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话好担心、好焦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呢一个情况系已经好耐啦，已经系几年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
6: 哦，好啊，好啊，即系唔关会大肠癌之类嘅嘢嘅。
0: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叫医生开一个大便的检测，就是做一个就是他很简单的，就是他会给一个樽仔给你，那你装一点点大便，那还回去个 Live Lab 那里，那他很快就会讲一个结果给你听的。
6: 哦，好好，就是不用照肠镜之类的。
0: 如果你个大便检测出嚟个结果系正常，你唔会需要做到肠镜嘅。咁如果医生系话，我发现你个大便入边好似有少少血，咁呢个时候咧，医生就会判断呢一个血系多抑或是少啊。咁然之后再结合翻你个体重有冇减轻啊，你有冇其他嘅症状啊，咁然之后佢先至会决定安唔安排去做呢一个大肠镜嘅检查。咁我觉得咧就系首先做一个大便嘅检测系最稳妥的一个做法。
1: 嗯，好好清晰，好明白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去一去广告，那么转头回来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的604267-1320。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咁啊，继续系开通热线，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请教 Maggie 有关医学方面嘅啲常识嘅，系啦 ，Maggie 啊，咁啊，正话嗰位阿姚太啦，佢讲到佢嗰个大便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日日我哋都要咧一出一入，真系好麻烦嘅，咁有阵话觉得哎呀呢排个肚唔舒服啊，咁就嗰个大便啊都会有呢个唔同嘅影响。乜嘢时候我哋要特别警惕呢 ？Maggie， 如果我哋嘅大便有变化嘅话，
10: 我觉得我哋不如讲下乜嘢时候唔需要警惕先，因为好多人一讲到大便有变化，因为我哋可能喺节目入边啊，或者我哋平时喺网络上都成日会听到人哋话个大便个习惯一旦系有改变咧，就我哋就要开始去担心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讲嘅改变咧，唔系指话我呢几日系肚屙，或者我有时即系我夏天嘅时候我大便就系比较正常，但系我一到咗冬天咧，我就好似好难大便咧咁样，就唔系指呢一啲，因为我哋大便咧其实系会同我哋嘅日常饮食啦、我哋饮水嘅多少啦、我哋运动嘅多少啦，同埋我哋有时咧即系心情嘅好坏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即系呢一段期间有啲变化，咁个变化咧就系我仍然都系每一日去厕所，不过佢个形态系唔同咗嘅，咁或者系话我系从每一日去一次厕所变咗两日去一次厕所，咁但系呢两日去一次厕所咧，我都系即系个形态都系差唔多嘅，同埋我个即系个个規律咧都系几好嘅，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可能就系我哋个呢一个日常嘅习惯改变咗啊，或者系饮食嘅改变咗啊，或者我哋肠道嘅一啲菌落系发生咗一啲改变啊咁样，咁呢啲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好似即系一直以嚟我都好正常嘅，咁我呢近排我亦都系乜嘢都冇变过，咁运动啊、饮水啊，或者天气啊，都冇变化。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我好似突然之间开始见到我大便个颜色系开始有啲变化嘅，佢好似变得好深色。咁甚至乎我有时系见到有少少红红地嘅。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或者系咧，就系我以前个大便咧都系好靓好成形嘅。咁但系唔知点解我近排越嚟越容易肚屙。咁喺呢，而且呢一个系持续咗好耐啦，几个月啦。咁咧，咁我就会建议你去睇翻医生，因为呢一啲咧就比较似系我哋有肠炎啊，或者系肠易激综合症啊等等嘅呢啲症状。咁即使有啲人系好唔好彩，佢系开始有肠息肉啊，或者甚至系有大肠癌咧，我都会觉得呢一啲情况，我哋越早留意到我哋大便嘅 一啲异常嘅变化，我哋越早去揾医生咧，我哋嘅治愈嘅概率咧就系会越高。咁所以有时我哋大便个形态发生咗变化之后咧，我哋唔需要话好焦虑，亦都唔需要话好惊慌。咁我哋只要系尽快去揾医生，咁同埋咧就系做大便嘅检测啊，或者有时医生叫你去做大肠镜，你去做大肠镜啊。咁做完之后咧，我哋根据翻医生嘅指引去做治疗咧，咁大概率我哋个恢复咧都系会变得好好嘅。
9: 嗯，好明白，我好放心啦，有你嘅呢个教我哋，即系话唔使话有乜嘢都好惊咁，就系因为有啲系学你话斋，天气啊、饮食啊、运动啊、呢个心情啊，咁都会影响我哋嗰个便嘅嗰个形态嘅。好，咁讲到呢个话题咧，我哋又要听听呢个听众朋友啊 Becky， 佢有啲乜嘢嘅问题请教你啦。吓，你好啊 Becky。
11: 系
9: 啊系啊，请讲啊。
11: 系啊，我想问，即系好多时咧，啲人即系屙稀啊，咁啊以为肚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大便咧，就从来都唔会稀嘅，仲系一粒一粒，好硬嘅，有时仲浮喺面嘅，咁嘅情况，咁都系即系都好耐啊时间啊。即是最近呢越来越严重，有时呢就第日啦、两日啦先有一次啊、三日啦咁样。但是我好奇怪，佢就一粒得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嘅，即係好辛苦嘅。有时甚至佢屙咗出嚟係浮喺面膏嘅。咁个情况你以为係应该点做呢？我都有食嗰啲益生菌嘅。食咗益生菌呢佢就如果你一不吃就完全好像没得屙。我想问食益生是不是食益生菌是会即是令是一种惯性你不吃就没有呢？麻烦啊 Becky。
9: 想请问啊 Becky， 你有没有吃钙啊之类的保健品啊？
11: 钙呢我是不是吃得很密的，我是隔日才吃一粒的。我不会说好吃很多钙，因为我是问过医生这样，我喝一杯奶还有呢，他说你隔日吃一粒这样。我都知道不可以吃太多的钙，会令到便秘的。这个问题我是不会。
9: 另外有没有喝多些水的？有没有喝多些水？
11: 水我是有喝的，但是我喝得够不够我就不知道。
9: 你喝多少？
11: 我不觉得口。唔觉得口渴有个人，所以我就冇。咁我系咪因为水唔够所引起？
9: 所以
11: 我
9: 问你，
11: 尽量
9: 系啦，系饮唔饮够水咯？即系一日要有好几大杯嘅，咁你有冇呢个量咧？
11: 我冇啦，即系一大杯就冇。有时我就会半杯啊，饮下半杯啊，咁样饮下咯。
9: OK， 好。咁你嘅情况，我哋请阿 Maggie， 麻烦你啊 ，Maggie。
10: 是我头先好像听到Becky， 是不是 Becky 讲话个大便是比较难，即是可能是比较难屙出来的。咁我是听到呢啲呢，咁然之后我又听到话食益生菌嘅时候有好少少，咁然之后飲水可能都唔会话飲得好多，咁但一般就是颈渴飲，是不是咁嘅情况？
9: 是冇错啦。咁仲有呢，就佢嘅大便呢长期以来呢，即是一粒一粒嘅，即是成形嘅一粒一粒囉。就唔会话好似我哋肚屙咁，咁同埋咧，佢话会浮喺水面，即系比较轻质嘅，就系咁咯吓。
10: 好，咁其实呢、一粒一粒嘅大便好难屙出嚟，并且即系首先话大便好硬，一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慢性嘅便秘嘅情况嚟嘅。咁佢好经典嘅一个解答咧，就是因为我哋水饮得唔够。咁水饮得唔够，同埋我哋纤维质可能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大便就系会因为我哋个大肠俾唔够水俾我哋嘅大便啦，咁令到佢咧就系会变得好干硬啦。咁所以佢好干硬嘅时候咧，佢个体积自然就会变细，因为佢缩细咗。咁所以咧，本身佢好细粒嘅话咧，即系 比如说他是个直径一两公分这样的话呢，他出来的过程中亦都很难是好像我们成形的即是条状的大便出来得咁顺畅，咁所以系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咧，就系我水饮得少咗，咁然之后我大便结大咗，咁然之后佢出嚟又好难，咁然之后好难嘅时候咧，我又会即系唔会咁想去话大便啦，咁然之后又会变得佢更加，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负循环嚟嘅，咁呢一种。嘅大便嘅形態，其實最好嘅改變方式咧，就真係係飲好多水。咁我哋講嘅好多水咧，就係、是、指你個一般正常嘅體型嘅人咧，一般就係 1.5 公升到2升左右嘅水啦。咁每一日可能你要一口氣飲一啲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咧，就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哋刷完牙又好啦，你唔刷牙又好啦，咁我哋就係第一件事咧，就係飲一杯。温水先，咁饮完之后，我哋食早餐啊等等咧，咁好快你就会有呢一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平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个肠道系好，佢仲系喺度瞓紧觉。咁如果我哋灌一杯水落去嘅话咧，其实系等于系叫佢起身。咁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不然就会喐。咁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尽量将我哋个大便系推出嚟。咁我哋如果个肠入边个水分系足够嘅话，呢啲大便个黏性咧就会变得比较高啲。咁黏性高啲之后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成，即系成形成一条嘅大便啦。咁然之后我哋屙出嚟咧就会比较好啲。咁之所以佢会浮喺水面咧，其实一个更加简单嘅解释咧，就系我哋嘅脂肪比较多，即系我哋大便、我哋饮食入边嘅脂肪可能系比较多，咁佢个重量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浮喺水面。咁喺呢一个时候，我哋个饮食方面咧，我哋可能就要调节翻多啲蛋白质啊，多翻一啲纤维质啊，咁就会令到佢入边嘅成分嘅比例就会啱啲，咁就唔会话飘喺水面嘅。咁我觉得咧就系、益生菌方面咧，就系、益生菌一般我哋系唔会产生一啲生理嘅依赖性嘅。咁如果你话你一停低个我个大便就变得冇咁好嘅，咁就证明咗我哋个益生菌系帮你改善咗你个肠道嘅蠕动嘅习惯。咁但系个根本原因，亦都即系你个水饮得唔够啦，纤维质饮得唔食得唔够啦，咁同埋你自己个活动量比较少嘅时候咧，佢益生菌系可以帮到你少少，咁但系佢唔可以帮你根治呢个问题。咁所以应该要点样做呢？咁就係唔好话等到颈渴嘅时候先饮水，因为我哋身体係好得意嘅。我哋如果係真係感觉到颈渴嘅时候，其实我哋身体缺水係已经缺得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养成一个習慣，就係你可以校返个闹钟，就係两三个钟，或者甚至係每一个钟你就去饮返一杯水、半杯水咁样。咁就尽量我每一日就係比琴日饮多啲，比琴日饮多啲，咁然之后形成呢个饮水嘅习惯。咁尤其是依家冬天啦，我哋温哥华咧其实系比较干燥嘅，咁所以当我哋个水饮得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又会出汗啊，又会讲嘢啊，咁就会令到我哋个大便系会变得越嚟越干，咁就更加难出嚟啦。咁点样去判断你个水饮得够唔够呢？就系我哋要睇翻我哋尿嘅颜色。咁如果我哋尿系淡黄色嘅，咁就证明咗哦 ，OK， 你个水饮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如果佢比较深咧，咁其实佢就一个警示，就系我哋要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食翻一啲纤维质啦。咁比如话即系食翻一啲奇亚籽啊，或者乜嘢籽啊，乜嘢籽啊，咁即系食多一啲纤维质，食多啲蔬菜啊，奇异果啊，西梅啊等等啦，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饮，即系去大便去成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牛奶可以尝试停一到两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同埋就系每一日我哋要固定翻一个排便嘅习惯，比如话朝头早啊，或者系晏昼啊咁样，我坐住喺厕所度5到10分钟，如果佢出唔到嚟咧，我哋就唔好理佢，亦都唔需要焦虑。咁但系你即使系冇话想去厕所，我哋都坚持每一日呢个时间去厕所度坐5分钟到10分钟咁样。咁呢一啲习惯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形成一个健康嘅排便嘅习惯嘅。
9: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要告一段落。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9月26号农历的8月16追月日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继续放假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呢，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律师，是马永华律师 Wayne Ma， 跟我们谈一下授权书啊、遗嘱遗产或者遗产认证啊，同埋其他啲佢都可以帮到你嘅问题啦。咁啊，欢迎阿 Wayne 先。
1: Hey, Jeffrey 好，
8: 你好，你好。咁啊，欢迎大家听众啊。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 ，Wayne， 我知道啦，你哋嗱遗产、遗嘱啊，即系所谓 will 啦、授权书啦、啊，嗰啲我哋都成日讲到滚瓜烂熟噶啦。但系遗嘱嘅认证嗰度咧，我哋比较少讲啲。几时开始要攞个遗嘱去认证嘅咧？
1: 遗嘱认证系当当个人死咗之后，先至要攞个遗嘱出嚟。
8: 系
1: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当然会请个律师嘅，律师会当然会帮佢噶啦，指导佢。
8: 即系执行人去揾个律师。
1: 但系个执行人咧，佢嘅当务之急咧，就系要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遗产啦、啊，嗰啲户口啊，嗰啲物业啊，睇下有几多啊，喺边度啊。其实呢度好辛苦下噶，即系如果你话，尤其是个先人，佢就好隐蔽嘅，又唔会话写出嚟，或者之前同嗰啲后人讲话啊，我边间银行有户口，有几多个户口，系嘛？
8: 尤其是冇准备嗰啲，
1: 你物业嘅话就容易查。你物业嘅话，你揾个律师上网查，或者经纪又得，上网查查出嚟啊，呢个名下嘅佢有几多间物业，
8: 系
1: very easy， 好容易。
8: 咁普通人断估都冇有几十间啦，普通人。
1: 系咁啊，其实最难都系户口啦，银行户口啦。系嘛？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嘅话，中意分铺晒噶嘛，系嘛？啊 ，CIBC 又些少 ，TDB 又些少，
8: 仲有啲唔知名嘅银行都有啲咁。
1: 当然啦，所以呢个系最难噶啦，就系揾到即系先人嗰啲嘅银行户口。咁啊，希望或者先人系有储埋嗰啲咁嘅信啊，每日嗰啲每个月寄嚟嗰啲咁嘅叫啲账单啊，月账单嗰啲，如果有嗰啲话就方便好多啦，就知道啊边间分行边间银行，咁就可以去向嗰间银行去问清楚，去询问一下。先人嗰啲银行资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律师未申请去认证嗰个遗嘱之前咧，一定要列出晒先人所有嘅遗产，同埋计出嚟嘅总数。
8: 咁佢譬如话佢争人嘅钱，或者人哋争佢嘅钱嗰啲，点样搵啊？
1: 就如果有 mortgage 嘅，当然又好简单啦。你上网睇到噶啦，即系喺 LTO， 即系喺个田屋厅嗰度有记录话，佢争边间银行几多钱，仲有冇贷款？
8: 有啲私人嗰啲咧，哎呀，我啊借咗俾阿甲又10万，借俾阿月20万，跟住我又争阿丙15万嗰啲咁嘅数。
1: 如果你话执行人揾唔到任何关于呢啲咁嘅资料嘅话，就
8: 冇
1: 啦，
8: 冇得追。咁嗰啲人有冇得追或者？仲使唔使还？
1: 当然啦，嗰啲人，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无意中揾到啊，有个欠单，就话啊，即系私人欠咗边个啊，依几多钱嘅、啊，咁佢亦都要通知阿、姨，就话而家会执行呢个遗产，系嘛？咁叫佢啊，你就要提出你而家仲欠你几多钱，
8: 使唔使还嘅？要噶，
1: 要还噶，
8: 即系要还俾个执行人。
1: 还即系还，唔系执行人负责去还俾嗰个阿姨、
8: 如果要还钱就要还啦，但系如果人哋争个先人钱咧？
1: 咁都可以追噶，
8: 都追得嘅。个执行人就负责去追啦。
1: 咁系啊，
8: 唔系话你走咗啊，多谢啊咁样。
1: 梗系唔系啦，
8: 唔系嘅，冇咁嘅事。O K，
1: 便宜嘅啫。
8: 咁但系如果喂，其实呢个都呢、這个唔关呢嗰啲嘅事，我谂系婚姻法律会唔会系？譬如话阿丈夫争人钱，丈夫走咗，咁啲人系咪追个太太啊？
1: 咁就冇得追太太嘅。
8: 系咯，个丈夫争人钱，佢走咗。
1: 咁
8: 佢人都走咗咯，咁你点追咧？即系要争人钱就冇得追，但系。那个人可以追你的
1: 问题是银行户口的话据我所知就追不到了。
8: 是
1: 但是你说间屋是联名的、李先生不在这里
8: 的还有
1: 都可以追到那间屋的因为先生的遗产都负责那
8: 找数
1: 找数他即是他欠那个债务那部分的。
8: 是 OK， 咁啊，清楚咗少少。但系嗰个时间咧，成我嚟讲就话，喂，你唔好以为真系咁方便啊，所以有遗嘱同冇遗嘱要搞呢个认证系个时间差别好大噶。
1: 其实有遗嘱同冇遗嘱嘅时间都差唔多，
8: 系
1: 啊，只系烦于就系要揾边个肯做执行人，
8: 即系你揾个执行人都要时间。
1: 同埋另外咧。系咯，另外就系、是、如果冇遗嘱嘅话咧，就要按照翻即系法律规矩去分配啦，系、
8: 嗯、
1: 嘛，即系未必系分得到嗰个先人想分俾嘅人啦。第一系咪，同埋最麻烦嘅话咧，如果先人仲有间屋喺度，同埋仲有太太或者仲有配偶，咁就比较麻烦啲啦。有配偶同有细蚊仔嘅话就。因为嗰、那个
8: 政府有条 formula 啦，
1: 有 formula 喺度就话可能配偶先可以攞到个35万，
8: 然后
1: 其他咧就可以同啲细蚊仔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间屋嘅话咧，就配偶可以有权喺度住到佢唔要为止。所以其实有好多限制，好麻烦。你最好都系写翻个平安书，列得出清清楚楚，系嘛？你话想俾边个，或者全部俾晒配偶，
8: 得唔得噶？
1: 得，
8: 啲仔女唔啲仔女唔会，
1: 配偶喺度先俾细蚊仔。
8: 哦、OK。O.K. 即唔系话细蚊仔有权去争取嘅咩？
1: 唔系你唔系佢有写细蚊仔噶。
8: 哦 ，O.K.
1: 只系话先俾配偶啫嘛。咁、okay. 当然呢个
8: 都系跟翻政府嗰个 formula。
1: 系
8: 咁，除非有啲唔喺个 formula 入边，你想俾佢咁，一定要写低添啦。
1: 系啦，如果咁一定要立遗嘱。
8: 如果唔系就系，如果唔系就冇佢份啦，
1: 冇份噶啦。
8: O.K. 15:27，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理发线的第二节。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遗嘱执行人去。交俾律师去做嘢，咁啊，第二步系做啲咩咧？
1: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要发通知信，通知所有嗰啲受益人，就话佢有意思向法院申请做呢个遗产嘅执行人。
8: 嗯，
1: 咁啊，发俾边个咧？呢封信当然啦，你睇个遗嘱先。
8: 系，
1: 咁啊，遗嘱列出边个系受益人嘅话咧，就要发俾所有嗰啲受益人。
8: O K 啦，呢句嘢成日有争议，我听到噶嘛。是遗嘱上面的受益人有权拿个遗嘱睇，咁遗嘱上面冇名嗰啲得唔得噶？
1: 除非佢家人，除非佢系有权去挑战呢、這、一个，去针对呢一个遗嘱嘅人。Okay, 譬如嗰个遗嘱冇留到俾个女嘅，
8: 个女有权去，
1: 即系遗嘱冇写个女嘅名嘅，但你都要通知到呢个女，因为佢系有权向法院去更改，申请去更改呢个遗嘱， okay, 因为佢系冇分到俾佢。
8: 写就冇写俾佢，但系佢系有权攞份遗嘱睇嘅。或者去争取，
1: 当然啦，因为佢系细蚊仔咪
8: 系咯。OK， 好，我哋听下刘太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
0: Hey， 你哋好。
8: 系。
0: 我可唔可以帮人问嗰个 empty home tax 同埋嗰个 speculation tax？ 关于一个 deceased 嘅人嘅，
8: 得唔得？
1: 可以，
8: 可以。系，请讲。
0: 咁啊，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因为佢帮嗰个人咧。即是个 deceased 嘅咧，就系冇 will 嘅，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啦。咁佢就佢就话佢嘅即系嗰个人 pass away 嗰年咧，嗰、那个 empty home tax 就 exempted 啦，同埋下一年就都系 exempted。
1: 啱啦，
0: 咁但系佢嗰个人 pass away 嗰年咧，就系、是、年尾嚟噶、哦。咁所以實際上個 empty home 佢都住咗6个月啦，咁都唔即係個 exemption 可唔可以順延呢？即係佢 pass away 係年尾㗎嘛，咁咁樣即係換言之就係嗰個人都住咗喺嗰個屋裏面 over 6 months 啦，咁佢嗰個 empty home 可唔可以係 exam 嘢即係下一年再
1: 冇得，
0: 即系嗰两年系
1: 冇得再延嘅，冇得延嘅，因为你嗰年
0: 掉落下两年，咁嗰、那个speculation tax 咧系咪都系 exam 两年嘅咧？
1: 唔系嘅，总之嗰、那个 exemption 就系话，如果一个死者死嗰年 ，OK 唔理你系几时死，年底又好，年初又起，系嘛？嗰年当然。就算你住足又好，唔住足好啦，嗰年系 exempt 咗嘅，因为佢系唔喺度啦。 咁当然第二年呢亦都系啦，成年都唔需要话要搵租客或者去卖咗佢啦。咁、嗯、到
8: 第三年啦，
1: 再多一年啦，系嘛？嗰年咧，你一定系六月之前一定要有人住喺度，一系出租。如果你搵唔到人出租或者住喺度嘅话，你就好年底买咗佢。唔系嘅话咧，嗰年咧就会有呢个空置税噶啦，到时到。
0: 哦，咁样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嗰、那个。即是他都要等个他是、administrator 都要等那个、probate 的嘛。那他的 probate 呢就是、第三年的年尾才出这样，那他没有 probate 他就买不到的嘛。为
1: 什么这么久才出到来这个 probate 啊、
0: 即是举例譬如那个人、pass away 是二三年的年尾。
1: 是啦。
0: 那二三年就是 exempted, 二四年都 exempted。是啦。但是他是去到25年的年尾呢才有个 probate、
1: 嗯、但是没人在住啊，这段时间没
0: 人
1: 在
0: 住、
1: 啊、
0: 人住的，因为那个人 pass away 了嘛、哦、那间是一间空屋咯、
8: 嗯、为什么会这么久的 probate 才做完呢？
1: 执行的
8: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迟了开始执行呢，还是慢慢申请做 administrator 来
0: 了？就是他的probate 是那时候才 granted, 这样。
8: 但是他 application 是几时入的？
0: 几时入、啊、应该是不知道、啊即是。
8: 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是25年，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是25年6月才入的，那25年12月给你都很 reasonable, 但是你 suppose 你即刻入的嘛。
0: 我不知道他几时入的，不过他就说8月到即是8、9月即是 after 6月之后的，咁我谂唔系六月先入咧，因为佢系 administrator 通常要耐啲噶嘛，系咪？
1: 冇话耐啲嘅，冇话耐啲嘅。
8: 但系嗰个 application as 个 administrator 系咪即刻可以噶？攞咗个死亡证即刻申请噶啦，佢 call 系咪可以？
1: 可以即，如果知道佢咩有啲咩物业嘅，有啲乜嘢资产嘅，即时可以申请噶啦。
8: 系咯，但系如果你 delay 咗，譬如话本来应该二三年。十一月你就申请噶啦，但系点解你二五年三月先申请嘅？
1: 咁啊，真系拖
8: 咁就拖迟咗啦，
1: 拖迟咗啊！
8: 咁系法庭嘅责任定你嘅责任咧？
1: 你嘅责任嘅啫，
8: 你嘅责任嘅啫。
1: 咁而家法庭啊，但
0: 系即系个 probate 未出，咁但系
1: 而家出咗未啊？
0: 而家
8: 出咗啦，
0: 冇得exam 噶啦，
1: 冇噶啦。
8: 唔系，但系头先咪讲咯，睇下你几时入 application 咯。你自己迟咗，你自己责任啦。
0: 咁通常係佢個 application 同埋 grant 個 probate 係需要幾多個月㗎？
1: 通常三個月到就搞掂㗎啦。而家法院都係好快脆嘅，三個月。最中意遞紙入去，法院就話大概三個月到就有個 answer 俾你，就話要俾幾錢你個遺產認定費。咁俾完之後一個星期內出到嗰個 suit 俾你㗎啦，嗰個 probate， 即係嗰個法院個法令。你攞住呢個就可以向田島廳度登記註名㗎啦。系嘛？咁你就可以，
0: 哦、
1: 其实你揾租客嘅，
0: 边三个月就 O K
1: 可以噶啦，
0: 即系可以关到个。
8: 咪咯，所以你话两年几都未做得出嚟，多数都系自己嘅责任。
1: 所以话，如果你话而家出咗嘅话，你就即时，如果冇谂住留住佢出租嘅，你就尽快
8: 处理咗
1: 佢啦，系啦，卖咗佢啦，
0: 尽快去卖咗佢。
1: 系啦，所以呢个年底成交都冇问题。
0: Regulation tax 系咪都系一样？嗰个条嘅期限都系一样，
1: 系一样嘅，系。
0: 哦，即系同 MT Home 系一样嘅。哦 ，OK， 好啊，
8: okay, 好
0: 啊，唔该晒，
8: 多谢你嘅问题啊。咦，系嗰个 probate 入嘅时候，就你头先话系大概三个几月就应该搞掂啦。咁如果系佢呢个 scenario 走咗成两年几嗰个 MT Home， 咁应该就系拖慢咗。
1: 系啊
8: ，OK，
1: 系啦，除非有拗撬啦，但系如果冇拗撬嘅话，应该都好顺利。
8: 但系如果我系二三年十一月入纸嘅，但系个法庭真系二五年先俾我嘅，咁可唔可以攞呢个理由去申请呢个 exemption 咧？
1: 应该唔得噶啦，
8: 都唔得，即系法庭问法庭。
1: 你咪其实你咪话你咪租出去先咯，系咪啊？冇嘢噶，
8: 租出去先啦。
1: 你又搵个人住喺度咯，租出去先咯。
8: 即系俾咗两年你嘅时间，都已经乜都够噶啦。
1: 系啊，唔需要吉噶，系嘛？
8: 即系 on the same token， 你话你十一月先走唔抵，咁有啲人买间屋。一月先成交嘅，佢成年都唔使 exam， 佢都着数咗啦。呢个系一样嘅啫，即
1: 系
8: 即
1: 系
8: 唔能够净系攞着数。
1: 最抵系年初买，年初买
8: 咁成年都唔使都 exam 嘅，咁啊又抵咗噶啦，好多人系咪？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嘅 probate。咁啊，头先律师要发晒信俾，唔系律师信，系 executor 或者个 administrator
1: 系
8: 要发信俾所有嘅受益人，
1: 受
8: 益人或者系应该
1: 包括你亲嘅人，系啊，即系话你即系、就是、你父母或者你嘅小朋友吓，嗰、啊、啲一定要发，或者配偶当然啦，系、嘛，咁啊当然要发俾佢哋嘅。
8: OK，
1: 啊，咁就要睇佢哋有冇会反对啊。最低限度咧，等佢知道系你会向法院申请，同埋有一个遗嘱喺度。
8: 系要发信俾佢哋啊，定系同佢哋开个家庭会议啊，睇戏啊，成日坐埋一齐咁样倾噶嘛。
1: 你可以亲手交俾佢又得，系嘛？
8: 即系
1: 佢又可以
8: 通知
1: 佢。方便嘅话，佢又可以邮寄俾佢又得。
8: OK， 嗯，但系作为有啲人唔知噶嘛，譬如我话，哎呀，原来啊有个人走咗，我系受益人，我唔系受益人啊，我系有权做受益人其中一个，我唔知噶。咁佢唔揾我，我都唔知喎。有啲人
1: 咁啊，佢就可以到时候如果发现嘅话，佢可以法院话去针对嘅。
8: 有几耐时间啊？咁样会唔会过咗噶？
1: 唔会有，应该批咗嗰、那个到法院批咗嗰、那个啊法令出嚟，佢起码都有成200多日去针对呢、這、一个、okay. 或者去反对呢、這、一个呢、這个遗嘱，
8: 即系针即系发咗个法令出嚟嘅意思系。俾咗个 executor 转名，
1: 转系啦，俾咗个 executor， 即系已经交晒嗰个认证费啦，系嘛，已经批咗话呢一个可以做执行人啦。
8: 嗯，
1: 由呢日开始，系嘛，如果有其他人系要反对嗰个遗产嘅分配嘅，佢、有210日都，
8: 我记得上时间去上个月到啦，系有个听众系问过，就系话好似要佢哋签名。
1: 哦，其实嗰个好似香港嘅啫，唔系呢度，
8: 唔关事啊，
1: 唔关事嘅，
8: 冇咩事啊，即系唔使签名噶。咁但系就佢嗰、那个会唔会作为一个 executor 或者 administrator 嘅时候，我系等210日之后先至分身家会比较安全
1: 咧。呢个应该系啦，呢个最好。如果个执行系谨慎啲嘅，
8: 就完全冇问题啦。
1: 佢就唔会话咁快脆分子噶啦。
8: 啊，即系
1: 其实好多时候都知道大概有冇人嗰啲咁嘅人喺出边嘅，已经知噶啦。唔系话做戏话啊，突然间又发出，
8: 突然间多咗个仔，
1: 走出嚟一个系嘛，一个仔或者一个系嘛，一个配偶咁又冇。
8: 以前好似睇过一个新闻咧，就系嗰个丈夫走咗，咁嗰个太太其实就唔系太太，即系唔系真正太太，但系有个细佬哥
1: 系。
8: 咁、那、嗰个所谓嘅太太就唔系真正太太就冇得分啦，
1: 冇得分。
8: 但系嗰个细佬哥有啊嘛，
1: 个细佬哥系有嘅，
8: 系咯，即系但系要证实系佢啦。咁而家好容易证实嘅啫。OK， 咁啊嗱，大概如果系个执行人攞到个法令开始做嘢，咁如果你话佢210日之后先至稳阵嘅，咁佢呢210日做啲咩嘢可以？不过我哋等间屋卖都有排啦，系嘛？
1: 大家喐买啊，咁啊，当然你要攞到法令之后，你就去银行就删晒所有之前嗰啲户口，成立一个新嘅信托户口，将所有嗰啲户口嗰啲钱啊，就转入去呢个信托户口，由嗰个执行人去处理。
8: 系，
1: 咁、okay、啊，系噶啦，咁啊，你如果你想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嘅话，你最好都系等到嗰210日先申请
8: 分配
1: 啦。如果你真系惊话出边有其他啲咁嘅人突然间出现嘅话。咁另外仲要揾个会计师啦。如果你话啊有啲咩股票卖咗，系嘛，嗰个会计师又要帮嗰个遗产再补一补嗰个增值税啦。
8: Terminal tax 嗰个嘛，
1: 系啊，又冇嗰个增值税啦。如果间屋嗰层楼卖咗，而卖咗个价超过报嗰个认证费嗰个额嘅，你就要俾嗰个增值税啦。又要
8: 系咁，如果嗰个走咗嗰个系。是加拿大人，但是他是 non-resident， 会不会又烦啲啊？
1: 哦，是的，又咁咪当然又有 withholding tax 啊，又有
8: withhold 啫，
1: 即系始终都计翻数嘅。如果买嗰个唔喺度嘅人是非居民，
8: 嗯
1: ，OK， 如果买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多一个步骤，就系揾个会计师去申请做嗰个所谓 clearance certificate
8: 啦，
1: 啊，要清晒税，即系买嗰时候要 hold back 住一笔钱，等到会计师嗰度啊，即系
8: 计好晒啦，
1: 计好晒啦，要俾政府几多钱增值税啦，咁
8: 先
1: 可以将其他嘢放翻俾嗰个执行人啦。
8: OK， 点半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阿 Wing 华律师阿 Wing 妈同我哋倾下遗嘱、遗产认证或者其他嘅关于普通商业嘅问题啦。咁上一节我哋就倾到 probate， 即系所谓嘅遗嘱认证啦。咁我哋唔系讲遗产税嘅，系俾一个叫 probate fee 嘅，系点计？
1: 呢度冇遗产税嘅，系认证费就系法院收嘅，
8: 系
1: 咁法院收嘅，所以就唔系话所以个税
8: 唔系税嚟嘅，
1: 唔系税嚟嘅啊，
8: 一个费用啫，
1: 呢个费用咁点计咧？就睇下个遗产嘅总数几多，咁佢计出嚟噶啦，所以加埋银行户口嗰啲钱啊。或者间屋嘅价钱啊，间屋嘅市价几多啊？即系话当年个死者唔喺度，嗰、那个市价几多啊？用嗰个
8: 嚟计。做 appraisal 咁样，
1: 你中意？如果你唔系，你认为咁讲嗱，如果你认为而家个市价太高嘅话咧，系嘛？你话而家嗰个政府股价太高啦，而家咁嘅市场标卖得出咁高啊？咁你就可以话去请一个 appraiser。最即系嘅，佢估计系而家咁嘅市场系值几多钱？咁啊，如果低啲嘅话，用呢个价位去计你个你个认证费啦。但系问题系就系咁样啦。OK， 如果系自住嘅，如果你系自住呢间屋，如果死者系自住嘅话，你梗系想越高越好啦。嗰、那个价钱系咪？因为你全部都系免税噶嘛，你系自住屋
8: 嘅话，自住嘅时候就系啦。
1: 咁将你当你拎出嚟卖嗰时候，如果卖过高过呢个位，你先至俾嗰个
8: difference
1: 个真。

0: 这个太高楼太低了，想用回一个。
1: Okay. 这个就是你有物业，就看看你是自住，你有，如果你得一间物业自住的，那就简单一点，根本都不需都唔使唔使估计啦，咁都要估嘅，因为之后可能你有增值啊，
0: 系啊，系啊，
1: 但如果你第二间嘅一定要估啦，
0: 第二间一定要估啦，系咯、啊。如果你想，尤其是而家市价，如果你话觉得嗰、那个，因为你根本因为你投资嗰啲屋咧，一定要俾个增值税噶啦，无论乜都好，你一定要俾噶啦。因为你当然话想要，你
1: 啱啲啊，
0: 你呢个你仲系考虑悭唔悭，想唔想悭嗰个认证费啦，又可以估低啲。我咪会俾少啲个认证费咯，系嘛？所以呢个投资嘅话，你就任你决定。但你自住屋嘅话，亦都要有一个好，有一个唔好嘅。
1: OK 嗱，呢啲就讲紧嗰个物业啊。咁除咗物业，有时候有股票啊，有金银珠宝啊嗰啲，咁点算？
0: 哦，金银珠宝嗰啲咧，如果你话喺个遗嘱列咗出嚟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嘅啊？呢啲金呢金系边个？金币边个嘅？啲銀幣俾邊個嘅話，咁啊就慘啲啦。咁啊，你一定要揾個人去鑑估一下呢啲，
1: 又要鑑證啦，係 OK
0: 係嘛？咁
1: 如果冇列出嚟咧，淨喺保險商啫喎，唔知嘅冇人知嘅喎。
0: 自己處理啦，係嘛？或者呢啲不過 up to 佢哋啦，又冇又冇嘅話，
1: 但係你唔列出嚟又有爭拗嘅喎，即係嗰個執行人都幾難處理嘅喎。
0: 嗯，
1: 啊呢個古董啊。明朝的
0: 其实很多遗嘱都不会写明话啲乜乜乜分俾边个咁噶啦，多数我名下嗰啲财产系点分配噶啦，咁啊啲由啲执行人同埋啲后人去大家商量点样去分配噶啦。
1: 股票就易啲啦，股票真系有条数喺度。
0: 当然啦，当然。讲翻起个物业啦，如果你话个物业有仲有贷款嘅，你仲欠银行钱嘅，
1: 系
0: 咁啊，亦都要知道下而家仲欠几多，因为可以由可以减出个贷款出嚟，先计嗰个。总数嘅，
1: 即系用你嘅 net worth 嚟到计嘅嗰个费用。
0: 系，譬如你话啊，而家政府股价交我100万嘅，但系你仲欠50万嘅，咁啊，就可以减出嚟，咁咪计嗰个认证费咧，只系用50万去计嗰个认证费。
1: 嗯，咁就唔会话你用100万，虽然估出嚟100万，但系你冇100万喺度，即系你副身家得50万啫。
0: 系，
1: okay, 即系清清楚楚就系话，即系简单啲就系以你嘅 net worth 嚟到打啦，呢个咁嘅费用就系
0: net worth 用 net worth
1: 系啦。咁系咪你唔俾呢一个 fee 个 probate 就唔会完成啊？
0: 一定要俾噶，
1: 一定要俾
0: 嘅，系唔批噶啦，系啊。
1: 咁如果佢嗱，如果即系嗱，走嗰个好大份身家，喂，嗰1.4都好多钱嘅时候，咁但系 executor 或者接手啲人冇咁嘅钱，点算？又唔卖得间屋，我卖咗先有钱俾你啫。但我又唔卖得，喂，你嗰度讲下，如果你个 asset 嗰度有1亿，
0: 系
1: 1.4都好多噶。
0: 你1.4% 应该，如果有咁有钱嘅人，呢一户佢哋嘅户口应该有咁多钱啩，系嘛？
1: 即系讲佢自己走嗰个户口。
0: 系啦，系啦。咁啊，虽然你而家仲未攞到个证，但系你同银行讲，而家法院话要俾咁多钱认证费先肯批嗰个 probate，银行通常都会喺嗰个人户口度
1: 先啊，
0: 唔可以直接俾你出攞出嚟咯，佢会噶，佢哋最俾啲单佢，银行就会开张本票，嗱，我要开俾法院嘅，唔系开俾其他人啊。
1: 嗱，讲到咁 extreme 啊，梗系得啦，但系又普通，你知最惨呢个世界最惨就系啲中产阶级，又唔系1亿啊，就系几百万啫，或者1000几百万啫，咁你都要可能要攞几万蚊出嚟，
0: 系
1: 咁，但系就冇几万蚊，但系呢几万蚊银行会唔会好似你讲1亿咁顺摊呢？
0: 你话开张本票俾你去交嗰个咁嘅认证费，
1: 系啊，
0: 冇问题，可以嘅，
1: 通常都系咁样
0: 嘅，一定嘅，系啊，
1: 咁就唔使。
0: 总之喺个会，你俾得嗰个遗产认证费，你肯定有钱喺度，
1: 系，
0: 即系咁少都
1: 借住俾你先啦，佢攞嚟
0: 借啫嘛。1.4好少啫，1.4% 唔系好多，系嘛？
1: 系，我成日就系呢个问题，就系啲人成日讲就话惊要俾呢个认证费，就晨早啊将啲物业过咗俾啲细佬哥啦。咁呢个就系大家喺度扯大缆斗争啦，系嘛？我哋听下萧太电话先。hello， 小太你好，
2: 系啊，主持人同律师好，
1: 系
2: 啊，我个问题关于 power of attorney 嘅，
1: 好啊，请讲。
2: 由喺2007咧，我就已经做咗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咁去嗰个 form 嗰度咧就 blanket 住 general form 咁，咁我知道系power of attorney 系有所谓 general 同埋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嘅，
0: 系正确，
2: 咁。咁样就其实两者系有咩分别嘅咧？
0: 一定要睇翻嗰个 power attorney 点写先，但系一般嚟讲咧 enduring 嘅

0: Attorney 咧就系永久啦。咁永久嘅话咧就系、是、多数都系包括所有嘅事务都可以代表个引组啦。
1: 嗯。
0: 另外咧，就算嗰、那个即系嗰个 Attorney， 因为就嗰、那个唔系嗰个。不过点讲，即系嗰个
2: donor
0: 系啊 ，donor 嗰就算佢老人痴呆啊，昏迷咗啊，都系依然有效嘅呢、這个授权书都依然有效噶。
1: OK，
0: 但系 general 嘅话咧，
3: 就系睇我嗰个 copy 啦。咁佢就讲话 ，and hereby provide that the authority of my state attorney is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of owner。
0: 呢句话就系啦，即系话所以呢个就唔准。
3: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iry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is becoming void 3 years from the day there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56(1) of the Land Title Act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is power of attorney。
0: 系，所以呢个就永久啦，冇时间限制噶啦。呢、這个 power attorney 就
1: 否则就系三年。
0: 如果第一，如果唔系话 enduring 嘅，即系话唔系话昏迷咗都有效嘅。第二，冇话嗰个 section 49系即系话佢话呢，即系话明噶啦，呢度唔影响，即系唔会受到嗰个影响啦。咁就话呢个就永久嘅，呢、這个就系冇时间限制噶啦，呢个就系、是。
1: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冇时间限制嘅永久嘅 power attorney。
3: 即系我而家呢个系虽然佢话系 general form， 咁我其实佢就系 similar to 嗰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0: 系啊，个 general form 系佢用嗰个名堂嘅啫，但你一定睇翻佢嘅内容。
3: 哦。
0: 咁佢嘅内容，如果呢个 general attorney 系你所讲嘅内容，
3: 可以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啊嘛。
0: 系啦，所以你睇翻个内容，如果系咁你咁讲出嚟嘅话咧。这个就属于一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噶啦，系嘛？不管佢个态度系点写法，
3: 咁、okay， 即系唔需要去 update 佢咁样样啦。
0: 系啊，嗰度如果咁写嘅话，第一，昏迷咗都有效，同埋另外咧系唔会话三年之后就作废。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1: 好大噶啦，呢个
3: 系 OK，
1: 即系最大，能够俾到嘅最大。OK， 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太。即系呢一种 power attorney 系即系最大嘅权力嗰度俾到。
0: 系啊，系啊，
1: 系嘛？即系 as long as 佢仲未断气。就仲系生效，
0: 生效嘅真系，
1: 除非佢自己话 cancel 你，
0: 佢可以 cancel，
1: 系
0: 啊，当然如果佢唔喺度嘅话，就自动系作废嘅啦。
1: 咁如果佢痴呆咗嘅时候，但系佢又讲 cancel， 咁算唔算数啊？痴呆咗之后话 cancel，
0: 医生判断佢讲嘅，佢有冇咁嘅理智去了解到佢讲乜嘢嘅啦
1: ？OK， 好，我哋听下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Hello， 张生，
4: 喂，你好，
1: 系你好。
4: 系听唔听到？
1: 听到清楚，有咩问题问阿 wing？
4: 系你好，系咁样，有两样嘢想请问。嗰、那个系讲开投机税 spending tax 嗰、那个，咁咪即系话我自己有仔女或者父母喺嗰度住半年以上，咁就免咗呢个税啦。
0: 你话即系话，如果个人唔喺度，但系仲有屋企人喺度住紧嘅，系咪啊？
4: 哦，唔一定话边个人死咗嘅，即系话我有间投资屋。
0: 哦，你即系讲关于一般
4: 我仔女或者我父母喺嗰度住过，住超过半年。
0: 系睇下个业主系咪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1: 系啦，
4: 全部都系所有人家嘅，
1: 全部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有组织人喺度住屋企噶啦，
4: 系啊，屋企人住够半年以上得噶啦，
0: 系啊，当然啦，
1: 有人住就得啦。如果全部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业主都是喎、
4: 哦 okay，
1: 啊，住啊，
4: 系啊，业主系所有人啊，
1: 所有人
0: 得啦，
1: 咁
0: 啊，唔使担心啦，
1: 系咯。第二个问题，
4: 咁就系就想问一问呢、這个成日都好似唔清楚，有争议。咁就即系又系讲翻投资屋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又系嗰啲金主讲死啦，啊 pass away 啊，咁佢死咗啦。咁佢就系、是、即系头先你讲到啦 ，probate fee 啦，咁嗰度要俾啦，咁嗰度都系少啲啊，相对讲。咁啊增值税咧要俾啦，投资屋系嘛？咁有啲人话哦，你俾咗先俾你咩噶？俾放俾你噶？咁有啲人话哦，都可以唔俾住嘅，你卖咗先俾啦。咁呢样嘢到底系点啊？即系 clarify 啊，到底系
1: 头先咪讲话要俾咗先啦，系嘛？
0: 要俾咗先嘅
1: 系咯，
0: 你
4: probate 就要俾啦。咁增值税咧，即系 capital gain 咧，
0: 应该严格嚟讲都系即时要俾嘅啦。
1: 即系要喺呢个情况先咧，又即时要俾噶啦。 又唔系话你出年
0: 几岁？但系你咪欠政府欠住先咯，系咪？你系咪？即系你一定要报噶啦。政府就话啊，除非你个自住屋啦，自住屋你卖，你当你又唔喺度，当系卖咗，但系冇任何税，因为自住嘅。但系你投资屋，当你唔喺度，即时就当系你卖咗，即时要俾个增值税噶啦，系嘛？咁啊，你报咗先。
4: 欠我冇问，欠冇问题啊！即系有拖冇欠，即系我钱我俾佢啊。问题即系话。你咪即刻要俾，唔俾我唔理呢事俾你，咁你
1: 话
4: 得有
1: 冇？搞清楚，有一个系费用啊，真系要即时俾啦。
0: 系啊，
1: 税就税就慢慢倾啦。
4: 普比先知道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啊，唔使拗啦。普比先就问题嗰增值税点搞先，系咪即系 clarify 到底系几时？
0: 你呢增值税，
4: 我卖咗先得唔得？嗱，你话唔得嘅，一定要你俾咗先，唔系我唔放俾你咁。
0: 冇人揸住，政府唔会话揸住你个物业俾你卖噶，你都要报噶，你都要报一报。
1: 嗱，张生，你搞清楚个 probate 俾咗 fee 啦，佢俾个 order 你先至开始转名去卖啫嘛，边咁快增值税啫？啊，唔系 deem disposition 啊嘛，系 deem 你卖咗噶啦。
0: 几几咧？你迟啲俾都冇问题，但有利息
4: 先
0: 嘛？
4: 先攞出嚟先。
1: 系啦 ，fee 就要即时俾。系税咧，你有拖冇欠啦。
4: 哦，即系我买咗先俾佢咁啦，系嘛？
1: 佢都唔系噶，佢你转名就 deem disposition， 佢当你卖咗噶啦。不过你争住佢先啦。
4: 系咯，即系可以争住一阵，可以咩啫？系嘛
1: ？fee 就冇得争噶啦。
4: 系啊 ，fee 就俾佢先啦。即系民生地税嗰度要俾，即系迟啲可以买咗先。唔系你嘅话，你啊即系。倾家荡产你都搞唔掂啊！
1: 系答咗你嘅问题冇
4: ？OK OK， 唔该
1: 晒，多谢你。好，46分，又可以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翻嚟 AM 1320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系 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马永华律师 Wing 妈同我哋倾下，但系头先一路倾紧啲遗嘱啊、认证啊咁嘅问题嘅，咁啊，不过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接咗梁小姐先 ，Hello 梁小姐，
7: 系你哋好啊，主持人，麻烦你，我想问下咧，我其实系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咧就系、是、已经做过一份will 嘅，但系咧而家使唔使 update 嘅咧？如果其他乜嘢都冇
0: 变，
7: 因
0: 为净
7: 系得一
0: 个
7: 女，
0: 系啊，其实你如果乜都冇变嘅情况都系稳定嘅，咁唔需要话再去 update 个 will 嘅。
1: 十几年前嗰、那个
0: 都
1: 系改咗未啊？
0: 系咪
1: 啲字眼改咗未啊？
0: 嗯，除得你即系话，如果你话受益人都系同一个人，
1: 嗯，
0: 系咪？通常你十五年前写个 will 咧，唔系话啊，大佢啲细蚊仔大个咗系冇效嘅，唔系嘅。你通常要写话 ，OK。我所有名下的财产都是俾个女女，如果女女到未够19岁嘅话，25岁嘅话咧，就先有个执行人保管住笔钱先，睇、
1: 嗯、
0: 到佢大咗咗啦。
7: 系
0: 啦，
7: 系咁样写嘅，系
0: 啦，
7: 而家系大个啦，过咗25岁啦。
0: 咁又冇做咗25岁，过咗25岁咯，即系话
1: 嗰个 clause 唔冇用咯，
0: 因为 clause 唔需要去顾及到嗰个 clause 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大家嘅事真系要俾佢嘅话，就即时可以俾到佢啦。
1: 系
0: 嘛？
7: 系咪即系唔使再 update 啦？
0: 除非你
7: 再 update
0: 个，通常唔使 update 噶啦。除非你话有其他嘅执行人，有其他你想为换个执行人，譬如你话啊，而家女都大个啦，我可以揾佢做执行人。
1: 佢自己执翻啦，咁
0: 样系啊，咁你咪去揾律师去改嗰度啫。话啊，即系执行人又要转俾女女做，系嘛？
1: 你执行人有冇改变
0: 咧？啊，或者你咁样，如果女女结婚嘅，咁啊，或者你要考虑改一改啦，因为到时候你可以写明啦，话。先俾女女，如果女女万一大家嗰时唔喺度嘅，但有细蚊仔嘅，就去分俾佢啲细蚊仔，即系分俾你啲孙啦。
1: 嗯，
0: 啊，咁啊，你而家呢个，
7: 但系如果你到时冇人理咧，即系会唔会啊？譬如啊，执行人冇执行人咧？如果譬如我先生，而家我哋又我俾佢我先生做执行人，我先生俾我做执行人咁噶啦。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最后一个走咗，但系冇执行人咧，咁会点做噶？
0: 你女女咪可以執行咯，系咪？
1: 女女可以自己執行翻噶嘛？
0: 就算佢冇你冇提到佢个名喺度，如果真系冇任何執行人嘅话咧，其他嘅亲人可以申请做嗰个遗产嘅執行人啦。
7: 哦，但系如果佢哋揾唔到佢哋咧，即系个个都老咧，咁其实系咪会
1: 个受益人自己出嚟執行翻咯？
0: 系啊，肯定有个受益人嘅，
1: 肯定有受益人系嘛？
7: 哦，咁啊，哦，
1: 个女女唔会好老啫，系嘛？
7: 即系而系咁啦，即系而家我就唔使再更新嗰个新一个 一个新嘅 will， 唔使理佢住。
0: 唔，暂时唔使理住。
1: 你个执行人老唔老啊？
7: 执行人佢都大家咁嘅年纪噶啦，都老噶，都七十岁噶啦。
0: 哦，咁或者系
1: 俾翻个女做啦。
0: 你考虑下啦，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女都有大成年啦，而家系咪啊？女都成年啦。
7: 成年啦，
0: 系啦，你可以或者揾佢做。
7: 咁我想问下，如果咧，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咁样，佢话佢话咧，其实而家佢哋认证咧，譬如话佢冇即系如果系亲子关系，系咪用DNA 可以证明噶？接唔接受噶
1: ？DNA
0: 呢啲啊，呢啲。
1: 咁依家而家科学应该都系 DNA
0: 嘅，都系靠 DNA 噶啦，
1: 都系靠 DNA 噶啦，
0: 基因嘅系咪？
7: 系嘛，即系除非
1: 你出世子嗰啲嘢有晒，
7: 揾到出世子啊嗰啲。
0: 哇，呢个系涉及到打官司噶啦，如果系咁嘅，即系话
7: 接受咧，
1: 系咪打紧官司噶？
7: 听唔到，
1: 系咪打紧官司？
7: 唔系
1: 打官司，
7: 佢只不过想问下佢个情形会系咁样，系咪？即系佢使唔使做定一个
1: 去法庭冇出世纸证明咁？
0: 将来
1: 所以
0: 咁嘅情况系打官司噶啦。咁啊，到时提供证明或证明佢系边个亲生仔。咁当然咧，你去提供出嚟系 DNA 嗰啲测验啦、测试啦，系咪？
1: 如果唔打官司就唔使提供啦，系嘛？即系我话我系佢个仔，我话我
0: 系
1: 佢仔，法庭要照单全收噶啦。
0: 如果执行人信你嘅话，咪得咯。系啊，
1: 我
0: 系
1: 执行人
0: 噶嘛，我得啦，唔使打啦，唔使打啦，我咪俾你。
1: 如果冇官司打嘅，就乜都得啦。
7: 啊，冇官司打乜都得，因为佢惊佢如果系死，即系死咗之后，就 DNA 都验唔到嘛。佢就话使唔使做验定个 DNA 摆喺度？
1: 咪留低两条头发，留低啲指甲喺度咯。唔使，如果冇人打官司就冇问题嘅。
7: 哦，好，明白，唔该
1: 晒
7: 两位。
1: OK， 多谢你啊。好，跟住有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Hello，Hello。
8: 哦，呀，Debbie 同埋律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非加拿大人，佢有个物业喺加拿大，佢死咗之后咧，咁佢啲细蚊仔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咁点算咧？
1: 有冇遗嘱先？
8: 即人人都唔系加拿大人，但系好耐之前买有一个物业喺加拿大，喺温哥华。
0: 系
8: 咁死咗咁即系要即系譬如佢攞住佢嗰个点讲啊？
0: 遗嘱
8: 死亡证啊，遗嘱啊，咁样嚟 claim 翻，咁样点算啊？咁样系咪要卖咗佢定系？
1: 遗嘱上面有冇執行人
8: 啊？
1: 遗嘱上面个執行人是加拿大人定唔系加拿大人啊？
8: 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
0: 所以直情护照都冇噶啦，冇入过籍噶啦，冇人入过籍，
8: 冇入过籍，全部都
1: 全部都系 foreigner， 连執行人都系 foreigner。
8: 当系即系有系咯，有美国人有咁样样咯，
1: 唔系加拿大人啦。
0: 首先佢话有遗嘱，咁呢遗嘱系边度立噶？系用按照边个国家嘅法例？
8: 遗嘱系美国嘅遗嘱。
1: 美国遗嘱加拿大物业
0: 都可以系啦，但系应该
8: 就系美国嘅執行人
0: 系咁啊，就呢层楼就要佢就攞呢个美国嘅遗嘱拎到嚟 B.C. 省嘅法院去執行噶啦，要话又系又俾个认证费系嘛，即系话佢又用呢间屋嘅市价去俾嗰个认证费，咁啊就批咗呢个美国嘅執行人
8: 卖咗佢先分得噶咯，
0: 系啊，一定系卖噶啦，
8: 即系非居民又唔可以再租俾人噶嘛，
0: 唔系佢就第一时间要卖噶啦，因为呢个執行人都系非居民嘛，系咪？虽然佢系
8: 咁，如果租俾嗰个人，嗰个人唔肯走，咁啊点咧？冇得卖我走，唔到佢唔走噶啦，系嘛？
0: 唔系，到时候你会揾经纪帮你去卖噶啦，系嘛？到时候经纪就会知道去点样写啲乜嘢通知信，通知呢一个租客要走噶啦。
1: 新业主如果要住嘅，佢冇得唔走。新业主如果要住，
0: 系
8: 哦。
1: 但系你无啦啦，你话我而家买屋街，
8: 咁
1: 唔好佢走啦。
8: 咁系咪要俾增值税噶啦？因为系好耐之前买
0: 屋
8: 价，即系或者都会起咗啲价噶啦。咁系咪要俾外国人嘅增值税咧？
1: 暂时冇乜分别
0: 系
1: 嘛？
0: 冇分别系，都系增值税，睇你赚几多。
1: 不过要俾 clearance certificate，
0: 佢就要当然要噶啦。同埋而家咪吉咗嘅一间屋啊，
1: 系咯，同埋吉佢冇吉，佢唔
8: 租咗俾人，
0: 租俾人，咁
8: 就
0: 系住
8: 咗
0: 人，唔使话
8: 攞翻
0: 呢个空置税嘅问题。
8: 如果一攞翻就咁啊最好啦，卖咗佢啦，趁未死啊嘛。第
0: 一
8: 又人又未死，佢又唔肯走。
1: 唔系肯唔肯走啊？王女士。我哋 BC 省嘅法例而家你
8: 点叫佢走呢？
1: 你除非自己攞翻嚟住啦。
8: 我又唔系加拿大人，
0: 系啊，
8: 咁又唔可以话攞翻嚟自住噶。
1: 嗱，你自己攞翻嚟唔可以攞翻嚟自住，但当你卖咗俾一个新买家，个买家系自住嘅时候咧，你就要通知嗰个租客叫佢走啦。你呢个有时间噶，唔系话即刻走噶。
8: 咁样嗰、那个都好难卖个物业，你有租客喺度。又要找一个人要自住来买你的，是不是很高难度呢？
1: 买楼不都不是易的了，现在。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买卖的啦，很多人都是即是有租客这样买卖的啦，即是这个不是新鲜的
8: 东
1: 西。哦。是啊，即是、okay. 但是就一定要是自住才可以叫个租客走，除非他自己愿意走。
8: 但我卖屋就哦、okay,
1: 你卖屋不是叫他走的理由啊，那
8: 個,
1: 那个人要搬入来才可以叫他走啊。
8: OK,OK、
1: okay, okay,
8: 是
1: 啊答、哦、不答到你的问题、
8: 哦、那真的是要这样才能买间屋啦，如果這樣。
1: 首先你拿了个 probate 先，有个人去负责去卖这间屋，卖成先才通知他。
8: 加拿大人可不可以做那个什么那个叫执
1: 什么 ?Executive
8: Power of Attorney。
1: 而家冇用啦，人都唔喺度啦。
8: 即系呢个人咧，佢即系呢个人喺加拿大有个 power， 有个 power， 我真系唔知中叫做
1: 授权书啦。但系个人走咗就冇用噶啦，死咗噶啦个 power attorney， 个授权书都死埋噶啦。
8: 点解啊？哦，
1: 阿 Wing 你解释啊，唔系我解释嘅呢个。
0: 系唔系你之前就算有授权书冇用噶啦，已经，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个遗嘱。你仲话系美国嘅遗嘱，就要拎过嚟 BC 省呢度执行。
8: 依家暂时嗰个人未死，佢个授权书到佢死咗个授权书系冇用嘅。
1: 系咪啊？授权书当个人死咗时候，授权书就冇用
0: 了，冇用噶啦。
1: 授权书系在生嘅时候先有用嘅啫。
0: 系。
8: 哦，好复杂。
1: 吓、
8: 啊，明白。
1: 系。多啲听我哋节目就唔复杂噶啦。你喺美国打过嚟噶系咪啊，王女士？
8: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8: 啊，
1: 系咯，多啲听我哋节目啦都。
8: 系咯，又未
1: 一啊？系，冇啊，我卖广告啫嘛。系，仲有啲咩问题？
8: 又未死，咁即系你 suggest 最好一未死咧，就快啲平啲卖咗俾一个自住嘅人。
1: 你可以咁，即系未死就好多嘢可以做啦，可以处理啦。阿 Wing 有咩建议啊？如果人仲喺度，
0: 买咗佢啦，买咗佢啦。
8: 卖咗佢系咪又要俾增值？俾好多增值？
0: 一定要俾你迟早俾
1: 你赚咗
0: 佢啦，你迟早都要俾噶啦，要
1: 都要俾噶啦。
0: 你买咗佢会冇咁麻烦，系、okay. 咯？你、okay. 你而家等到佢唔喺度先要买，先买嘅话就麻烦到后人。
1: 系啊，
8: 边啲律师可以做？阿马律师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噶？
1: 佢做到，如果你想揾佢咧，你阵间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啊。而家我哋节目中就
8: 唔方便讲，
1: 多谢你吓，多谢你，好
8: ，thank
1: you。啊，唉，今日我都听到好多新嘢啊。头先我头先问你嘅时候，嗰啲啊，如果 non foreigner 点样，真系有 non foreigner 嘅功能。Anyway， 1:09啊，多谢阿 Wing。
0: 哦 ，thank you，
1: 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You 唱越晓，越

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的早上。今天呢就是揀了齐虎含冤，咁听过戏鬼呢就已经知道是一个有冤情的劇来的。是一出三生一旦的戏，咁麦炳荣呢就饰演这个齐虎的阿哥是楚王爷。阮兆辉呢就饰演齐王爷。尹飞燕呢就饰演齐虎，即是楚王爷的妹。咁另外龙冠天呢就饰演知府嘅。个故事嘅起源呢就係、因为尹飞燕饰演呢个梨香，一晚呢听到个园中呢就有惨叫嘅声音，警觉性好高，咦去睇下乜嘢事先。咁去到嘅时候呢就见到佢嘅家姑呢倒卧于血泊之中，咁佢非常之冷静，冇晕低，但係可惜呢就手多多走去将嗰把空刀呢就掹咗出嚟。咁啱啱喺呢个时候，哇，所有嘅人都嚟齐啦，见到佢人赃并获，揸住把空刀仲唔係你杀嘅，就绑咗佢上衙门嗰度审问啦。

0: 启禀王爷，错王爷到
1: 啊！哈，错王爷到吧。
2: 咁啊，楚王爷咧，即系麦炳荣饰演噶啦，咁佢系范夫人嘅哥，咁今次咧就系嚟到啦。
1: 似飞将军从天而降，莫非一宗无头凶案？

0: 且按坐公堂来后等啊。
1: 今次就三思会审啦。

0: 心，誓要闯苦审尽来女人。
1: 楚王爷，原来你到了，
2: 到了。
1: 呵呵，你都算好家家啊。
2: 哈哈，我楚家虽是家道清贫，总算是诗礼全家。
1: 乜话？仲话诗礼全家？既是书香传世代，何以令妹起忘心啊？
2: 一宗冤案都未啊查明，难定你向心凶狠啊！
1: 笑话，水落石出终有日，亲自开膛心千人啊！
2: 无头公案都是可疑，我正要亲自升堂为主审啊！

0: 定会主持正义不徇私，还是由我开堂做主呀？神咩？
1: 我做主审，
0: 我做主审，
1: 两位王爷，何谓争持不下？既然两个都为正义，不为私情，大可以一同会审啊！
0: 一同会审。好，果然是好主意。
1: 有请中央。

0: 为说亡母恨，
1: 为救若妹生。有意中央，把凡人带到街前问话。

0: 过一半步，可是错你行，
1: 正是
0: 你好花旦。
2: 常言最毒的妇人心，你刀杀家姑心太狠。
3: 我睇你知书的礼，不是狠心骂人。

人，此凶案此没如何，快快重实讲来。

里风虽是出身寒微，乃是书香世薄，幽静平凡，生命孤独，更何况夫妇情重，又哪有朝风夜蝶之理呢？请大人。

0: 阵。命案发生之时，袁忠并无别人，一把空刀在你手中，不是你杀，还有谁来？
1: 听他说来不公，救人也是合情合理啊！
0: 我呸！

鞋血道捐，声声怨，未必语语尽气人。你睇佢，况且佢身外面目都自然亮。

0: 原来生得面目贤良，佢就不会杀人嘅咩？看来这范富啊嘛，一定系生得一副狰狞面目。范夫人，你且抬头养分范一丫鬟，
1: 有罪不敢。
2: 咁你就俾佢睇到够啦。
1: 原来是夫郎在此，看来我冤情何处落，夫郎有礼、啊。
0: 住口！大胆贱人，谁个是你夫？哪个是你狼仙啊？

0: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人啊？
1: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原来系我二哥，看来我还有伸冤嘅机会。二哥有礼啊！
0: 离乡。

0: 佢又冤枉情人勾引啊！
1: 嗱，咁做阿哥嘅咧，食梗系希望替个妹咧沉冤得雪，就替个妹讲说话啦。做丈夫嘅就梗系觉得自己个妈咧死得好冤枉咧，要揾出个真凶啦。咁做妻子嗰、那个，佢又有咩嘢讲咧？继续欣赏《妻妇含冤》啦。

0: 女沟，
1: 谁是你夫？我唔准你叫。
2: 啊，真系笑话啦！
3: 点解唔准叫啫？佢确系你嘅妻子嚟嘛？
1: 因为个勾引情夫，我冇啲咁嘅妻子啊！
2: 啊，笑话！现在案情都尚未明白，你点可以咁讲噶？
1: 我系唔准佢叫，
3: 我系要佢叫。

0: 祝你孝亲成泽的人啊，浸了你杨花水性，是一个淫贱啊妇人啊，
1: 星星玉雅马贱妇人啊，你的理由啊不充分啊，若果是含啊冤被惹害啊，未免冤枉啊好啊人啊，
0: 慈母园中

0: 郎强辩，
1: 分明是你勾引情夫杀害我亲戚，
2: 或者不是你落手，是你的情夫落手的。
3: 我又哪有情夫？

0: 你无奸夫，你问下有冇人信啊？
1: 喂，你讲啲说话唔好咁尖酸刻薄喎，声声话你有奸夫，玷辱人哋嘅名声，我个妹你心唔甘噶嘛？
0: 哼，有罪就一定要死，你唔使替他狡辩。
1: 我妹并无情夫，你偏偏佢话佢有，你系咪好中意大陆帽啊你啊？

0: 将我妹冤杀誓不还。
1: 多个万来争钱，且听为妹一言才是。

李香梅。不呢玉莲枝，我哋本是情。

李公明、黄金美人啊，公堂仗义救差野群。人哋有冇往事就可以乱杀人，我有妹抱恨而亡，我亦唔

王母恨，不知战破都犯不得人。上方剑不殉情。

山无故就万万不能。我有金牌令，手中持，誓救我妹你不得行。我有尚方剑，我定要斩人马，不让你从中作梗啊！我有金牌令，你就可以先斩后奏，我一样有此权行。

0: 把约会旧遇的面结成一棍。
1: 据理补情，
0: 据理补情，
1: 你又嚟，
0: 你又嚟，
1: 你又嚟。
2: 两位王爷万幸。哎呀呀，两位王爷且留步，何苦龙争虎斗。

0: 天帮凶手之为手足情片如街前，我告你滥杀无辜之为王母行啦。
1: 两位王爷，不可告上金銮，惊动圣上。其实，
2: 其实真有。

0: 根平凡非真的笨啊，额前翡翠是其真，额前翠碧乃是当今赠啊，庭上金鸾更怕玉仙啊人。
1: 哦，原来李帝与贱人相勾啊人嘅，
2: 我妹熟得悠闲，岂有立威心啊？
0: 两位王爷休来争论，初审之时见此呈堂证物，已知是我弟郎所有，此案定与我弟郎有关，因此也曾私下问过。
3: 此事如何？
2: 话你讲，
0: 你挂数才是出长幸啊！
1: 吓，
0: 只为春光泄漏，杀死老夫啊！人，
1: 哎呀，此事当真？
0: 当真？
1: 哗然，
0: 哗然！哎呀！
1: 原来不人挂数，花花花五夜呀，任奔啊！
2: 你知道咩？
1: 可怜我妹无辜，就敲门啦！
2: 咁我错咯。

0: 咁就笑晒啦。
1: 咁你原谅我咯噃？
0: 唉，阿妹，咁咪算咯。齐父含冤，几乎刘永恨。

0: 件案终于水落石出啦。原来齐家嘅寡嫂咧，先至系出场红杏。佢同阿知府嘅细佬咧，系有不寻常嘅关系。咁因为东窗事事咧，俾老夫人知道，所以就杀咗老夫人嚟灭口嘅噃。咁做知府嘅咧，系其实明知道自己嘅细佬咧同呢件案有关，但系佢都唔秉公办理。咁喺呢套剧咧，又冇乜点交代，真系有点而犯驳啊！刚才大家听嘅《齐府含冤》咧，系麦炳荣、阮兆辉、尹飞燕、龙冠天合演嘅。
1: 接住有魏俊辉、蓝凤合唱《紫钗记之剑侠差缘》嘅片段。
2: 小玉妻，我望你饮过此杯，就算十郎向你陪还，不是啊？
3: 君如，君如，此位女子薄命如仙。

就是魏俊辉蓝凤合唱剑侠差缘的片段。 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Cao Zhong Wei San Yu,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大家好啊！
6: 中秋节就到啦，我系李子威，
5: 我系阿沙。
7: 你好，我小雨，
5: 小雨。
7: 咩事？重复我咁个名咁多次，一定有事嘅。
6: 叫你食月饼啦，请你食月饼啦。你中意食咩月饼啊？
7: 其实 intro 已经有嗌我哋个名噶啦。
5: 五人月啊嘛，佢
7: 唔系咯。
5: 我想问，如果你真系收到人哋送俾你，哎呀咁巧系五人月，咁你会点样处理咧？请威哥食。
6: 好啊，你请我食。而家都冇乜人送月饼俾人嘅咧，好普通啫嘛，月饼。
5: 不是的，有少少心意的嘛，家人都会的。我有时会啊，咁巧买两个给我阿妹啊，或者佢有时佢又会买给
7: 我。交换月饼。
5: 是啊，即是他跟住之前呢，因为我同阿小雨的生日呢都是很近
6: 接近的，是的，
5: 很近又很近中秋节的。咁跟住呢有个有一次就是约咗我一爸爸的朋友一起吃饭，咁样
7: 攞个五仁月饼出嚟当蛋糕，
5: 跟住咧佢就话：哎呀，我真系唔知你生日可以送啲咩俾你哋啊！咁我就买咗一啲上海嘅月饼，好好食噶，咁样跟住佢就话、
7: 啊：
5: 可能你哋比较少食，依家
7: 系啊酥嚟噶嘛，好似系
5: 系啊，冇错。
7: 是啊是啊，酥式月饼那些嘛。
5: 没错，是酥式月饼。跟着我就哦。
7: 温哥华都买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啦，你去超市。
5: 他就是温哥华。冰柜。
7: 蛤？
5: 他就是温哥华，我们
7: 那时候是温哥华。哦，是啊，我以为你说你回去香港的时候发生的。是啊是啊，大家可以买到的，真的。是
5: 啊。即
7: 其实今个差点说圣诞添。中秋大家真的其实真的可以试。不同地方的月饼，即是齋廣，即是我們吃的是廣式啦，即是南方的月饼啦。但是呢其实中国不同地方呢是有不同地方的月饼。而且我不知道你們两个知不知道，在广东省以外大家是到底怎麼吃月饼，即有些呢都会吃我們那款的月饼的，但是呢他們吃月饼的方式呢就沒有我們那麼即讲究啦，我哋讲究咧就系、是、通常好啦，大家一齐围埋食月饼，咁我哋就可以打开一个，然之后切好多块出嚟啦，系咪？
5: 嗯，
7: 系啦，呢个系我哋嘅食法啦。咁但系咧，外省嘅朋友仔咧，就算佢哋系买我哋嗰啲月饼咧，佢哋咧系成个嚼月饼噶，
6: 一人一个，
5: 嗯，
6: 一人一个食咁大个啊？
5: OK
7: 嘅，都 OK 嘅，覺得好奇怪，可能食半個先啦，但係佢會覺得我哋咁食係好奇怪啊！
5: 就好似好嗱，就好似咩咯？你話意大利人佢哋係食一個 pizza 噶，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切咁樣，一人一份，即係一個 pizza 一齊 share 噶。佢哋一個 pizza 一個人食噶，
7: 係啊。是啊，
6: 很大个都是一个人吃过了。
5: 是啊，他们所以如果你分呢，他们会不是那么喜欢的呢餐厅。
7: 是啊，不是只是分啊，你一个人即是你一家人去到，譬如你七个人，我又不
6: 吃七个pizza咯。
7: 不是七八个，八个人去到人家的店头。即是你们说啊，其实我都吃一块都好的啦，这样人家是会不锯你的。我记得好像之前。
6: 你一个 pizza 分八份，一人吃一份，而八个人一人吃一个，要吃八个。帮衬八个 pizza 喎，你赚几多咧？
7: 唔系赚唔赚，系人哋个 culture 系咁样样嘅，即
5: 系
7: 你个文化。我记得之前出咗个新闻嘅，就系有一大家子嚟自台湾，
5: 系啊，旅行嘅，佢哋旅行
7: 喺台湾去，好似就系意大利嘅朋友仔啦。咁佢哋一大家子去到嗰间餐厅，就觉得啊，其实我哋咁多人啫，但系我哋都系一人食一块，你又试一啖，我又试一啖，佢哋好似唔知。好似唔止七八个人噶，可能
5: 系旅行团嚟噶，旅行
7: 系啊， 跟住咧就唔知點咗唔知三四個 pizza， 跟住咧個店家咧就好唔開心，拍曬視頻鬧佢哋咁樣樣咯。
5: 係啊係啊，仲喺佢哋面前鬧佢，不過係用意大利文，所以佢哋唔知，
7: 佢哋以為仲 say hello 咁樣樣。
5: 系啊，不过嗱，我哋翻翻嚟月饼系咁，所以呢度咧始终文化上面系有唔同，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咁如果佢哋真系食得晒嘅，咪食咯，开心咪得咯。
7: 即但系如果我哋去到意大利嘅话咧，我真系提醒大家最好打饱。
5: 系啊系啊，或者你
7: 翻酒店食，
5: 你唔好一定要哇去嗰啲净系得 pizza， 可能有 pizza 又有
7: 唔得噶啦，帶翻去酒店食算啦。
5: 又有意粉嘅，唔係，同埋我記得突然間去咗太遠，有啲咧係真係佢切好曬一塊一塊，你可以買一塊一塊食嗰啲咯，你咪唔使嗌一塊。
7: 嗰啲 fast food 咯，嗰啲唔係嗰啲 dining 嗰啲。
5: 啊 ，fast food 嘅 pizza 都可以好好食噶。係
7: 咯
5: 係咯。Anyway， 好，翻翻月餅，係啦。
6: 翻翻月餅。
5: 講起
7: 翻嚟中秋。
5: 系啦，講起月餅咧，頭先咧，我哋廣東人嘅月餅，我哋都好熟悉噶，但係咧。我覺得咧，頭先又講起上海，我即係試過一次啦。跟住我覺得啊，原來可以再試下其他唔同文化嘅月餅喎、哦。令我諗起咧，我反而今次有啲想試咧，就係、是、試下韓國嘅月餅。
6: 係咩？韓國嘅月餅係點樣㗎？
5: 佢哋咧呢個咧，其實唔係佢哋唔係叫月餅嘅，佢哋咧係叫做松餅。但係咧，佢個外形咧其實有啲似咧日本嗰啲大福㗎。它是糯米粉的、做的，有些似反而应该口感会比较像冰皮月饼，
7: 但是没有冰到的，
5: 是的，没有冰到的，它是糯米粉做的，那里面就会包可能芝麻栗子这样之类的东西，跟着拿去蒸，跟着就吃下去，应该就好像即有些像真的大福、啊、或者我剛才所說的冰皮月餅的口感，但是都是以甜為主、嗯、即紅豆、啊、綠豆沙、啊、栗子蓉、啊、花生蓉、啊、芝麻之類樣，所以應該是都挺好吃的、嗯、個甜品。
6: 你現在去韓國店頭，你都看到它很多糕點的199、嗯、其實都粉多的，沒什麼吃的那些東西、
5: 嗯、
7: 不是他們講真，佢哋係中意用米，即係米糕口感嘅甜品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年糕啊，年糕啊做成唔同口感噶，有甜嘅，有辣嘅，有鹹嘅咁樣樣啊，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其實我自己真係好中意食，譬如辣嘅年糕，但係唔係好辣啊嚇。OK，
5: 辣辣甜甜嗰啲咯，我中意。
7: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嗰款幾好食嘅。咁啊，係啦，咁啊，唔知大家亦都係有冇？意欲想试下比较新奇有趣的月饼啦，咁啊，可能温哥华就难少少买啦。即系如果你有朋友咧喺国内翻嚟啊，或者喺香港喺亚洲地区翻嚟咧，其实都可以试下叫佢哋带一盒翻嚟嘅。咁就系咩咧？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玩盲盒或者了解过 Pop Mart 啊咁嗰啲啦？咁其实咧，佢哋就出咗好多系 Pop Mart。即係 related 啊，即係嗰啲盲盒，人物嘅 related 嘅呢個月餅啊，咁啊包裝非常之吸引啦，咁啊當然譬如即係有星星人啊咁樣樣嘅，喺個盒嗰度啦，同埋嗰個月餅嘅圖案上邊啦，咁啊，今年咧依然係可以食到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卡通人物做成嘅月餅，你都可以買到噶依家。
5: 不过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在外面买回来，记住一件事，不要选有蛋黄和肉类。两样都要
7: 深一
5: 点。所以就。
7: 要 declare 咯，其实你要 declare。
6: 中秋节到，快点吃月饼啦，因为一年吃得这个时候有月饼吃的，不同端午节的种啊，全年都有得吃种的。月饼是在中秋节才有得吃的。
5: 唔同萝卜糕啊，又系全年
6: 过年啊，唔系
7: 年糕
6: 啊，平时有萝卜糕食噶噃，酒楼煎萝卜糕
5: 就系萝卜糕，几时都有
7: 咯。啱啱阿 Sa 讲啦，唔系咁啊，再讲埋，譬如好似啱啱我所讲 Pop Mart 嗰盒月饼里边有啲咩奇怪新奇嘅味道啦，咁啊，星星人嗰盒咧就会有经典嘅蛋黄莲蓉啦，咁啊有威哥中意嘅五仁月饼啦。咁啊，有阿沙可能會中意比較咩椰香蓮蓉月啦，咁啊我自己咧就可能會愛黑芝麻啦，咁跟住咧有趣啲嘅咧，佢就係有呢個叫做雲腿蛋黃月餅啦，咁啊有雲腿 雞蟲菌月餅啦，還有呢個叫做豆沙麻薯酥月餅。咁佢係分兩款嘅，就係、是、一款咧就係阿莎所講嘅，即係佢一半，即係點講啊？佢係一共有八個嘅，四個咧就係、是、比較係似上海啊、蘇杭啊嗰邊嘅嗰款嘅蛋月餅，跟住然之後咧。四款咧就係、是、比較似廣式少少嘅月餅咁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即都係好吸引嘅。
6: 中秋節除咗食月餅啊，梗係到時啊沙田柚啊，仲有食嘅雪梨啊、生果咁樣嘅一齊
7: 啊，
5: 以前咧會食羊肚啊，
6: 係呀係呀係呀，
5: 呢度就可能
6: 呢度少見羊肚賣喎、
7: 有貴。
5: 我一直唔係好中意食羊肚，因為我覺得佢好酸。
7: 嚇，還好吧？我覺得佢好得意咯，所以我好中意食噶。
5: 星星
7: 星星啊嘛，
5: 係啊，係啊，係啊！依個真係以前都記得哇！呢、這個都好特別喎、啊，羊肚呢樣嘢啊，羊肚英文叫乜嘢咧？真係唔知
7: 道。Star fruit 好似就係叫。係
5: 咪真係啊？
7: 係啊，係啊，係啊，係。係咯，咁啊，
5: 好 star 啊！
7: 係咯，大家試下唔同嘅月餅啦，今年。
5: 系啦，咁啊系啦，希望
6: 两团圆。
5: 系啦，咁我哋都
7: 坐下月饼盒。
5: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买到自己心仪嘅月饼，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咁样欢聚呢个中秋节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全部唔
8: 系妹，全部都
9: 唔
8: 系
9: 妹嚟嘅，
8: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9: 扮咧，有个人咧，
10: 扮嘅啫，系嘛？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2: 够钟喂鲨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7: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呢个大希电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噶。咁啊，继续翻我哋讲岭南飞围嘅话题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开展咗，应该唔系之前个礼拜已经开展咗噶啦。就系讲呢个廣州以外，但是亦都是廣東的茶文化。連續兩個禮拜呢，跟大家講了潮州人啊、格傑蘭的茶文化啦。咁啊，廣州人呢的飲茶呢，就比較是在出面的家以外的。咁但是潮州人呢，就通常啊，是無論在屋企以外啦，其實在屋企裏面呢都是要認真去整茶飲的。咁佢哋嘅飲茶呢就唔係着重於飲啊，係品。不但止呢，佢哋仲有一個儀式嘅下呢個有少少茶道嘅感覺啊。咁啊，佢哋呢就係、是咁啊，潮州咧就系功夫茶嘅起源地。咁啊，潮汕有句说话啦，咁啊，宁可三日无米啊，唔需要食饭噶吓。咁啊，不可一日无茶啊。茶对于佢哋嚟讲咧，唔系饮而系品，又或者系食物一样重要嘅一样嘢。咁啊，朝早饮茶，中午饮茶，晏昼饮茶，晚黑。饭后之后咧就继续饮茶。咁我唔知道潮州人对于呢个咖啡因嘅抗体系咪特别大啦？因为咧，我有听过人讲啊，其实饮得多茶其实都会醉茶噶。咁啊，即系吸入太多嘅咖啡因，令到咧你自己精神喺咖啡因过后咧系好不济啦，跟住亦都系会有一段时间系瞓唔着啦咁样样嘅。咁唔知吓有冇
10: 有没有刷新了大家对于岭南茶文化的认知呢？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呢一期讲下呢个客家嘅茶文化。咁佢嘅茶文化咧都有少少食茶嘅意思啊，吓摘地摘地就唔系净系潮州人啊摘地嘅，客家人咧都系吃茶嘅。咁但系咧，佢哋嘅茶咧就唔系话好单调，系唔系话品茶嘅香气，佢咧系擂茶吓，唔系话泡一壶茶，而系将一啲茶同埋其他材料锐咁啊，佢哋叫擂啦，就即系盅喺个大盅嗰度盅埋一齐，咁啊跟住加入滚水，咁然之后就食嗰个擂茶。咁啊，大概系有啲咩材料嘅咧？自己喺屋企可唔可以整嘅咧？答案咧，其实虽然成个做法繁复啦，程序好繁复啦，咁但系都系可以咧，依然喺屋企整到嘅。咁啊，材料要准备一下啦。咁啊，有啲咩食用嘅材料咧？咁啊，首先咧，你要茶叶啦，之后咧有芝麻、花生。豆类同埋一啲嘅香草啊，唔系 vanilla 啊 ，vanilla 嗰啲啊，系其他嘅香草，咁啊摆入一个擂钵啊，佢哋叫做吓，其实好似嗰啲香草即系罂一样啦，即系个盅啊吓，咁嘅一个嘢，咁但系咧佢下边咧系有磨砂嘅。一个质感嘅吓，咁啊用木锤咧慢慢研磨啱啱所讲嘅呢啲食材啊，最后尾加热水，咁就咧正式成为擂茶。咁咧佢既系饮品啦，亦都系对于客家人嚟讲咧，佢其实系主食嚟嘅。咁啊呢种嘅饮茶方式咧。是很主要在广东的梅州啊，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呢都有这些文化，都有这个的饮品，有这个文化的。它的营养呢，就你听到的食材都知道是非常之丰富啦。啊，在很多客家的地区来讲呢，擂茶既是待客的礼仪，也都是呢整完一些做完一些农活啊，就是耕田啊，之后咧攞嚟补充体力嘅传统食品。咁咧主要系会用啲咩嘅茶叶咧？咁啊，之前讲到潮州咧就系比较用唔同香型嘅乌龙茶啦。咁而梅州嘅客家擂茶咧，主要佢其实系会用翻佢哋客家嘅绿茶啦。单松茶同埋一啲嘅红茶嘅，咁啊近年咧佢哋都系生产好多整擂茶嘅茶叶去俾全中国啊，甚至全世界各地去试下佢哋嘅梅州生产嘅客家茶噶喎，咁啊呢排。亦都係話咧，歡迎咧全世界各地嘅朋友仔咧去梅州了解一下客家人佢哋嘅呢個生態係點樣樣去種茶嘅。咁嗰度當地亦都好多呢啲茶園俾大家去認識產茶啦，同埋製造擂茶，同埋飲或者食擂茶嘅。咁啊，概括一下講咗嘅三款。岭南茶文化俾大家听下先啦吓，咁我哋有讲到之前有讲到广府嘅，即系广州噶啦，跟住有潮州、潮汕嘅，咁啊之后咧有梅州客家嘅，咁啊广州咧就系饮茶啦，咁啊会系比较着重茶楼嘅文化啦，系主要攞嚟 social 啊社交聚会嘅，好多时候都需要配下点心啊，咁啊中意系话用三两个钟去叹茶嘅。咁潮州嚟讲咧，潮汕佢哋咧就系喜欢品茶嘅，有佢哋自己嘅茶道文化、功夫茶啊，咁啊，飲茶對於佢哋嚟講咧，食茶咧、摘嗲咧，就係其實有一定嘅禮儀啦，同埋學習修心、修身養性嘅，咁啊，中意咧品茶韻嚇。 会重于功夫或者落几多心机去整去泡一壶茶出嚟。咁而之前啱啱咧讲到嘅客家咧，咁佢哋咧就系擂茶啦。咁啊，茶食嘅文化系养生同埋待客嘅。咁啊，有时候亦都系会配以呢个炒米啊、花生等等咧，等嗰个茶咧更加之丰富啊，个口感个营养咧系再劲啲啊吓。咁啊，着重于咧分享，因为通常咧整擂茶咧系整一大兜嘅，咁啊一日整咗出嚟就我真系可以派街坊咁样样嘅。咁啊，唔知以上嘅茶你又中意边一种？又亦都系有冇话想新尝试下自己冇试过嘅茶文化，饮下擂茶咧吓？咁啊，小雨咧就所有啊之前介绍嘅都喜欢，即系都各有特色，不但止咧吓。廣州廣府亦都係自己嘅文化啦，咁啊真係好喜愛一盅兩件嘅。咁啊，潮州功夫咧又亦都係話有好重於精神喺裏面啊。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想嘗試一下啦嚇。咁我睇下時間先，時間又去到我哋休息嘅時候啦。我哋下個禮拜咧，你介紹一下到底邊啲地方咧？都有擂茶，同埋讲下呢三个地区吓佢嘅饮茶嘅成个历史，同埋依家即系演变到依家嘅整个过程啊吓。我哋下个礼拜翻嚟继续讲茶文化，阵间有威哥带俾你嘅《维沙与武则开》，我哋休息一阵。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中卫沙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宝袋。早晨啊，又倾下偈吓。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咧，时不时咧有啲好细微嘢咧，就系好激气下嘅。啊，譬如话出门口唔记得带手机啊。出门口又唔记得带钱啊！手机嘅电咦好似唔够咯噃，翻工又迟到啦，交通又塞车啦，喺出边又遇到啲唔系咁好嘅人，遇到啲乜乜乜嘅事故啦，出咗门先至谂起屋企好似唔记得关煤气啊、熄电啊，屋企又断网啊，衫啊，哎呀食食嘅嘢又挤到成身都系啊，唔记得要买啲乜乜物物啊，又停电啦、啊。雪柜里面有不足够的食物啦，银行卡又被人盗了，错过了重要的电话啦，不见得条锁匙啊，约会啊，活动时间啊，不记得了啊，买埋啲衫裤鞋袜咧又唔啱身噶，雪柜嘅食物就过期啦，又唔记得交水电费啊，约咗医生又唔记得去睇啦，恶劣嘅天气又唔知点算啦，又唔记得带遮啦，打电话搵人又搵人又搵唔到啊，隔篱邻舍嘈喧巴闭，食餐饭啫，嘅隔篱台嗰个嘈边巴闭。日日仲重要啫，出去旅行啦，唔见咗行李，交通工具又迟到，叫车叫唔嚟，遇到房租咧，都唔够钱交租添啊，又漏水啊，仲有好多朋友里边系咁讲嘢，八到唔痕嘅，我唔想听嘅嘢都听埋啦，朋友之间又好争吵嘅，一啲嘅重要嘅纪念日子又唔记得咗啦，手机俾人偷咗添啊，朋友借钱又唔还钱啊，误会咗人哋咧，人哋又唔会解释啊，等等，哎呀，仲有好多文件，哎呀，世间上就系有咁多琐碌嘅事咧，自己日常生活里边遇到噶，你系咪咁讲咧？系咪啊？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友谊能够增进快乐，减少痛苦。我们继续讲下上个星期讲到那位丹麦的女作家，她就是加伦·碧岑，她很多的挫折的一生里面写的文章呢，没人肯出版她的，找不到出版社，他将他的作品呢直接带到去英国去，添点知道出版商呢回答他说，夫人啊，我们英国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为什么要出版你的作品呢？颓丧啊，又回到丹麦了。他的哥就想起曾经一次旅途当中呢认识了一位当时很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就将阿妹的作品寄给那位美国的作家。事有凑巧，那位女作家的隔离邻舍就是个出版商。出版商读了阿 Garland Brixton 的作品之后，哎呀，赞赏啊，这么好的作品不出版好可惜，那就愿意为文学而冒险了。就是这样，在1943年 Garland Brixton 的第一本作品《七个哥德式的故事》终于在纽约出版了，而一鸣惊人，不单止好评如潮，还被这个月书俱乐部选为是那个月诗书。消息传到丹麦的时候，丹麦的记者才周围打听这位在美国这么大名气的丹麦作家是谁啊。这个时候这个加伦·碧岑已经50岁了，他绝望的黑暗深渊成为现在文学天际一个闪亮的星星了。此后他每一部的新作都成为了名

著，原文都是用英文写的，先在纽约出版，然后呢又跨大西洋回到丹麦，以丹麦文出版。就是这样，他将他的一切的经历都变成了故事了，将自己一生各种的经历呢是过滤浓缩。他的故事就发生在一百几年前的啦。一百几年前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无论有多少的痛苦不幸，只要你能够是面带微笑的勇敢面对，自己的生活就会快乐很多的啦。加伦·碧岑过身的时候77岁，死亡证书上写的原因就是消瘦。正如他晚年所说的两个说话，当我的肉体变得轻如毫毛的时候，命运可以将我当作轻微的东西抛掉了。真的，一个人怎样能够将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呢？面对现实的，没人注定不幸的，绝对不会比其他人更加不幸，绝对不要将自己想象成为最不幸的人。若果不是的，你也成为了真正不幸的人了。查考下历史，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成立于几时的？就是1922年12月30号，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联邦组成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简称苏联了。1924年1月21号，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过身，约瑟夫·斯大林呢就是当政，他通过一些手段清洗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亦都推行了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同时亦都缩反方式来到对待党里面、国家里面、军队里面的人进行清洗。根据苏联的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以及他2000万党员呢是国家的统治核心，每个工厂、集体农庄都要建立党的支部，整个系统的核心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斯大林时代之后，为了避免集中一个人的政权手里面，苏联就实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谁能够掌握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那就能够掌握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了。咁啊，而家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咧就已经解体咯。啊，而家即系称呼佢哋系苏联啦、俄罗斯啦，吓、啊，同大家又笑一笑啊吓。嗱，喺一次嘅战争里边咧，将军为咗要激励啲士兵，就去到前线去啦。前线嘅士兵就同阿将军报告：将军啊，前方20米石堆里边有个对方嘅追击手，不过他的枪法很差的，日日开枪打很多，但是都没有打中我们的人。将军听了就生气了，既然你们发现了对方的追击手，为什么你们不整低他呀？这个士兵就说了：将军啊，你整低了他，那对方换一个很准成的射击手，那我们的人不会死了吗？继续讲啊，清代余鸿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的36种的行为事啊。第31呢就夜宴，第32呢就换玉了，第33呢就投壶，第34就猜谜，第35呢就高歌，第36呢就观灯，即是上灯，中秋节上灯。环节结束前又考一下我们了。你坐公车又好，坐飞机又好，你坐即是说不是你自己的交通工具，你坐上去你都要付钱的，但是有些人就不付钱的，他算是什么？算不算流民？他坐着什么交通工具呢，他都不付钱的。咁又真係喎，佢唔使畀錢㗎，佢係警察嚟㗎，執行任務啊，咁佢自己警車使唔使要畀錢啊？
有两出添。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老公，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呢？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中卫山雨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最后一集嘅旧中卫山雨啦。哇，小雨咧喺未开麦之前咧就已经好兴奋啦，所以我哋
8: 热血沸腾。
7: 哇呼，哇呼，
8: 唔系啦，系阿沙咧，成日咧做到最后尾一节咧，坐到张凳都烂埋啊！佢咧成日都有啲疲态喺度。
7: 咩疲态？
8: 所以我为咗要刺激佢个呢个点讲啊？
7: 佢想刺，系我谂我明白你的意思，即系佢想将我嘅兽性带翻出嚟，which is 好难咯。
8: 我没有这样说，我冇咁讲咯，
7: 唔好意思。不过咧，今日小雨咧系要为各位谋福利嘅，
8: 系啦系啦，冇错啦。就唔知咧，大家系咪即系譬如中意啲户外運動啦，跟住咧就但系又唔係好擅長，甚至可能唔識啦咁樣樣嘅。咁咧依家咧就有一種服務啊嚇！
7: 哇！我想講下，我想講下呢個咧，小雨呢個咧，我想講
8: 好正經嘅喎，
7: 唔係係正經。最啱係咩咧？你冇心，即係你好想做運動，但係的唔起心肝呢樣嘢，你聽完之後有可能真係做到。
8: 喂，介紹俾阿沙㗎，所以因為我好有運動嗰種。passion 噶，系阿沙没有啊？
7: 你讲埋先啦，我哋最后话俾你知我有冇啦。
8: 唔系，佢呢种服务咧就系类似好呢个叫做咩？日本咧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已经兴起嘅租任男朋友、女朋友嗰啲服务，即系冇嗰啲邋遢嘢嘅思维喺里边嘅，系一个陪伴嚟嘅。OK， 咁啊就係、是、譬如你去想去行下咩泰山啊、黃山啊，即係嗰啲咩五大山、六大岳啊嗰啲地方嘅話咧，其實咧可以喺小紅書啦度咧就揾一啲專門陪人爬山嘅靚仔陪你去行呢啲地方嘅。更重要嘅係咧，即係唔係話靚唔靚仔？有啲朋友仔咧真係得一個人，但係咧就好想去行呢啲山，咁但係即係屋企可能唔放心啊，跟住自己又驚驚地，驚自己 handle 唔到，體力上 handle 唔到嘅話咧，其實呢啲服務係非常非常之好嘅。OK，
7: 哇，真係唔知喎、啊，即係揾一個陌生人係咪真係安全過自己？
8: 人哋係 trainer 嚟嘅。
7: 哦、，sorry，OK，OK， 即係一個專業嘅行山者。而他又提供了陪伴的服务，
8: 是的，跟着他是明码标价的，你不要觉得人家会斩你、啊、你知不知道、啊、轻轻讲一下个价钱，
7: 给
8: 阿沙听看看他同不同意先、啊、即譬如你要想下个星期要去行泰山，我不知道你喜欢走什么山、啊、阿沙不喜欢行山
7: 的、okay. 是的，行什么山、啊、我真的不知道，
8: 即係譬如泰山 let's say 啦，咁有呢個陪伴服務，咁啊全程咧你要幫佢俾埋門飛嘅，咁但係咧就可能$200，咁就換佢陪伴一整日 ，OK？
7: 咁但係咧佢有幾長喎？
8: 係啊，佢有附帶，呢個係最 minimum 啊嚇，咁但係咧佢有嗰啲 add on 嘅，即係如果你好想去 add on 的话呢，你可以有啲咩 item 俾你 tick 呢，譬如有拖手，即拖住你行，你行唔喐啦，实在行唔喐啦，你如果拖住我行，我揽住你强劲嘅手臂嘅臂弯嘅话呢，係可以嘅。呢、這个服务呢就只不过係加$60嘅啫。
7: 哦，
8: 咁你可以扶住佢啦。
7: 服务。
8: 定限手臂喎，唔限膊头，膊头可能另一个价值，我自己唔知啦吓。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服务就系咧，佢公主抱你一段路 ，OK， 即系唔系成段路嘅。咁呢个咧就系 double 啊，去拖手仔嘅嗰个价钱嘅，就系120咁样样。我觉得阿莎可能会 all in 噶，反而觉得
7: 唔会噶，所以我个人系好悭皮噶，好孤寒噶，所以我系
8: 你攰喎，泰山喎，
7: 所以唔行。吓
8: 唔行啊？
7: 系啊，我行Bunny 嗰啲诶，学滑雪嗰啲咧 ，Bunny Hill 咁样嘅算噶啦。吓
8: 系啊，你啱啱提滑雪，其实滑雪都有一样嘅 offer 噶，你知唔知啊？
7: 系啊，系诶，
8: 就系
7: 驱利落山，驱利落山
8: 呢个谋杀嚟噶，
7: 唔系啊，滑雪啊，唔敢，我唔敢落滑雪落去，唔紧要，我帮你一把，成为50蚊，
8: 系啦，咁我大概唔知个价格嘅，即系大家要自己私自下去问嘅，咁啊，但系咧系的确依家有嘅，好多唔同嘅，譬如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很多朋友仔咧就去国内一啲雪场度嘅时候滑雪，咁佢哋唔识滑雪噶嘛，咁咧佢哋就会揾一啲私教啊，好多时候咧都系好大只，而且咧系滑雪好叻，即系当地我讲紧吓，即系譬如可能唔知哈尔滨啊咁嗰啲，即系佢哋通常亦都系好高壮啲噶嘛，佢哋系啦，咁啊佢哋咧就会教你滑啦，咁啊可以陪你滑啦。即系有 instruction 之外，就系即系陪伴呢个作用嘅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兴趣，其实即系都可以尝试下了解一下嘅。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譬如喺呢度学滑雪咧，系真系贵嘅。我唔知阿莎有冇了解过啦。
7: 嗯，系啊，都
8: 系啊，
7: 周围我都唔系净喺度，周围都唔平。不过咧，我讲真一句，我自己咧就一定唔会俾呢啲，即系唔会参与呢啲服务咯。
8: 啊，点解啊？话说我有啲
7: 唔系，我讲紧，因为我自己已经
8: 一百年纪，
7: 一嚟一百年纪啦，二嚟我又咁，我又有老公咯，咁你去呢啲，你
8: 又唔系啲咩过分嘅嘢咩？你个思维咁得体噶
7: ？Sorry， 因为已经有人可以陪我行山啊嘛，咁我使乜再
8: 俾？
7: 做咩讲到佢好似70、80咁啊？佢行得喐，行得喐，佢行山。
8: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唔系好运动派嘅人啫嘛。
7: 哎呀，你试下调翻转啦！以前运动开啊，依家你日日凑小朋友啊，你点运动啊？
8: 最强嘅运动就系凑小朋友啦，依家晒啦。
7: 系啊，对我嚟讲已经系我强劲嘅臂弯啦。你有冇日日捧10公斤试下？经常要你抱咁样，哇！坐一阵都要抱咁样，差唔多24小时抱住10公斤。
8: 系啦，咁啊，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即系如果你话你
7: 会唔会啊？
8: 一支公咩啊？
7: 你会唔会啊？
8: 会啊，即系譬如我自己，即系因为我系好想去嗰啲山五岳嗰啲地方嘅，咁但系咧好可惜，譬如我身边嘅朋友仔又可能冇乜大兴趣吧，然之后我妈咪又可能年纪比较大啦，唔好话嗰啲咩劲嘅山，泰山、黄山嗰啲山啊，就可能白云山啊、广州嗰个即系 Q E Park 嗰啲山啊，唉，佢都觉得好难。好难踏入啊！
7: 咁所以你会考虑嘅？
8: 即系如果我真系有一日学咁啱得咁巧有呢个时间去嘅话，我会去考虑。但系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 handle 到啊。
7: 嗯，
8: 你明唔明啊？而且我都系同阿莎一样啦，我系比较悭家节俭噶，好难去俾可能 extra 5、6、7、8蚊，因为你仲要
7: 买门飞喎。靓仔啊嘛，
8: 唔系你要俾埋门飞喎，靓仔，我打开手机荧幕望一望张脸佢就得啦。
7: 咁唔系，咁有人陪你倾下偈啊嘛。
8: 系，但我果如不孝喎，我要变咗要主持节目，我教佢讲。讲广东话喎、
7: 啊，诶，果如不考唔系啊 ，OK 啊，你平时倾开噶，可以
8: 吓，我唔觉咯，咪同啲国语比较好嘅人讲咧，我嘅国语就会
7: 啊，你唔需要，你唔需要退步啊，我唔使。
8: 如果同阿莎讲咧，阿莎国语唔好嘅话咧，我啲国语就会好好噶啦。
7: Sorry， 我啲国语好好噶，我一日到黑都要讲国语噶喎。
8: 唔系，我系嗰啲越强越强嘅人嚟。
7: 我日日都要讲国语噶喎，点解你会觉得我啲国语唔好啊？
8: 我曾經的你，我而家未 test 過你的國語水平，揾就試下，我哋搞
9: 好多時候，唔係即係因為太，因為我經常去到去翻，即係同我先生一起去台灣，啲人都以為我係，哎呀，聽不出來你是聽不出來你是香港人呢、欸，
8: 不可能，
9: 真的，他們說，哎、你有台灣腔哎、欸，這樣說，你看。我说
8: 有台湾腔是正常，因为你先生就是他 influence，
9: 他就说他就说听不出来我是香港人。
8: OK， 是但呢？我唔同你 argue 呢样嘢。
9: 系啦，不过唔紧要，今日唔系讲国语嘅呢啲啦。反正同埋咧，讲真一句，如果你见到一个靓仔，其实根本就唔需要讲乜嘢，因为 body language is more than anything， 动作语言已经可以表达一切。要唔要？Give you a hand， 伸隻手出嚟，哇！強而有力嘅臂彎，
8: 好驚我啊！你，
9: 我講曬俾你啦，你先。我從來都唔中意大隻佬，係小雨一見到大隻佬，哇！要抹嘴啊佢。OK，anyway，
8: 有男士或者女士咧，去經營自己嘅身材咧，係一件好難嘅事，所以我係覺得係敬佩嗰啲人，而咧就去羨慕嗰啲人，同埋去心心眼嗰啲人嘅，
9: 系啊，咁好啦，大家一齐努力啦，我哋下个礼拜大只佬同你见面，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5: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香港三届行政长官，如果全国政协前副席董建华先生呢，在本月的8号逝世。星期日就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呢，是举行这个出殡仪式。整个丧礼是相当高层次，是采用国葬的规格。当然有若干的市民呢都可能希望呢是可以呢到这个灵前呢去追悼董先生啦。当然但去到这些这样的层次呢，小市民呢只能够呢是隔街来到去遥遥嚟去敬悼佢得。讲呢个国葬仪式其实系相当高格调，只有国家领导人级咧先至可以有咁嘅殊荣啦。咁之前嚟讲，有两位香港人咧都曾经系有啲咁嘅国葬嘅安排，一个就系安子介啦，一个就系咧霍英东。咁安老同霍老咧都系传统嘅爱国人士。咁但系咧，佢哋喺香港嚟讲咧，就并冇一个好特别嘅公职。咁不比呢个董生系所任嘅行政长官，承担住香港回归一个历史嘅使命。所以相对嚟讲，董先生嗰个嘅政治嘅地位同埋角色，应该比霍老同安老咧系更加高嘅。而我睇翻整个嘅安排咧，都好特别。格调高之外咧，而摆出嚟整个嘅特别系嗰啲治丧委员啊等等咧，亦都系相当咧系有份噶。咁即系讲翻治丧委员会呢个主席主任应该就系一个最高一个嘅殊荣啦。啲就系石泰峰啦，石泰峰咧亦都系国家领导人之一佢系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亦都系政治局嘅委员啦。咁由佢哋都担此重任呢，亦都睇见呢对董先生一个极高嘅尊崇。你甚至连系嗰办嘅下主任或者香港几任嘅前行政长官呢，亦都只能够担任呢呢、这个副委任副治丧委嘅成员副嘅角色而已。咁而整个嘅仪式咁当然系庄严肃穆啦。咁当然我哋重点都睇睇呢，就是石泰峰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咁全场呢就7页，呢、这个页数呢单体页数嚟讲呢同霍老当年呢係差唔多啦。 不过咧，佢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嘅重点咧，有四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界定。第一个就系坚定嘅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嘅亲密朋友啦。第二个就系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嘅开拓者。第三就系杰出嘅社会活动家。第四系香港嘅知名实业家。如果同呢个四大嘅悼词重点嚟讲咧，咁安老同霍老咧，应该都具备三项，就系、是、咧爱国主义啦，都系杰出嘅社会活动啦，亦都系知名嘅实业家。但董生多一样嘢咧，就系喺香港系实践呢个一国两制嘅开拓者。咁呢个都系董先生喺历史上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地位。咁而睇翻尽管有啲领导人咧系冇嚟香港啦，咁但系咧亦都有献花，咁亦都表示咧呢个嘅对董先生嘅尊敬。七名政治局嘅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埋一个韩正，以致系退任咗嘅胡锦涛咧，亦都不同嘅形式咧对董先生嘅逝世咧表达一个嘅哀悼。咁咧，呢个就我哋了解到喺中国政府嚟讲咧，嗱，所有嘅治丧或者等等嘅重要人物咧逝世嗰个嘅安排咧，亦都有一个好深嘅政治含义。即系我哋用香港水啲叫治丧政治学，一定有佢嗰个安排喺度。而高度评价董先生，同埋呢个评价咧系好有部署。点解嚟讲咧？嗱，记得我早前都讲过，喺董生逝世嘅消息传出系夜晚咧。咁唯有信报系做一个比较系详尽嘅一个董先生嘅生平嘅简介，同埋咧一啲历史嘅评价。咁相对嚟讲咧，文汇大公咧亦都系咧只系消息而已。但到中央定一位啦，咁亦都有中央大员嚟香港去负责呢个嘅仪式。咁于是咧就有更多嘅篇幅。文汇报咧就七大版，咁大公报咧四版嘅，可想而知啦。呢、這个就系睇到嗰个所谓治丧政治学嗰个嘅重要性啊。咁一切咧都有一个好隐晦嘅政治含义。而对董建华嗰个嘅高度评价，特别喺香港实践一个两制嘅开拓者咧，亦都系凸显咗即系董先生对一个两制嘅维护啦，对维持国安嘅一啲嘅重视等等咧，亦都系透过今次呢个治丧嘅整个嘅工程嚟讲咧，都睇到中央嗰个嘅表达嗰种嘅含义喺度嘅。
0: 知天下事
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李杰之。
14: 刚过去嘅星期啊，不论联邦或者我哋省政坛，新闻嘅信息系排山倒海。BC 省更加是风云变幻，昨日再有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无奈同一日党领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的职位，这个可能打乱省长尹大伟的计划。尹大伟是不是会在反对党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仍然宣布省选呢？如果省选在10月底举行，选期就会和下个月17号举行的全省市选部分重叠，同一段时间两个选举候选人拉票，咁啊会引致选民混淆。啊，已经有试选嘅候选人咧，同城市联盟咧系提出反对。今日我想同大家跟进咧，就系过一个星期，总理卡尼风尘仆仆喺加拿大同欧洲之间达至咗啲咩嘅成果，以及初步嘅评价。卡尼首先上星期一是主持了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获邀出席的都是投资界的顶尖人物，这些嘉宾管理的资产达到100万亿加元。报道说峰会带来了5000亿新投资和财务承诺，建议中有167项基建、资源和科技等的投资项目。咁讲到呢啲掌握巨额资本嘅投资人参加咧，已经系值得点赞，因为佢哋有好多下属帮佢做分析、做研究，佢哋系冇必要出席嘅，而且佢哋做嘅投资决定 亦都唔会系因为出席一次会议达成。联邦政府同时咧系宣布全新嘅大型投资项目边际有效税率由原嚟嘅 13% 大幅下调嘅到 6.4%， 系七大工业国最低嘅。有评论认为扩阔税基对投资全面减税效果系更好。政府咧仲要提供其他嘅激励措施，例如加速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若果美国对我哋实施永久关税，投资者考虑到失去美国市场，咁投放资金喺加拿大就会大大失去吸引力。所以加拿大都要开拓新市场，促成咗总理上星期三去法国出席欧盟会议，积极回应欧盟俾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嘅提议。欧盟嘅起源呢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一啲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不单要进行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亦都要防止再爆发战争。组成联盟呢就是由法国同德国牵头，1952年呢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同荷兰加入。到了今天呢欧盟一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区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没有边境管制，使用是统一货币欧元，但是需要拨款援助经济较落后的成员国，帮助基础建设。成员国必须要遵守欧盟在赤字和债务规定的上限。欧盟通过很多法规、经济政策、环保标准和贸易协定，成员国是强制执行。最后成员国统一用欧元是没有货币的自主权，亦都没有独立的外交和贸易权，不可以和非欧盟国家例如美国或者是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都必须是由欧盟统一谈判。欧盟现在建议给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准成员国定义模糊，欠缺法律框架的约束，而且牵涉大量技术问题，所以具体是怎样落实仍然有待进一步商讨，以及是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反应最快和最积极。他当日就在网上贴了图片，图片上有一支欧盟旗，旁边放了一块红色的枫叶。澳洲、威尔斯、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纷纷表态都想加入欧盟，所以加拿大和欧盟成功结合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蓝本。在本国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质疑总理卡尼的讲法，他指卡尼先就说不做欧盟的成员国，但后来又说欢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博利治强调加拿大必须要主权独立，不向欧盟交税，不实施欧盟的法规，亦都不执行欧盟开放边境管制的政策。向来争取独立的魁省亦都马上提出加拿大和欧盟达成新联盟，魁省要获得特殊地位，同埋在欧盟的谈判桌上魁省占了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入欧盟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觉得可笑，他说是敌对行为，他威胁若果欧盟和加拿大的合作是不怀好意，誓会通过严厉的关税措施和停止和欧盟的贸易作为回应。特朗普同时是签署备忘录，指使从政府的采购名单中移除加拿大原产商品。加拿大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要分散风险寻找新市场无可厚非。对准成员国的提议，卡尼已经表示会交国会辩论和投票，所以暂时这个准成员国的提议都是象征意义，和主要是传达信息， 或者呢个亦都系卡尼啊想要取得一种微妙嘅平衡。既要加强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嘅经济联系，又要避免同美国彻底决裂。喺多伦多嘅投资峰会啊，卡尼亦都宣布备受争议嘅机场私有化计划。佢话政府继续拥有机场嘅核心土地同实体资产，但机场嘅管理权、未来嘅扩建权同收益权将会以长期特许经营权合约嘅形式出租俾私人投资者或者系财团，会参照澳洲同安省407号高速公路嘅模式，订立几十年嘅租约。首先开放私营营运嘅将会是国内旅客流量最大的四个机场，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和卡加里。卡尼预期出让这四个机场的长期经营权，联邦政府会有几百亿元的收益，联邦政府就会将这笔钱全数投资在长期缺乏资金的小型地区性机场以及是其他国家交通基础建设。从前本国主要的机场都是政府拥有，但是透过联邦运输部直接管理，每年的净营运开支1.3亿，当局还要额外拨款扩充跑道或者是整修机场大楼等。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联邦政府在1992年提出国家机场政策，政府仍然是持有机场的土地，但是就交由地方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去营运。管理局每年交租给联邦政府，过去30年达到84亿。管理局就向航机收落地费，乘客亦都要给机场改善费、停车费等。这些就再100%投资在机场的基建和社区发展。今次总理卡尼提出改由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经营，打破30多年来机场非牟利的营运架构，引起很大争议。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会员有32万人的 UNIFOR 在投资峰会的会场外抗议，话会破坏机场员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航空界都警告私人资本是以赚取高回报为目的，未来机场费用必定上涨，旅客的负担亦都会增加。加美爆发贸易战，引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为了寻找新出路，政府一个星期内对国家发展提出很多倡议，这些呢我们几十年来都未曾见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时刻，未来国家何去何从，是国民积极发声的时候了。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15: 哇，雪糕车啊！
1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7: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还要加啲咩啊？
1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的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的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2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咁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嘅双城故事，就讲香港同新加坡。咁啊，尽管今时今日香港新加坡嘅比较咧，已经有好多嘅历史嘅变更， 但其实在所谓亚洲四小龙那个时代呢，咁啊，其实喺国际舆论啊，或者系亚洲嘅评论当中咧，新加坡其实同香港嘅比较咧，即系确实有好强嘅参考价值，亦都互相咧有好多嘅参照。当然嚟到今时今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啦。回想翻系喺嗰个时代咧，咁亦都系我喺新闻界比较活跃嘅时代咧，我都认识好多咧嚟自世界各地嘅新闻工作者，当包咗好多新加坡同业啦。咁有时都大家把酒言欢呢，亦都可以无所不谈，都会系讲到香港新加坡啊各有嘅优越之处。作为新闻工作者呢，我哋就唔会呢有好多所谓民族主义啊地方主义，咁大家都系好客观去分析。但其中讲到一样嘢呢，就香港一定呢系完胜新加坡，就讲到新闻自由啦。即系成个新加坡同业都承认，喺新加坡有时呢好多嘢呢都唔讲得唔舍得，好多嘢要节制，有好多嘅红线。同埋呢，如果你有越位之嫌呢，你会红牌出场㗎，咁佢哋都有咁嘅压力。但是今日咁香港似乎呢方面呢，我哋已经不比昔日嗰种嘅自由奔放。当然新加坡嗰个传媒生态呢亦都有佢嘅限制，包括新加坡嘅媒体呢，即好多其实都系官方操控啦。不过一样嘢咧，就可以大家去借镜下。嗱，当嗰个社会有好重要嘅政策出台咧，一个精准、全面、专业嘅民意调查咧系需要嘅。佢嚟讲，香港有几个单位都做民意调查啦，咁啊，亦都系长期 mon 住咧，行政长官、司局级官员嗰个嘅表现咧，咁啊一路睇到嗰个趋势，其实亦都系一个好有力嘅所谓舆论嘅监察。但睇香港最近出台嘅两份咁重要嘅报告，但竟然冇一个系令到大家觉得好信服、好专业同埋好有参考价值嘅民意调查。有嘅可能系个别嘅媒体自己做自己睇啦，即系完全冇价值嘅。嗱，所以呢个系香港而家一个几大嘅遗憾，即系冇咗一个用科学精神嚟去探测民意嘅一种嘅机制存在。所以嚟讲，新加坡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咧，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就系王俊才总理咁啊提出呢个高官薪酬检讨建议。咁啊，新加坡由一个15年咧，已经系嗰啲高官动薪，所以今次嚟讲咧，就一个较大嘅加幅。咁就佢本人嚟讲，新加坡嘅总理如果按照王俊才嗰个嘅计算方法，佢嘅新嘅年薪是达到360万波子，折合港币是2210万，全世界最高啊，好犀利嘅。咁香港行政长官其实都唔低嘅。咁李家超都攞緊560几万港纸嘅年薪。哇，呢个仲高过美国总统嘅，好犀利嘅。咁高过澳洲、德国嗰啲，哇，嗰啲大国嗰啲总理吓。加拿大总理呢，咁是折合港纸是2-3万嗰啲，咁比起香港嚟讲呢就差唔多一半到。咁当然每个国家城市佢嗰个经济条件同埋佢哋对官员嗰个嘅政策好唔同啦。但新加坡王全再提出呢个建议就引咗好大嘅回响。新加坡份报纸个联合早报，我早年同佢都好有好深嘅交情，都而家都隔咗几代人啦。佢都做一个网上嘅民意调查嘅。咁就都做咗7000人，但真係睇到呢真正嘅民意參與呢，係佢哋只有極少數支持王循才嗰個嘅加薪建議，而對佢哋所尊敬嘅總理先生提出呢個調整薪酬嗰個嘅理據呢，亦都係唔係咁苟同，因為官方所講就必須以調整薪酬去吸引不同嘅領域嘅人才加入政府。呢、這個就係講到呢以高薪招賢呢個觀念。但嗰啲新加坡嘅民眾有啲反應話咧，喂，其實新加坡今日好多精英，好精英在民間嘅。嗱，嗰啲民間精英其實佢哋嘅能力講緊得好高，但佢都唔會攞到咁多錢嘅。即係話咧，當一個社會精英係少數咧，嗱，咁啲精英好值錢嘅。但今時今日喺新加坡咁多年嚟嘅管治底下，嗰種優生學、嗰種精英教底下咧，新加坡已經係咧遍地精英，所以用精英嚟到去 反應精英啦，呢個好有力嘅一個嘅説明。新加坡嘅民眾唔願意為總理加薪嘅建議去埋單嗱，呢個咧我睇下黃循財有咩嘅對策。佢自己講啦，咁啊，我嘅薪酬咧，我唔係為自己嘅，我嘅加幅我會攞出嚟做公益事業。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安排。但係咧，有冇能夠疏解到新加坡民眾嗰個結咧？啊，咁呢個咧，確實係一個幾有趣嘅問題。不過咧，我哋不能去過問新加坡等等，亦都唔喺新加坡生活，亦都不能去代入咗新加坡民眾嘅睇法。但係我只係覺得啦，好似新加坡咁而家佢對公務員加薪都有民意調查嚟到反映民意喎，香港反而咧，即係我哋仍係一個相對咧係冷靜克制嘅社會啦。
2: 遠觀天下
3: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2: 主持呂婉瑩，
22: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成日喺節目講政治，不如今個星期就講啲輕鬆啲嘅話題，日語講睇戲啦。中国影视业依家正值影视寒冬，依家嘅开机率只系剩翻以往大约三成。横店影视城录影厂嘅空置率一度系高达78%。今年上半年内地电影总票房更加只系录得173.5亿人民币，按年大跌超过118亿人民币。无论系临时演员、冇名气嘅普通演员，甚至系好似

渗透并且产业化，成为中国影视业另一个巨大冲击。好似近期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演边青梅》的爆款短剧，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两个月，一个人完成了48集合共两季的剧集。短剧每集平均两三分钟，48集又不是真的很长。剧集在6月上架之后，在短剧平台红果创下破亿的播放量，还在社交平台抖音掀起极高的讨论度和关注，相关话题播放和搜寻量是去到2亿几。演边青梅创作灵感来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文中提及他的侄叫做颜贵明。剧情讲述现代博物馆工作人员李有为不小心触碰到古籍，穿越到去唐朝天宝14年，成为颜贵明的未婚妻。两人因为书法结缘，默演旁边相伴，青梅竹马一起煮酒，在乱世之中日久生情，属于穿越爱情剧。这套短剧真正值得影视业警惕的，不是套剧播放量有几高咁简单，而是它示范了一种以前几乎不可能的制作方式，即是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以前影视制作的基本流程就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然之后找编剧、找导演、请演员，跟住就开机拍摄，要有美术、场景、灯光、后期制作同埋之后嘅大幅宣传。即使系短剧，仍然需要一个团队先至可以完成。但系演边青梅示范嘅系一个好嘅编剧加 AI 工具，就已经相当于编剧加导演、美术、演员同埋部分后期制作。对影视业第一个冲击系演员嘅不可替代性开始被打破。过去影视公司好难绕过演员，一个真人演员要有样有身材有气质，可以演深情霸道总裁，可以演打不死的战争英雄，可以演喊戏，还要有档期。但是 AI 角色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演边青梅的男主角颜贵明是一个可以被创作者随意控制的角色资产。不同版本的颜贵明可以再后生多5岁又得，要笑得温柔一点又得，要身受重伤又可以，拍10种不同的结局都不需要演员重新化妆、重新搭景、重新排期。咁对传统演员制度系一个结构性嘅挑战。不过我又唔会话 AI 会令到演员全部失业嘅。比较准确嘅讲法系 ,AI 会首先令到大量可替代型演员嘅演技能力下降。尤其系以前靠外形、古装扮相、简单情绪、表情食饭嘅短剧演员。第二个冲击最可能就系被 AI 重新定价嘅，其实唔系演员，而系成条嘅制作链啦。当 AI 越来越成熟，演员是 AI 角色，实景变成 AI 场景，录影厂由 AI 生成，临时演员变成 AI 演员，化妆、服装、特效、摄影、后期制作都是由 AI 生成，那 AI 就不是取代了某一个职业那么简单，而是原本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100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可能变成5个人甚至1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演边青梅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它将简化成条产业链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到。第三个冲击更加深，就是编剧可能重新成为影视业的核心。过去中国影视业可以说是以明星为中心的模式，热门 IP 加流量明星加大导演加宣传。但是 AI 就将影像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变咗先由故事开始，之后系人物角色，建立作品嘅世界观，决定用边个角度切入，最后由 AI 執行。咁所以产业链入面最值钱嘅人，可能就变成真正会讲故事嘅人。演边青梅就系一个非常典型嘅例子啦。如果晚晚冇制疾文稿呢一个切入点，就算俾佢有再好嘅 AI， 亦都好可能系另一套 AI 美女加 AI 古装 AI 打斗片。慢慢找住的是一个历史书只是留下非常有限痕迹的人物颜贵明，然后脑补颜贵明的故事， AI 就负责将不存在的影像做出来。但是我不认为演边青梅现在已经足以颠覆中国影视业，因为一部爆款剧不等于一个成熟产业模式。演边青梅最大的意义是
目前仍然只是证明一个普通创作者加 AI 就

0: 可以做出观众愿意追睇嘅作品，但系仲未能够完全证明一个人可以稳定咁样一年生产10部高质素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赚钱。呢一个就系两回事啦。而且目前 AI 最大嘅问题系，第一，人物同埋场景嘅一致性。一部48集嘅作品已经好犀利噶啦，但系如果变成80集、100集甚至系120集嘅话，咁人物角色嘅样貌、服装、动作、场景就好容易会唔连戏，即系穿崩啦。第二就是演员嘅演技 ，AI 可以做出睇起嚟好识喊嘅人，但系表情咧近似一千篇一律，好难好似演技派真人演员咁，同一场戏入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微妙情绪变化。第三就系商业化啦，一亿播放率好似系好靓啦。咁但係播放量唔等于利润，真正要震撼影视公司嘅係要证明 AI 劇嘅每一蚊制作成本可以稳定产生比真人劇更高嘅回报。但係有一个现象，我认为中国影视业真係应该非常警惕啦，就係创作者解放。以前你想拍一部唐代历史劇，就首先我要有一个好故事啦。投资者第一句就可能问啦，为你搵到边个大明星做啊？第二句就係、是要几多钱先？第三句就是边个负责做导演？第四句就是边一间公司负责发行？现在呢就可能变成我有个好故事，那你咪自己做啦，完全跳晒中间嘅步骤。咁所以我会将演变清末嘅真正意义概括成一句，就是佢唔系证明 AI 可以拍电影，而系第一次非常直观咁样俾普通人见到影视创作嘅生产资料，正就由大型影视公司向个人创作者转移，可能引发影视业更深层次嘅重新洗牌。就是第一阶段 AI 取代部分制作工种，第二阶段小型团队取代大型劇组，第三阶段就是作家或者编剧直接变成影视公司，第四阶段播放平台可能反过嚟要向个人创作者买播放版权。如果第四阶段真的出现的话，那就真是真正的革命了。因为到那时可能不是影视公司要找作家写剧本，而是作家自己做完出剧之后平台抢着买。演编青梅现在未必已经走到这一步，但是他确实将这一条路非常清楚地示范出来。AI 对影视制作业的跌幅已经是这样了，你准备好迎接其他行业的转变没？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5: 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还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在香港众多的经济民生问题当中呢，我个人最关心呢而是这个就业同失业的问题。无论是你物价几高涨啊，或者那个股市楼市几呆滞，如果仍然有份工的，咁你稳扎稳打，仍然可以呢 是简单地去生活。咁啊，你唔好搞咁多投资嘢，唔好谂多政治嘢咧。简单咧，香港生活咧仍然咧系过得去。但突然间话你冇一份工，或者你所做嘅小生意咧无法经营要结业咧，嗰、那个冲击咧确实系相当彷徨。就系有啲家室嘅人啦，咁啊一两个仔女，有时要供养父母，两公婆好辛苦去搵工赚钱。突然间其中一个咧冇一份工。可想而知咧，整个家庭都陷于咧呢个嘅困局。所以虽然我系已经去到一个嘅年纪，或者各方面咧系要半退江湖，我系好少咧去应邀出席一啲公开讲座。唯一个嘅公开讲座嘅话题咧，咁啊同呢个退休养老有关嘅一啲心态啦。另一个咧就系咧关于呢个就业问题。咁啊，我已经远离职场，讲什么就业问题啊？喂，而家讲 AI 嗱，你发觉有啲组织都好聪明，佢讲啲新代嘅就业问题，当然有好多嘅 AI 高手啦，好多创业等等，点解搵我去讲呢？我哋讲啲佢哋唔会讲到嘅嘢，就喺 AI 时代，我哋点样叫年轻人去装备自己？而呢个课题咧，我近年嚟非常之关注嘅。嗱，所以特区政府嘅劳福局啱啱公布咗一个叫做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资料数字系相当详尽。整个方向就系提到咧，香港仍系出现一个整体嘅人力短缺问题。嗱，上次嘅推算咧，人力短缺系180,000，而家推算咧就系130,000，即系话咧嗰个情况咧系收窄咗，但部分嘅关键产业嘅人手仍系紧张，其中要建造业啦、城市运作、创科、医疗、航空、制造同新型工业尤其显著。与此同时，部分嘅传统行业就面临职位被 AI 取代嘅压力，而最受冲击系两个嘅群组，一就系咧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嘅大学毕业生，第二个咧就系咧，嗰啲技能已经系老化咗，而学习能力又衰退咗嘅一啲较高经验，但系咧年纪咁上下而未具备一个良好学历嘅中年文书职系嘅人，两大群组困境咧，其实上唔可以简单一个definition 可以说明咗，但系呢个现实系存在嘅。其实全世界都受到 AI 浪潮嘅冲击，你严重啲就去到咧AI 带嚟人类嘅毁灭啦，战争嘅危机啦，但系埋身嚟讲咧，就系、是、AI 冲击紧整个职场嘅文化，全世界面对嘅，我相信大家喺北美生活咧都会面对嘅。咁但系我将问题有时咧有简单化啦，哇 AI 年代来临，大家一定要学习 AI 技能。咁呢啲系基本功，唔等于你略懂 AI 或者掌握 AI 技能咧，就能够揾到好空噶。呢个就好特别。嗱，我就引述一个嘅精简嘅数字，世界经济论坛旧年发表嘅，叫做《人类社会未来嘅一啲嘅工作嘅报告》，讲紧未来嘅，系推算到2030年。咁啊，佢觉得未来嗰个工作嘅技能唔系 AI， 最重要咩？叫做 EQ。EQ 咧会超越咗一啲传统嘅专业技能啦，超越咗系好多嘅职场嘅能力。你包括咗咧，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工作，你有咩系能够去面对呢啲挑战咧？就将人类嘅价值、人人之间嘅关系同埋人与职嘅协作能力咧。嗱，嗰啲 AI 取代唔到，呢就系统称于一个 EQ， 喺情绪方面能够控制到、学习到、协作到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特别嘅观察。而我喺一啲公开讲座当中，亦都系特别提到点样培养我哋有创作力，我哋嘅社交人际技巧，点样管理我哋嘅情绪，同埋咧系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把持住嘅价值观，你就不会被咧俗世洪流去冲到你咧，都唔知冲咗喺边度。其实所谓年轻嘅躺平咧，只系一个表面现象。我更加探讨 躺平的姿态和躺平为了什么，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世代那个的工作的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我纵观回特区政府劳福局的报告，仍然是用一些很传统的数据分析，很传统的一些的所谓弥补方法，加强培训，支持企业去聘用啲大学生嚟到去做 intern 等等咧，呢啲几十年嚟用紧嘅。但系呢样嘢今时今日仲可唔可以用咧？嗱，香港面对嘅问题咧，全世界面对紧，但系我哋独特嘅因素咧，亦好独特嘅。第一就是香港整个社会系急剧嘅转型，我从过去传统嘅金融地产业专业行业，系而家要发展成一个创科嘅城市。有多新的计划咁嚟到去推行，嗱呢个转型都系好快，特区政府系急于求成。第二个咧，我哋嘅人力资源系有好大嘅主观因素，包咗过去几年有大量嘅专业嘅精英走咗啦，我哋要大量嘅输入呢个内地嘅精英嚟填补，等佢填补唔系话满足到人头就算啊嘛。是不是真的可以 match 到那些位置呢？这个又是另一个话题。即是我们的矛盾就是我们有些劳工的短缺，但是有些人呢又没有工作。这个所谓精准配对呢，一门很大学问，香港面对一个极困难的一个的处理的方式。
8: 知天下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主持李杰之。
9: 必须省长尹大伟星期二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在下个月24号省选。几日前尹大伟先宣布委任竞选经理，原定10月扩大省销售税至专业服务范围，暂缓执行。成立由省府和业界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帮助稳定林务业，并且是考虑提供工人退休的过渡安排，还有是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为在省内建造。选举局亦都说准备紧大选的事，例如是找临时职员和物色投票站。尽管城市联盟和温哥华市长等公开呼吁尹大伟不要在市选举行期间宣布省选，明显尹大伟是不理劝告。现在全省是正进行四年一次市选的时候，他坚持在市选后一个星期进行省选。两级选举日期这么接近，这种情况是十分罕有，但是在本省都出现过一次。1986年5月省长 Bill Bennett 请辞， Bill Van Der Sam 温德森8月接任，9月他就宣布10月省选了，比当年市选早了3个星期多一些。温德森最后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的。两级选举的竞选期重叠，在议题或者是投票时间容易造成混淆，选民对省级的关注度一般是高过市，一些地方民生的议题会被边缘化，亦都可能降低选民的投票意愿。两级选举撞期可以说是百害无一利，有利的话只有是坚持召开选举的人了。尹大伟在2024年10月19号的选举中以一席之微组成政府，这届政府的任期是到2028年10月，即是尹大伟在任是不足两年的。在被问到为什么他要急急宣布选举，他就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做藉口。他说BC 省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损害 BC 省的中小企业、林务业以至物价上涨。他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变局中，必须选民是需要投票选出一个新政府，决定全省未来的方向和施政方针。 佢又比喻新民主党就好似系对抗山火嘅防火带，喺危机面前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尹大伟仲话佢有信心选民系有分辨两个选举嘅能力。佢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嘅威胁咧系选民最关心嘅议题。有政治学者指出，政界长期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令的时候，执政党一般是不会趁机发动竞选。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星期六辞去党领的职位，第二日晚上省议员 Londerson 获委任为临时党领。尹大伟对他的对手保守党真是手下不留情。他说自上次省选以来，保守党两年内经历了四个党领，保守党一直是处于混乱的状态。他又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所提出的政治方向令人尴尬和缺乏远景。尹大伟是否认自己投机取巧的。新民主党目前在议会有过半数的议席，47席，原定听日在 Abbotsford 区的补选，新民主党都有机会赢得这个议席。还有温哥华市快乐山选区的议员 John Phillip 早前病逝。快乐山选区是新民主党的票仓，补选的话他们在这一区是必胜无疑的。所以若果说尹大伟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举行一次省选那是讲不过去的。要知道一次省选是所费不菲，根据 BC 选举局2024年省选的开支是达到8200万。选举局要聘请临时员工在票站工作，要印选票，租选举办事处，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等。法例亦都规定，政党和候选人若果是赢得 10% 的有效选票，是可以攞返最多 50% 的竞选经费。上次省选资助竞选经费大约就是1100万。另外合资格的政党会根据所得的选票获得资助。今年每张选票的资助是1.89的。既然尹大伟一意孤行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这边上几个反对党有什么的对策呢？因为的确选期只是得32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5月尾冯杰尼当选党领后分崩离析，斗争严重，多个保守党议员是转投另一个政党。尹大伟宣布大选反而是促使保守党和 Centre BC 两个党是立即整合起来，这个可能是尹大伟始料不及的。已经脱党的7个人亦都重返保守党，始终保守党是有较多的资源，突然大选要筹竞选经费不容易的。所谓一枝竹会二节弯，保守党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窗口对外，先有望在今次的省选中同新民主党一较高下。保守党已经声明冯杰尼是不会以保守党的名义参选。他的丈夫苏里南选区议员 Brent Chapman 亦都已经转投较右的 1BC 政党，可以说为保守党是扫除了不少障碍。还有两位熟悉党务的工作人员回巢，保守党都打了支强心针的。尹大伟2022年11月接任病重的贺锦成为省长，他做了省长都已经3年10个月了。省政府的赤字和省债日益严重，和原住民有土地权益的纠纷，医院急症室的关闭，精神病患者、毒瘾、无家可归等的社会问题，这些无可避免都会成为来紧大选热烈讨论的议题。本来政党在对手弱势的时候，胜其不避进行选举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对手的党领刚刚请辞，新党领还未选出就大选，显得是有失风度了。我相信新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必定是显示现在大选很大机会新民主党是会大胜。尹大伟趁保守党四分五裂，以特朗普加关税做选战的主轴，其实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打一场没必要的选战。尹大伟孤注一掷，但是他的这一掷会不会成功呢？就要看我们作为选民怎样投票了。我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最滩附近，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呢，除了是过旧历年春节之外呢，中秋节梅呢是最受呢是华人重视的节日。跟中国人好传统地，我哋要守护家庭嘅关系啦，好重视人际嘅团圆呢，所以一年当中嘅节呢亦都有预住一个大家去相聚团圆嘅感觉。而中秋节呢亦都有一个好强烈嘅商业嘅元素，就係中秋月饼同埋中秋嘅送礼啦。咁就从经济嚟讲呢，每年嗰、那个月饼的销情呢，其实几反映是那个年头那个经济的寒暑。根据上海一个传媒它其实一个网站的调查呢，今天内地来讲呢，咁就是讲上海呢，中秋月饼的销情呢是按年跌成四成半。咁这个是不是很精准呢？咁就不得而知啦。但呢那个势呢可以意会到。即是想当年呢，中国经济最热的时候啊，那些月饼送礼热潮啦，搞到政府要干预嘅，咁啊巧立名目嗰啲铂金月饼啊，哇咁啊买到几千上万蚊一盒，咁你跟住咧嗰啲卖饼地方又回收翻，你攞翻嚟俾咗几多钱你？哇！你净系搞到嗰个月饼市场咧，成一种好混杂嘅商业嘅呢啲嘅交集。当然此情不在啦，如果反映出内地嗰个所谓内销市场咧，仍然咧系比较疲弱啲。香港情况都唔好得几多嘅，即系睇到香港而家嗰个经济状况咧，同呢个月饼嘅销情亦都可见一二。嗱，都香港就冇呢方面嘅数据，究竟系跌得几多啊？但我从几大嘅月饼大品牌，你美心好啊、荣马好啦，今年嘅月饼咧唔单止冇加价，有啲仲系七折嚟到推销。咁呢个情况都预计嘅，香港嗰、那个市面嘅消费虽略有起色，但仍然呢是强差人意的。你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那个经济家庭 的隐忧。咁怎样去补救呢？咁出很多招啦，亦都难以呢是下子去刺激。 不过睇睇到月饼嘅销量系暴露咗当时嗰个社会嘅经济状况呢，亦不为过嘅。咁当然月饼嘅销情系减退咗呢，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社会因素嘅，亦都唔可以简单赖晒经济唔好嘅。第一就呢，譬如香港嚟讲人口老化咗啦。譬如以前后生时呢，我好鍾意食月饼，我一食就食成个大月饼，有时呢一日两餐。好多朋友鍾意食月饼，但呢当发觉去某年纪呢，你有三高在身呢，你就知道你之所节制啊，虽然话近年嚟好多嘅减糖月饼啊，健康月饼。不过呢真正减呢就唔系好多啫，心理上压力减少咗。于是呢大家崇尚健康飲食，对月饼嗰个吸引力呢相对系减少咗。起码呢系节制咗嘅。而嗰个送礼文化呢亦都有好大嘅改变。咁好多企业都悭皮啦。咁我记得以前我仍在江湖的日子，我每年收嘅月饼啊，即係十几廿盒嘅，咁益晒我哋大厦啲管理员，一人一送两盒俾佢。当而家嚟讲，我离开咗呢个第一线嘅江湖呢，咁亦都感受到呢月饼商业上嘅一啲嘅应酬都减少咗。咁亲友之间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送法。一系挚爱亲朋呢，月饼就知道呢唔系大家最崇尚最喜欢嘅嘢。有时会改送，喂，不如送其他饼俾你食啊，可以留得耐啲健康啲，甚至呢送啲生果俾你食啦，可能更加开心啲健康啲。所以呢唔系独孤味系月饼，唯一一样嘢就系月饼所承载嗰种节日嘅意义。咁如果你懂得月饼方面做多少功夫，系带出月饼嗰个含义，不在其入面嘅馅，而在呢月饼嘅内涵，就加多啲人情味喺度。好简单一个例子，譬如我收到人送俾我嘅饼卡等等呢，咁又要我走去换饼呢，咁都劳师动众，攞住几盒月饼又坐的士。但係发觉有啲嘅亲友有啲嘅晚辈打俾我我而家攞緊月饼过嚟俾你啊，你落楼下喺边度等我啦，我交低俾你啦。你发觉亲自送上每日个月饼就马上呢好味好多喎。啲嘅讲到一样嘢，就係我哋更加要重视呢啲人际关系。如果送礼都沦为一种形式主义，走过场以排场嚟到取胜。但是如果真正嘅好朋友，真正嘅工作伙伴呢，其实唔系咁睇。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㗎。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4: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拣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25: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6: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27: 大夫你好。
28: 来到大夫你好，今日我们的家庭医生转介了去我们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陈医生你好。
29: 安怡你好。
28: 系 Dr. Chang 啊，咁之前都同你倾过啦，讲到话读医科呢个话题啊，其实陈医生当初你入医学院嘅时候系点样入噶？
0: 嗱，其实我当初入嘅时候咧都好转折嘅，因为我嗰时喺英国读中学，咁跟住就申请去医学院，咁其实当中都经过好多唔同嘅困难，考试，我好快举一个例子，嗰时候去英国，如果入医科个英文嗰、那个需要就系一个嘅会考嗰个 level 啦，即系英国嗰时个 GCE 系要 C 以上嘅。咁我仲记得我第一次考咗个 D， 第二年再重考嗰时候，已经有啲先生特别为我补课，最尾又考咗个 U 即系最差嗰、那个。咁连我嗰个补习嘅老师都放弃。咁之后第三次我去考嗰时候，我谂啊，都机会唔好大噶。啊，咁啊，好神奇地，我考咗个 B。咁之后我先就可以继续我嗰个申请。啊，咁但系就当中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嘅嘢嘅，因为我发觉其实英国嗰阵时候咧，同而家我谂嘅情况好唔同啦。英国嗰阵时候入一啲嘅科目，包括其实医科啦，有时佢嘅学术上嘅要求咧，唔系好似而家我哋呢度讲到咁高，话嗰个 GPA 系要哇差唔多爆灯满分咁样嘅。我哋嗰阵时候入学嘅条件，佢可能就系同香港有啲类似啦。如果大家都有听过，就系话大学嗰方面佢会俾一个叫做 offer， 即系话嗱，如果你喺个高等程度考试，你攞到几多嘅几多个 A， 有几多 B， 几多 C 咧，我哋就收你咁。咁我仲记得我嗰阵时候有几个 offer， 咁最低个 offer 系三个 C， 即系我差唔多，总之我考到咁上下成绩咧，佢都收我噶啦。咁我最尾我心入嗰间，佢都系俾一个三个 B 嘅 offer， 即系我考到三个 B 咧，佢已经收我咁。咁即系其实反映紧嗰阵时候，佢唔系想揾一啲读书系一定要最叻嗰啲人。咁佢其实系揾紧一啲其他人，咁其实系揾紧咩咧？咁我相信呢个同而家都系好类似嘅。而家嘅医学院咧，当然我头先讲到呢度，可能第一样嘢佢就筛选咗，系筛选咗啲成绩比较唔系咁好嘅，因为佢首选嘅成绩最好啲人。但系就算系成绩系个个一样咧，唔等于个个佢都会收嘅。咁其实佢喺度系揾紧啲咩人咧？咁其实我嘅了解咧，佢哋其实想揾一啲是比较阔啲嘅，即系话唔系净系读书得嘅，系要有其他嘢方面都系得嘅，系叻嘅咁。
28: O K， 咁即系例如系啲乜嘢啊？
0: 嗱，咁你又问得好啦。咁其实佢系揾紧啲咩咧？咁佢又唔系特别话一定要啊，你做医生你一定要弹琴弹得好咧，或者你嘅手艺要好咧，或者点？又唔系一定嘅。我谂佢最主要系睇你个人究竟你系唔系一个净系识读书。正所謂我哋死讀書嗰啲人，如果係咧，我相信入到嘅機會咧就唔係高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有其他興趣嘅，我可能唔單止係音樂，或者我運動，或者我係其他藝術方面啊，我又係唱歌，我畫畫，或者我跳舞啊，或者我又有其他嘅興趣，特別係做一啲嘢啊，或者我係好中意去做一啲嘅社區嘅工作，我係會做義工，我會做其他嘢等等等等。其實佢哋係涉獵唔同嘅人。看看他們究竟個人本身的性格是怎樣，他是不是那些真的可以跟別人一起去跟別人合作，或者他真的有個心去幫人等等等等等等。之所以我都跟很多一些年輕的朋友說，如果他們真的有興趣去讀醫，真的不要只想著我一定是讀書讀得厲害 就可以了，一定要用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千祈不要覺得那些没人理的，我读书读得就得啦，我画画画得得，边个人理啫？我跳舞跳得得，边个人理啫？或者我弹琴去唱歌，我夹 band， 边人理啫？绝对唔系嘅，其实嗰啲先至好可能系有时当佢哋选择两个嘅人，你一个系读书咧，但系冇乜其他嘅所长，另一个咧有好多嘢都涉猎到，都会有做嘅，有兴趣咧，可能佢哋反而系选后者嘅。
28: 咦，咁当初陈医生除咗有玩小提琴同埋好似话针线都几好之外，其实有啲乜嘢系俾人即系个医学院佢系知道你有呢啲其他嘅技能噶？
0: 嗱，其实我自己亦都好彩啦，我嗰时喺英国读寄宿学嗰阵时候咧，就俾校长选咗我做。Head of school， 即
28: 系学生会
0: 学生嘅
28: 领导，
0: 个学生嘅。嗱，我哋嗰时唔系有学生会，但系就一个嘅
28: leader，
0: 即系代系啦，代表咗学生啊咁样。咁、okay. 因为我做咗呢个位置咧，变咗我可以好多机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 嘅人，唔係淨係老師嘅，因為我哋寄宿校有唔同嘅工作人員嘅，即係包括係廚房裏邊又好，或者係寄宿學校裏邊其他幫手又好，咁我可以同人接觸，咁又同佢哋識咗，又同佢哋熟絡，我好多時候可以同佢哋認識多啲啊，傾偈啊咁。即係呢個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咧係好有幫助嘅，就變咗我唔係淨係我讀書就淨係識我啲同學。甚至佢淨係識我同我班嘅同學，或者最多係識下啲老師咁，而係我真係可以同佢哋多好多機會去接觸，深入嘅接觸，正所謂咁就變咗即係擴闊咗我個人嗰個嘅視野好多咯。
28: 即係個溝通能力先啦，首先你一定要有，一定要培養一個溝通能力，係同各個單位嘅溝通能力。
0: 係啦，呢個第一啦，亦都係要有一個同你一齊嗰、那個有呢個嘅喜好啦。正所謂，即係你唔係中意獨處一個人嘅時候都自己一個人，而係中意同人哋一齊，係可以認識唔同嘅人，無論人哋嘅背景、學歷係點樣樣、種族、年紀唔同嘅，你都可以同佢去傾到偈啊，接觸得到啦。咁其實呢、這個而家諗翻轉頭咧，其實係同做醫生，甚至可能總之同一個你要同人哋去接觸嘅行業。都是很有幫助，包括你在內，你可能會成日都有人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齡，你都可以跟他傾。為什麼呢？就其實是一些可能是一些人是與生俱來是有這個興趣也好，或者他是喜歡跟人家傾偈，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28: 即是有個 open mind， 是要什麼人你都很 open 地去接受他們的不同，然之後同你溝通到咁樣先得嘅，
0: 係啊，同埋有
28: 其實係喎，即係就算你係做專科，即係牙科嘅專科，咁你都要同佢溝通噶嘛，即係個口腔有啲咩問題，這個溝通能力係非常之緊要啊。
0: 除了呢樣嘢，頭先你講好啱之外，就係個心態嗰、那個。你頭先你都講咗係一個比較開放嘅 open mind 嚟嘅，即係你唔理佢究竟佢係個背景。或者佢文化，或者佢點樣嘅信仰，或者佢嘅信念，你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聽，你都可以同佢溝通嘅。咁呢個其實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喺而家呢個社會，我哋喺加拿大係好多唔同嘅種族文化背景，等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咁如果你話我淨係中意同某一啲人傾嘅啫，唔啱傾嗰啲我唔傾嘅，咁我諗好難做嘅，即係好似你工作一樣，我諗如果你係咁嘅時候，冇人會中意同你去傾啊，冇人中意同你
28: 好多都傾唔到噶啦，咁樣就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咯。咁至於頭先我哋都講過，咁呢啲嘢喺邊度學翻嚟咧？係咪上堂？我中學嗰陣時候，我有一科，我修呢一科，我可以做到，梗係唔係啦？呢啲其實係由細到大去培養出嚟嘅。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睇翻一啲研究咧，都睇到其實好多時啲小朋友咧係好睇我哋嘅父母。我哋父母出街嘅時候點樣對側邊啲人咧？譬如去餐館，我哋父母點樣對一啲嘅侍應咧？或者我哋出街嘅時候對一啲我哋陌生嘅人，佢哋點樣對佢哋咧？其實啲小朋友係學緊嘅嗰啲嘢，你唔需要教。呢啲正所謂就係一個身教。如果佢啲父母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對人嘅時候咧，嗰啲小朋友自然會學識啊。原來是我應該是這樣去對人的，那他自然就會是這樣 去做的，我覺得。
28: OK， 那這個就是首先你當時在醫學院都叫做有些學校的老師看到你這個 character， 所以讓你入這個醫學院的。
0: 是的。
28: OK， 即其實讀醫這個去怎樣選，首先怎樣選你進去先、啊、即不是個個都適合的，真的。读医呢、這個、一科
0: 冇错啦，因为我谂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咧，读医咧其实系真系需要好多嘅努力，亦都个努力啊啊，即系因为系好多资料、好多学问嘅要吸收嘅。咁如果你话一个人，我中意做医生，但我唔中意读书嘅，除非你系嗰啲过目不忘，睇完一次就记得晒明晒啦。如果唔系咧，大部分绝大部分人嚟讲，我相信都要花一啲时间，真系要去读书嘅。所以第一要有咁样嘅耐性啦，要有咁样嘅能力啦。咁呢个我谂喺医学院嚟讲，佢哋收生佢哋会睇啦。咁所以头先我讲到，可能佢就睇你嗰个嘅本科嗰阵时候嘅学术啦。咁即系如果你成绩好，咁佢自然觉得啊，咁你自然即系应该有能力读到书啦。正如头先我只不过一个最基本嘅要求，你读到书即系证明你可以去做到一个学生啫。但系你将来你究竟你可唔可以将你学到嘢？去用到出嚟做一个好嘅医生咧，所以呢个又系一个另外一样嘢啦。
28: 起码都要合格先啦，总之个最低要求。跟住就你呢个体能啦，你个心态啦，系咪适合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28: 咁跟住 ，OK， 咁如果你嗰时入咗医学院啦，跟住之后个情况又系点噶？你身边有冇啲人试过话想放弃啊？咁样噶？
0: 好多噶，我仲记得我哋有一科咧，就系读呢个叫做 社會科 medical sociology。咁、
28: okay.
0: 其實係咩為之 medical sociology 咧？就係話講緊，因為我哋好多人以為啊，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啲人健康咗，係因為我哋醫學昌明啊，醫生醫術高明，或者我哋啲藥幾厲害，導致到我哋啊啲人而家啊壽命長啲，健康啲。咁其實你睇翻啲研究咧，其實唔係喎。最主要其實點解？最主要因為我哋嘅社會變咗，我哋而家個社會係健康咗，健康咗意思即係可能係清潔咗，唔係好似以前咁有鼠疫啊、有瘟疫啊等等等等，或者我哋嘅人普遍嚟講個營養個健康方面又好咗，導致到有咁嘅情況。其實呢個課程咧就俾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咦，其實我哋以前一啲固有嘅諗法，覺得誒係點啊？其實未必係我係啱嘅，未必係真嘅。咁我點解要提呢個咧？就因為好多我哋嘅同學咧，唔係單止我界，係好多人讀完呢一科之後咧，就決定我都係唔做醫生，因為原來佢哋發覺同我以前諗嘅方法諗嘢唔同嘅。哦，因為可能佢哋會讀完呢科之後先發覺，誒原來我嘅體重嘅嘢唔係同醫科唔係有吻合嘅地方嘅。佢可能覺得我其係中意，原來我中意做其他嘅嘢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好多同學咧讀完呢科之後咧，就去放棄，就去轉學位。转科目噶，系
28: 呢一科就系叫做医学里面嘅社会科学，
0: 数字学系啊，或者医学社会科咁咯。
28: 医学社会科 ，OK， 即系个个都要读嘅呢一科系，个个
0: 都要读系必修噶。
28: OK， 即系呢一科就系要理解医学界里面嘅嗰个社会科学嘅运作。
0: 应该或者可以咁讲，应该系即系医学喺社会。學上高嗰個地位或者嗰個影響喺邊度
28: ？OK， 好嚇，咁即係有啲人讀完，即係就或者佢讀咗之後就發原來係咁嘅，就變咗唔係佢哋心目中諗嗰種嘅。
0: 冇錯啦，冇錯啦。咁、okay. 所以我哋嗰時啲同學自己喺度講笑咧，就話呢個教呢科嗰個教授咧，佢主要嘅職責咧就係想去說服我哋啲同學咧唔好繼續讀醫。即系咁讲笑。
28: 其实嗰个内容有啲乜嘢令到啲人却步啊？真系即系哇，原来系咁嘅意思，即系点样啊？真系。
0: 其实唔系却步，而系真系俾我哋重新去睇翻究竟，我哋心目中谂住，或者我哋心目中个医科或者做医生，其实系咩一回事
28: ？OK， 咁即系睇嚟读医嗰个理想同埋实际情况，可能会有。那个期待的落差的究竟个落差在哪里转头回来今天我们有口腔内科专科陈思仲医生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订定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也要高档一点的
2: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拿饼都方便一点嘛
4: 我都是这样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好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拿西饼最方便的啦
2: 美心饼店
4: 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点算啊
1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5: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7: 大夫你好，
0: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啲人如果寿命长了健康了其实原来看翻不是因为医学昌明，不是因为啲药劲或者咩嘢，而是其他的原因。咁、有好多其他误解的譬如或者唔系误解，或者啲现象，点解睇医生多女士系女性系多过男性咧？咁点解系咁？咁有好多人有做啲研究噶。咁我去睇原因係點解啊？等等等等，即係呢啲其實都我都覺得我嗰陣時好中意上呢一課，因為我覺得係好有趣，係從一啲另外一個角度去睇翻醫科 啊，同埋一啲以前一啲我哋嘅固有嘅谂法咧，其实未必系真的。
28: 即其实呢一科系一个理论科，系用翻啲数据嚟去话俾你知系发生咩事，或者系说服你，俾你知道啦。其实我哋做医嘅系咁样噶，
0: 冇错啦。
28: 事实系咁样噶，咁样就唔系好似电视剧嗰啲咁样噶，或者即系个可能读医好多人都会去有一个抱住一个好重嘅使命感咁样。咁即系呢个使命都系要有嘅，但系有啲社会嘅现实话俾你知，有啲情况系咁样嘅，咁变咗啲人就会却步啦。
0: 冇错，即系譬如举例，有人可能觉得佢想做医生，因为佢想救翻好多人嘅人命，咁先算系举例，或者哎呀，我要改变呢个嘅社会，令到呢个社会啲人健康啲。咁
28: 你好有抱负嘅，本来就
0: 系啦。发觉咦，原来医生可以做到嘅嘢咧，其实真系好少嘅部分嘅啫、即系唔系话冇用，绝对唔系咁嘅意思，而系可能其他嘢系更加影响嘅深远都未定嘅。咁所以有啲人可能覺得，如果預期係咁，我不如我去做第二啲，我去讀第二啲科咯。
28: 讀呢一科就係即係考一下你哋究竟有幾堅持，有幾有決心想做一個醫生，即係或者係想讀醫呢一個科目啊？呢一個
0: 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嘅，因為咧，我諗而家都有咁嘅情況，就係好多醫學院佢都係頭嗰一兩年咧係特別難嘅，就係因為佢想去。做一個或者你可以話一個篩選，係啦，睇下邊個可以捱得住，或者邊個可以真有嘅決心係可以繼續落去。啊，呢個係真嘅，因為當如果啲人唔係真係發覺自己係啱，係繼續咁樣讀上去，讀到最尾嗰陣時候先至發覺係唔啱咧，其實就即係對大家都唔好用。
28: 喺醫科裡面嘅社會科學。呢、这个其中一个必修科啦，跟住之后仲有啲咩科目？陈医生，你嗰阵时系都有选读过噶？
0: 我哋英国咧，其实就同北美嗰个嘅做法唔同嘅。英国或者系英联邦咧，嗰啲嘅大学咧，以我所理解咧，都系冇得俾你拣嘅。基本上所有科目都系必修嘅，冇得话
28: 即系一
0: 个呢、这个唔读嗰个
28: program 里面，你就要读晒呢啲，
0: 冇
28: 错。O K，
0: 你唔需要拣嘅，佢拣晒俾你噶啦。
28: 好
0: 一个 set dinner set lunch 你冇得拣，你有得拣就系你食或者唔食。
28: 一定要
0: 嘅
28: 咁样。O K，
0: 我哋够拣，我哋嘅选择就系你系读一人唔读嘅啫。咁所以要读嘅就系好啲好基本嘅嘢啦，譬如解剖学啦、生理学啦、药剂学啦，即系呢啲系必须嘅，咁个个都要去读咯。咁其实真系。都真系几难嘅，尤其是我咧嗰个背景咧，因为我读上嗰时候，我哋可能都听过香港好多人读医咧，就喺高等程度考试嗰时候就读 biology 啊咁样，咁而我系冇读嘅，我系冇读 biology， 咁所以因为咁咧，我变咗我上到医学院嗰时候，我其实好多嘢要系急起直追，因为人哋有啲可能已经喺中学已经读咗嘅，但我系冇读过。咁我要由头读过咧，其实都嗰阵时都好吃力。
28: 呢啲系入门必须要读噶啦。咁其实你读紧医学院嘅时候，需唔需要去医院嗰度实习噶？
0: 哦，系我哋第三年嗱，嗰、我哋课程系五年啦。咁我哋第三年开始就已经系去医院嗰度去做实习噶啦。咁呢度喺北美咧，以我所知系四年嘅课程咧，通常喺第三年开始咧就要去。
28: 咁其实嗰个实习嘅过程又系点样噶？即系譬如要实习几耐，系做边个部门啊？嗰啲又系一个 package 咁，已经安排好晒，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呢啲嘅实习嘅。咁实习系牵涉啲乜嘢啊？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下？
0: 嗱，咁啊，在乎你系做边个科啦。咁譬如举例最多时间就系内科啦。内科嘅先即系话任何人系有一啲。譬如肺啊、心啊、或者其他器官有啲嘅病啊，咁佢哋入院嗰时候就归纳咗去内科啦。咁我哋嗰时做学生要做啲咩咧？就跟住一啲嘅内科嘅医生啦。咁通常系佢哋系会有唔同嘅队伍嘅吓。咁譬如A 医生，咁佢就一个 A 医生，可能一个最高系一个教授又好，或者一个顾问医生咁啊，带住一啲下一级嘅，可能一啲高级嘅转医生，再下一级嘅系。低一级嘅转医生，再低一级嘅一啲嘅实习医生，再低一级就学生咁。咁我哋通常系分配咗唔同嘅队伍嗰度啦。咁每个队伍咧，每一日咧就会系去睇一班嘅病人。咁当然冇得俾你拣嘅。咁喺医院哦，个医院病人入嚟，咁你就系属于 A 队嘅。咁你咪去，你咪睇呢啲嘅病人咯。
28: A 队负责嘅
0: 系。系啦，咁学生嚟讲，最主要做啲咩咧？就系做去。见啲病人啦，譬如咧，病人一入嚟，第一样嘢你要去见佢啦，要见佢就攞佢嘅病历啦， 啊，这个是最基本的需要。嗯，病历的意思就是，陈生你入来是什么事呢？你有什么不舒服呢？等等等，真的要拿一个详细的病历。跟着迟些当我们懂怎么去检查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啦。那变成跟他做一些的检查，譬如如果他说我的肺有事或者我心有事，那你要懂得怎么去检查，怎么去听，怎么去找出多些的资料啦。那做完之后，通常每一次呢就会去，你就要去将这个的找到的资料呢去讲给负责各个医生，可能是一些的转的医生，甚至是一些的教授。咁有時我哋都係嗰時候每一日都有一個叫做 ward round 咧，即係巡房啦。咁你可能電視都見到啦，巡房係一個醫生帶住一大班人咁。咁，通常就每去到一個地方，喺張牀度，啊邊個邊個，話俾我聽咩事，咁佢就要喺人哋面前講啊呢，這個陳陳先生，佢係幾時入嚟嘅，因咩咩事入嚟嘅，跟住咩咩咩咩事，咁我哋又做咗咩檢查，咁跟住變咗我哋嘅斷症係點點點，跟住我哋打算又同佢點樣點做。咁啲醫生就會根據讲呢啲嘢嘅人去再去更正又好，或者佢有啲建议又好，咦会唔会系咁咧？会唔会需要做啲咩嘢咧？咁即系从此去教呢啲嘅学生。咁啊，有时教唔单止系教紧学生，因为头先我都讲到有唔同阶级职级嘅医生，咁佢哋都系学紧嘢噶嘛。咁就变喺呢个咁嘅过程嗰度学啦。所以其实系一个 case by case 病人到病人嘅情况去学，真系唔系话唔系睇书。如果呢个人有呢个咁嘅病就咁，呢个直头系一个现实去实习，即系实践一个你咁嘅病人嘅时候嚟到，你要点样去处理咯？咁所以即系医科其实有趣就系呢样嘢，我哋学嘢唔系净系纸上谈兵，唔系净系得个读书嘅，而系真系你可以活生生咁喺面前见到一个病人，当佢有咁嘅情况嘅时候，佢会系点？佢又系嗌啲咩唔舒服？佢有啲咩症状？咁即系我哋系需要去学呢啲嘅嘢，等到我哋可以累积个经验，咁变咗以后我哋又再见到一个病人，可能佢情况有少少唔同，但系佢可能有啲有相同，咁我哋可以即系从此我哋可以从而知道，可能系有啲咩病咁样。
28: 其实这个实习都挺重要，是一个累积经验值的时候的。
0: 非常重要，是没有可以取代的。没有可以取代的。
28: 这是不是叫做临床的实习？啊，叫做
0: 临床的工作 clinical， 英文就叫做。clinical studies， 这个就是正在就是临床去做一些的事。或者 studies 应该就是研究，我不是说 studies， 是应该临床的经验 去累积的。
28: OK， 咁呢个就系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就要开始做嘅一个临床嘅实习，嗰个实习嘅医生
0: 学习啦，系啦，去学习。OK，
28: 读医真系唔简单啊！即系你又要点样入医学院，跟住再点样读佢嗰啲科，即系入到先啦。除咗系读得书之外，仲要睇你个人嘅性格，跟住仲要见习啦，做见习，即系实习医生咁样去。跟住啲醫生一個團隊咁樣去醫院嗰度巡訪，然之後跟住仲要之後又點樣畢業，跟住之後係咪又要寫論文啊嗰啲咁樣噶？
0: 寫論文其實就係在乎你嗰個學科裏邊有冇咁嘅要求。咁，有啲大學可能佢要求每個學生畢業之前要做一啲嘅研究，或者要出一啲嘅
28: 報告啊，
0: 咁可能係啦，咁可能佢就要做。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最緊要嘅嘢，
28: 即係唔係喺個 package 裏面，唔係一定要。係
0: 啦，唔係一定要，係啦。嗱，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好緊要，安兒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個臨床嗰個學習咧，其實由醫學院開始，只不過一個開始嚟嘅。嗱，我嘅睇法咧就係由嗰日開始咧，如果你要做一個醫生，你基本上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咧係唔會停嘅。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学晒所有嘢，你不可能话我已经学晒，所以我不需要再学嘢，我乜都知晒，是冇可能的。最叻的医生，我如果他真的叻的话，我觉得他都仍然是学紧嘢嘅。他每一日去睇诊，就算那个病他已经睇过几万个咧，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这个世界几多千亿人口，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咁就算同一个病喺唔同嘅人上高，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每个人我哋其实都可以喺佢上高，每一个病人我哋可以喺佢上高系学到嘢。咁其实我亦都觉得呢个好紧要，就系话如果要做一个医生，要做一个好医生咧，呢个不断嘅学习，唔单止系你要有呢个能力要学，亦都要去认知系需要学，亦都有呢个心态。头先你讲到一个开放心态，要去学或者一个虚心嘅心去学，呢个其实我觉得好紧要。
28: 兼且医学上仲有好多嘢都系未揾到原因，或者未揾到解决嘅方法，所以系就算系无论系学习紧嘅医生，定系已经做紧，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都系喺度做紧研究啊，点样去医到啲咩病毒啊，啲嘢都系做紧嘅。嗱，不过陈医生，喂，今日真系

0: 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和布局有特别的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还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呢就很高兴，我们请到一位资深的地产从业员，他也是 Nangara College 的 Real Estate Course 的 Instructor， 一个、老师来的。他就是 Margaret Wong， 王平小姐。Margaret， 很高兴呢今天你能够上到来这个节目里面呢。今天呢主要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的 BC 的租务之多少了。开场呢我们就这样讲，近年来呢我们 BC 省的租务问题呢就是很受关注啦。租客和业主之间的纠纷呢就好像越来越多这样。那你认为呢最主要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6: 首先 Aaron， 好多谢你来邀请我这个节目。最近来讲这几年，特别这几年是更加多的一个纠纷，一个分歧的。而且这个将来是越来越大。几个原因啦，第一，我们现在的租务法律改得很快，而且个变速变得很快，改的幅度也都大了。咁呢个变咗形成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话双方都可能有一个资讯上嘅唔完整，亦都可能係一个大家嘅期望值唔同咗。最近嚟讲呢几年啊，你嘅一个按揭到月租到每一样嘢嘅 cost 都变咗高咗，变咗从一个业主嚟讲，佢会心里面觉得，哇，我而家个租我又加唔上。但是我每一个月的 carrying cost 越来越贵，
5: 即是净收入是少了，
6: 净收入少了，变成你越来越辛苦，但是你的租又加不上，而租客又会觉得，啊，我又想要这样，我又想那样，而且现在这么多地方可以租，我不喜欢我就搬个第二个地方，整个态度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改变和需要一个调整，变成大家的期望值不同了之后，那个张力就会产生和形成。
5: 嗱，阿 Margaret 啊，而家咧就可以咁讲咧，就系个 租客嘅

0: market 啦，因为个租金就跌咗好多啦，同
1: 跌咗差唔多20%。
0: 系啦，嗱，好多时个租客咧，就而家去揾楼咧，咁梗系揾希望越平越好啦，因为佢哋每月真金白付出嚟啦嘛。如果个租客佢哋话系我租你间楼啦，我俾一个按金你，但系谂下谂下咧，唔系阿隔篱阿张生嗰边咧间楼咧，每个月仲平啲。咁佢可唔可以呢个租客话我唔租你度啦，你俾返啲按金我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呢个迷思呢？
1: 其实係唔可以㗎，因为一个按金一摆咗落嚟，同埋口头上已经傾好咗呢一个租约嘅条款嘅话呢，其实係已经係受法律上嘅束约㗎啦。
0: 个租客话我未签租约喎，
1: 但係你个订金俾咗㗎啦。如果你个订金俾咗嘅话咧，佢会系形成咗一个佢哋叫 implied agreement。implied agreement 即系系唔系法律上写书面上，但系大家已经形成咗一个法律嘅understanding，
0: 即系有法律嘅约束力，即系 binding。
1: 系啦，系有一个法律嘅约束力喺里边噶啦，已经。
0: 嗱，我哋头先讲到个按金啦。个按金我一般知道呢，我哋俾个住宅租务按金个上限呢，就係唔可以多过半个月个租金啦。
1: 嗱，
0: 我哋如果一啲听众朋友佢有啲宠物嘅，会唔会可以收啲按金嘅呢？
1: 两方面，第一，佢哋每一个租客起租嘅时候呢，係要俾一个按金，佢哋叫做 damage deposit。咁你讲得冇错嘅，係最多只可以每一个月嘅 50%， 即係半个月租。如果是有宠物的话呢，屋主是可以多收另外半个月租，这个是叫地叫 pet deposit。但是这个 pet 的定义呢，是真的是以宠物，而个屋主是有权可以接受有宠物，或者是接受不可以有宠物的，这个是 enforceable。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那个宠物是 under guide dog 或者是 service dog， 即是说一个是导盲犬或者是一个服务犬，如果是 guide dog service dog 呢，是不可以收这个宠物的订金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是。
0: 嗱，咁又讲呢，个业主他租了间楼出去给个租客，他未交楼之前呢，咁个业主最紧要系做一啲咩嘢嘅准备工作
1: 呢？首先呢，如果系未起租之前呢，首先当然系要签约啦。呢个约系大家都要签好，而且系每个 party 都应该有一份嘅租约嘅，屋主一个 copy， 租客一个 copy， 呢个系确实好紧要嘅。起租之前呢，屋主应该要约个租客去行嗰个单位里边，佢哋叫做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0: 就是英文简称的 CIR。
1: 是啦 ,CIR。咁其实呢一个报告呢，就係话你如果间个单位里面有啲咩瑕疵啦，有啲咩问题啦，先当面大家做一个记录。咁除咗呢一个 report 之外呢，其实我会建议影相啦，或者係 video 啦。咁变咗你係有一个证明嘅。大家都然后跟住呢一个 copy 嘅 CIR copy， 屋主一个 copy。租客一个 copy， 连啲相影落嚟嘅相，其实应该所有人都有一个 copy 嘅。咁即系大家如果呢个 documentation 做得好啲嘅话，以后拗撬都会少啲。呢个第二啦，第三，屋主应该要同嗰个 insurance， 即系保险公司，要同佢哋讲，我哋而家起租啦，而且而家起租嘅租金系几多？因为咧，你嗰个保险上面应该系有一个佢哋叫做 loss rental insurance， 即系如果话有啲咩事发生咗，而个租客唔可以喺里边住，你又攞唔到租嘅话咧，你个保险系应该系有对你相应嘅赔偿。
0: 呢个睇下有冇买到嗰个 rental loss 嗰个 rider 啦。
1: That's right，
0: 我成日都讲买得大赔得大，有买有赔啊。
1: 是啦，所以点解屋主其实呢，如果你话好似你装修啊，或者系你有啲咩增设啊，或者系有改变 tenants， 或者连租金加咗，都应该要即刻同你个保险公司同佢哋提出，应该做相应嘅 adjustment。呢个第三、第四，屋主一定要填返一张佢哋叫 form K。form K 呢，呢个要俾返嗰个业务公司嘅 strata 嘅。咁呢个 strata 嚟讲，佢哋应该要有一番个记录。呢、这个 form K 呢，其实上面就係写住话而家间屋系租咗出去㗎啦。个租客系咩嘢人，佢哋嘅联络方式，而且系几时起租。呢、这个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如果个大厦有啲咩紧急事件，一定要去入你个单位，佢哋要有方法去联络到你个租客嘅。咁呢个系大厦 Strata Act 里面法例规定你要在两个礼拜之内提供这个 form key 给你的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的。
0: 是啦，那个就是讲紧啲分契楼啦，因为嗰种 form K 英文叫 tenants undertaking， 即係话个业主同埋个租客呢就要共同遵守喺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嗰个附例啦。嗱咁你讲咗开始呢，我假设所有啲租约啊嗰啲签好晒啦，我哋入去做好晒个 CIR 啦，即係嗰个物业状况检查表啦，咁跟住交咗锁匙，个租客入住啦。咁当然喺租住嘅期间呢，喺业主个层面唔希望个租客呢成日去骚扰我哋啦，或者成日去烦我哋啦。咁租客个层面话唔系嗱，阿 Margaret 嗱，我租我哋间楼，我里边咧系咪有啲咩嘢唔妥啊？啲咩烧咗灯胆啊？我就都要嚟揾你嘅咧。
1: 其实喺嗰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里边嚟讲咧，喺法律上租客系有责任做基本嘅保养。
0: 系
1: 基本嘅保养呢、這个包括所有嘅清洁啦，你个单位里边自己嘅清洁啦，里边啲垃圾啊嗰啲全部应该要自己做翻嘅，而且所有 minor repair， 佢上面嗰个就讲得好清楚。minor repair 咁当然好似你话烧咗灯胆啦。呢度少少嘅瑕疵啦，咁嗰啲其实都系应该要系租客保持翻嘅。咁如果系又出咗啲大问题啦，咁当然好似你话漏水啦，或者冷气唔 work 啦，或者系厨房里边嗰啲家庭电器唔工作啦，咁呢个 tenant 个租客系有权同屋主申请要求佢哋嚟维修或者系 replace， 直情系换一个新嘅。咁呢个系应该系屋主嘅责任，但系基本保持清洁呢啲最基本嘅 minor repair 系屋主有翻呢个责任去保持嘅。
0: 嗱，另外有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一个听众朋友佢租咗间独立屋，个花园嘅剪草，咁究竟系边个负责咧？定话需唔需要喺租约起嘅时候已经大家讲清楚咧？
1: 大家讲清楚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整间屋都租了给个租客，而个租客亦都是有这个权利去享用这个花园的话，其实应该是租客来管理的。
0: 除非就是那个花园有其他的出租单位的人士是共同享用呢，那就会是个业主了，是不
1: 是？是的，而且最好这件事免期后期的分期最好是起租之前讲清楚。
0: 嗱，咁又讲到铲草喎，咁另外有个第二个问题就话，喂，咁我铲草机边个俾我啊？咁我可以铲啦，但系问题我冇个铲草机喎。
1: 应该屋主提供嘅，因为你就好似家庭嘅电器，应该系屋主提供，但系咧个 maintenance 就系租客嚟铲草，嚟保持住翻佢个 basic maintenance。
0: 我哋讲到呢度咧，今集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下一个礼拜咧，阿 Margaret 就会继续上嚟同我哋讲下咧，个租客喺租住期间里边咧。有啲乜嘢可以做，有啲乜嘢唔可以做，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多谢，拜拜。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跟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仲唔系妹，
0: 全部都
5: 系妹嚟嘅，
0: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5: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6: 喂，行啊，
5: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系啦。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0: 以下是重播节目。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好，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咁有我哋嘅呢个好师傅啊，善 Sir 善培东喺度嘅。
14: 唔敢当，
13: 善 Sir， 今日又同我哋讲啲乜嘢咧？
14: 今日咧可以讲一讲有关，譬如话屋里面咧，嗱前次就讲咗driveway 啊嗰啲啊，今次就讲下屋里面，譬如话有人铺开地毡，又觉得地毡啊好多尘啊咁，想话铺下木板啊、地瓦嗰类嘢。
13: 系啦，哦，呢样嘢真系啦，因为咧而家地毡咧虽然系好靓，系咪先，好 warm 嘅，
14: 系，
13: 咁啊，但系咧。真系日积月累咧，我哋觉得，咦啊，藏污纳垢啊！佢嗰度，你下下，你话真系个个月要洗地毡、
14: 嗯，
13: 真系都几大工程下噶。
14: 因为佢睇落去好温馨嘅感觉，
13: 嗯、
14: 但系咧佢有尘喺上面咧，你系唔觉噶。仲有就系万一，譬如话滴咗啲酱汁啊，或者系水啊、饮品啊，咁你要即刻处理。
13: 要即刻处理。
14: 系啊。
13: 系啦，嗱。咁咪要换地毡啦，咁咪我哋要揀好多唔同嘅呢个材质啦，係咪有换地砖嘅、
14: 嗯、
13: 有换呢个木板嘅，
14: 有换歪老胶嘅添。
13: 係啦，如果你话讲经济实惠，係边样嘢係最实际嘅呢？
14: 地砖呢，因为佢个价钱范围好广，用嘅材质有天然有人造嘅。
13: 係。
14: 咁如果木板呢，一般就係以佢嘅厚薄负责嚟定价钱，咁依个仲有就系两种嘅，甚至歪佬嗰啲一块嘅地胶，嗰啲材质对你嘅感觉喺屋里面嘅配搭都有唔同嘅效果。咁譬如地砖有一种冷啲嘅感觉，
13: 系
14: 啊，木板咧就系较为一啲好似好自然嘅天然嘅嘢嘅感觉。咁地胶咧又另外一种清爽啲嘅感觉。咁又仲要睇下你放喺唔同嘅区域，咁、你自己嘅喜好添。
13: 咁即系通常咧，我哋呢一边嚟计咧，喺房啊或者系呢个客厅啊，咁、都系铺呢个木板多啲嘅啦，
14: 系啦。
13: 咁但系呢个浴室啊，同埋呢个厨房啊，咁就好多就会揀呢个地砖啦，
14: 系地砖。
13: 咁、所以咧，即系唔同嘅物料、唔同嘅空间、都会揀唔同嘅材质、唔同嘅嘢嚟铺啦。咁就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话讲边样实际，边样襟用。又第一要睇下嗰个材料系咪真系质量过关。
14: 系。
13: 第二用嗰个人都好紧要。
14: 啱。
13: 系啦，我发觉啦，即使系用呢个胶嘅地板咁样，哇，有啲人住咗20几年，一样好似新咁噶。
14: 一般咁样样，如果系以地嘅地胶。
13: 嗯、
14: 一块块丁方啊，或者系一幅啲好啦，
13: 一幅
14: 有啲佢系话非商业性嘅，起码保用，譬如或者个材质可以达到25年啊、20年啊。如果你系商业性嘅咧，嗰、个另计啦，因为人嘅流动密度高，嗰、个就变咗冇办法预算。咁、所以一般住宅嘅咧系襟用嘅，
13: 即系20几年，即系当然啦，就你唔好话成日喺上边。 踩高踭鞋啊，喺上面玩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啊，咁样即係就咁普通嘅，咁喺屋企返到屋企我哋知啦，都换啲係比较soft 啲嘅软啲嘅拖鞋，咁喺屋企里边行，咁呢个係二三十年基本系冇问题嘅，
14: 好简单嘅，二三十年应该冇问题嘅。最多就系话咩咧？可能你睇惯咗嗰个颜色啊、pattern 啊，
13: 厌
14: 唔中意佢嘅啫。否则佢个材质咧，二三十年冇问题嘅，应该好多都可以挨得到。
13: 系啦，嗱，咁我点解要先讲呢个地嘅胶板先咧？即系比较容易，我觉得啦吓、好似比较容易操作，系咪咧？
14: 操作呢，因为地瓦是硬啲，你要切佢冇咁容易，你攞个戒刀去戒地瓦是戒唔喐。但是地胶呢，你可以用利嘅刀片是可以戒啲。
13: 攞把戒刀是咪度啱个尺寸，我就好容易完成啦。
14: 咁甚至你买呢啲地胶呢，佢都会有啲配套嘅工具建议你买嘅。因为佢哋嘅刀片是戒佢嘅地胶，甚至无佢嘅剪。是適宜剪佢嗰種地膠，唔同我哋裁衫嗰啲教剪，或者剪下信封啊，剪下紙摺啊嗰啲。咁所以咧，你如果係買對應嘅工具，你會簡單操作起上嚟得心應手。
13: 嗯，係啦，嗱，我知道工具係好緊要啦。咁咧，但唔係，我都係鋪個浴室同埋鋪嗰個廚房細細地嘅啫。咁自己將就下，攞呢個戒刀同埋普通嘅教剪又得唔得咧，先生？
14: 到时你会发觉人哋戒一块嘢好戒得好奇嚟，可能你戒完出嚟咧要拖咗好多刀，先至能够勉强戒得断，甚至剪嗰阵咧会好硬你嘅手啊，甚至你做完之后手啊磨咗气泡啊，甚至痛到你话以后都唔再搞啦咁。咁呢个咧变咗个经验咧系可以克服嘅，因为点解你只要用对应嘅工具，那个工具系设计，即系每样嘢都叫做。互相相克啊嘛，佢设计嗰样嘢够硬就可以戒花佢。如果你揾个软嘅嘢，你戒极都唔入，你就好困扰啦嘛。咁所以建议就系，因为我哋 D I Y 嘅话咧，第一材料拣好少少嘅，
13: 系。
14: 第二你有耐性，买咗工具，嗰啲工具咧系帮你去做得更完美噶嘛。咁千祈唔好话，哎呀，我自己做又唔系师傅，用一次就算数，买个好平嘅工具，可能都未做完，
13: 我都系咁样，
14: 个工具就烂咗添。
13: 唔系，就系因为咁，哎呀，我都唔系专业嘅，咁而且我又唔系成日用，仲要咧系新手。如果我买啲好嘅工具，一阵我用得唔好或者唔识用，咁咪嘥咗咯。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咁样样嘅，有啲咁嘅。
14: 呢个系正常嘅谂法，但系咧唔需要咁顾虑话自己唔识用，因为你只要攞啲冇用嘅嗰啲胶料咧，自己试几下。咁你掌握到呢嗰个工具，既然係设计货呢种用途呢，肯定係得心应手的。
13: 係啦，咁呢个工具好紧要。即係我哋揀呢个材料嘅同时、要諗埋呢个工具係咪先。
14: 工具
13: 即係要铺一个空间嘅时候呢、要揀乜嘢嘅物料。就当然啦，就要大家屋企有商有量啦，系咪先？咁如果你，我都系自己决定嘅，冇问题。咁好啦，嗱，正话讲到啦，你话要拣好呢个材料，如果系铺呢个胶嘅地板嘅话，我哋又唔系太多选择嘅啫，先生。
14: 其实嗰个胶咧，你去到呢啲专卖店咧，其实佢真系细分好多唔同级数，耐用程度亦都有唔同，咁变咗你一定要自己直观去到睇一睇、摸一下啲材质，同埋比较一下价钱，睇下边个性价比好，就唔好一概而论。贵嘅就系唔想买、一定要买啲好平嗰啲因为平嘅咧，佢平嘅梗系有平嘅原因，譬如面头唔耐磨，或者施工之后咧，佢变形嘅机会又高，咁甚至无，譬如话有啲系一搣开底纸咧就可以黐落去嘅一啲胶嘅砖都
13: 有
14: 的，
13: 有啲系咁样样。
14: 咁如果佢系靓嘅胶料，黐咗落去20年、30年，你唔铲佢，佢都唔会趌起身嘅。万一你黐咗啲平嘅，行得多嘅地方，佢趌起一个角。讲句唔好听，一棘脚你趴低，
13: 系啊，
14: 咁啊麻烦啦，跌亲自己系嘛。咁所以一定要拣一啲咧系靠得住嘅材质，
13: 系啦，
14: 价钱放喺第二。因为安全、企理、耐用最紧要。
13: 系啦，其实咧，即系做乜嘢咧，我哋都要之前要做功课嘅。
14: 系啊，
13: 咁咪不厌其烦啦、嗯。真系可能你话除咗呢个上网睇之外，啊、或者系有一啲专卖店啦，咁、我哋都可以去参考噶嘛。
14: 啱、
13: 即系去了解更多一啲具体嘅信息。吓，学你话斋，我哋用唔系话一两次，唔同话我买件衫，诶唔中意咪买个件啦。
14: 系啊，
13: 即系铺地板系、一个持久嘅。系咪先？即系二三年嘅咁，
14: 唔同话买件 T 恤今日着唔中意，下个礼拜一个月就换咗佢。
13: 系好容易，但系真系呢啲耐用品啊，我哋叫就一定要系要有多啲耐性咯。我觉得系系咪多啲耐性去拣呢个好啲嘅？学你话斋，钱就第二位，第一就最紧要自己要中意啦，质量可靠啦。系咪呢个系最紧要嘅？咁啊，第二先要睇个价钱，同埋你自己嘅承受能力啦。但系有阵时咁样样嘅线上，如果系啲特价货咧，我就发觉系咁噶。好多人会心，呢个特价、买呢个啱啦。咁、即系点解做特价咧？有阵时要促销啦，有阵时厂家系咪？有阵时就可能真系卖剩啲少少嘅货尾啦。有阵咧就可能真系嗰个潮流唔再兴嗰啲图案或者啲颜色，但系佢个材料个质量系 O K 噶。
14: 咁呢个咧就系你自己临场咧去比较一下啦。咁因为唔一定话嗰啲叫做跳楼货啊、断尾货啊，或者呢啲剩低嘅咧，唔系唔好。咁、你只要睇到佢个质量一定系 O K， 同埋仲有譬如话搣开底子就黐嗰种。假如佢系譬如话已经存咗系几年啦，
13: 系啦，
14: 咁呢啲胶有冇变质咧？搣开之后黐落去嘅感觉系咪咁稳阵咧？咁考虑呢、這个。面头嘅胶咧，佢就唔系大问题啊嘛，可以二三十年啊嘛，
13: 系啊，吓就里边如果佢系嗰啲就咁
14: 黐咗之后会翻松，咁就好大件事。
13: 会唔会干咗啊？
14: 吓翻松就麻烦啦。
13: 咁如果系嘅话，有冇办法去补救咧？即系话佢啲胶唔系咁黐啦。
14: 变咗呢个就麻烦啲咧，因为一搣嗰个底丝就黐咧，系方便你施工，
13: 是
14: 但系亦都好似一大幅嘅弯路咧，嗰啲系要搽底胶再冚面嗰张。咁如果你呢啲嘅胶同你要搽嘅胶，你一定问个供应商啦，有冇对应同类嘅胶？因为唔同嘅胶你搽咗落去，佢唔黐实，
13: 佢唔黐，咁咪麻烦啦，系咪？
14: 因为佢跳楼货平啲，而引致你又要买多桶胶。
13: 系
14: 黐咗个效果唔知 O 唔 OK， 咁不如索性就买一啲现成新鲜嘅啱啱到货嘅潮流款式都啱呢个时间嘅，咁、就着数啲，自己考虑一下。
13: 冇错，即系话去揀嘅时候，即系唔好话净系睇个价钱咧。我哋好多人都系咁样心态嘅，佢系冇事嘅，只不过系嗰啲图案啊或者款式啊咁冇咁流行嘅啫咁。咁但系要考虑多一个问题就系佢啲胶
14: 系啦，
13: 系仲系咁实净，
14: 因为款式仲系即系各花各眼，
13: 次要
14: 但系呢个物理性嘅胶唔得咧，咁啊引致后面嘅问题就翻松。
13: 好嗱，呢个系好紧要嗱，咁啊呢个系胶板啦，咁啊其他嘅材质咧又有其他嘅我哋要注意嘅嘢，我哋转头再倾。
14: 好。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好啦，继续翻嚟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地板，呢、這个铺地板嘅唔同嘅物料啦。咁啊，正话讲到咧就系有而家啲比较新嘅，好似我哋叫黐黐纸咁啦，系嘛？咁一揭开后边嗰个咩嘢，一铺落去地板嗰度咧，就可以黐得到啦，就唔使再搽呢个胶水啦。但系先生有一只叫做歪佬嘅一啲系都系叫做胶嘅地面啦，一大卷嘅。嗰啲系咪要搽胶水啊？
5: 嗰啲系喺你铺之前咧，你成卷嚟到，咁你就要将嗰、那个，譬如话当厨房浴室，因为佢系不规则嘅，嗰幅嘢咧系一个好工整，好似匹布咁样。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
4: 啊、
5: 你变咗要先系裁啱咗，你放落去你想铺嘅地方嘅地面先。
4: 即系按照嗰个尺寸
5: 啊，先裁个大概
4: 系
5: 啊。咁到时嗰啲边边角角咧，你可以再 trim 啊嘛，慢慢用戒刀去修佢啊嘛。但系如果成幅咧，咁变咗你好难摆喺你想铺嘅地方嘅。咁、譬如话好似举例，你厨房有个 island 喺中间，嗰幅嘢系咪要中间要挑开咧？
4: 系啦系啦吓，我就正想
5: 讲 island 搬得走就最好啦。如果搬唔走，你要 trim 好晒。一阵间点样去能够将个 island 嗰幅接到？
4: 系啦嗱。咁我又唔想话咁多啲薄厚啊嘛，咁个 island 喺正中间噶嘛，就算你浴室好都好啦，都系有啲咁样嘅位啦。咁如果系我真系中间开咗个窿，我到时呢个铺落去咪都几麻烦噶。
5: 如果真系 island 系喐唔到，通常 island 嗰个咧系可以搬得开嘅个柜。咁如果你搬得开，当然好啦，成幅嘢咧只系依住墙边嘅柜。同埋門口或者對住 family room 啊嗰啲地方有個自然斷口，咁 island 嗰度就唔會話有個斷口喺嗰度，揭開就嗰個空間，咁所以一定要先將個 island 咧處置到搬走佢先，
4: 即係先諗好個方案嚇點樣做。
5: 但係有啲 island 咧，譬如話喺中間係有水盆，
4: 係啊，就係、是、咯，
5: 有個主食爐。
4: 嗰啲
5: 嗰啲咧係喐唔到啦，
4: 喐唔到
5: 咁，你又要考慮適唔適宜用一幅。大的歪佬开料去铺，肯定有个断口喺两边。
4: 嗰啲应该用要接驳
5: 一幅幅嗰啲好啲
4: 啦，系啦，要接驳啦。
5: 咁所以变咗要睇个地形啊，各种嘅配套，拣啲最靓、施工最有效果、睇好嘅先得。
4: 好嗱，咁啊呢个歪佬要黐呢个胶啦，有啲乜嘢巧妙先？即有啲乜嘢细节嘢，我哋一定要注意。
5: 因为你搽胶咧，一冚嗰块地。成幅歪佬胶上去咧，咁就系差唔多一冚就要赶气泡固定佢，咁变咗咧，你一定要自己有个施工嘅次序，边一幅先铺，一路向住后面吞，就唔可以话铺下前铺下后，中间再整，因为你搽胶咧，俾嗰个地胶影响，因为成大菌啊嘛，
4: 系啊系，
5: 咁你变咗要托起佢。譬如话好似一个四方台面，你冇可能由头由左攀茶攀去右面噶，咁、变咗有阵咧，因为要对接，咁你先系对接咗之后，右手面做好，反翻左面冚个右面，再查左面嘅胶个再摊开，咁呢个你要睇现场嘅环境，咁嗰个施工难度咧系高过你砌一块块，
4: 即系一块过嗰啲系难啲嘅，
5: 难啲嘅，
4: 同埋要搽胶水，
5: 系啦，
4: 就更加难啦。
5: 系吓，因为你搽完胶水咧，一定要好匀匀。如果你有一 笪咧系较为厚咗咧。
4: 如果系
5: 冚咗上去之后，发觉嗰度胀咗少少，
4: 吓
5: 啊，咁就唔适宜啦。一定要系好匀称嘅。
4: 咁假如系真系咁样样做得呢个手工唔好啦，咁有冇得补救咧？
5: 因为你已经冚咗个底胶下面咧，你好难将嗰个多嘅胶嗰堆赶到周围。你最多系用一个好似钢碌。好似碌草地嗰种嘅一个碌，咁将佢拖平，佢尽量逼。但系因为你已经黐住咧，佢有阵走咧，好难赶到去。
4: 好难走位。
5: 系啊，
4: 吓、啊、哦，所以咧就系呢个茶胶水
5: 系
4: 一个好关键嘅一个技术，
5: 系同埋铺上去都系讲手工。
4: 嗯，啊、好啦，铺上去嘅时候有啲乜嘢又要注意咧？
5: 因为开嘅料咧系大概系符合你嗰个地面嘅形状。但系去到啲橱柜啊，譬如或者好似中间个洗碗机咁嗰度凹咗落去，咁你又要将嗰幅摄啲落个洗碗机下方，唔系你去到嗰度拉齐，望到后面嗰个洗碗机嘅地下后面系木嘅，呢度出面系胶嘅，咁啊变咗好核突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雪柜嗰度又系，咁、
4: 嗯、
5: 一定要做到咧收口同埋嗰个花纹。如果是好像有十字十字一个好像井字形的图案，你去到门框那里、
4: 嗯、
5: 万一是左右不平同那个门，那你就会发觉歪了，所以这些全部要很留意它
4: 角落位 啊,
5: 啊
4: 门边 啊,
5: 啊
4: 有物体挡住的那些位、
5: 嗯
4: 啊、我们都要看一下那个图案有没有歪、
5: 嗯嗯、
4: 因为如果歪了真的 很难看、啊、
5: 你一开到厨房门发觉原本是那个四方形是很跟个门关的时间是很平衡的、啊、突然间是、哎、一打开到门一望歪了那就失真了嘛
4: 很不美观了、啊啊啊、除此之外呢在工具运用方面又 是不是一定要即专业的戒刀啊铰剪啊，
5: 歪佬咧，佢因为薄身，啊、就唔同嗰啲一幅幅嘅单嘅地胶，
4: 系
5: 啊，咁所以嗰啲普通嘅戒刀啊，甚至用啲稍微好少少嘅铰剪咧，都可以，
4: 系
5: 啊，咁佢亦都有啲专门嘅戒刀嘅，
4: 嗯
5: 啊，
4: 即系呢个工具方面反而系冇呢个胶板，
5: 系冇咁犀利，
4: 咁要求高可以咁讲，
5: 吓、啊、
4: ，OK， 咁除此之外咧。嗱，正话讲咯，你话大概要裁嗰个尺寸啦，预咗少少多出嚟啦，肯定、
5: 啊、
4: 多出嚟嗰阵，我哋要戒嘅时候又有乜嘢要注意咧？
5: 你戒多出嚟嗰阵咧，一定要留翻譬如话放喺雪柜底，
4: 嗯，
5: 洗碗机底，
4: 嗯，
5: 咁呢啲纸口要够先得，
4: 嗯，
5: 啊、就千祈唔好戒得太密，但系你又唔穿得。问一啲咧，成大幅咧，咁变咗就好似一张包装纸，想摆落去你嗰个地面嗰度咧，变咗形成就好似好，即系好难控制啊。
4: 咁通常我哋预嗰个纸口位咧，预几多度咧？
5: 依个系凭你嘅经验啦，因为如果你譬如话去到铺，仲要褪下左褪下右少少喐动，咁你两边譬如流嘅多与少，你要自己去掌握少少啦。
4: 嗯，
5: 啊。但就唔需要话啊，去到柜边，原本系咁阔嘅，你唔需要留到半尺啊，六寸以上，
4: 嗯、
5: 留个三四寸啊咁，
4: 咁、嗯啊、即系预多少少就得啦吓。
5: 同埋一定唔好话前面咧，譬如或者系当五尺，后面咧变咗四尺半，咁一斜咗嘅话咧，虽然你留咗啲纸口，但系到时铺嗰阵，原来发觉越铺越唔够啊，个纸口越嚟越细。一定要度准个尺寸，仲要知道个屋咧有冇，因为标准就话好企理啊，其实实际咧因为做木争寸啊嘛，争分啊嘛，咁变咗佢到时话啊依边阔少少，嗰边窄少少，一定每个宽度、阔度全部度准佢，咁你心中有数，每边预多几多。
4: 嗯，系，我发觉就咁睇落去，好似四四正正、四四方方，但实际度起上嚟咧，
5: 系有出入噶，
4: 争好远噶，
5: 系啊，
4: 有阵时争成十厘米都有噶。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7: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 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面写到明。但系提一提大家，若果呢一件物件冇咗嘅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唔想有任何拗叫，唔想有任何嘅争议。第二样嘢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嘅部分。呢一个就系当我哋扣除晒所有嘅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嘅费用之后，剩余嘅部分嘅财产。若果有任何嘅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我今日线上咧就讲到咧，我哋呢个室内嘅地面咧有唔同嘅物料，有呢个胶板啦，有呢个歪路嘅板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最多嘅见得多嘅一个地砖，一个地板啦。嗱，先讲呢个地砖先啦。线上而家我发觉咧，呢个地砖咧真系五花八门。
5: 系啊，
4: 话无论系呢个颜色、款式、呢个大细尺寸，甚至乎呢个系产地啊，都好多嘅。巴西啊、南美嗰边有啦，中国啊有啦，欧洲嘅意大利啊嗰啲又有啦，咁而且咧就系、统称叫做地砖，但系实际要去买嗰阵嗰个砖嘅嗰啲名同埋啲质地同埋嗰个价钱，哇，真系天渊之别个有。
5: 五花八门，
4: 系啊，
5: 记都记唔得咁多。
4: OK， 嗱，我哋细个嗰阵咧就系啲所谓咩纸皮石。马赛克啦，我觉得其实都几襟用下喎。嗰啲
5: 佢单一嚿嚟睇咧，佢厚相当厚噶嘛，全嚿都系嗰个颜色噶嘛，嗰啲纸皮石。
4: 系啦，咁但系咧，以前我哋系咪细细块嘅，四四方方？

0: 是以往呢譬如说见到好似细块啲嘅，但而家有好多呢係大块嘅。
1: 係啦，冇错啦。
0: 呢个其实喺你屋企度用呢，你自己视乎嗰、那个环境，你几大用几大块嘅，配对起上嚟要好睇先好。
1: 嗯。
0: 咁如果好似好巨型好大块，好似飞机场客运中心，嗯嗯，因为佢个地好广，你铺啲好细嘅呢，佢施工呢变咗係较为慢啲。咁如果佢 F 大块丁方，譬如或者係三尺乘三尺，咁，
1: 嗯，
0: 你铺喺咁大嘅环境呢，你唔觉得佢大块。但如果你諗下，你如果放喺你个 foyer， 即係正门一入嚟嘅，放块三尺乘三尺嘅，几块就堆满啦，咁你会又好唔好睇呢？咁呢个你要自己去审度一下。
1: 系啦，因为而家咧就有阵时咧，我都会去睇下啲示范单位啊啲咁啦吓。咁其实咧，即系有啲系佢哋啲设计师亦都好叻嘅，就真系攞好大块嘅地砖啦，就我哋叫做一米乘一米，有啲甚至乎系一米半乘米半嘅，
0: 哇，
1: 咁真系好大块
0: 噶啦。
1: 系啊，咁有一个问题，我就自己担心啦，万一铺咗之后，你知咧，初初梗系冇事啦，但若干年之后系咪先？嗱，好似我而家睇到有啲朋友屋企就话啲地砖，可能啲地砖即质量又麻麻地啦，同埋咧即系佢经常湿嘅嗰个位，咁，地砖会谷起嘅。咁，如果咁大块嘅话，一谷起咁真系有几麻烦嘅，要修补或者要处理要清理嘅时候。
0: 这个同佢大与细咧系冇关。但是因为我哋铺乜嘢都好，头先讲嗰几种地面嘅材质咧，但系嗰个底咧一定要做得稳阵，
1: 个底要稳阵，
0: 如果佢能够谷得起咧，通常系个底唔妥当。
1: 系啊，咁如果系真系谷起咗，要重新再铺过啦。
0: 系啊，
1: 咁嗰个底我哋点样要做好佢咧？
0: 嗱，铺头先讲个地瓦、地胶或者系一幅幅嘅嗰啲细嘅地板胶嘅都好啦。就算木板地都好啦，你首先就系假若你系铺开地毡嘅，你揭咗个地毡一望，那个咧通常就系你嘅地台板，那个地台板咧得个一般系5%嘅厚度，咁而且咧佢个表面咧系好粗糙嘅添，
1: 系，
0: 咁我哋去买嗰啲夹板咧，你去到嗰啲五金器材木铺咧，你会睇到一啲木板两边都粗糙嘅，有啲咧系真系一层层夹板。但是呢是一边是打磨过
1: 一边是平的客，另外一边是仲
0: 粗糙一点的，
1: 很原始的。
0: 咁亦都有啲做屋的外墙嗰啲呢，你见到好似一片片嗰啲木片用胶黐埋嘅嗰啲叫 sheathing 嘅木板。咁你仲有啲系做一啲叫做 MD 板，好似就俗称木框板。咁佢系将嗰啲木框加埋胶用高压啤成400尺。咁呢啲唔同材质嘅木板呢，最紧要你係铺任何呢啲地胶好、地砖好，或者係你嘅木板都好啦，最好就係买夹板。
1: 买夹板
0: 係。
1: 夹板呢有啲係三层，有啲四层，有啲五层㗎喎。
0: 咁通常嗰啲叫做漆夹板。
1: 哦，
0: 因为佢唔会双数，因为双数佢会曲㗎，
1: 哦，
0: 即係会变形㗎。咁佢一定係单数。咁好啦，买嗰阵起码譬如话你铺地瓦，要有半寸或者四分三寸
1: 的厚度，
0: 厚度
1: 的夹板
0: 加强在你现有那个地板的上面。
1: 哦，
0: 因为地板你如果有没有留意过，如果行起上来你会觉得人行过，你会觉得好像你企的地方有点郁郁地，
1: 是啊，
0: 甚至你在厨房那个煮食炉头，你行过那个厨上面放那些碗啊、碟啊或者是煲呢，它会震荡。咁如果你铺呢啲地瓦呢，由于个地台系有弹性，佢系非常硬嘅嘢，唔曲得嘅。咁如果你放喺一个曲得嘅物料上面，咁你行过佢会容易裂啦。咁所以一定要将嗰个地板起码半寸到四分三寸。
1: 即系话呢个地板，无论你上面铺乜嘢嘢，都一定要将嗰个地板
0: 系
1: 将佢系平整咗先，系仲要系好平整。唔好有啲咩斜位。咁假如我原嚟呢，即係你知呢，如果係啲舊屋咁計呢，佢都係木㗎嘛，一條條木嘅，直情係。咁上邊呢就唔平啦，我哋係咪要用啲墊好晒佢咁樣呢？
0: 喺你当係铺地毡，你揭开咗个地毡之后呢，就露出成个原底嘅地台。

0: 那个地台你会见到上面有钉窿，
1: 是啊，
0: 如果好的木工师傅有人有螺丝收落去，那好了，这么多的钉窿呢，你一定要检查哪些松，哪些有响声，重新收紧它，之后拿一把长一点的直尺，看看哪些地方是窝了，哪些地方是高了，窝了的地方呢，可以买一些 leveling 的 cement，按它的说明沟到一个稀度，你倒了上去，用着长的棍一烫，那就将那些低洼的地方呢填平它。
1: 是。
0: 那填平了之后呢，你检查过啊，没响声又平了，那才冚你新买的半寸或者是四分三寸
1: 的夹板。
0: 夹板。
1: 是啦。
0: 那么将好的那面向上，即是将来你铺个地家或者什么呢，那都是滑漏的那面。是。那你过程呢，你就要自己知道你地台的横梁在哪里。
1: 地台的横梁。
0: 啊、当你揭了地毡，你会看到地台的横梁是怎样
1: 行。
0: 那些钉就会收在横梁上面。
1: 是。
0: 那你如果冚新的板呢，那个板也都收在横梁上面。就不是收在底下原底那个地台板的百分五的厚度。那就更加稳定一点。咁呢个呢，你一揭开个地毡，你就睇到嗰啲走向㗎喇。
1: 係。
0: 因为佢一行钉一行钉咁样嘅。
1: 即係跟返佢嗰个梁嗰个位，你先係钉钉，咁样就冇咁样。
0: 你将来冚新板呢，就係喺呢啲横梁嘅对应位置，用螺丝，就冇用钉，用螺丝。因为螺丝收紧咗之后呢，佢唔会容易翻松。如果钉嘅话呢，你揼咗口钉落去，你揼到啱啱同个木板平咧，你踩个木板咧，个木板一有重量咧，佢咪向下沉落去咧。咁个口钉咧笃住喺横梁上面咧，佢唔喐噶。咁嗰个木板咪同依口钉喺度摩擦咧，
1: 就
0: 发出啲吱吱声。
1: 系啦系啦。
0: 咁、但系你螺丝唔系螺丝，一收收完之后收得紧咧，佢系喺个木板面会低咗少少。咁低咗少少，将来咧你收好晒成个平面之后咧，买一啲专系吻喺木上面嘅 filler。填了那些螺丝的钉，
1: 钉痕，
0: 钉痕。那它吻了之后呢，你拿个砂纸木工那些烫一烫它，它就很平整，
1: 很平整，
0: 遮晒所有那些瑕疵。
1: 那
0: 你如果是铺地胶一幅过的歪佬，就不会现出一个圆孔一个圆孔一个圆印在这
1: 里。
0: 是的。那滑捋捋的
1: 滑捋捋
0: 表面。
1: 铺什么都是你这样做好了那个基础呢，你在上面铺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0: 咁甚至咧，譬如话啊，我厨房啊铺地瓦，
1: 系啊，
0: 加埋地瓦，加埋底板，再加埋原底嘅地台板，系有一个高度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又要睇下个门要唔要锯跨地下啦嘛。
1: 我就试过啦，就揭开地毡啦，然之后就铺呢个木板咧，即系个房里边吓，跟住之后铺完之后，即系门就关唔到啦，
0: 跨地啦，
1: 系啦吓。
0: 咁呢个咧调整咧系必须嘅。咁仲有咧，你发觉啊，嗰、那个地瓦加埋头先嗰个 one side good 嘅夹板，加强咗个地台板之后有个高度。咁、如果你出面系铺一啲普通嘅木地板，或者俗称叫 pick pack 地板 engineering floor 咧，咁佢可能厚度同瓦同成
1: 又唔
0: 一样。咁你又度一度个高度，你可以喺铺出面嘅木地板配翻总嘅厚度同厨房嗰个地瓦一致高度，咁你咧减咗你面头木板嘅厚度 ，pick pack 地板嘅厚度，就配翻一啲相对厚嘅夹板，垫喺下面，咁你变咗系由厅行入厨房都系平面的，即面嘅材料全部都系平嘅，就唔会去到厨房又要揼一条木条，
1: 系啊，我
0: 升高降低咁。
1: 而家就争少少，即系好多朋友我发觉唔系净系我，揼
0: 一条铝条又有，
1: 系啦系啦，
0: 揼一条胶条咁遮住，
1: 好多都系咁样，即系啱啱就系两个空间嘅嗰个接位咧，就系争咗那么一两公分，就系咁咯吓。
0: 咁其实喺木板嗰度咧，可以调整嘅，有四分、有五分、有六分。咁你只要预先设计好晒咧，咁你会得到个好好嘅效果，就系唔会行到厨房有一条横条喺门脚下面，去到厨房有一条，冲凉房一条，书房一条，
1: 唔同嘅空间都会有
0: 唔同嘅材质，但系成个地面都系平嘅。
1: 嗱咁呢个系最紧要，即系话你如果系成屋嚟铺嘅话，你就一定要留意每一个空间所用嘅物料，佢哋嗰个厚度系几多嘅。 因为地砖又同呢个木板又唔同噶嘛，同你啲歪佬同埋呢个胶板咧，胶板啊，同埋呢个歪佬啲最薄噶嘛，咁所以又唔一样。钉夹板嗰度就有唔同厚度嘅夹板，去就佢尽量令到一个空间系平整嘅，最紧要嘅第一环系嘛。
0: 同埋如果你系厨房系铺地瓦地胶都好啦，客厅系铺木地板咧。仲有一个情况可能你都见过，由客厅一路铺铺到睡房呢，是变咗有一条条子遮喺门口嗰度。
1: 是
0: 啦。是点解呢？
1: 点解呢？讲俾你。转头再倾。
2: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1: 善解疑难是由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咁啊，善 Sir 咧今日哇讲好多铺地面嘅时候，我哋要注意嘅嘢啦。咁啊，正话好长好大嘅篇幅，就讲到我哋呢、這个无论你上面铺乜嘢都好，下边嗰个 basic 嗰个地面一定要平，一定要每一个空间最好都系同一个呢、這个。是水平位置、
0: 啊、水平
1: 是啦，咁样呢你做起上嚟呢，你成个空间感又美观又容易做，唔使话正话好似阿善常话斋啊，去到呢个房，去到呢个厨房，去到浴室，咁每一个空间都要加条装饰将佢填返平。嗱、你正话提及到啦，铺木板同埋铺地砖嘅时候，同埋房以及系厅呢个位有啲咩注意呢？
0: 如果铺地毡咧，因为个同一颜色，甚至花纹都好咧，你系去到每个房间咧，喺个房门嗰度咧，都系要有薄口嘅。
1: 系啊，
0: 啊咁，但系如果你系铺木地板嘅话咧，一路咁铺咧，有啲人就去到个房门口咧，佢唔向房里面伸入噶啦，就喺房门口个门关嘅下方，对应嘅下方冚一条条子。
1: 系
0: 你有冇留意到呢种情况？
1: 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咯。
0: 系 啊，因为佢咁样做嘅话咧，佢就系变咗出面还出面嘅方向，里面还里面嘅方向。
1: 嗯，
0: 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喜欢咧，就系话由一个起点、一路散开去，入到房、入到走廊，唔同嘅房间都系一气呵成咁去嘅。
1: 嗯，
0: 跟住嗰个 pattern 一路咁去，就唔会话去到每个房断开，每个房断开。
1: 即系唔好话逐个空间去铺，而系一个平面咁样铺，系咪？
0: 啊，吓咁，但系呢个咧，因为起屋咧，好多时就系走廊啊、楼梯口啊，佢个尺寸可能有少少误差。
1: 嗯，
0: 咁你就要喺铺嘅过程里面不断调整你嗰啲木板，同呢啲角度，调整得好嘅话咧，成幅地咧就一次过都系用木板冚好晒，去到啲房间，亦都入衣柜，都系同样都系嗰啲木板，唔会话折开又另外一个方向，
1: 系啊。咁啊，呢个就系你嘅经验之谈啦，同埋即系话好睇系咪？咁但唔系啦，我而家我系房，我就中意用呢个地板，但系我个厅我又唔中意用呢个地板，或者系嗰、那个木板嘅颜色又唔一样啊，咁我就去到呢个交接位嗰度咧，我就要做得好好噶咯。
0: 如果是不同的，譬如说你房不铺这个客厅的地板，是铺了翻地毡，那当然要在门脚下方，门的厚度譬如一寸松一点，那刚刚在个门的那个遮的地方的地下，客厅的材料和房的材料各占那个门厚度的一半，那变了意思就是说你站在走廊望，你是看到门遮住了走廊出面的材质，你站望不到房里面的材质，而站在房呢关了道门呢看到房的材质，望不到客厅铺过来的材质，那就奇里妥当。
1: 是的，想如果你说我的房很多套房的嘛，套房里面我个基本上个卧室就是铺这个木板啦，但是我始终那个 washroom 都是铺这个地砖的嘛，
0: 那就有条条子在这里了，那个很合理，或者你 level 了两边，木板碰到那个瓷砖都是两件不同的物料，在门下方大家各占一半，在门外看到门外材料，看不到门内材料，门里面看到门里面的材料，望不到门外面的材料，
1: 即是说
0: 都是一个平面，
1: 以这个门口是分界啦，但是呢就两边的这个边位就是各占那只门的厚度的一半，
0: 那
1: 你即一关埋门的时候呢，就整个空间好企理啦，就不用说突了一条边出来啦，这样是不是在这个level 的方面呢都是要一致的，即是你无论你说我那个地板会厚一点的，之后呢我的 washroom 那边呢就薄一点的，那你都要那块夹板的选择就要厚一点，即是令到它那个平面水平是一致的。
0: 这些呢是较为叫做俗语讲叫阉尖一点的。
1: 是啊，阉尖一点是啊。
0: 如果一般性的师傅很多时候他们施工都是去到那个单元一条条子一分。
1: 是啊，即是说会造成好多唔同嘅一个空间，就要装饰带啦，系咪？要将佢冚咗佢咯，咪就系咁咯。俾我梗系即系一个平面系最好啦。即系你始终咧，如果你系一边高一边低咧，你又唔到一个级。咁但系一踩落去嗰种感觉咧，
0: 一种高低唔平。
1: 系啦，就好似又未至于话失足，但系就真系有啲一去到嗰度踩一踩，咁就特别初初嗰阵咧，系有呢个心嚟一嚟嘅感觉咯，系咪？
0: 起码譬如话一边系地高低唔平，有一种硬脚嘅感觉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咁啊，所以即系最好都仲系无论你新好旧好，重新再铺过，即系话将旧嗰啲唔要嘅，咁我即使系得一个空间啦，譬如我净系整厨房，或者系我整呢净系 washroom 咁，咁你都系尽量要就翻一个平面，系咪？学你话斋嗰个夹板又厚又薄啫嘛，咁你咪买到啱尺寸嘅啱 size 嘅，就翻佢，咁就好做好多啦，系咪？
0: 行起上嚟又舒服，睇落去又舒服，冇条横条喺度啊嘛。
1: 我正话都提及过啦，呢、這个地砖啦，地砖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又大有细啦。咁啊，大嗰啲咧，即系虽然系好睇，但系相对我哋屋企嘅空间，即系唔系间间都万尺豪宅噶，咁相对嚟讲，嗰、那个施工难度大啲啦。
0: 系，因为你地方同嗰个砖嘅大细咧，要合比例咧，睇落就好睇啲。同埋你砌地砖咧，其实好多可以玩嘅设计。
1: 是
0: 你譬如话唔同嘅你可以望到人哋有啲地下呢砌咗有花纹唔同嘅地砖唔同嘅图案。咁如果你自己真係咁得闲又有耐性，你自己可以设计买唔同嘅砖，然之后有一个叫做湿嘅 diamond saw, 砖係切地瓦嘅。咁你可以切咗唔同嘅嘢摆上去，咁然之后砌出你喜欢嘅图案都得。
1: 好啦，嗱，砌地砖有一样，有一个特别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底下都系要整啲水泥浆，咁然之后逐块逐块拍上去啦。咁你知咧，如果我真系 DIY 嘅话，我真系自己屋企两公婆或者系叫埋我啲兄弟姊妹帮下手嘅啫嘛，都三两个人。咁我系咪逐块地砖铺上去嘅时候，先要抿啲水泥上去咧？
0: 而家好多时都可以唔用水泥，
1: 系
0: 因为而家做地瓦咧，佢有啲已经做好一桶一桶，
1: 系
0: 嗰啲所谓胶。
1: 系
0: 咁变咗你处理嗰阵咧，就唔使自己去猜英泥啊，整嗰啲嘢。咁、按佢桶上面嘅说明，你买一个对应嘅一个刮，个刮咧好似锯齿状嘅。咁你当你将嗰啲胶摆喺你个地下上面或者木板地台度咧，你一刮就会高低高低，一啲波浪形嘅胶留喺个地面度。咁、如果你铺厚与薄嘅唔同嘅瓦咧，佢有对应嘅呢啲刮，意思就系话俾你铺上嚟嘅胶。有多有少，但系都系一个山字形咁一行嘅。
1: 系
0: 咁，你变咗买对应嘅工具，刮好咗之后咧，你咪将嗰啲一块块嘅地瓦摆咯。
1: 即系话都要睇下你嗰个地瓦嘅厚度，
0: 系
1: 地砖嘅厚度，
0: 佢要配对应，
1: 要配翻嘅。
0: 咁仲有咧，你铺咗地瓦咧，仲可以买一啲十字形嘅胶粒。嗰啲胶粒嘅作用就系点咧？你铺咗落去之后咧，每一块都有个空间隔隔噶，
1: 有条边。
0: 咁如果你白手咧，未必咁靓啊嘛。
1: 系啊。
0: 咁去到每一块四边四边，佢嗰粒胶咧就系一个好似个十字形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你一摆落去咧，咪可以隔开前后左右上下。咁你每一路砌一路摆，咁就固定将个 space 嘅空间好固定。
1: 系啦。
0: 咁你摆完之后。干咗，你可以用啲幼嘅工具挑翻啲胶出嚟又得。有啲人咧就施工完咗唔挑出嚟，直接抿嗰啲所谓英泥，咁遮咗佢又得。咁你如果谂住话啊，我挑翻出嚟可以再用，咁咪又挑翻佢出嚟咯，多重少少嘅手续。
1: 有啲就费事挑啦，反正第一唔系好贵，第二又惊一挑嘅时候咧就挑翻嗰块。嗰块地砖，
0: 因为嗰个砖咧系咁大块，下面搽满胶啦嘛。咁你挑嗰个位置咧，只系好轻咁，佢塑胶有弹性啊嘛。咁你挑咗出嚟之后，咪抿翻嗰啲所谓 grouting 嘅材料，咁嗰啲咧亦都有五颜六色嘅。咁你凭自己喜欢，有啲铺头甚至有个样板，咁你可以睇咗个样板之后配你嘅地瓦，咁一套买咗翻嚟，咁啊抿咗上去。咁按佢嗰个方式点样抿，抿咗几耐之后，你要用海绵湿啲水，将嗰啲瑕气黐喺嗰啲地砖上面嘅抹干净，咁你就 O K 啦。
1: 系，
0: 但系唯一就系去到啲转弯角，因为地瓦你要用嗰啲叫做湿嘅 diamond saw，
1: 系啊，
0: 帮你切个地瓦。吓，咁你要有功夫切得佢靓。
1: 湿嘅呢个锯咧，其实都几讲究下噶。
0: 系啊，
1: 你嗰个两个手嘅力度一唔平均嘅话咧，好容易歪咗噶啦。
0: 嗱，咁如果你系啲较为大型啲，好似你以前提过啲 table saw 就固定噶嘛，嗰把锯。
1: 系。
0: 佢呢种湿嘅界地瓦嘅锯咧，一般你买到嘅咧就系点咧？个锯咧喺上方。
1: 系啊。
0: 佢固定咗唔喐。但系咧个台面咧系可以推动嘅，
1: 系啊。
0: 咁你放咗个地瓦之后咧，褪开褪埋啱嘅尺寸，开咗个锯，个锯就会有个水泵运住啲水，
1: 系。
0: 咁然之后你将嗰个放住地瓦嘅嗰个滑动嘅台面就推向个锯嗰边，咁就可以切出你啱嘅大细尺寸，
1: 系啦。咁啊，即系要几顶嘅只手要。
0: 因为佢个台面固定咗，
1: 系啊，
0: 咁变咗两条路轨固定咧，你只要左右手傍住嗰个喐动嘅平台，慢慢听住个声音，佢锯会低，转数会降低。但系如果你大力太大力推咧，个声音会降得太低。但系你推得太慢咧，个声音好响，即系佢转得好高转数，但系咧锯嘅嘢好少。咁你自己试过一两次咧，你就知道推几大嘅力，啱啱好佢系锯紧。一路咁去，咁同埋佢有水混住咧，嗰、那个锯片就唔会发热啊嘛。
1: 呢个工具好紧要嘅，要掌握到嗰啲巧妙。无论铺地砖好，铺呢个胶板好，铺呢个地板好，都系咁做嘅啫，系咪？即系唔会话太难咯。
0: 不会太难，因为锯地瓦头先个 diamond saw 咧，只系适宜锯地瓦嘅啫。
1: 即系唔同嘅质料就用唔同嘅工具，
0: 用唔同嘅工具。
1: 好，嗱咁啊，其实咧就仲有好多嘢想问阿善 Sir， 不过咁我哋节目时间关系啦，下次再倾过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好，好多谢你今日，
0: 唔好客气，
1: 好多谢，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快而准煲冬瓜，
13: 快而准普通话。
12: 搞笑主持阿 Wing，
14: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餐厅用语。有很多讲粤语的朋友一去到餐厅讲普通话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用粤语英文手势都解释不到他需要一个汤壳。话说有个老友去到餐厅吃饭饮汤的阵，他很自信地跟服务员说，麻烦你拿个汤壳给我。服务员没反应，心想汤壳什么来的？老友见对方没反应，立刻再解释，不汤那个壳啊。服务员更加一脸迷茫，于是个老友做埋手势，服务员都还是不明白，最后他没办法就说，算了算了，拿支匙巾给我就行。结果全场更加安静，最后服务员忍不住问，先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原来老友说的汤壳普通话叫汤勺，或者叫勺子，喝汤用的那只匙羹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是小汤勺或者是小勺子。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哋再重复一次，汤勺、小汤勺、小勺子，记住咯噃，学好普通话唔使鸡同鸭讲，眼碌碌。我哋下一集再见。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9月26号啊，农历嘅8月16追月日啊，下昼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系继续放紧假嘅。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请嚟我哋嘅嘉宾律师系马永华律师啊 ，Wayne Ma 同我哋倾下授权书啊。遗嘱遗产或者遗产认证啊，同埋其他啲诶，佢都可以帮到你嘅问题啦。咁啊，欢迎阿 Wing 先。
19: 系 Jeffrey 好，
18: 你好你好。咁啊，欢迎大家听众啊。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 ，Wing 我知道啦，你哋嗱遗产遗嘱啊，即系所谓 will 啦、授权书啦嗰啲，我哋都成日讲到滚瓜烂熟噶啦。但系遗嘱嘅认证嗰度咧，我哋比较少讲啲。几时开始要攞个遗嘱去认证嘅咧？
19: 遗嘱认证系当当个人死咗之后，先至要攞个遗嘱出嚟。
18: 系
19: 咁啊，就要个执行人咧，就当然会请个律师嘅，律师会当然会帮佢噶啦，指导佢。
18: 即系执行人去揾个律师。
19: 但系个执行人咧，佢嘅当务之急咧，就系要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遗产啦、啊，嗰啲户口啊。 佢啲物业啊，睇下有几多啊，喺边度啊，啊，咁其实呢度好辛苦下噶吓，即系如果你话，尤其是个先人，佢就好隐蔽嘅，又唔会话写出嚟，或者之前同嗰啲后人讲话啊，我边间银行有户口，有几多个户口，系嘛？
18: 有冇先冇准备嗰啲？
19: 你物业嘅话就容易查，你物业嘅话，你揾个律师上网查或者经纪又得，上网查查出嚟啊，呢个名下嘅。有几多间物业系 very easy 好容易。
18: 咁普通人断估都唔系几十间啦，普通人。
19: 咁啊，其实最难都系户口啦，银行户口啦，系嘛？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嘅话，中意分布晒噶嘛，系嘛？啊 ，CIBC 又些少 ，TDB 又些少，
18: 仲有啲唔知名嘅银行都有啲咁。
19: 当然啦，所以呢个系最难噶啦，就系揾到即系先人嗰啲嘅银行户口。咁啊，希望或者先人系有储埋嗰啲咁嘅信啊，每日嗰每个月寄嚟嗰啲咁嘅。要叫账单啊，月账单嗰啲，如果有嗰啲话就方便好多啦，就知道啊边间分行边间银行，咁就可以去向嗰间银行去问清楚，去询问一下先人嗰啲银行资料啦。
18: 嗯，
19: 因为点解咧？因为律师未申请去认证嗰个遗嘱之前咧，一定要列出晒先人所有嘅遗产同埋计出嚟嘅总数。
18: 咁佢譬如话佢争人嘅钱或者人哋争佢嘅钱嗰啲点样揾啊？
19: 如果有 mortgage 嘅，当然又好简单啦。你上网睇到噶啦，即系 LTO， 即系个田屋厅嗰度有记录啊。佢争边间银行几多钱？仲有冇贷款？
18: 有啲私人嗰啲咧？哎呀，我啊借咗俾阿甲又十万，借俾阿月二十万，跟住我又争阿丙十五万嗰啲咁嘅数。
19: 我如果你话执行人揾唔到任何关于呢啲咁嘅资料嘅话，
18: 就
19: 冇
18: 噶啦，冇得追。咁嗰啲人有冇得追或者？仲使唔使还？
19: 当然啦，嗰啲人，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无意中揾到啊，有个欠单，就话啊，即系私人欠咗边个啊，依几多钱噶？咁，佢亦都要通知阿姨，就话而家会执行呢个遗产，系嘛？咁啊叫佢啊，你就要提出你而家仲欠你几多钱？
18: 使唔使还噶？要噶，
19: 要还噶，
18: 即系要还俾个执行人。
19: 还即系还，唔系执行人负责去还俾嗰个阿姨、
18: 如果要还钱就要还啦，但系如果人哋争个先人钱咧？
19: 咁都可以追噶，
18: 都追得嘅。个执行人就负责去追啦。
19: 咁系啊，
18: 唔系话你走咗啊，多谢啊咁样。
19: 梗系唔系啦，
18: 唔系冇咁嘅事，
19: 冇
18: 咁
19: 便宜嘅真系。
18: 咁但系如果其实呢个唔关呢个啲嘅事，呢个我谂系婚姻法律会唔会系？譬如话阿丈夫争人钱，丈夫走咗，咁啲人系咪追个太太啊？
19: 咁就冇得追太太嘅。
18: 系咯，个丈夫争人钱，佢走咗。
19: 嗯，
18: 咁佢人都走咗咯，咁你点追咧？即系要争人钱就冇得追，但系。嗰、那个人可以追你嘅
19: 问题系嗱，银行户口嘅话，据我所知就追唔到啦。
18: 系，
19: 但你话间屋系联名嘅，李先生唔喺度嘅，
18: 佢仲有
19: 都可以追到嗰间屋噶，因为先生嘅遗产都负责嗰
18: 找数，
19: 嗰即系找数，佢即系佢欠嗰个债务嗰部分嘅。
18: 系 ，OK， 咁啊。清楚咗少少，但系嗰个时间咧，成我嚟讲就话，喂，你唔好以为真系咁方便啊，所以有遗嘱同冇遗嘱要搞呢个认证系个时间差别好大嘅。
19: 其实有遗嘱同冇遗嘱嘅时间都差唔多，只系烦于就系要揾边个肯做执行人，
18: 即系你揾个执行人都要时间。
19: 同埋另外咧，系咯，另外就系、是、如果冇遗嘱嘅话咧，就要按照翻。即系法律规矩去分配啦，系、嘛？即系未必系分得到嗰个先人想分俾嘅人啦。第一系咪？同埋最麻烦嘅咧话咧，如果个先人仲有间屋喺度，同埋仲有太太或者仲有配偶，咁就比较麻烦啲啦。有配偶同有细蚊仔嘅话，就因为嗰、那个
18: 政府有条 formula 啦，
19: 有 formula 喺度就话可能配偶先可以攞到个35万。
18: 然后
19: 其他咧就可以同啲细蚊仔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间屋嘅话咧，就配偶可以有权喺度住到佢唔要为止。所以其实有好多限制，好麻烦。你最好都系写翻个平安书，列得出清清楚楚，系嘛？你话啊，想俾边个，或者全部俾晒配偶，
18: 得唔得？
19: 得，
18: 啲仔女唔，啲仔女唔会，
19: 配偶喺度先要俾细蚊仔。
18: OK， 即系唔系话细蚊仔有权去争取嘅咩？
19: 唔系佢有写细蚊仔噶，
18: 哦 ，OK，
19: 只系话先俾配偶啫嘛，咁、okay, 当然呢个
18: 都系跟翻政府嗰个 formula，
19: 系，
18: 咁除非有啲唔喺个 formula 入边，你想俾佢，咁一定要写低添啦，
19: 系啦，如果咁一定要立遗嘱，
18: 如果唔系就冇佢份啦，
19: 冇份噶啦
18: ，OK， 15分27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0: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 如果你感到无助， 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支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2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3: 阿爸阿妈系我啊。
24: 阿女喺欧洲点啊？
2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理发线的第二节。上一节我们就谈到遗嘱执行人去交给律师去做事。第二步是做什么呢？
19: 就要执行人就要发通知信，通知所有的受益人，就话佢有意思向法院申请做呢个遗产嘅執行人。咁发俾边个呢？呢封信当然啦，你睇个遗嘱先。咁遗嘱列出边个系受益人嘅话呢，就要发俾所有嗰啲受益人。
18: OK 啦，呢句嘢成日有争议，我听到嘅话系遗嘱上面嘅受益人有权攞个遗嘱睇。咁遗嘱上面冇名嗰啲得唔得㗎？
19: 除非佢家人，除非佢系有权去挑战呢、這个去针对呢个遗嘱嘅人。Okay， 譬如嗰个遗嘱冇留到俾个女嘅，
18: 个女有权去，
19: 即系个遗嘱冇写个女嘅名嘅，但你都要通知到呢个女，因为佢系有权向法院去更改，申请去更改呢个遗嘱， okay， 因为佢系冇分到俾佢。
18: 写就冇写俾佢，但系佢系有权攞份遗嘱睇嘅，或者去争取。
19: 当然啦，因为佢系细蚊仔咪系咯。
18: OK， 好，我哋听下刘太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
26: Hey， 你哋好。我可唔可以帮人问嗰个 empty home tax 同埋嗰个 speculation tax？ 关于一个 deceased 嘅人嘅，
18: 得唔得？
19: 可以，
18: 可以。系，请讲。
26: 咁啊，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因为佢帮嗰个人咧，即系个 deceased 嘅咧，就系冇 will 嘅，咁佢就系一个 administrator 啦。咁佢就话佢嘅。即是那個人 pass away 那一年呢，那個 empty home tax 就 exempted 啦，同埋下一年就都係 exempted。咁但係佢嗰個人 pass away 那一年呢，就係年尾嚟㗎喎。咁所以實際上個 empty home 佢都住咗6个月啦，咁都唔即係個 exemption 可唔可以順延呢？即係佢 pass away 係年尾㗎嘛。咁样即係换言之，就係嗰个人都住咗喺嗰个屋里面 over 6 months 啦。咁佢嗰个 empty home 可唔可以係 exam 嘢即係下一年再下一年，
19: 应该冇得，
26: 即係嗰两年
19: 冇得再延㗎，冇得延㗎，因为你嗰年
26: 掉落下两年。咁嗰、那个speculation tax 呢係咪都係 exam 两年㗎呢？
19: 唔係㗎。总之那个 exemption 就是说，如果一个死者死那年 ,ok, 不理你是几时死，年底又好，年初又起，是吧，那年当然就算你住足又好，不住足好，那年是 exempt 了的，因为他是不在这里了。那当然第二年呢也都是了，成年都不需要说要找租客或者去卖了他。那到
18: 三年啦，
19: 再多一年啦，系嘛？嗰年咧，你一定系六月之前一定要有人住喺度，一系出租。如果你揾唔到人出租或者住喺度嘅话，你就好年底卖咗佢。唔系嘅话咧，嗰年咧就会有呢个空置税噶啦，导致到。
26: 哦，咁样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嗰、那个即系佢都要等个，佢系administrator 都要等嗰、那个probate 噶嘛。咁佢个 probate 咧就系、是、第三年嘅年尾先出咁样，咁佢冇 probate 佢就卖唔到噶啦嘛。
19: 点解咁耐先出到嚟呢个 probate 啊？
26: 即系举例，譬如嗰个人pass away 系二三年嘅年尾，
19: 系啦，
26: 咁二三年就系 exempted， 二四年都 exempted 啦。但系佢系去到二五年嘅年尾咧，先至有个 probate 先。
19: 咁啊，但系冇人喺度住啊，呢段时间
26: 冇人
19: 住
26: 噶啦。咁因为嗰个人 pass away 啦嘛，
19: 哦，
26: 嗰间系一间空屋咯。
18: 点解会咁耐个 probate 先做完咧？
19: 执行嘅。
18: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迟了开始執行呢？定是慢慢申请做 administrator
26: 来了？即是他的 probate 是那时候才 granted， 这样。
18: 但是他的 application 是几时入的？
26: 几时入啊？应该是不知道啊。即是
18: 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是25年，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25年6月才入的，那么25年十二月俾你咁都好 reasonable， 但系而家你 suppose 你即刻入噶嘛？
26: 我唔知佢几时入噶，不过佢就话八月到，即系八九月，即系系 after 六月之后嘅。咁我谂唔系六月先入咧，因为佢系 administrator 通常要耐啲噶嘛，系咪？
19: 冇话耐啲嘅，冇话耐啲嘅。
18: 但系嗰个 application as 个 administrator 系咪即刻可以噶？攞咗个死亡证即刻申请噶啦，去 call 系咪可以？
19: 可以即如果知道佢咩有啲咩物业嘅，有啲乜嘢资产嘅，即时可以申请噶啦。
18: 但系如果你 delay 咗，譬如话本来应该二三年十一月你就申请噶啦，但系点解你二五年三月先申请嘅？
19: 咁啊真系拖
18: 咁就拖迟咗咯，
19: 拖迟咗。
18: 咁系法庭嘅责任定你嘅责任咧？
19: 你嘅责任嘅啫，
18: 你嘅责任嘅啫。
19: 咁而家法庭又大，
26: 即系个 pro 未出咁，但系
19: 而家出咗未啊？
18: 而家出咗
26: 冇得exam 噶啦，
19: 冇噶啦。
18: 唔系，但系头先咪讲咯，睇下你几时入 application 咯。你自己迟咗，你自己责任啦。
26: 哦，咁通常系佢个 application 同埋 grant 个 probate 系需要几多个月噶？
19: 通常三个月到就搞掂噶啦。而家法院都好快脆嘅，三个月。最紧要地址入去，法院就话大概三个月多就有个 answer 俾你，就话要俾几钱啊？呢个遗产认定费，咁俾完之后一个星期内出到嗰个 cert 俾你噶啦，嗰个 probate， 即系嗰个法院个法令，你攞住呢个就可以向田岛厅度登记注名噶啦。系嘛？咁你就可以，
26: 哦、
19: 其实你揾租客嘅，
26: 月 within 三个月就 OK
19: 嘅，可以噶啦，
26: 即系可以关到个。
18: 唔系咯，所以你话两年几都未做得出嚟，多数都系自己嘅责任。
19: 所以话，如果你话而家出咗嘅话，你就即时，如果冇谂住留住佢出租嘅，你就尽快
18: 处理咗
19: 佢啦，系啦，卖咗佢啦，
26: 尽快去卖咗佢。
19: 系啦，所以呢个年底成交都冇问题。
26: Regulation tax 系咪都系一样？嗰个条嘅期限都系一样，
19: 系一样嘅，系。
26: 哦，即系同 MT Home 系一样嘅。哦 ，OK， 好啊，
18: okay，
26: 好啊，唔该晒，
18: 多谢你嘅问题啊。咦，系嗰个 probate 入嘅时候，就你头先话系大概三个几月就应该搞掂啦。咁样喺佢呢个 scenario 走咗成两年几嗰个 MT Home， 咁应该就系拖慢咗。
19: 系啊
18: ，OK，
19: 系啦，除非有拗撬啦，但系如果冇拗撬嘅话，应该都好顺利。
18: 但系如果我系二三年十一月入纸嘅，但系个法庭真系二五年先俾我嘅，咁可唔可以攞呢个理由去？去申请呢个 exemption 咧，
19: 应该唔得噶啦，
18: 即系法庭。
19: 你咪其实你咪话你咪租出去先咯，系咪？冇嘢噶，
18: 租出去先啦。
19: 你又搵个人住喺度咯，租出去先咯。
18: 即系俾咗两年你嘅时间，都应乜都够噶啦。
19: 系啊，唔需要吉噶，系
18: 即系 on the same token， 你话你十一月先走唔抵，咁有啲人买间屋一月先成交嘅，佢成年都唔使 exemption 都着数咗啦。呢个系一样嘅啫，即
19: 系
18: 唔能够净系攞着数。
19: 最抵就年初买。
18: 咁成年都唔使都 exam 嘅，咁又抵咗噶啦，好多人系咪？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嘅 probate。咁啊，头先律师要发晒信俾，唔系律师信，系 executor 或者个 administrator，
19: 系
18: 要发信俾所有嘅受益人，
19: 受
18: 益人或者系应该
19: 包括你亲
18: 嘅人，
19: 系啊，即系话你 即系你父母或者你嘅小朋友吓，嗰啲一定要发，或者配偶当然啦，系嘛，咁啊当然要发俾佢哋嘅。
18: OK，
19: 啊，咁就要睇佢哋有冇会反对啊。最单行度咧，等佢知道系你会向法院申请，同埋有一个遗嘱喺。
18: 系要发信俾佢哋啊，定系同佢哋开个家庭会议啊，睇戏啊，成日坐埋一齐咁样倾啊嘛。
19: 你可以亲手交俾佢又得，系嘛？
18: 即
19: 系佢又可以
18: 通知
19: 佢。如果唔方便嘅话，佢又可以邮寄俾佢又得。
18: OK， 嗯。但是作为有些人不知道的嘛，譬如我说哎呀原来啊有个人走了，我是受益人，我不是受益人，我是有权做受益人其中一个，我不知道的，那他不找我我都不知道，有些人
19: 他就可以到时候如果发现的话，他可以法院说去针对的。
18: 有多少时间了，会不会过了的？
19: 不会，有应该批了那个，到法院批了那个法令出来，他起码都有成200多日去针对这个，或者去反对这个遗嘱，
18: 就是发了个法令出来的意思是给了个 executor 转名，
19: 是的，给了个 executor， 即是已经交了那个认证费了，是吧，已经批了说这个可以做执行人了，由这日开始，是吧，如果有其他人是要反对那个遗产的分配的，他有210日到。
18: 我记得上次上个月到呢，是有个听众是问过，就是说好似要佢哋签名，
19: 哦，其实嗰个好似香港嘅啫，唔系呢度，
18: 唔关事啊，
19: 唔关事
18: 嘅，冇咩事啊，即系唔使签名噶。咁但系就佢嗰个会唔会作为一个 executor 或者 administrator 嘅时候，我系等210日之后先至分身家会比较安全
19: 咧？呢个应该系啦，呢个最好，如果个执行人谨慎啲嘅，
18: 就完全冇问题啦。
19: 佢就唔会话咁快脆分子噶啦。
18: 系。
19: 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都知道大概有冇人，嗰啲咁嘅人喺出边嘅，已经知噶啦。唔系话做戏话啊，突然间又发出，
18: 而家多咗个仔，
19: 走出嚟一个系嘛，一个仔或者一个系嘛，一个配偶咁又冇。
18: 以前好似睇过一个新闻咧，就系嗰个丈夫走咗，咁嗰个太太其实就唔系太太，即系唔系真正太太，但系有个细佬哥
19: 系。
18: 咁嗰个所谓嘅太太就唔系真正太太，就冇得分啦。
19: 冇得分，但
18: 系嗰个细佬哥有啊嘛。
19: 个细佬哥系有嘅，
18: 系咯，即系但系要证实系佢啦。咁而家好容易证实嘅啫。OK， 咁啊嗱，大概如果系个执行人攞到个法令开始做嘢，咁如果你话佢210日之后先至稳阵嘅，咁佢呢210日做啲咩嘢可以？不过我哋等间屋卖都有排啦，系嘛？
19: 等间屋买啊，咁啊，当然你要攞到法令之后，你就去银行就删晒所有之前嗰啲户口，成立一个新嘅信托户口，将所有嗰啲户口嗰啲钱啊，就转入去呢个信托户口，由嗰个执行人去处理。
18: 系，
19: 咁、okay、啊，系噶啦，咁啊，你如果你想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嘅话，你最好都系等到嗰210日先申请
18: 就稳阵啲。
19: 如果你真系惊话出边有其他啲咁嘅人突然间出现嘅话。咁另外仲要揾个会计师啦。如果你话啊有啲咩股票卖咗，系嘛，咁个会计师又要帮嗰个遗产再补一补嗰个增值税啦。
18: Terminal tax 嗰个嘛，
19: 系啊，又冇个增值税啦。如果间屋嗰层楼卖咗，而卖咗个价系超过报嗰个认证费嗰个额嘅，你就要俾嗰个增值税啦。又要
18: 系咁，如果嗰个走咗嗰个系。是加拿大人，但是他是 non-resident， 会不会又烦啲啊？
19: 哦，是的，又咁咪当然又有 withholding tax 啦，又有
18: withhold 啫，即系始终都计翻数。
19: 如果买嗰个唔喺度嘅人系非居民，
18: 嗯
19: ，OK， 要攞 clearance certificate。咁啊，呢个亦都系多一个步骤，就系揾个会计师去申请做嗰个所谓 clearance certificate 啦，
18: 系啦，
19: 啊，要清晒税，即系买嗰时候要 hold back 住一笔钱，
18: 系。
19: 等到会计师嗰度啊，即系
18: 计好晒啦，
19: 要俾政府几多钱增值税啦，
18: 咁
19: 先可以将其他嘢放翻俾嗰个执行人啦。
18: OK， 点半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 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哇， 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阿永华律师阿 Wayne 妈同我哋倾下遗嘱、遗产认证或者其他嘅关于普通商业嘅问题啦。咁上一节我哋就倾到 probate， 即系所谓嘅遗嘱认证啦。咁我哋唔系讲遗产税嘅，系俾一个叫 probate fee 嘅，系点计？
19: 呢度冇遗产税嘅，系认证费就系法院收嘅，
18: 系
19: 咁法院收嘅，所以就唔系话所以嗰个税。
18: 唔系税嚟嘅，一个费用啫。
19: 呢个费用咁点计咧？就睇下个遗产嘅总数几多，咁佢计出嚟啦。所以加埋银行户口嗰啲钱啊，或者间屋嘅价钱啊，间屋嘅市价几多啊？即系话当年个死者唔喺度，嗰个市价几多啊？用嗰个嚟计。
18: 使唔使做 appraisal 咁样？
19: 你中意？如果你唔系，你认为咁讲嗱？如果你认为而家个市价太高的话呢，是吧，你说现在那个政府股价太高了，现在这样的市场标买得出那么高啊。那你就可以说去请一个 appraiser， 最即是他估计是现在这样的市场是值几多钱。如果低的话用这个价位去计你的认证费啦。但问题是就是这样啦， OK。如果是自住的，如果你是自住呢间屋，如果死者是自住的话，你梗系想越高越好啦，嗰个价钱，系咪？因为你全部都是免税噶嘛，你系自住屋
18: 嘅话，自住嘅时候就
19: 系
18: 啦。
19: 咁将你当你拎出嚟卖嗰时候，如果卖过高过呢个位，你先要俾嗰个
18: difference
19: 个增值税啫。如果系卖低过呢个嘅话，根本唔需要俾任何税啦。
18: 系啊，
19: 所以如果你话谂住悭咗嗰个认证费，而用嗰个低啲嘅股价去计。咁即系话你个底价就低咗好多咯，咁突然间你拎出嚟买嗰时候个市道啱啱又升翻好，
18: 咁你个 difference 大咗，系嘛？
19: 咁啊，你又买出去啊，你真系预你所料，即系嘛？即系话根本唔知道买咁高嘅，咁啊，你突然间又俾多咗个增值税嚟要啊，
18: 仲多过1.4啦，
19: 系咯，
18: 咁啊唔抵啦，
19: 咁就唔抵啦，所以你就所以你要考虑下应唔应该用翻即系政府嘅股价去计啊？一系你想话OK 呢个太高啦，或者太低啦，想用翻一个
18: 嗱，呢个就系你有物业。就看下你是自住啦，你如果你得一间物业自住嘅，咁就简单啲啦，根本都唔使估计啦，咁都要估嘅，因为之后可能你有。

0: 但你自住屋嘅话，亦都要有一个好，有一个唔好嘅。
1: OK 嗱，呢啲就讲紧嗰个物业啊。咁除咗物业，有时有股票啊，有金银珠宝啊嗰啲，咁点算？
0: 金银珠宝嗰啲咧，如果你话喺个遗嘱列咗出嚟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嘅啊？呢啲金呢金系边个？金币边个嘅？呢银币俾边个嘅话，咁啊就惨啲啦。咁啊，你一定要揾个人去鉴估一下呢啲，
1: 又要鉴证啦，系 OK
0: 系嘛？咁
1: 如果冇列出嚟咧，净喺保险箱啫，唔知嘅，冇人知嘅，
0: 自己处理啦，系嘛？或者呢啲不过 up 住佢哋啦，有冇嘅话，
1: 但系你唔列出嚟又有争拗嘅，即系嗰个执行人都几难处理嘅。
0: 嗯，
1: 呢个古董啊。明朝的
0: 其实很多遗嘱都不会写明话啲乜乜乜分俾边个咁噶啦，多数我名下嗰啲财产系点分配噶啦，咁啊啲由啲执行人同埋啲后人去大家商量点样去分配噶啦。
1: 股票又易啲啦，股票真系有条数喺度。
0: 当然啦，当然。你讲翻起个物业啦，如果你话个物业有仲有贷款嘅，你仲欠银行钱嘅，
1: 系
0: 咁啊，亦都要知道下而家仲欠几多，因为可以减出个贷款出嚟，先计嗰个。总数嘅，
1: 即系用你嘅 net worth 嚟到计嘅嗰个费用。
0: 系，譬如你话啊，而家政府股价交我100万嘅，但系你仲欠50万嘅，咁啊，就可以减出嚟，咁咪计嗰个认证费咧，只系用50万去计嗰个认证费。
1: 嗯，咁就唔会话你用100万，虽然估出嚟100万，但你冇100万喺度，即系你副身家得50万啫。
0: 系，
1: 即系清清楚楚就系话，即系简单啲就系以你嘅 net worth 嚟到打啦，呢个咁嘅费用就系
0: net worth 用 net worth
1: 系啦。咁系咪你唔俾呢一个 fee 个 probate 就唔会完成啊？
0: 一定要俾噶，
1: 一定要俾
0: 嘅，系唔批噶啦，系啊。
1: 咁如果佢嗱，如果即系嗱，走嗰个好大份身家，喂，嗰1.4都好多钱嘅时候，咁但系 executor 或者接手啲人冇咁嘅钱，点算？又唔卖得间屋，我卖咗先有钱俾你啫。但我又唔卖得，喂！你嗰度讲下，如果你个 asset 嗰度有成亿，
0: 系
1: 1.4都好多噶。
0: 你1.4% 应该，如果有咁有钱嘅人，呢个佢哋嘅户口应该有咁多钱啩，系嘛？
1: 即系讲佢自己走紧个户口。
0: 系啦，系啦。咁啊，虽然你而家仲未攞到个证，但系你同银行讲，而家法院话要俾咁多钱认证费先肯批嗰个。银行通常都会在那个人的户口
1: 先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
1: 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
0: 会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你话开张本票俾你去交嗰个咁嘅认证费，
1: 系啊，
0: 冇问题，可以嘅，
1: 通常都系咁样
0: 嘅，一定嘅系啊，
1: 咁就唔使。
0: 总之喺个会，你俾得嗰个遗产认证费，你肯定有钱喺度，
1: 系，
0: 系咪？即系
1: 当少都借住俾你啫嘛，
0: 足够俾你1.4好少啫，1.4% 唔系好多，系嘛？
1: 系，我成日就系呢个问题，就系啲人成日讲就话惊要俾呢个认证费，就晨早啊将啲物业过咗俾啲细佬哥啦，咁呢个就系大家喺度扯大缆斗争啦，系嘛？我哋听下萧太电话先。Hello， 小太你好，
2: 是啊，主持人同律师好，
1: 系
2: 啊，我个问题关于 power of attorney 嘅，
1: 好啊，请讲。
2: 就喺2007咧，我就已经做咗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咁佢嗰个 form 嗰度咧就 blanket 住 general form 咁，咁我知道系power of attorney 系有所谓 general 同埋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嘅，
0: 系正确，
2: 咁。咁样就其实两者系有咩分别嘅咧？
0: 一定要睇翻嗰个 power attorney 点写先，但系一般嚟讲咧 ，enduring 嘅 power attorney 咧就系永久啦。咁永久嘅话咧就系多数都系包括所有嘅事务都可以代表嗰个引组啦。
1: 嗯。
0: 另外咧，就算嗰、那个即系嗰个 attorney， 即系咪就嗰、那个咪嗰、那个？嗰、那个点讲，即系嗰个
1: donor
0: 系啊 ，donor 嗰个就算佢老人痴呆啊、昏迷咗啊，都系依然有效嘅呢、這个授权书，都依然有效噶。
1: OK，
0: 但系 general 嘅话咧 ，general
2: 就系睇我嗰个 copy 啦。 咁佢就講話 ，and hereby provide that the authority of my state attorney is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of owner。
0: 呢句話就係啦，即係話，所以呢個就係
2: 咁。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iry

0: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is becoming void 3 years from the day there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56, Bracket 1 of the Land Title Act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is power of attorney.
1: 是，所以这个就永久没有时间限制的了，这个 power of attorney 就
2: 否则就是三年。
1: 如果第一，如果不是说 enduring 的，就是说不是说昏迷了都有效的，第二冇話嗰個 section 49係即係話佢話呢，即係話明㗎啦，呢度影響，即係唔會受到嗰個影響啦。咁就話呢個就永久嘅，呢個就係冇時間限制㗎啦，呢個就係。
2: 即係你頭先講嗰個係冇時間限制嘅永久嘅 power attorney。
0: 即係我而家呢個係雖然佢話係 general form， 咁我其實佢就係 similar to 嗰個 enduring power attorney。係
1: 啊，個 general form 係佢用嗰個名堂嘅啫，但你一定要睇翻佢嘅內容。
0: 哦，
1: 咁佢嘅內容，如果呢個 general attorney 係你所講嘅內容，
0: 因為佢話可以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啊嘛。
1: 係啦，所以你睇翻個內容，如果係咁你咁講出嚟嘅話咧，呢個就屬於一個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嘅啦。系嘛？不管佢个 title 系点写法，
0: 咁即系唔需要去 update 佢咁样
1: 样
0: 啦。
1: 系啊，嗰度如果咁写嘅话，第一，昏迷咗都有效，同埋另外咧系唔会话三年之后就作废。
0: 系啊，
2: 冇
0: 错。
2: 好大噶咯，呢个 power attorney 即系最大，能够俾到嘅最大。OK， 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弟。即系呢一种 power attorney 系即系最大嘅权力嗰度俾到。
1: 系啊，
2: 即系 as long as 佢仲未断气。
1: 是
2: 就仲系生效，
1: 生效嘅真系，
2: 除非佢自己话 cancel 你，
1: 佢可以 cancel
2: 系
1: 啊。当然如果佢唔喺度嘅话，就自动系作废
2: 嘅
1: 啦。
2: 咁如果佢痴呆咗嘅时候，但系佢又讲 cancel， 咁算唔算数啊？痴呆咗之后话 cancel，
1: 医生判断佢讲嘅，佢有冇咁嘅理智去了解到佢讲乜嘢噶啦
2: ？OK， 好，我哋听下张生啊。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3: 系、hey， 你好。
2: 系、hey， 你好。
3: 系听唔听到？
2: 听到很清楚，有咩问题问阿 wing？
3: 系你好，系咪好？有两样嘢想请问。嗰、那个系讲开投机税 background tax 嗰、那个，咁咪即系话我自己有仔女或者父母喺嗰度住半年以上，咁就免咗呢个税啦。
1: 你话即系话，如果个人唔喺度，但系仲有屋企人喺度住紧嘅，系咪啊？
3: 哦，唔一定话边个人死咗嘅，即系话我有间投资屋。
1: 哦，你即系讲关于一般
3: 我仔女或者我父母喺嗰度住超过半年，
1: 系睇下个业主系咪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2: 系啦，
3: 全部都系所有人家嘅，
2: 全部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1: 有组织人喺度住屋企噶啦，
3: 系啊，屋企人住够半年以上得噶啦，
1: 系啊，当然啦，
2: 有人住得啦，如果全部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1: 业主都是、哦
3: okay.
2: 业主啊，
3: 系啊，业主系所有人啊，
2: 所有人
1: 得啦，咁啊，唔使担心啦，
2: 系咯。第二个问题，
3: 咁就系就想问一问呢、這个就成日都好似唔清楚，有争议，咁就即系又系讲翻投资屋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又系嗰啲金主讲死啦，啊 pass away 啊，咁佢死咗啦，咁佢就系、是、即系头先你讲到啦 ，probate 啦，咁嗰度要俾啦，咁嗰度都系少啲嘅相对讲，咁啊增值税咧要俾啦，投资屋系嘛？咁有啲人话，哦，你俾咗先俾你咩噶，俾放俾你噶。咁有啲人话，哦，都可以唔俾住嘅，你卖咗先俾啦。咁呢样嘢到底系点啊？即系 clarify 啊，到底系。
2: 头先咪讲话要俾咗先啦，系嘛？
1: 要俾咗先嘅。
2: 系咯，
1: 你
3: 铺俾啲就要俾啦。咁增值税咧，即系
1: capital gain 咧，应该严格嚟讲都系即时要俾嘅啦。
2: 即系要喺呢个情况先咧，又即时要俾噶啦。又唔系话你出年嘅税，
1: 但系你咪欠政府欠住先咯，系咪？你系咪？你一定要报噶啦。政府就话啊，除非你个自住屋啦，自住屋你卖，你当你又唔喺度，当系卖咗，但系又冇任何税，因为自住嘅。但系你投资屋，当你唔喺度，即时就当系你卖咗，即时要俾个增值税噶啦，系嘛？咁啊，你报咗先。
3: 欠冇问，欠冇问题啊！即系有多冇欠，即系我钱我俾佢啊。问题即系话。啊！你咪即刻要俾，唔俾我唔理呢事俾你。咁你话真有冇
1: 都
2: fee 搞清楚有一个系费用啊，真系要即时俾啦。
1: 系啊，
2: 税就
3: 系
2: 税就慢慢倾啊。
3: 普比先知道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啊，唔使拗啦。普比先就问题嗰增值税点搞，即系咪 clarify 到底系几时？
1: 你呢增值税
3: 我卖咗先得唔得？其实话唔得嘅，一定要你俾咗先，唔系我唔放俾你咁。
1: 冇人揸住嘅，政府唔会话揸住你个物业唔俾你卖噶，你都要报噶，你都要报一报。
2: 嗱，张生，你搞清咗个 probate 俾咗 fee 啦，佢俾个 order 你，你先至开始注名去卖啫嘛，边咁快增值税啫？啊，唔系 deem disposition 啊嘛，系 deem 你卖咗噶啦。
1: 几几咧？你迟啲俾都冇问题，但
3: 系
1: 有利息啫嘛。
3: 先攞出嚟先。
2: 系啦 ，fee 就要即时俾，税咧你有拖冇欠啦。
3: 哦，即系我买咗先俾佢咁啦，系嘛？
2: 佢都唔系噶，佢你转名就 deem disposition， 佢当你卖咗噶啦。不过你争住佢先啦。
3: 系啊，即系可以争住一阵，可以咩啫？系嘛
2: ？fee 就冇得争噶啦。
3: 系fee 就真系俾佢先啦，即系增值税嗰度要俾，即系迟啲可以买咗先。唔系你嘅话，你啊即系。倾家荡产你都搞唔掂啊！
2: 系答咗你嘅问题冇
3: ？OK OK， 多
2: 谢，多谢你。好，46分，又可以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 AM1320 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 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马永华律师 Wing Ma 同我哋倾下，但系头先一路倾紧啲遗嘱啊、认证啊咁嘅问题嘅，咁啊，不过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接咗梁小姐先。Hello， 梁小姐，
13: 系你哋好啊，主任。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咧，我其实系十五年前咧，就系已经做过一份will 嘅，但系咧而家使唔使 update 嘅咧？如果其他乜嘢都冇变，因为净系得一个女。
1: 系啊，其实你如果乜都冇变嘅情况都系稳定嘅，咁唔需要话再去 update 个 will 嘅。
2: 十几年前嗰、那个都系
1: 即系
2: 改咗未啊？
1: 因为
2: 啲字眼改咗未啊？
1: 嗯，除得你即系话，如果你话十亿人都系同一个人，
2: 嗯，
1: 系咪？通常你十五年前写个 will 咧，唔系话啊，大佢啲细蚊仔大个咗又冇效嘅，唔系嘅。你通常都写话啊 ，OK， 我所有名下嘅财产都系俾个女女。如果女女仲未够19岁嘅话，25岁嘅话咧，就先有个执行人保管住笔钱先。睇、到佢大咗咗啦。
13: 系啦，嗰条系咁样写嘅。
1: 系啊，
13: 咁啊，过咗25岁啦。
1: 咁冇做咗25岁，过咗25岁咯，即系话
2: 嗰个 clause 唔冇用咯。
1: 因为 clause 唔需要去顾及到嗰个 clause 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大家嚟时真系要俾佢嘅话，就即时可以俾到佢啦。
2: 系
1: 嘛？
13: 系嘛？即系唔使再 update 啦。
1: 除非你
13: update
1: 过，通常唔使 update 噶啦。除非你话有其他嘅执行人，有其他你想为换个执行人，譬如你话啊，而家女都大个啦，我可以揾佢做执行人
2: 翻啦，咁样
1: 系啊。咁你咪去揾律师去改嗰度，即系话啊，即系执行人又要转俾女女做，系嘛？
2: 你执行人有冇改变
1: 咧？啊，或者你咁样，如果女女结婚嘅，咁啊或者你要考虑改一改啦，因为你到时候你可以写明啦，话先俾女女，如果女女万一大嗰阵时唔喺度嘅，但有细蚊仔嘅，就去分俾佢啲细蚊仔，即系分俾你啲孙啦。
2: 嗯，
1: 啊，咁啊，你而家呢个，
13: 但系如果你到时冇人理咧，即系会唔会啊？譬如啊，执行人冇执行人咧？如果系我先生，而家我哋又我俾佢我先生做执行人，我先生俾我做执行人咁啦。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最后一个走咗，但系冇执行人咧，咁会点做噶？
1: 嗯，你女女咪可以執行咯，系咪？
2: 女女可以自己執行翻噶嘛？
1: 就算佢冇你冇提到佢个名喺度， 如果真系冇任何執行人嘅话咧，其他嘅亲人可以
2: 申请
1: 做嗰个遗产嘅執行人啦。
13: 哦，但系如果佢哋揾唔到佢哋咧，即系个个都老咧，
2: 咁
13: 其实系咪会整个
2: 受益人自己出嚟執行翻咯？
1: 系啊，肯定有个受益人嘅，
2: 肯定有受益人系嘛？
13: 哦，咁啊，哦，
2: 个女女唔会好老啫系嘛？
13: 女，哦，即系而系咁啊，即系而家我就唔使再更新嗰个新一个新嘅 will。唔使理佢住，
1: 暂时唔使理住。
2: 你个执行人老唔老啊？
13: 执行人佢都大家咁嘅年纪噶啦，都老噶，都70岁噶啦。
1: 哦，咁或者系
2: 俾翻个女做啦。
1: 你考虑下啦，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女都有大成年啦，而家系咪啊？女都成年啦。
13: 啊，成年啦。
1: 系啦、
13: 哦，
1: 你可以或者揾佢做。
13: 咁我想问下，如果咧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咁样，佢话佢咧，其实而家佢哋认证咧，譬如话佢冇即系如果系亲子关系，系咪用？DNA 可以
1: 证
13: 明噶，接唔接受噶
2: ？DNA
1: 呢啲啊，呢啲
2: 咁依家科学应该都系 DNA
1: 嘅，都系靠 DNA 噶啦，
2: 都系靠 DNA 噶啦，
1: 基因嘅系咪？
13: 系嘛，即系
2: 除非出世子嗰啲嘢有晒，
13: 揾到出世子啊嗰啲。
1: 哇，呢个系涉及到打官司噶啦，如果系咁嘅，即系话
13: 接受咧，
2: 系咪打紧官司噶？
13: 听唔到，
2: 系咪打紧官司？
13: 唔系打
2: 官
13: 司，佢只不过想问下佢个情形会系咁样，系咪？即系佢可唔使做定一个
2: 去法庭冇出世纸证明咁？
1: 将来
2: 佢
1: 咁嘅情况系打官司噶啦，咁啊到时候提供证明或证明佢系边个亲生仔，咁当然咧你去提供出嚟系 DNA 嗰啲测验啦、测试啦，系咪？
2: 如果唔打官司就唔使提供啦，系嘛？即系我话我系佢个仔，我话我
1: 系
2: 佢个仔，法庭要照单全收噶啦。
1: 如果执行人信你嘅话，咪得咯。系啊，
2: 执行
1: 执
2: 行人
1: 嘅，我得啦，唔使打啦，我咪俾你。
2: 如果冇官司打嘅，就乜都得啦。
13: 啊，冇官司打乜都得，因为佢惊佢如果系死，即系死咗之后就 DNA 都验唔到嘛。佢就话使唔使做验定个 DNA 摆喺度？
2: 留低两条头发，留低啲指甲喺度咯。唔使，如果冇人打官司就冇问题嘅。
13: 好，明白，唔该晒两位。
2: OK， 多谢你啊。好，跟住有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Hello，Hello。
7: 哦，呀 ，Debbie 同埋律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非加拿大人，佢有个物业喺加拿大，佢死咗之后咧，咁佢啲细蚊仔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咁点算咧？
2: 有冇遗嘱先？
7: 即系人人都唔系加拿大人，但系好耐之前买有一个物业喺加拿大，系喺温哥华。
1: 系
7: 咁死咗，咁即系要即系譬如佢攞住佢嗰个点讲啊？
1: 遗嘱
7: 死亡证啊，遗嘱啊，咁样嚟 claim 翻，咁样点算啊？咁样系咪要卖咗佢定系？
2: 遗嘱上面有冇执行人啊？
7: 系咁点咧？
2: 遗嘱上面个执行人系加拿大人定系唔系？都系唔系加拿大人啊？
7: 都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
1: 即系直情护照都冇噶啦，冇入过籍噶啦，冇、
2: okay.
1: 人入过籍，
7: 冇入过籍，全部都
2: 全部都系 foreigner， 连执行人都系 foreigner。
7: 当系即系有系咯，有美国人有咁样样咯，
2: 唔系加拿大人啦。
1: 咁首先佢话有遗嘱，咁呢个遗嘱系边度立噶？系用按照边个国家嘅法例？
7: 遗嘱系美国嘅遗嘱。
2: 美国遗嘱加拿大物业
1: 都可以系啦，但系应该
7: 就系美国嘅執行人
1: 系咁啊，就呢层楼就要佢就攞呢个美国嘅遗嘱拎到嚟 BC 省法院去執行噶啦，要话又系又俾个认证费系嘛，即系话佢又用呢间屋嘅市价去俾嗰个认证费，咁啊就批咗呢个美国嘅執行人
7: 卖咗佢先分得噶咯，
1: 系啊，一定系卖噶啦，
7: 即系非居民就唔可以再租俾人噶嘛，
1: 唔系唔系，佢就第一时间要卖噶啦，啊，因为呢个執行人都系非居民嘛，系咪？虽然佢系
7: 咁，如果租俾嗰个人，嗰个人唔肯走，咁啊点咧？冇得卖我走，唔到佢唔走噶啦，系嘛？
1: 唔系，到时候你会揾经纪帮你去买噶啦，系嘛？到时候经纪就会知道去点样写啲乜嘢通知信，通知呢一个租客要走噶啦。
2: 新业主如果要住嘅，佢冇得唔走。新业主如果要住，
1: 系
2: 但是你无啦啦你话我而家买屋街讲唔到嘅酒啦。
7: 咁系咪要俾增值税噶啦？因为系好耐之前买
1: 依家，即系或者
7: 都会起咗啲价噶啦。咁系咪要俾外国人嘅增值税咧？
2: 暂时冇乜分别
1: 系
2: 嘛？
1: 冇分别系，都系增值税，睇你赚几多。
2: 不过要俾 clearance certificate。
1: 佢就要當然要啦，同埋而家咪吉咗嘅一間屋啊，
2: 係咯，同埋吉佢冇吉，佢唔
7: 租咗俾人，
1: 租咗俾人
7: 喎，
1: 咁即係有人住，所以
7: 有
1: 人
7: 錢攞翻，
1: 有呢個空置税嘅問題。
7: 如果一攞翻就咁啊，最好啦，賣咗佢啦，趁未死啊嘛，大家又
1: 因為
7: 人又未死，佢又唔肯走，
2: 唔係肯唔肯走啊，阿黃女士。我哋 BC 省嘅法例而家你
7: 点叫佢走咧？
2: 你除非自己攞翻嚟住啦。
7: 我又唔系加拿大人。
1: 系啊，
7: 咁又唔可以话攞翻嚟自住噶喎。
2: 嗱，你自己攞翻嚟唔可以攞翻嚟自住，但当你卖咗俾一个新买家，个买家系自住嘅时候咧，你就要通知嗰个租客叫佢走啦。呢个有时间噶，唔系话即刻走噶。
7: 咁样嗰都好难卖个物业，你有租客喺度。又要找一个人要自住来买你的，冇啦，好高难度啦。
2: 卖楼不都唔系易噶啦，而家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咁样买卖噶啦，好多人都系即系有租客咁样买卖噶啦，即系呢个唔系新鲜嘢。
7: 哦，
2: 系啊，即系、okay. 但系就一定要系自住先至可以叫个租客走，除非佢自己愿意走。
7: 但我卖屋就。哦 okay,
2: 你卖屋唔系叫佢走嘅理由啊，
7: 嗰、
2: 那个人要搬入嚟先至可以叫佢走啊。
7: OK，OK，
2: 系啊。
7: 哦，
2: 答唔答到你嘅问题？
7: 哦，咁即系要咁先去卖间屋啦。如果咁，
2: 首先你攞咗个 probate 先，有个人去负责去卖呢间屋，卖成先至通知佢。
7: 加拿大人可唔可以做嗰个咩？嗰、那个叫执咩
2: ？Executive
7: power of attorney。
2: 而家冇用啦，人都唔喺度啦。
7: 即系呢个人咧，佢即系呢个人喺加拿大有个 power， 有个 power， 我听年之中叫做
2: 授权书啦。但系个人走咗就冇用噶啦，死咗噶啦个 power attorney， 个授权书都死埋噶啦。
7: 点解啊？
2: 阿 Wing 你解释啊，唔系我解释嘅呢个。
1: 系唔系你之前就算有授权书冇用噶啦，已经，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个遗嘱。你仲话系美国嘅遗嘱，就要拎过嚟 BC 省呢度执行。
7: 哦，即系依家暂时嗰个人未死，佢个授权书到佢死咗个授权书系冇用嘅。
2: 系咪啊？授权书当个人死咗时候，授权书就冇用，
1: 冇用噶啦。
2: 授权书系在生嘅时候先有用嘅啫。
1: 系。
7: 哦，好复杂。
2: 啊，
7: 我明白。
2: 系。多啲听我哋节目就唔复杂噶啦。你喺美国打过嚟噶系咪啊，黄女士？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咯，多啲听我哋节目啦都。系，冇啊，我卖广告啫嘛。系，仲有啲咩问题？
7: 又未死，咁即系你 suggest 最好一未死咧，就快啲平啲卖咗俾一个自住嘅人。
2: 你可以咁，即系未死就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处理啦。阿 Wing 有咩建议啊？如果人仲喺度，
1: 买咗佢啦，买咗佢啦，
7: 卖咗佢系咪又要俾增值，俾好多增值？
1: 一定要俾你迟咗，
2: 你赚咗
1: 佢啦，你迟咗都要俾噶啦，要
2: 都要俾噶啦。
1: 你卖咗佢会冇咁麻烦，系咯？你而家等到佢唔喺度先先卖嘅话，就麻烦到后人。
2: 系啊，
7: 边啲律师可以做？阿马律师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噶？
2: 佢做到，如果你想揾佢咧，你阵间同我啲 operator 哥哥讲啊。而家我哋节目中就唔方便讲，多谢你吓，多谢你，好
7: ，thank
2: you。啊，系今日都我都听到好多新嘢啊。头先我真系我头先问你嘅时候嗰啲，哦，如果 non foreigner 点样，真系有 non foreigner 嘅功能。Anyway， 一点五十九分半啊，多谢阿 Wing。
1: 哦 ，thank you。
2: 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2: 你好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是 Maggie 啊，咁咧就喺呢个乐坛方面咧，我近排咧就系睇到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就系、是、我哋国宝级嘅歌手 Celine Dion 咧，就下个月就会将会复出举行呢个演唱会。哇，我哋好多嘅乐迷歌迷都好期待，因为咧就早嗰几年佢就因为就自己有病，咁就突然间佢嘅演艺事业就突然间就终止咗。咁啊，不过好好彩咧，就经过咁多年啦，五年啦，咁啊，成个团队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好有呢个规划，同埋好有呢个前瞻性，亦都好先进嘅一个药物啊，以及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克服到所有嘅困难咧，重新系将佢美妙嘅歌声咧，再次带俾我哋 Maggie。
12: 是啊，我都听到好开心啊。咁我亦都有睇到佢一啲唱歌嘅片段啦。咁好多人係用佢目前嘅唱歌片段去对比返佢可能几十年啦，或者係佢患病之前嘅嗰啲对比啦。咁当然即係都有变化，但係始终就係一个天后级嘅人物，即係非常非常之厉害。
11: 是啦，冇错。咁根据呢个报道啦，咁就话 Celine Dion 咧就系、是、患有呢一个系我哋俗称嘅渐冻人症啦。咁呢一个咧系属于我哋一个脑部嘅退行性嘅一个疾病，一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Maggie， 我想了解一下呢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系咪真系咁难医，同埋即系话到而家目前为止系咪有好大嘅一个障碍，我哋人类仲未跨越得到嘅咧。
12: 咁其实 Celine Dion 嗰个咧，应该唔系一个渐冻症，佢应该系叫僵硬人嘅僵硬人症候群。咁佢嗰个咧系确实系同我哋个神经系有关系嘅。咁佢系因为佢自身免疫嘅关系咧，咁然之后令到佢个自身免疫系统系攻击咗佢个神经啦。咁然之后系令到佢对佢自己个肌肉系失去咗控制啦。咁造成呢一个僵硬同埋一个即系痉挛咁样。咁佢依家个治疗个重点咧就系控制住佢个自身免疫啦咁样。咁但系 咧，我哋好多即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嘅渐冻症啊，或者系一啲一啲退行性嘅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咧就系神经系统佢本身系。是出于一些遗传的原因啊，或者一些基因突变的原因啊，咁咧就是令到佢喺到咗某一个年龄之后咧，佢就会开始出现呢一个神经的退化。咁其实对于我哋正常的大部分健康人来讲咧，随住我哋年龄的增长咧，我哋个神经都是会退化的。咁就是点解我哋年长咗之后咧，我哋比较容易会唔记得嘢啊。咁有时你我哋会发现一啲年长一啲嘅朋友咧，佢可能个个性都会变化。咁但系事实上，我哋嘅神经嘅呢个退化咧，系一个正常嘅进展嚟嘅。咁但系有呢一啲神经退行性疾病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喺比其他人嘅嗰个退化嘅速度会更加快啲，咁同埋发病嘅时间咧，亦都系会快啲。咁因为我哋依家个神经系统咧，系我哋咁多系统入边比较。少去即系完全去认知嘅一个系统啦，咁所以导致所有嘅神经嘅系统，无论系 Celine Dion 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神经退行性嘅渐冻症嘅患者等等咧，都系比较难去医治，同埋真系好难去根治嘅一个问题嚟嘅。
11: 嗯，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个脑部嘅嗰个退行性嘅疾病咧，正话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佢有一个僵硬症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病系归纳为呢一个神经系统性嘅毛病里边，我哋认知得到嘅咧 ，Maggie。
12: 嗯，其实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即系经常会讲到嘅一啲问题咧，其实佢都可以归纳为系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比如话我哋头先提到嘅一个渐冻症啦，咁有我哋提到嘅一啲帕金逊症啦、老人痴呆啦，即系亦都系阿兹海默症啦等等嘅呢一啲疾病咧，其实全部都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神经细胞咧，佢因为各种原因咧，佢系退化得好快啦，咁所以系会影响到我哋相对应嘅能力嘅。咁比如话一个阿兹海默症咧，就系其实我哋个神经影响到我哋嘅认知啦、记忆啦，然之后系行动能力啦等等啦。咁渐冻症咧，就系我哋控制肌肉嘅呢啲神经系退化咗，咁所以佢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智商，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思考能力，但系佢咧唯独是系会令到我哋。嘅肌肉，即系我哋行路啊，我哋日常嘅活动啊，咁慢慢就系我哋嘅吞嘢啊，或者我哋嘅讲嘢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啦。咁然之后呢个帕金逊症咧，其实亦都系一种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就系佢亦都系我哋嘅我哋嘅神经退化咗之后咧，我哋对肌肉嘅呢一啲控制，亦都系失去咗呢个控制能力啦。咁所以先至会话手震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嘅。
11: 嗯，咁即系话咧，就系咁多嘅呢个神经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唔一定话真系影响佢嗰个脑部嘅神，即系思考嗰个神经，而系佢嗰个活动能力咧，可能咧会受到呢一个限制。OK，Maggie， 咁如果系有呢方面嘅毛病嘅话，嗰个遗传嘅嗰个因素又高唔高咧？即系话会唔会佢嗰个遗传基因系好犀利啊？定系点样样嘅咧？
12: 嗯，这个问得好好啦，咁我其实我自己就系做呢一个神经方面嘅一个遗传嘅研究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种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尤其是系呢一个我哋嘅帕金逊症啊，或者系我哋嘅阿兹海默症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佢同我哋嘅遗传嘅关系可以话系都比较大嘅。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可能佢四十零岁开始咧，佢就会有少少阿兹海默症嘅症状咧，就系佢成日会唔记得嘢啊，或者系佢成日会个脾气系会变得唔系好好啊咁样咧。咁然之后我哋去研究过之后咧，我哋发现佢系携带某一种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一、这个渐冻症亦都系嘅，咁渐冻症咧就系有啲人咧系佢会有一个家族方面嘅一个遗传史啦，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去对应翻系边一个基因出咗问题咁样，咁所以可以话咧就系好多呢啲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咧，佢都会有呢一个遗传嘅因素喺度，咁但系我哋同时咧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咧系先天，先天嘅意思就即系话佢唔系。 唔一定係從佢父母身上邊攞到，咁佢自己可能係自己發生咗突變啦，咁佢亦都有可能係會有呢一啲問題。咁所以如果係神經系統方面嘅疾病咧，咁就係、唔係話全部都同遺傳相關，咁但係一般呢一啲我哋已知嘅一啲神經退行性嘅疾病咧、我哋亦都係見到相當一部分係有呢一個遺傳嘅因素喺度嘅。
11: 嗯，即係話咧就係、是、先天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后天一些是不良的生活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可能都会引致我们神经系统那个毛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先天之外，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都应该要很注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Maggie， 那我还想知道，如果是假如有这个神经退行性的这个毛病的话呢，药物方面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医疗手段咧，到目前为止咧，有冇一啲新嘅突破咧？有冇啲系可以真系睇到曙光啊，睇到希望啊咁样样嘅一个时间表咧？
12: 嗯，我哋依家咧对于神经退行性嘅疾病方面咧，其实可以话，在北美的研究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啊、实验室啊，其实都是对阿兹海默症啊、这个帕金逊症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啦。目前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呢也都是即是可以说是很多啦。在近这几年呢都算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就是、针对这些阿兹海默症的。但是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所有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的一些新的药物始终都是专注于令到我们的疾病进展不会再向即不会再那么快速去进展。但是你说有没有药可以逆转这个退化呢，目前就是没有这个选项。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一旦损伤了，一旦是萎缩了之后呢，它其实是很难再生返的。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未有这个逆转。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的重点呢，就是在怎样去预防它的发生啊，同埋是怎样去延缓它的这个疾病的进展，这两个方面的。
11: 嗯， Maggie， 咁如果係咁呢，我哋平时有啲乜嘢我哋都要特别注意，即係话有啲唔好嘅嘢，有边一样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有啲乜嘢好嘅方法係可以预防得到嘅呢？
12: 咁其实呢我哋就攞我哋头先讲嘅渐冻症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渐冻症目前呢我哋係研究緊，即係有研究係显示佢係同食烟啊、重金属啊，或者係一啲农药嘅暴露係有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你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戒烟戒酒，尤其是酒精，因为酒精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一些糖分，然后酒精这个化学物品的本身其实都是对于脂肪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脂肪呢又恰恰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时会见到有些朋友他可能喝酒喝得很多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他会很容易手震啊，或者他会很容易即是讲嘢不清楚啊，这样或者他判断力是会变得很差呢，其实就是因为酒精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啦。除此之外呢就是夜睡啦，亦都是会对我们的神经系造成一定的负担啦。另外呢就是好像Celine Dion 这样呢，他就是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啦，是令到他即会佢個免疫系統會對佢自己個神經係造成一啲損傷啦，咁然之後係會造成呢、这個即係僵硬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有方法係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係健康翻啲咧，咁其實對我哋個神經系統嚟講都係好好嘅一個幫助。
11: 嗯，好啦，嗱，咁一个始终都系咁啦，要健康生活咧，就系我哋时时刻刻每一处每一啲即系啲细嘅环节咧，我哋都唔好忽视啊！即系话，冇问题嘅，我耐唔中系咁，耐唔中一次半次，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呢一长期养成咗坏习惯咧，咁就好可怕啦。OK， 讲到呢度，我哋要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1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17: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今天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上边也都有听众打了电话入来的，我们也都先听听听众有什么的问题了。你好啊，林生。
18: 两位早晨，我想问阿 Mackie 咧，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有关癌症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呢、这个少食多餐呢、这个问题。咁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癌症里边咧我想知道一下咧，食物里边有边种食物有对呢个癌症产生有干扰嘅？即系干扰素咁样，以我所知咧，蘑菇咧就第一种有干扰素嘅。咁我哋中国嘅菱角有冇咧？咁其他仲有冇其他食物里边包含到有呢个干扰素喺度咧？
11: 嗯 ，OK， 好。咁我哋仲有第二个问题系咩嘢，林生吓？
18: 第二个问题咧，少食多餐咧，个好多这个饮食专家呢都提议这个问题。但少食多餐呢，如果是这样呢，又会不会增加我们胃功能那个次数，而使到我们胃呢有产生有问题呢？
11: Okay.
18: 因为呢，如果我们吃三餐的话，那
11: 我们明白林生，林生，我们明白你的意思。OK， 我们听听 Maggie 的作答好不好？是。
18: 好，
11: 麻烦你 Maggie。
12: 是唔该晒李欣。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头先林生讲到嘅第二个问题，我有啲听唔清，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咧？
11: 佢嘅意思咧就系好多嘅营养专家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医疗方面嘅啲专家咧，都提议我哋系少食多餐。咁佢话少食多餐对我哋人体嗰个消化嗰、那个吸收嘅能力。有啲乜嘢影响，或者如果少食多餐就会唔会再引起我哋肠胃嘅负担吓呢个问题？
12: 好，咁唔该晒你。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癌症嘅。咁我可以话咧，就系、是、目前我哋食物入边，我哋如果话系对癌症嘅干扰素咧，咁當然我們在網絡上是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統計的數字啦。咁我們知道這個蘑菇之所以說是對癌症有幫助呢，咁是因為我們在蘑菇入邊呢，其實它是有一定的一些消炎的一些成分啦。咁然之後這些消炎的成分呢，是可以令到我們身體的炎症是減少啦。咁但是當然這些呢，就是一個很 即比較薄弱的一個幫助嚟嘅。咁當我哋身體嘅炎症少咗嘅時候咧，咁呢個癌症咧，其實佢亦都好多我哋嘅炎症嘅細胞咧就可以即冷靜翻啲咧。咁然之後我哋個免疫細胞咧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攻擊呢個癌細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好微乎其微嘅一個做法。咁一般嘅食物咧係佢一般就唔會含有話去治療癌症嘅一啲干扰素嘅。咁我哋所谓嘅干扰素咧，其实系指我哋人体自己制造嘅一啲信号蛋白嚟嘅。咁某一啲癌症或者系病毒嘅感染，佢治疗嘅时候咧，系会用特别嘅一啲干扰素。咁然之后食咗入去我哋自己身体嘅嗰啲普通食物嘅蛋白咧，佢就冇办法系形成呢个干扰素嘅。咁好似菱角咧，我哋佢屬於係一般嘅食物嚟嘅，咁我哋目前咧就冇證據，亦都係冇研究顯示佢係可以治療癌症相關，或者係話佢入邊含有干擾素啦。咁我哋可以食，咁但係因為佢入邊含有好多澱粉質啊，有好多蛋白質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話佢係一個營養嘅來源啦，就唔可以作為一個抗癌嘅一個藥物嚟嘅。咁講翻即係頭先講嘅蘑菇咧，咁蘑菇咧就係因為我頭先亦都係。应该话我哋上个礼拜应该系有提过呢一个磷脂啊等等啦。咁呢一啲蘑菇嘅即系提取物咧，其实佢入边因为含有一定嘅呢一啲营养嘅物质啦，或者系我哋讲嘅一啲 PSK 啦咁样啦。咁呢一啲物质咧，我哋喺提取提纯完之后咧，佢可能系通过我哋头先讲嘅就系、是、控制我哋嘅炎症啊，同埋系帮助我哋嘅新陈代谢，咁样系。帮我哋个身体系恢复得强壮啲，嚟准备好去打仗。咁但系佢自己系冇办法直接去攻击或者系消灭呢一个癌细胞嘅。咁我哋其他嘅食物亦都系一样。目前我哋未知道边一个食物入边含有呢一种人类嘅干扰素啦。咁所以比较可靠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要保持呢一个营养嘅均衡。咁但系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咧，可能我哋就要等听完呢一个信息之后，我哋先再继续回答啦。
11: 嗯，好好多谢 Maggie 嘅，知道我哋应该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呢、這个到听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好，咁啊，转头再见。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响清晨嗰度啼叫。但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提示他们，亦都可以准确地地叫。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里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里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麻烦啦 ，Maggie 咧就继续咧系回答阿林生嘅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关于少食多餐会唔会影响我哋肠胃负担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6: 系，唔该晒。咁啊，第二个问题，呢个少食多餐嘅问题咧，咁对于大部分嘅健康人嚟讲咧，少食多餐其实本身系唔会令到我哋个胃系唔舒服嘅。咁主要大家会有呢一个担忧咧，系因为我如果少食多餐，咁人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个胃就系喐嗰三次，可能就系每次半个钟，每次一个钟，咁净系喐嗰三个钟头。咁但系如果我一日食五六餐，咁我每一次喐有即系加埋个时间，咪更加长咯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个胃部咧系会跟住我哋食物入咗我哋个胃咧，冇错，佢会开始去即系舒张啦，然之后去搅拌我哋啲食物啦，然之后再将我哋个食物咧系变到好细嚿、好细嚿咁样，咁然之后再向我哋个小肠去运送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个胃咧，佢唔介意每一日佢做几耐嘢，咁但系佢介意嘅咧，就系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佢个舒适度系点样？咁如果我哋每一餐都系即系都系好似系全餐，即系都系食得比较饱嘅话咧，咁对于个胃嚟讲咧，就等于我哋好多嘢一下落咗我哋个胃，咁然之后佢唔净止要做嘢啦，咁佢仲要将我哋未嚟得切去处理嘅呢啲食物咧，去 hold 住喺个胃嗰度，咁就变咗佢个负担系比较重嘅。咁尤其是如果我哋食嘅嘢系比较肥腻一啲，或者系食得太快嘅话咧，我哋个胃咧系唔会有足够嘅时间去排空，亦都会瞬间会将我哋个胃胀得好饱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胃酸咧就会涌上嚟啦，咁样。咁少吃多餐咧，一般就系会令到我哋每一餐食嘅数量好少啦，个胃咧亦都会比较开心，因为我一次净系处理好少嘅嘢咁样，咁所以佢系会比较开心一啲嘅。但系咧，我亦都覺得少食多餐其實唔係話完全適合所有人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如果一直都係胃酸比較多，咁我少食多餐嘅時候咧，就反而係會令到我個胃長期係喺度消化緊嘅狀態咧。咁有一啲人佢反而係會令到佢長期都會有好多胃酸喺個胃嗰度，咁就會唔舒服。咁所以少食多餐咧，其實係應該比較適合一啲我一餐食得唔多，亦都系比较容易饱，而且近排我个胃又唔系好舒服嘅呢啲朋友，或者系话我近排啱啱好病完一场，比如话感冒完一场啦，或者我啱啱癌症治疗完啦，或者系啱啱做完一场大手术啦，咁令到我个食欲唔系好好啦，同埋咧就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食多少少就比较容易饱嘅呢一啲朋友咧，我会觉得少吃多餐系比较适合嘅。咁其他嘅正常嘅健康人嚟讲，你偶然间少吃多餐当然会比较好啦，即系俾翻个时间俾个胃去休息啦。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日即系长期嚟讲咧，我哋应该系要跟翻正常嘅饮食时间啦。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次唔好食得太饱，咁少吃多餐或者系慢慢食咧，都系对个胃系比较，即系对于佢嚟讲系比较友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想话少吃多餐，令到你长期个胃都系喺度消化紧，好攰嘅话咧，我会觉得慢慢食 反而即系慢慢食，然之后食正常嘅三餐，亦都会对个胃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健康嘅做法。
5: 嗯，好 ，Maggie 嗱，有一个问题啦，即系话我哋个胃咧要消化嘢啦，咁我系食一啲比较容易消化嘅，即系例如系粥啊，或者系糊状嘅食物，同我食一啲系比较坚硬嘅嘢，好似系一啲坚果类啊，一啲比较所谓嘅难消化嘅一啲食物，咁嗰个对嗰个肠胃个负担又有冇一啲影响？净系点样样嘅咧？
6: 咁当然有啦，咁我哋通常呢就係、是、比较容易消化嘅嘢呢，一般佢个

0: 容易消化嘅嘢嘅话咧，咁首先，尤其是佢个升糖嘅速度可能会比较快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会令到你个胃部咧系习惯咗比较懒惰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偶然间我哋都应该要食翻一啲即系一嚿嘅，即系比如话一嚿肉啊咁样，可以训练翻我哋个胃部嘅肌肉啦。咁同时咧就系、是、我哋亦都系可以。食翻即系均衡一啲嘅飲食，比如话一啲纤维质啊、蛋白质啊咁样啦，就唔会令到我哋个身、我哋个胃咧就净系去消化呢啲淀粉或者系蛋白啦，咁会令到我哋个胃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健康啲啦，同埋都系会维持翻佢个健康状态嘅。
1: 嗯，明白，即系话咧，又唔可俾佢太懒惰，好似做人咁，你话成日唔做嘢又唔得，但系你话要佢好辛苦去做嘢又唔得。一样的道理。 OK， 咁回答完呢个问题，又听听阿姚太有咩情况。你好啊，姚太。
2: 系啊，两位好啊。
1: 嗯，你好。
2: 我想问阿 Maggie 咧，系关于大便嘅问题。
1: 嗯，
2: 我大便咧有时就好靓，好正常，但有时就屙烂啊，间中你会好似泻咁样，唔知系咩问题咧？
1: 嗯，系。
2: 我又有食紧糖尿药嘅，叫做 Metformin 啊。嗯、知有冇影响嘅
1: 咧？想请问阿姚太，你嗰个大便变化嘅情况系咪好有规律，定系点样样嘅咧？
2: 通常就系几日靓，就几日就唔靓咁样啦。
1: 嗯，你有冇其他嘅不适啊？
2: 冇啊，
1: 冇，就系、是、都系咁样，日日你嘅飲食又正常，有冇去问过医生？
2: 系正常。吓，我家庭医生叫我食益生菌咯。
1: 嗯 ，OK。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有啲咩建议吓，麻烦你 Maggie。
2: 好，唔该。
0: 系，咁我系我唔该晒姚太。咁咧，听到姚太嘅呢个问题咧，其实我都唔会话特别担心嘅。咁因为大便咧，其实系即系比较佢系。好體現到我哋腸胃同埋好體現到我哋人體內部嘅一個指標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個大便咧，正常嚟講應該係會成形嘅。咁即係無論佢係條狀啦，亦或是塊狀啦，咁總之佢係成形，即係固體嘅。咁然之後咧，佢個顏色係正常啦。咁同埋咧就係佢規律咧就係、是、最好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偶然間會有呢一種好似唔係好成形，好似有啲肚窩或者係就係佢係液體狀嘅話咧，咁當然就係會大家會擔心啲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即係佢係。有时会是成形，有时会不成形，咁然之后呢一个规律亦都系延续咗好多年咧，咁可能咧就系有时我哋个大肠喺形成呢个大便嘅过程中，有时我哋吸收得水分多啲，有时我哋吸收嘅水分会少啲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哋个体重冇变化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冇话发烧啊或者系肚痛啊，亦都喺我哋嘅正常嘅呢个饮食嘅范围之内啊，亦都唔会话觉得好攰啊，咁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个乜嘢太需要担心嘅原因嚟嘅。咁最常见嘅形成我哋有时成形有时唔成形嘅大便咧，有可能系会我哋嘅食物嘅耐受程度嘅问题啊，药品或者系保健品啊，或者有时咧，好似头先姚太讲到咧，就系、是、一啲益生菌，我哋食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会有一啲波动嘅。咁比如话我哋啱啱开始接受呢一个益生菌，或者系即系啱啱开始转变一种益生菌嘅时候咧，佢会有呢一啲波动啦。咁或者有时就系饮食嘅改变啦，天气嘅改变啦，咁样。咁如果真系系有即系担心嘅话咧，咁可能考虑下呢一个肠易激嘅综合症啊，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姚太头先有讲到咧，就系、是、身体方面其他都冇乜异常啦。咁所以我唔会话太担心嘅。咁如果即系你系发现我好似肚屙嘅呢一个程度同埋呢一个频率系越嚟越高嘅，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开始好似有少少发低烧啊，咁我亦都留意到我体重系开始变化，咁呢个就当然要去即刻揾翻我哋个家庭医生去帮我哋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啦。咁如果你话我冇啊，不过我就系担心啊，咁咧我相信亦都系可以叫家庭医生开翻张纸，话我哋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做翻一个大便嘅检测咧，咁都系好应该嘅。咁做完之后。个大便检测会讲俾我哋听，会唔会有血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嘅异常啦、啊？咁当我哋攞到个结果之后咧，我相信大概率都唔会。

0: 系有啲咩大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啊，
2: 即系唔使理佢咯。如果冇咩事就唔使理佢。
0: 我覺得如果佢係持續咁樣落去咧，你下次去見醫生去即係去做日常嘅體檢嘅時候咧，你當然可以同醫生講下啦。但係你亦都唔需要話好擔心、好焦慮啊，或者係點樣？即係如果呢一個情況係已經好耐啦，已經係幾年都係咁樣啦，咁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擔心。
2: 哦，好啊，好啊，即係唔關個大腸癌之類嘅嘢嘅。
0: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的话呢，你可以叫医生开返个大便的检测，即是做一个即是他很简单的，就是他会给个樽仔给你，那你装返少少大便，那还返去个 Life Lab 那里，那他很快就会讲返结果给你听的。
2: 哦，好好，即是不用照抢镜之类的。
0: 如果你的大便检测出来的结果 是正常，你不会需要做到抢镜的。如果医生是说我发现你的大便里面好像有少少血，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判断这个血是多或是少，然后再结合你的体重有没有减轻，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然后他才会决定安不安排去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做一个大便的检测是最稳妥的一个做法。
1: 嗯，好好清晰，好明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嘅60426713200。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咁啊，继续系开通热线，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请教 Maggie 有关医学方面嘅啲常识嘅，系啦 ，Maggie 啊，咁啊，正话嗰位阿姚太咧，佢讲到佢嗰个大便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日日我哋都要咧一出一入，真系好麻烦嘅，咁有阵话觉得哎呀呢排个肚唔舒服啊，咁就嗰个大便啊都会有呢个唔同嘅影响。乜嘢时候我哋要特别警惕呢 Maggie？ 如果我哋嘅大便有变化嘅话，
0: 我觉得我哋不如讲下乜嘢时候唔需要警惕先，因为好多人一讲到大便有变化，因为我哋可能在节目入边或者我哋平时在网络上都成日会听到人哋话个大便个习惯一旦系有改变咧，就我哋就要开始去担心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讲嘅改变咧，唔系指话我呢几日系肚屙或者我 我有时即係我夏天嘅时候我大便就係比较正常，但我一到咗冬天呢我就好似好难大便咁样，就唔係指呢一啲，因为我哋大便呢其实係会同我哋嘅日常飲食啦，我哋飲水嘅多少啦，我哋运动嘅多少啦，同埋我哋有时呢即係心情嘅好坏呢都係会有好大嘅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即係呢一段期间有啲变化，咁个变化呢就係我仍然都係每一日去厕所，不过佢个形态係唔同咗嘅，咁或者係话我係从每一日去一次厕所变咗两日去一次厕所，咁但係呢两日去一次厕所呢我都係即係个形态都係差唔多嘅，同埋我个即係个个規律呢都係几好嘅，咁呢一啲呢其实就係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可能就係我哋个呢一个日常嘅習慣改变咗啊，或者係飲食嘅改变咗啊，或者我哋肠道嘅一啲菌落係发生咗一啲改变啊咁样，咁呢啲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话我好似即係一直以嚟我都好正常嘅，咁我呢近排我亦都係乜嘢都冇变过，咁运动啊、饮水啊或者天气啊都冇变化，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我好似突然之间开始见到我大便个颜色係开始有啲变化嘅，佢好似变得好深色，咁甚至乎我有时係见到有少少红红地嘅，咁呢一个时候呢我哋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或者係呢就係、是、我以前个大便呢都係好靓好成形嘅，咁但係唔知点解我近排越嚟越容易肚屙，咁喺呢而且呢一个係持续咗好耐啦，几个月啦，咁呢咁我就会建议你去睇返医生，咁因为呢一啲呢就比较似係我哋有肠炎啊或者係肠易激综合症啊等等嘅呢啲症状，咁即使有啲人係好唔好彩佢係开始有肠息肉啊或者甚至係有大肠癌呢，我都会觉得呢一啲情况我哋越早留意到我哋大便嘅一啲异常嘅变化，我哋越早去揾医生呢我哋嘅治愈嘅概率呢就係会越高。咁所以有时我哋大便个形态发生咗变化之后呢，我哋唔需要话好焦虑，亦都唔需要话好惊慌。咁我哋只要係尽快去揾医生，咁同埋呢就係、是、做大便嘅检测啊，或者有时医生叫你去做大肠镜你去做大肠镜啊，咁做完之后呢我哋根据返医生嘅指引去做治疗呢，咁大概率我哋个恢复呢都係会变得好好嘅。
1: 嗯，好明白，我好放心啦，有你嘅教我哋，即係话唔使话有乜嘢都好驚咁，就係因为有啲係学你话斋天气啊、飲食啊、运动啊、这个心情啊，咁都会影响我哋嗰个便嘅嗰个形态嘅。好，咁讲到呢个话题呢，我哋又要听听呢个听众朋友啊 ,Becky, 佢有啲乜嘢嘅问题请教你啦。你好啊 ,Becky。
10: 系
1: 啊系啊，请讲啊。
10: 系啊，我想问，即系好多时咧，啲人即系屙稀啊，咁啊以为肚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大便咧，就从来都唔会稀嘅，仲系一粒一粒，好硬嘅，有时仲浮喺面嘅，咁嘅情况，咁都系即系都好耐啊时间啊。即是最近呢越来越严重，有时呢就第日啦、两日啦、先有一次啊、三日啊咁样。但是我好奇怪，佢就一粒得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嘅，即係好辛苦嘅。有时甚至呢佢屙咗出嚟係浮喺面膏嘅。咁个情况你以为係应该点做呢？我都有食嗰啲益生菌嘅。食咗益生菌呢佢就啲，如果你一唔食呢就完全好似冇得屙。我想问食益生菌系咪食益生菌系会即系令喺种惯性你唔食就冇呢？唔該呀 ,Becky。
1: 想请问呀 ,Becky, 你有冇食钙呀之类啲保健品呀？
10: 钙呢我系唔系食得好密嘅，我系隔日先食一粒嘅啫， okay. 我唔会话好食好多钙，因为我系问过医生咁样，我饮一杯奶同埋咧，咁佢话你隔日食一粒啦咁样，咁我都知道唔可以食太多个钙嘅，会令到便秘嘅。呢个问题我系唔。
1: 另外有冇饮多啲水嘅？有冇饮多啲水？
10: 水我系有饮嘅，但系我饮得够唔够我就唔知道。
1: 你饮几多啊？
10: 我唔觉得好。 觉得口渴有个人，所以我就冇。咁我系咪因为水唔够所引起？
11: 所以
10: 我
11: 问你，
10: 尽量
11: 系啊，系饮唔饮够水咯？即系一日要有好几大杯嘅，咁你有冇呢个量咧？
10: 我冇啦，即系一大杯就冇，有时我就会半杯啊，饮下半杯啊，咁样饮下咯。
11: OK， 好。咁你嘅情况，我哋请阿 Maggie， 麻烦你啊 ，Maggie。
0: 系，我头先好似听到Becky 系咪 ？Becky 讲话个大便系比较难，即系可能系比较难屙出嚟嘅。咁我系听到呢啲咧，咁然之后我又听到话食益生菌嘅时候有好少少，咁然之后饮水可能都唔会话饮得好多，咁但系一般就系颈渴饮，系咪咁嘅情况？
11: 系，冇错啦。咁仲有咧，就佢嘅大便咧，长期以嚟咧，即系一粒一粒嘅。即系成形嘅一粒一粒咯，就唔会话好似我哋肚屙咁。咁同埋咧，佢话会浮喺水面，即系比较轻质嘅，就系咁咯吓。
0: 好。咁其实呢一个一粒一粒嘅大便好难屙出嚟，并且即系首先话大便好硬，一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慢性嘅便秘嘅情况嚟嘅。咁佢好经典嘅一个解答咧，就是因为我哋水饮得唔够，咁水饮得唔够，同埋我哋纤维质可能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大便就系会因为我哋个大肠俾唔够水俾我哋嘅大便啦，咁令到佢咧就系会变得好干硬啦，咁所以佢好干硬嘅时候咧，佢个体积自然就会变细，因为佢缩细咗，咁所以咧本身佢好细粒嘅话咧，即系比如话佢系个直径一两公分咁样嘅话咧，佢出嚟嘅过程中，亦都好难系好似我哋成形嘅即系条状嘅大便出嚟得咁顺畅。咁所以系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咧，就系我水饮得少咗，咁然之后我大便结块咗，咁然之后佢出嚟又好难，咁然之后好难嘅时候咧，我又会即系唔会咁想去话大便啦，咁然之后又会变得佢更加，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负循环嚟嘅。咁呢一种嘅大便嘅形态，其实最好嘅改变方式咧，就真系系饮好多水。咁我哋讲嘅好多水咧，就系指你个一般正常嘅体型嘅人咧，一般就系 1.5 公升到2升左右嘅水啦。咁每一日可能你要一口气饮呢一啲咧，其实系比较困难嘅。咁但系我会建议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刷完牙又好啦，你唔刷牙又好啦，咁我哋就系第一件事咧，就系饮一杯温水先。咁饮完之后，我哋食早餐啊等等咧，咁好快你就会有呢一个肠道嘅喐动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平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个肠道系好，佢仲系喺度瞓紧觉。咁如果我哋灌一杯水落去嘅话咧，其实系等于系叫佢起身。咁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不然就会喐。咁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尽量将我哋个大便系推出嚟。咁我哋如果个肠入边个水分系足够嘅话，呢啲大便个黏性咧就会变得比较高啲。咁黏性高啲之后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成，即系成形成一条嘅大便啦。咁然之后我哋屙出嚟咧就会比较好啲。咁之所以佢会浮喺水面咧，其实一个更加简单嘅解释咧，就系我哋个脂肪比较多，即系我哋大便、我哋饮食入边嘅脂肪可能系比较多，咁佢个重量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浮喺水面。咁喺呢一个时候，我哋个饮食方面咧，我哋可能就要调节翻多啲蛋白质啊，多翻一啲纤维质啊，咁就会令到我佢就即系佢个佢入边嘅成分嘅比例就会啱啲，咁就唔会话飘喺水面嘅。咁我觉得咧就系益生菌方面咧，就系益生菌一般我哋系唔会产生一啲生理嘅依赖性嘅。咁如果你话你一停低个我个大便就变得冇咁好嘅，咁就证明咗我哋个益生菌系帮你改善咗你个肠道嘅喐动嘅习惯。咁但系个根本原因，亦都即系你个水饮得唔够啦，纤维质饮得唔食得唔够啦，咁同埋你自己个活动量比较少嘅时候咧，佢益生菌系可以帮到你少少，咁但系佢 唔可以帮你根治呢个问题。咁所以应该要点样做呢？咁就係唔好话等到颈渴嘅时候先饮水，因为我哋身体係好得意嘅。我哋如果係真係感觉到颈渴嘅时候，其实我哋身体缺水係已经缺得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就係、是、你可以校返个闹钟，就係、是、两三个钟，或者甚至係每一个钟你就去饮返一杯水、半杯水咁样。咁就尽量我每一日就係比琴日饮多啲，比琴日饮多啲，咁然之后形成呢个饮水嘅习惯。咁尤其是依家冬天啦，我哋温哥华呢其实係比较干燥嘅。咁所以当我哋个水饮得唔够嘅时候呢，我哋身体又会出汗啊，又会讲嘢啊，咁就会令到我哋个大便係会变得越来越干，咁就更加难出嚟啦。咁点样去判断你个水饮得够唔够呢？就是我哋要睇返我哋尿嘅颜色。咁如果我哋尿系淡黄色嘅，咁就证明咗我 OK， 你个水饮得差唔多啦。咁但係如果佢比较深呢，咁其实佢就是一个警示，就係、是、我哋要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要食返一啲纤维质啦。咁比如话即係食返一啲奇亚籽啊，或者乜嘢籽啊，乜嘢籽啊，咁即系食多一啲纤维质，食多啲蔬菜啊，奇异果啊，西梅啊等等啦，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去饮，即系去大便去成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牛奶可以尝试停一到两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同埋就系每一日我哋要固定翻一个排便嘅习惯，比如话朝头早啊，或者系晏昼啊咁样，我坐住喺厕所度五到十分钟，如果佢出唔到嚟咧，我哋就唔好理佢，亦都唔需要焦虑。咁但系你即使系冇话想去厕所，我哋都坚持每一日呢个时间去厕所度坐五分钟到十分钟咁样。咁呢一啲习惯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形成一个健康嘅排便嘅习惯嘅。
11: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要告一段落。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1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4: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的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话今次的发布会是苹果的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个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它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 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向一起的并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上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在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3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被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 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冇用嗰阵时候完全消失，只系响通话的时候先至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唔受干扰嘅视觉画布。苹果运用咗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呢个唔系一个简单嘅涂层，而系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咗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嘅雾面表面，大幅降低咗响光线响接痕处嘅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响接叠时好似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呢种对硬体近乎偏执嘅追求，系为咗俾即将登场嘅强大算力提供完美嘅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系个样 ，A20 Pro 晶片就系呢部智慧中心嘅强大心脑。呢粒晶片为咗支撑极具私人化嘅 Apple Intelligent 而度身订造嘅 A20 Pro， 创纪录咗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咁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复杂嘅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咗奈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 呢一种材料，并且结合咗内含去离子水循环嘅蒸汽室，面积系前代嘅三倍。呢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向运行 120fps 嘅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嘅时候唔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呢部机亦都有 50% 嘅记忆体频宽提升，系史上最宽嘅记忆体界面，对于响背景持续运行嘅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呢种算力令到 iPhone 2具备咗环境感知嘅能力，配合咗全新嘅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佢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同埋优化通讯，响收信约区实现更快嘅重新连接，并且喺美国支援 5G mmWave， 依唔单止系速度，而系稳定性嘅质变。正如苹果所讲，优秀的接机不单止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止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似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2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半接叠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2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而且支援多隻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纹理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 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s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0: 深度文化。
1: 咁啊，呢段时间我花咗好多集咧，探讨咧个好奇怪问题，就系外星人存在问题。咁由于美国咧最近颁布啲外星人嘅资料，咁但系所谓外星人咧，啊唔系一定系来自外星，佢只一物种嘅，同我哋唔同嘅存在物，有时有人话见到嘅咁。咁嗰啲存在物係咪真係來自外星呢？咁所以我又探討可能宇宙嘅科學咧。咁啊，但係我覺得更大可能咧，外星人可能係來自平行宇宙啊嘅另外一個平行宇宙，例如靈界，或者咧係其他嘅 dimension， 其他嘅維度、其他空間嘅存在物。咁嗰啲存在物咧，喺我哋前面出現，通過其他維度出嚟，或者用其他嘅平行宇宙進到我哋空間，我哋見到佢，咁唔係一定咧係好遙遠嘅星球飛嚟嘅其他嘅外星生物咁。咁我探咗好多噶啦。咁咧，而如果真係有所謂靈界存在嘅生物，佢嚟到人間同我哋會面嘅話咧，咁究竟係會係點樣嘅咧？咁樣嚇啊，咁啊。我自己都有個靈界嘅經驗，咁我又分咗好多集去探討過我以前對於我打坐嗰陣時見過嘅靈界經驗，到後來信咗耶穌之後所經歷嘅靈界經驗，咁咧亦有咧嚇，即係啲人嘅鬼附啊嗰啲嘅現象，我亦點樣見過，點樣同人講鬼，咁呢都係好多嘅真實嘅經驗嚟嘅。咁啊，而我跟住就講我對即係上帝嗰方面嘅經歷，咁包括咧係上帝嘅使者啊，或者係。基督啊，或者系圣灵啊，嗰啲嘅经历咁，咁咧即系呢啲都系神秘经验啦，都不能够咧确定系绝对真嘅，即系话个人咧系真实经历过，咁我就将佢现象学地描写出嚟俾大家了解咧，我见到嘅现象系点嘅咁，咁啊至于咧系再进一步就系上帝本身或者天父系点嘅咧咁，即系我哋经历基督或者经历圣灵咧都有好多人有嘅。但天父你有冇经历呢？咁我都试过啲好奇特嘅经历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有一次呢就係嗰时都六十几岁㗎啦。咁研究一本书呢探讨即係上帝有冇真正嘅名。咁由圣经里面呢上帝都会有一啲嘅名嘅咁样。咁嗰啲名系咪即係上帝个名嘅呢？咁但实质呢我发觉呢系犹太人呢唔会将上帝个名嘅发音写出嚟。即係寫 YHWH 嘅啫，咁後來咧有一個叫喺19世紀咧嘅一個希伯來文嘅專家係德國人咧，佢叫做 Gesnius 啊，咁咧 Gesnius 啊，咁佢就係喺第一世紀嘅希伯來文嘅抄本嗰度，因為聖經咧係希伯來文嘅原本之後咧，佢個抄本咧又有咗個希伯來文變成希臘文嘅譯本。咁咧，佢就研究希臘文譯本嘅一個抄本咧，就發覺用希臘文係嗰個字可以發音嘅。咁、那個發音如果轉翻做希伯來文就係 YHWH 呢個嘅字咧，可以加翻啲嘅符號，就係拼音符號，就係 A 同 E 上去咧，就可以拼做 Yahweh。咁中文咧有時譯做雅藝啊。即系雅就系清雅个雅，艺就艺艺，如在其上啊，嗰、那个系艺啊咁，即系山字下面有一个艺国个艺。咁呢一种咁样嘅拼音系咁出嚟嘅。咁但系呢个拼音嗰个原初系边个字啊？基本上就喺圣经里面咧，系出埃及记摩西问上帝嘅名，咁上帝回答咧，中文就译做我系自有永有嘅。自有永有意思咧，即系话我是我所是，嗰、那个是就系话事物嘅存在啊，即系嗰个嘅存在本身啊，就系事物，即系咁啊，系存在物。咁即系我就系存在嘅本身啊。咁啊呢个字喺希伯来文咧就叫个音好似阿爷咁啊，阿爷阿爷啊阿爷咁音嘅。咁咧就原文嘅字就系 I am， 我就系存在啦咁啊。但即英文好难译出嚟，就系 I am that I am， 我就系存在嘅本身咁。咁咧，但系嗰个存在嗰个字唔系静态嘅，佢可以指动态嘅。所以当人咧系经历到上帝咁上帝就系存在本身，但系存在唔系一个嘅就静态嘅一嚿嘢喺嗰度。上帝永远在活动当中，系同你一齐走紧人生嘅道路嘅。所以你经历上帝咧你唔系经一个静态嘅。纯粹的存在的本身， 而在神的启示里面发觉呢，是上帝是有行动和有说话的一个动态的存在者，就是一个永恒无限的存在者。那呢他是动态呢，所以他是跟我人生同行的，不是就有个静态的在上面等着我，而是他跟我一起走着人生的道路。那这个呢就是如果英文译作 I am， 但同时也可以译作 I will be， 因为你而家将来点走咗将来咩？就将来嗰都系我吓，我嘅将来，我喺将来嗰时仍然同你同在啊！即系我而家同你一齐啊！咁我就系存在本身，而存在嘅真理本身系喺未来啊，都会同你一齐存在嘅咁。咁所以话咧，呢、這个上帝作为一个存在者咧，佢系一个有性情嘅、有行动嘅、有无尽嘅爱嘅一个宇宙嘅亲情。咁我哋叫佢做天父咁样。好啦，咁即係呢个当然係学术研究嗰个諗法啦，咁但係经历上我当时我就试下啦，我有冇办法经历到上帝最高嗰度，即係喺嗰度同佢回到面呢？咁我就在呢度用一个静默嘅默观嘅方法去思考我同上帝嘅关系，然后係咪可以通过同佢嘅关系係提升我自己，超越我而家现有嘅世界，进入佢嗰个永恒无限世界呢？咁如果我一路進入佢嗰個世界嗰時候，原來永恆無限世界仲有好多重噶嘛，啊，所以保羅都去到第三重天啊嘛，啊，咁我以前都經歷過一啲唔同嘅層次嘅宇宙嘅嗰啲啊位置啊，即係唔同嘅層級啊，咁但係要到最高先係上帝噶嘛，咁但係通常咧，如果你有機會入過嗰個天嘅世界咧，我以前都經歷過咧，係即係人。喺度嗰個新天新地嘅世界，未來嗰個世界咧，係一個好靚嘅草地啊，有誒好靚嘅山村啊，咁啊亦有個一個發光嘅嘅殿啊，啊咁係即係聖城啊，咁咁啊，由聖城嘅正中間係有個最高嘅寶座啊，三位一體啊，咁咁嗰啲好高嘅，咁啊睇唔到咁高啊，咁。咁所以即係即而且你就係喺一個彷彿嘅境界裏面，咁呢啲好難描述好清楚嘅。咁但係我試下進入到好深去思考上帝，我哋嘅天父，你最高嘅存在，你喺你嘅至聖嘅位置嗰度，係甚至在三位一體嘅寶座之上之後嘅本來本體係點嘅咧？咁咧，即係我思考呢個問題。呢、這個其實唔會有咩答案嘅問題，不過我嘗試用一種係啊熟靈嘅內省嘅方式進入自己裏面去探討呢個經歷。咁係咪有呢個經歷咧？咁當我覺得一路被提向更高同上帝接近嘅時候咧，嗰種嘅榮耀、嗰種嘅威嚴、嗰種嘅龐大嘅神嘅神性咧，係令我即系我停止喺嗰度，唔可以再上去啦。即系同佢点样接近咧？因为太犀利啦，嗰度吓。咁人总系带住罪噶，咁要藉基督嘅宝洁净晒罪啊，可以到天上世界或者同神啊，或者系神周围嘅佢嘅嗰啲天上嘅天使天君等等嗰啲都有机会接触，但系神本身系唔得噶嘛。咁但系咧，好奇怪啦，就系。喺嗰晚，即系嗰日之后啦，即系我尝试系进入嗰个上面嘅世界，到某个见到某种嘅荣耀最大嘅庄严嘅时候咧，我就要停止啦。咁但系嗰晚咧，通常如果比较奇特经验嘅，多数系三四点钟咧，即系个人嘅灵性最清嘅时期咧，有时会接触到神圣嗰边嘅。咁嗰晚我就系突然间。好似被提到一个嘅位置，嗰、那个就系喺三位一体嘅主啊，嗰、那个宝座嘅后面就系上帝嘅本体咧。嗰、那个位置系有道门，那个门系好黑嘅。我个经历系好黑，点解咧？因为光嗰头，我觉得我明白嘅，因为个太犀利嘅荣光咧，人嘅眼系接触嚟就会好似黑咗咁。咁门后面就是上帝的本体真像啦，咁究竟点咧？咁我求问神，神就开少少个门个罅俾我接触到咧，就是一种非常庞大嘅 威严而清静的一种好像彩虹咁嘅光辉吓，哇！好震撼到你，即系唔能够接近啦。咁后来我睇翻圣经，系原来司徒约翰啊，讲到神嘅宝座之上啊，佢哋有彩虹噶噃。咁我真系见到嗰个彩虹光。咁然后咧，当我喺嗰个应该系最高最尊贵嗰、那个，即系上帝嘅位置，系因佢恩典，因佢嘅赦免，因佢洁净我罪，佢俾我掂一掂嗰个位啊，即系嗰个位置。而喺嗰个位置望翻下面咧，我反而见到天堂嘅世界，即系天堂其实亦有好几重啊。当我见到天堂喺下面啊，就系上帝最高嘅超越之处，望翻下面系佢俾我哋人可以去到或者死后去嘅，所以天堂嘅。嗰、那个天嘅世界，嗰种嘅无尽嘅荣美荣耀吓，咁嗰次咧，我先第一次对天堂有一个全面嘅见到嘅。你以前我去过嗰边，即系天堂嘅世界，我见到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嘢，所以好难将佢描述整体。但系嗰次之后咧，我就能够以我嘅印象画翻一幅天堂嘅图出嚟，咁就。嗰幅图都我冇乜俾几多人睇，不过我俾个画家就将佢画过咧，系我见过嘅嗰个天堂嘅世界。咁嗰个天堂嘅世界咧，系如果即系而家我将佢用人嘅概念同分析去讲翻出嚟咧，大概系有七重嘅咁。咁啊，即系由呢个乐园开始，乐园即系。所谓阴间咧，又其实系乐园，因为耶稣同嗰个嘅十字架嗰个强盗认罪去要叫基督纪念佢噶，我同你喺乐园见面，嗰、那个就应该系由人啊上去，即、就、系、是、天上嘅世界嘅第一重，就系亦系人死后就喺嗰个位置嗰、那个，又所以中文译做阴间，但系嗰度唔系阴嘅，但系嗰度有两面嘅，咁根据圣经。描写即系耶稣讲过呢一个拉撒路同财主，咁财主就享尽富贵荣华，但系犯好多罪，所以死后佢喺阴间咧就系一个好热嘅，系接近地狱嘅位置。咁但系拉撒路咧，佢翻系一个义人啊，佢虽然好穷，咁咧佢系死咗咧，佢喺亚伯拉罕嗰边。亚伯拉罕嗰边咁，即系似乎系有一个位置咧，就系旧约嗰啲嘅信心之父啊，嗰啲先知啊，系一个位置。咁而犯咗罪要等待审判嘅人，即系犯罪唔肯认罪、唔肯悔改嗰啲，就喺另外一个位置。嗰、那个位置好热，即系好似描写紧地狱啊嗰面嘅，接近地狱嗰边。咁但系咧，系另外一面就接近上帝嗰边咧，就系亚伯拉罕嗰边。咁但系咧，嗰阵时救赎未完成啊，到耶稣死而复活，救赎先开始啊嘛。咁所以咧，救赎开始之后咧，咁亦圣经有提过，就系话即系耶稣咧。可能喺呢个时候系喺阴间吓，系向嗰啲旧约嘅灵魂啦吓，系讲翻福音，特别系嗰啲已经系跟从神嘅先知啊等等嘅，系有信心接受神嗰啲人咁因信称义咧，佢哋嗰时候先明白救恩。因为之前佢哋去世嗰时候，耶稣未嚟完成救恩咧，所以佢哋系喺乐园嗰边等待嘅咁。咁有啲咁讲法啦，呢啲都系理论嘅啫咁。咁呢个第一重嘅，咁之后咧先至由呢一重有白色大宝座审判所有嘅人，然之后你先去到嗰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咧又再去就系有神嘅殿，神嘅殿里面咧又有神嘅圣所，有圣所又至圣所，至圣所最高就系三位一体嘅宝座，又最后系有上帝嘅本体，无限美善尊严嘅系上帝无尽嘅天父嘅慈爱。嘅本体咁咧，就我就照我所见嘅吓，画翻一幅图出嚟咁。咁啊，嗰个我目前都系有一个嘅，即系冇点样公开嘅吓，或者将来有机会先至公开，因为呢啲都系自己个人经历嘅神秘嘅经验，唔能够表明一定系客观真实嘅。不过对我嚟讲系真实嘅。咁啊，而我亦会同每个人讲咧。宇宙嗰种嘅荣耀美善啊，无条件嘅慈悲仁爱系真系存在嘅，而且咧系你唔一定死后先去见到你今日，如果你将你心洁净咧，即基督会完全嘅洁净咧，有 可能神又特别恩典带你睇一睇，或者又一世都睇唔到。咁但系无论如何，你内心喺心灵有七重嘅空间啊，呢、這个我都未讲啊。到第七重就系你嘅灵性咧，喺最深之处咧，嗰度你又同上帝会面嘅。啊，咁未必话去到见到乜嘢神奇古怪嘅嘢，而系喺内在你会经历上帝嗰度嚟嘅无尽慈爱啊，基督嘅嗰种嘅爱同埋能力，圣灵嘅能力亦喺我哋里面，你就会有真嘅平安同真嘅喜乐。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 人呢好像面对着很多的很艰难的挑战，好像呢、就是一种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咁其实人类咧好多时都会遇到，即系前面好艰难，后面又好似逼住嚟。咁就系人嘅一生里面都好多时会遭遇到咧一啲无可奈何嘅困境，一啲嘅难题。咁好似咧，即系我自己都我讲过啦，我每十年都俾人害一次嘅。咁啊，俾人害嗰阵时咧，又冇预计，因为咧我哋比较用善意去睇人，冇谂住嗰啲人系奸嘅。咁有啲人咧喺你进入你嗰度同你一齐工作啊，咁如果佢会害你嘅，咁或者咧入咗你机构里面咧做你个董事，如果佢系要分裂你嘅，咁即系会有一啲咁样嘅世间有好多嘅罪啊，正如圣经所讲吓。咁所以第一样就系话，如果我系一生跟从上帝嘅人，我一定咧要安定落嚟。我清楚有一种伟大的理想使命号召紧自己嘅，咁咧啊，我系应该走上嗰条路，而唔系即系谂住话我而家要搵份工啊，或者咧即系点样，净系啊养活家人。咁咧嗱，呢个谂法系唔同，因为现实嚟讲，你就系要搵份工。但系咧，如果你跟从神咧，长远嘅使命理想就系话，主如果喺呢个时刻我哋系遭遇一家人前路唔知点走嗰时，其实正系一个机会，一个时机咧，让你可以创造一啲新嘅可能性。而对前面我有盼望，因为我哋相信上帝与我哋同在，所以上帝同在嘅话，你走嘅每一步一定有佢嘅预备同保护嘅。咁啊，因为我生命已经献咗俾上帝，我唔系普通话做过信宗教嘅人。又话咧，我生命献俾佢咧，系按佢嘅指示，特别系人生有个方向同理想，咁可以点样将佢爱咧带俾呢个世间其他有需要嘅人？而我其实我自己都心灵好清楚嘅，有个指示就系话咧，你要付出你嘅所有嘅能力去帮中国发展。中国嗰时啱开放，开放冇几耐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嘅体制嘅薄弱啊，体制不足，亦有好多咧系未能够发展嘅。咁但系我又冇钱，又冇权，咁书又睇咗好多，学问读咗好多，我点去帮中国呢？咁如果一个时工完咗咧，下一个时工系点样去做？咁当时咧就的确系要一个好深嘅属灵上嘅追求，就系好深嘅祷告，同埋呢个祷告里面咧，就系、是、我将嗰啲害我嘅人，我宽恕先，我唔去谂住即系啲愤怒，因为愤怒伤害自己，同埋咧你嗰、那个害你嘅人，你谂住同佢斗咧，会将自己嘅所有精力用咗去做啲好无谓嘅斗争当中，但咁我亦唔想咧沾污上帝嘅名，因为你作为一个真系跟从上帝嘅人，你唔可以咧系随意就斗一轮，你反而系觉得尽你能力系用翻和平同爱嘅方法去处理问题，所以我冇去用我嘅任何已有嘅能力去反击害我嘅人。咁其实我嘅能力呢，如果我要运用系可以比佢大嘅，不过我冇做呢样嘢，因为我唔想陷入呢斗争当中。咁我觉得我要向前，就是天父下一步应该点走呢？咁我諗起呢，圣经里面曾经提过，就是以色列人啦，当佢离开埃及呢都系一个曾经系虐待佢哋，
2: 殺戮佢哋嘅細佬哥咁樣嘅一個殘暴嘅帝國啊。咁然之後咧，當佢離開埃及嗰陣時，咁埃及咧後來嘅軍隊咧係要追殺佢哋噶嘛。咁上帝咧係企喺以色列人呢邊啊，因點解咧？因為以色列人受好多個災害，被壓迫為奴隸咧，上帝都曾經同向摩西顯現啦，喺個荊棘嘅火裏面，個火冇燒爛嘅荊棘，佢向摩西都顯現啦，就係、是、我嘅百姓受嘅痛苦，我係知道嘅。啊，佢同摩西咁講，所以我嚟係要去救佢脱離法老王嘅手嘛，即係你哋嘅種種嘅痛苦，我知道噶。系咪？但我嚟系帮助你脱离呢种压迫害你嘅人。咁于是佢哋就后来上帝嘅帮助之下，佢能够出埃及啦。出埃及走咗一段路，去到嗰啲旷野当中嘅时期，据一啲研究，佢应该去到西奈半岛，而西奈半岛咧嘅另一边咧有个红海咧挡住，而埃及咧嗰个时候嘅兵咧就想追到嚟，又要再去屠杀佢哋啦。咁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点算呢？咁但系呢个时候就凭信心啦。如果系上帝去怜悯我哋嘅苦难，上帝带领我脱离呢啲嘅压迫，上帝叫我能够向前去咧，去解除呢啲嘅种种我哋呢个民族受过嘅灾难，咁我哋一定要奋勇向前啊！咁向前就前面红海，咁上帝点做呢？咁凭信心啦，上帝一定有佢嘅办法啊！咁结果咧，当然圣经就描写啦，对埃及人咧系追杀过嚟嘅时期咧，上帝啊系用一啲云咧，即系上帝嘅使者，本来以色列人前面系啲云柱喺前面行，咁佢转咗个云柱喺后面咧挡住咗佢敌人，咁咧系成晚咧喺埃及嗰边系黑暗嘅，咁以色列人嗰边系发光嘅。咁然後咧，埃及兵咧成晚冇話過到呢個柱，咁然之後咧，上帝叫摩西咧向海伸個拐杖，咁然後話就使用咧一個嘅大東風將海水一夜退去，所以水分開咧變成乾地，而且一個風咧將水與水之間啊，根據聖經描寫就係、是。水喺佢左右作咗长缓，即系话咧系变咗两缝墙咁样，即系中间个风吹开咗，水与水之间咧吹开一条路咧，佢哋过到去。其实今日咧喺红海海底咧，就系喺 Nuweiba 呢个地方咧，发现海底有埃及嘅马车嘅，咁所以咧估计咧好可能当时呢件事系真嘅，系发生过海水分开嘅事。咁而且咧，系潛落水底咧，發現咧，唔單止埃及馬車，即係俾啲珊瑚係生曬珊瑚石啦，咁樣咧，咁而且咧，仲係好似有條路咧，係將啲石擺咗喺兩邊咧，係可以行到過去咁。咁就一個咁樣嘅海底，而家發現啦。咁即係話當年呢件事唔係只係一個神話故事啊，又唔係只係傳說，真係海分開過，先至後來埃及兵追上嚟咧，嗰啲嘅馬車就被海水冚過啦。咁而當時當海水分開佢哋走過嗰陣時，埃及嘅馬車追殺落嚟咧。咁但系咧，結果咧就嗰啲水回流，根據聖經描寫咧，但系埃及兵咧越走越亂，咁咧就終於咧水回流就將埃及咧係嗰啲馬車咧係葬身喺紅海當中，所以今日紅海 Nuweiba 呢個地方就係沙特阿伯同西奈半島中間有個海底嘅高嘅台地，好似條路去到另一邊咁，咁係發現啦埃及馬車嘅遺留落嚟嘅痕跡咁。咁亦有一啲嘅馬嘅骨頭啊等等揾到嘅海底咁，咁呢啲咧即係發現，當然顯示呢件聖經記載嘅神蹟係客觀發生過，而唔係只係一個嘅故仔啦。咁而咧第二裏面嘅即係屬靈意義喺邊度咧？咁就係我記得電影裏面咧表達呢一幕咧，舊嘅電影咧，傳統電影就係摩西好偉大地伸向呢個海水伸出個拐杖，咁咧跟住紅海就呼咁分開，咁啊好大場面，咁啲人就走過去啦，咁嗰日海水冚翻嚟咧埃及兵嗰度，咁呢個我細個睇嘅呢啲出戲係咁樣，但係咧而家大個咧，即係近期有出嘅戲咧，情況有啲唔同啊，就係咧即係摩西咧。系佢唔系个海咁分开，而海水系退咗啲咧，佢就行落水里面，而 而一路行咧，海水一路退，即系话你走过一个艰难咧，唔系上帝嘣咁前面搞掂晒俾你嘅，而系话咧佢系一路行一路嗰个路系开嘅，咁一路行行到海中心嗰阵时，嗰啲水先分开晒咧，咁个大队人可以过到对面。由埃及嘅追上嚟嗰阵时咧，佢水就翻翻转头啦，好似逢墙咁冚翻转头。咁所以嗰出戏新嘅描述呢、這个出埃及故事咧嘅电影嘅表达咧，系我觉得更符合人生嘅经验，就系你过嗰个海咧，其实系逐步行。海就逐步分开，即是说上帝同你一起行，遇着所有艰难困苦，好似前无去路，但路原来又会慢慢地开，逐步逐步开的时期，你一路行呢个路一路开呢，咁如果有敌人有害你后面追上嚟，咁结果呢海水又浸返转头呢，係将嗰啲嘅害你嘅人呢係消灭啦。咁就即係我自己知道，即係我都俾人害，每十年俾人害一次嘛，害我嘅人一定会有上帝对佢嘅处理，唔使我去做嘅。咁结果的确系嘅，害我嘅人得唔到咩好处。咁反而呢，我经过呢个艰难呢，我好似过咗红海呢，我前面就有一个新嘅出路。我记得当时呢，杨牧谷博士同我咁样讲，个圣经有句话都系喺诗篇啦，就系圣经旧约呢嘅讲到，就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就是当啲人害你整得你好犀利嗰阵时，但如果你有信心跟从神，维持你嘅理想，跟住佢嘅带领向前去呢，结果呢上帝係会好似喺敌人面前摆设一个筵席呢，係让你得到好丰富嘅后果。咁所以喺当时我就係有好清楚，既然有新嘅工作，我就去中国啦，咁跟住有啲好高薪嘅工作我都唔要啦，我去中国，因为上帝呼召，中国经历好多嘅艰难困苦，我哋係应该以无条件嘅爱去帮助佢重建。用爱去帮助重建呢，先让中国可以走上一个健康嘅正常发展嘅道路。如果你用仇恨啊，闹佢一轮啊，咒骂，係唔会对呢个国家民族有好处。你为咗爱呢个国家民族，佢会经过几样嘅曲折离奇嘅发展，係有种种唔好都好呢，你仍然爱佢，仍然用你力所有力量去帮助佢。咁结果好奇妙地呢，我又亲眼经过三十年喺中国睇见佢又真係慢慢地变好㗎嘛。咁唔係我哋个功劳，我只係参与咗呢个过程，但係喺我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去爱上帝，但係呢亦爱中国呢。咁我哋参与中国发展嘅过程，睇住佢逐步克服困难嘅，我哋自己亦逐步克服困难呢，係做出应有嘅贡献。呢、这个就係上帝我哋同在，喺过去无论几艰难困苦，前面总有新嘅希望。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r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歌俾大家。呢首歌就系叫做《全因为你》。当然呢个你就系天上嘅爸爸啦。我好喜欢里边嘅歌词，佢系话：全因为你，让我一生都佳美。你让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唉，呢个歌词令到我好大嘅感想。好多谢天父爸爸一直喺我身上边嘅计划同埋个作为，多谢佢嘅不离不弃。为大家一起嚟听啊！祝福大家。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只诗歌系觉星事团嘅《更新我》，作曲嘅系邝伟成，作词嘅系唐贵成。圣经系咁讲：若有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处境不会因为我们信了主而改变。真正的旧事已过，是我们的心灵、心态和心境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被更新了之后，是得到平静，纵使处境叫人害怕，但是因为知道有主的同在，知道祂是神，心中仍然能够平静，可以休息在主的怀抱里面。上帝永远长存的慈爱和我们深深的扣紧，祂要用慈爱的绳索牵引我们，因为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以致我们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即使我们卑微，祂依然看我们为至宝。一个更新的生命不单单是被洁净的生命，更是信服的生命，愿意让上帝时刻的引导。上帝是我们的光，祂燃亮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光，照在人前，为祂作见证。一个生命被更新的人，固然需要离开罪恶，洁身自爱，投入教会生活，但不单止是这样，上帝更加差遣我们进入人群，在充满罪恶的世间倾出了爱心，带着使命在世上为主发光发热。但愿我们被耶稣更新我心，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到去欣赏这一首歌《更新我》。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咁当然我喺呢度好想多谢每一位听众啦，能够仍然对我呢个嘅点滴人生介绍一啲嘅福音诗歌，有你哋嘅支持，亦都让我自己心入边都好感恩嘅。嗱，今日我又会介绍一首咸蛋音乐事工嘅另一首嘅粤语嘅敬拜诗歌。歌名就是我的名字在你心上。其实当我自己一听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心里边就涌出浪子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浪子的比喻，就是那个细仔就跟爸爸讲，可不可以早点分他应得的身家。在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个仔对爸爸有这样的要求，某个情况是可以说是很不孝的。咁但系呢个爸爸咧，仍然都顺从佢嘅心意，将佢应得嘅家产就俾咗佢。咁当然呢个细仔好开心啦。咁去到外地，好快就花尽晒佢所有嘅钱，甚至去到一个地步，连猪食嘅嘢佢都好似冇资格去食。就谂起，其实，咦，我有爸爸噶，就算翻去爸爸屋企做佢嘅工人，都好过而家冇嘢食啦。于是佢就翻去屋企。就发觉原来他爸爸每一日都在门外等他回转。当他很远见到他仔回来的时候，他就跑过去拥抱住他，将最好的东西给过这个细仔。当我自己想回这首诗歌的歌词，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造物主，他是一一细察我们，他照料和痛惜我们每一个人。从头你爱的怀抱从来都不会舍弃我，原是你恩典同埋爱嚟到捉紧我。换言之，呢个爸爸揽住佢嘅细仔嘅时候，佢系真系拥抱住佢，好似系失而复得嘅嗰种感觉。其实今日我哋嘅信仰里边，同样系明白系神先爱我哋。其实神嘅爱系100%系恩典嚟嘅，即系唔系话我哋要做啲乜嘢，然后先换取到上帝嘅恩典，以至到当我哋去面对我哋嘅主。跟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有一个选择，究竟我们会不会去接受我们的神的爱。最近有机会跟一个人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呢，我去到门口的了，只要我肯开门呢，进去我就能够信耶稣的了。我就跟他说，其实不用你开门，这个门永远打开了，问题你愿不愿意走入这个门的里面。很明显以前小的时候，有一首歌咧，就是提到一个门咧，有门内有门外。好坦白讲，我哋嘅神咧，或许喺门嘅里面，不过其实呢个门系冇关闭到嘅。纵然我哋嘅神喺门里面，但佢随时欢迎人能够踏进去呢个门嘅里面。你唔需要喺个门嘅外面。其实我哋信耶稣就系咁简单。好多人同我讲，佢话啊，点解神都要我信先能够得到呢个救恩呢？好坦白讲，今日。如果我哋有朋友送一份礼物俾我，冇任何嘅即系要求嘅，只要你伸手出去攞呢份礼物，呢份礼物就已经系属于你啦。但系你话我连伸手出去攞都唔肯，呢份礼物永远喺你嘅朋友嘅手上边，亦都等于唔会属于你。点解你唔伸手去攞呢份礼物呢？点解你唔信我哋嘅耶稣基督为咗我哋嘅罪，佢钉喺十字架，佢想流个宝血系能够洁净我哋嘅罪。只要我哋愿意去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打开我哋嘅心，接受耶稣成为我哋个人救主，耶稣就会喺我哋嘅心里边永远与我哋喺埋一齐。点解我哋唔肯信呢？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主耶稣，你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医治我们，不只是身体的疾病，神你更会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孤单的心灵、充满恐惧的心、破碎的关系、狂妄自大的心、冰冷的心、被罪捆锁的心、不懂爱主的心，还有没有其他奇难杂症呢？有老我不断回来搅扰我们吗？求主耶稣彻底的医治，在主里面能够永远断尾，因为靠住耶稣可以得胜。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信心是要经过磨练而变得坚固的。求你使我坚强，深深相信有一位神必定会医治我、保护我、拯救我。就好似诗歌恢复我里面所讲，孤单惧怕的心，今天愿交给主你，是你的恩典与爱，让我可得到安慰。忧伤破碎的心，今天愿交主手里，是你的鞭伤与痛，让我可得以痊愈。医治我心，在你的同在里，让我躺于你怀里，我心知道你是我神。求主帮助我，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听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0: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 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思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虚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